0: 展。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一周内的第五轮打击行动，伊朗称对美军完成了第五阶段的报复行动。
0: 美军将恢复封锁进出伊朗的海上交通，特朗普称会对途经霍姆斯海峡货物收费20%。
1: 英法牵头的志愿联盟举行峰会，会后公布乌克兰将采购法国的阵风战机及中程防空系统。
0: 国际乒联宣布，自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与国际乒盟所认证的全部赛事资格。
1: 匈牙利国会通过了对宪法的修正案，内容包括将终止现任总统舒尤克的总统任期。
0: 早班车，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外交部在13号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讲话。中方期待以这次大会为契机，与各方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
1: 泰国总理阿努廷将出席大会，并对中国进行就任后的首次正式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
3: 我们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使本次大会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2: 泰国总理阿努廷将应邀于7月16号到20号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见阿努廷总理，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分别会谈会见。这将是阿努廷就任泰国总理后首次正式访华。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1: 再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美军在13号表示，当天下午的4:45连续第三晚空袭了伊朗，这也是美军一周之内第五次打击伊朗。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3号报道，一架美军的 MQ-1 无人机当天深夜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系统击落。
0: 此外，伊朗在14号凌晨指，在数个小时之前袭击了驻科威特的美军设施，并且发射了巡航导弹，还对美军的舰艇实施了打击。此前，美军对伊朗发动第四次的打击过后，伊朗革命卫队就表示对美军进行了第五阶段的报复行动。
4: 美国中央司令部13日发声明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4:45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也是一周内的第五次空袭。美中央司令部称，行动将继续使伊朗武装力量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其袭击霍尔木兹海峡无辜平民和商业航运的能力。伊朗南部和沿海多地据报在13日晚至14日凌晨多次传出爆炸声。此前就美军对伊朗发动的上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日表示，在第五阶段报复行动中，对巴林朱费尔的美军设施以及阿曼境内的 FPS 远程空中雷达和船舶探测雷达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并声称位于阿曼的雷达已被摧毁。革命卫队还表示，在13日上午的第四阶段报复行动中，对科威特的美军设施发起袭击，声称使两台海马斯系统的发射装置和弹药储存点起火。伊朗方面此前遭美军攻击，13日的消息显示，南部阿巴斯港传出至少两声巨响。一方称在阿巴斯港拦截并击落一架美制卢卡斯无人机。另外，在伊朗西南部的胡奇斯坦省，13日凌晨，首府阿瓦市周边两个地点遭到美方炮弹袭击。胡奇斯坦省多个市县也成为美军袭击目标。而美军13日发布画面显示，水面无人艇冲向目标，随后发生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称，12日使用多艘单向攻击水面无人艇打击伊朗一处潜艇和舰船维修设施，3艘海盗水面无人艇击中阿巴斯港海军基地的港口。美军称，这是其首次在实战中动用海上无人艇。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表示，在美国东部时间12日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

0: 旨在削弱伊朗继续袭击经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国际船只的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3号警告，将会继续对伊朗发动猛烈空袭，打击伊朗的核设施。那根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已经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一直在监视伊朗，将会打击伊朗的浩山地下核设施。根据了解，浩山位于伊朗纳塔兹铀浓缩设施的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重申，美国将会在未来几天继续猛烈打击伊朗。那另外，《纽约时报》获取了特朗普10号致国会领导人的一封信，信中写道，美军于7号针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实施了防御性打击。这封信也再次激化了国会和白宫之间的争端。尽管国会参众两院此前已经投票要求总统结束战争或寻求批准方可继续行动，但是白宫坚称特朗普作为三军的统帅是在宪法范围之内行事。
2: 而特朗普在13号表示，和伊朗的对抗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认为依旧有机会能够和伊朗达成协议。这是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美伊在前天原本已经敲定好了一份协议，一切都谈妥了，但是伊朗方面发现协议当中有他们无法接受的条款，随即就撕毁了这份协议。特朗普称，霍姆斯海峡如今是畅通的，往后也会一直畅通。美国正在摧毁伊朗所有与霍姆斯海峡有关的能力，最终将会控制霍姆斯海峡。而特朗普还点名了像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以及科威特等国，称美国正在维护这些国家以及以色列的安全，应该获得相关国家的费用的补偿。被问到美国轰炸伊朗会不会成为一种常态，那特朗普就回应说，美国当年在越南就打了19年，而在伊朗才4个月而已。
1: 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并向其他的商业船只收取20%的通行费用。
2: 而这样的说法呢，和特朗普政府此前反对任何国家征收海峡通行费的立场是明显不同，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
3: 美军持续加大周末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并计划向其他通过海峡的商业船只收取通行费用。特朗普当天在其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保持开放，无论伊朗是否配合。此外，美国还将重新实施伊朗封锁，但措施仅针对伊朗船只及与伊朗展开贸易的船只，其他国家的船只仍可自由通行。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未来将向通过海峡的商业船只收取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费用，以补偿美国为维护这一全球重要航运通道安全所承担的成本。不过，特朗普政府此前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并不一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6月底曾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国际水道，无论是收费还是征收过路费，本质上没有区别，没有任何国家会支持船只通过国际水道时支付费用。特朗普本人也曾于6月24日表示，任何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征收通行费的做法都是不可接受的。但与此同时，特朗普也多次暗示，美国应因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而获得补偿。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曾表示，在协议60天有效期内及协议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原则上不会收取任何通行费，除非这些费用是由美国征收并归美国所有。事实上，更早在今年4月，特朗普在回应是否接受伊朗向过往船只收取通行费时就表示，相较于由伊朗收费，他更倾向于由美国收取相关费用，并认为美国有理由获得这笔收入，因为美国才是维护海峡安全的一方。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13号宣布，美军将会在美东时间7月14号下午的4点钟，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凌晨4点起，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
2: 而针对于特朗普计划对途经于霍姆斯海峡的货物要收费20%，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13号回应称，海峡的守护者是伊朗而非是美国，并指美方所设定的费用过高了。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3日宣布，根据总统兼三军统帅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东时间7月14日下午4时恢复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海上交通的封锁，同时将继续保障未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正常通行。由美国海军监管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天也表示，封锁行动适用于所有船舶，无论其悬挂何种国旗，封锁范围涵盖伊朗全境海岸线，包括但不限于伊朗港口及石油码头。中立船只仍可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非伊朗目的地，或从非伊朗目的地驶离。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将获准通行，但必须接受检查。针对特朗普宣称将对霍尔木兹海峡货运收取20%的费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日回应称，特朗普的说法完全正确，保障商船安全通过海峡的一方理应获得补偿，但海峡的守护者一直并将永远是伊朗，且美方所设定的20%比例太高，伊朗在收费上会更公正。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13日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由于美伊战火重燃，伊朗12日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彭博社援引航运机构科普勒数据指出，当天穿越海峡的6艘大宗商品货轮全部关闭应答器，以躲避袭击。13日早间监测没有公开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很多艘船只先后在波斯湾、阿曼湾两端现身，轨迹证明他们穿越海峡期间可能全程关闭自动识别系统信号。霍尔木兹海峡现存2条通航线路，由美国支持沿阿曼海岸的南部航道航运已全面中断，上一次船只通行停留在8日，而靠近伊朗的北部航道截至11日仍有少量货轮通行。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日表示，为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建立一条无技术和军事障碍的临时海上安全走廊，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的南部航道，并谴责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度紧张且高风险区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联合国安理会13号就中东局势召开紧急会议，美国在会上就指责伊朗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并警告称将会以武力回击，而中方则呼吁美伊双方保持克制，落实已有的协议，避免地区重新陷入到战火。
4: 联合国安理会13日就中东局势召开紧急会议，美国指责伊朗向也门胡塞武装提供无人机、导弹技术和军事支持，并在海湾地区袭击商船，违反美伊双方达成的停火备忘录。

0: while Iran continues to threaten safe passage protected by the MOU. Simply put, if Iran shoots its ships, we will immediately respond with force.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各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平民和民用设施必须受到保护。中方呼吁美伊保持克制，履行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停止互相威胁。
2: 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军事手段解决不了问题。美伊应落实好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避免发表威胁言论或诉诸武力，尽早结束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事和冲突。
1: 美军称，最新行动打击了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和海军设施，伊朗则继续袭击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目标，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抗升级，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也面临进一步破裂的风险。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3: 美伊冲突持续之际，也门局势也在急剧升温。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13号就遭到了空袭，胡塞武装指空袭是沙特阿拉伯所为，随即也向沙特南部地区发射了导弹报复。
4: 萨那国际机场13日遭到空袭，事发时一架伊朗客机正进入也门领空，准备降落萨那机场，机上载有赴伊朗参加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悼念活动后回国的胡塞武装代表团。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国防部称，胡塞武装拒绝改乘也门航空公司航班，执意放行伊朗航班，侵犯也门领空，以此打击机场跑道，制止此次领空侵权行为。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则宣称，空袭是沙特军方所为。事发后，机场及周围区域人员已疏散。相关的伊朗客机改变航线，最终在也门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机场降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对空袭萨那机场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视之为公然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长期以来，所有进入也门领空的航班均需获得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的审批。然而胡塞武装近期试图通过开通伊朗首都德黑兰至萨那的直飞航线打破限制，引发了也门政府及联军的不满。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维亚随后发表声明称，为了报复沙特针对萨那机场的空袭，胡塞武装发射多枚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的艾布哈国际机场。多国联军则表示，其防空系统拦截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弹道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有以色列媒体在近日报道指，美方正在加沙地带的边境地区建造大型的指挥部，旨在为即将要前往到加沙推动落实美方计划的各个组织和军方人员提供军用还有民用场地。
5: 对此，有哈马斯官员就批评，指挥部的建设展现了美以还在互相勾结，正牺牲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以实现自身的目标。
4: 据以色列媒体日前报道，美军已开始在以色列靠近加沙地带的边境地区建造一座大型总部基地，以供将前往有关地区推动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加沙计划的组织及部队使用。
6: افتتاح ذلك المقر الأمريكي الموجود داخل الأراضي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والذي سيشرف على عملية الانتقال إلى المرحلة الثانية من هذا الاتفاق سواء وافقت حركة حماس على نزع سلاحها.
4: 当前，以色列用于野战行动的特种指挥控制塔正在搭建中，美方已开始为这一项目发布各类招标，并向各部队及其指挥官提供临时使用的移动式建筑，直至项目永久性完工。
7: ما يجري الحديث عنه فهو نحن على يقين أنها تصب في مصالح في مصلحة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وهناك ازدواجية في المعايير بالنظر إلى القضايا المطروحة على الساحة الفلسطينية بحيث يتم الاصطفاف إلى جانب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لتحقيق أهداف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على حساب شعبنا الفلسطيني نحن نطالب بوقف هذه السياسة فورا وفتح المعابر وقف الحرب وقف الإبادة الجماعية ضد شعبنا الفلسطيني
4: 截至目前，印尼、摩洛哥、哈萨克斯坦、科索沃和阿尔巴尼亚已同意向美方指挥部派遣部队。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阿塞拜疆已表达了参与到这一计划中的初步意愿。
8: It's clear that these works are being carried out in full coordination with the Israeli occupation authorities, with the Israeli Ministry of Defense, and with the army that is responsible for coordination.

0: and supporting all necessary support to ensure the project's implementation.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欧盟外长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聚焦在中东局势、乌克兰以及对俄制裁方面。我们稍后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6: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汪组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饰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来跟进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在13号表示，俄军北行群在乌东北部的苏梅战线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根据了解，俄军在这个方向部署了两个集团军的主力，包括像是一个车臣特种团，而乌军步兵的严重短缺，且没有办法填补缺口。
1: 目前两军的接触线距离苏梅市只有10多公里。那此外，有乌方军事观察员称，在俄方宣布已经攻占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城时，依然有乌军的小分队在活动。
2: 周一，乌克兰军事观察员马绍维茨在电报频道上指出，目前残余的乌军的小分队仍然存在于康斯坦丁诺夫卡市的东区。马绍维茨称，乌军还存在于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中心的克里维托列茨河与普拉沃贝列日纳街之间的废墟内。这位乌克兰军事评论员认为，俄军要完成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清理，可能要在今年的7月底以后。本台记者观察，周一，俄军正在康城市中心的梅塔鲁尔公园和梅塔鲁尔体育场附近实施清剿。对于市区和北郊一些复杂的工业区，俄罗斯空天军干脆投掷制导的滑翔炸弹直接炸毁。周一，在斯洛维扬斯克方向，俄军继续从南翼发起进攻，战斗正向北顿涅茨顿巴斯运河以西移动。俄军的部队在季霍诺夫卡和瓦修金斯科耶附近实施作战。长期以来，这条防线也是双方反复争夺的天然屏障。本台记者观察，俄军对斯洛维扬斯克方向的威胁并非来自一次个案孤立的进攻行动，而是俄军缜密策划的决战性的战役行动。参战的俄军三个集团军兵员补充达到了80%以上，其作战物资的筹集也达到了90%左右。有许多的观点也承认，现在就谈论俄军完成了对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攻坚战的准备还为时尚早。俄军在此时必须要稳定住堡垒在侧翼的马利诺夫卡。

0: 尤尔科夫卡、赖亚利、三德罗夫卡防线的问题。其次还要看运河以西的运作，即红利曼战斗的发展。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进行东扑啊！
2: 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在人民阵线论坛上警告，乌克兰及西方对俄罗斯领土的任何恐袭，都将会遭到数倍于其威力的镜像回应。
3: 他还强调，俄罗斯不为外部压力所动，经济和军工体系持续在发展，而且行动只为能够取得最终胜利。
4: 普京当天在出席人民阵线15周年活动时，就近期乌军多次使用西方武器袭击俄本土民用设施和边境地区作出强硬表态。他表示，无论敌人试图攻击俄罗斯境内任何地点，俄方都将采取精确且强力的镜像手段回应，且打击威力将远超敌方数倍。当天，现场还同步展示了铠甲 S 防空导弹系统模型。此系统在拦截无人机和导弹方面表现突出，反映出俄军防空反制能力的持续升级。普京指出，尽管整个反俄的西方集体正与俄罗斯作战，但国家经济与武装力量仍在稳步发展，军工复合体不断取得新成果，这些都已直接转化为战场上的主动态势。
5: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ы будем получать зеркальные только в несколько раз мощнее. Противник будет это чувствовать. Уже чувствует, надеюсь, и будет чувствовать это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С нарастающим масштабом.
4: 普京还说，俄军在前线的推进并非偶然，其背后是后方数千万民众的自发支持与军工体系的日夜运转。他重申，俄罗斯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稳定性也为长期作战提供了坚实基础。普京最后表示，无论外部压力如何升级，俄罗斯社会的团结与意志不可动摇，特别军事行动的所有目标必将实现，胜利的进程不可逆转。凤凰卫视尹力、阿尔梅基耶夫斯克报道。
3: 欧盟成员国外长会议13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以及欧盟对俄罗斯制裁等议题。
6: 欧盟成员国外长13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就乌克兰局势、中东冲突以及欧盟外交政策等议题展开讨论。会议期间，欧盟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对9名个人和4个实体实施限制措施。欧盟指责相关人员和机构参与了一项持续多年的网络间谍活动，自2010年以来，针对欧盟成员国政府及供热、电力等关键基础设施发动网络攻击和破坏行动，企图削弱欧盟及其国际伙伴的安全与稳定。欧洲理事会在声明中表示，相关个人和实体协助俄罗斯实施破坏欧盟及成员国稳定的行动，因此决定将其列入制裁名单。中东局势也是此次会议的重要议题。欧盟外长就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交换意见，并再次呼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影响全球能源运输和地区稳定。此外，会议还讨论了约旦河西岸局势。由于部分欧盟成员国主张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限制措施，包括禁止与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开展贸易，欧盟内部围绕是否对以色列实施新制裁仍存在明显分歧。方卫视李蒙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匈牙利国会在13号投票通过了对匈牙利宪法，也就是基本法的第17次修正案。该修正案包括立即终止现任总统收游客的总统任期等。这次基本法修正案获得131票支持，6票反对，54人没有投票。在今年4月份的国会选举当中，由现任总理毛教尔所领导的地萨党赢得了国会199席当中的141席。毛教尔一直指控总统收游客是前总理欧尔班的傀儡。在13号的修正案的表决当中，毛教尔在社交媒体表示，收游客将会有5天时间来签署该修正案。如果总统未能在规定时间内签署，国会将会启动针对他的罢免程序。毛教尔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总统收游客去职之后，国会主席将暂时行使国家元首的职权。他说，未来的总统将会由国会或者民众选举产生。
3: 美国财政部在13日发文更新针对古巴的制裁名单，10个机构和实体，包括了古巴旅游部以及2家的国企，都被列入到了名单当中。 美方表示，与古巴被制裁的国企的业务往来期限延长到8月12日，以便相关的经济实体在不被制裁的情况之下终止合约。美方是在5月份开始实施针对于古巴的新一轮的制裁，包括冻结任何支持古巴的美国资产，并且对于古巴合作的银行在施压。美国加大封锁也导致了古巴的航班停飞，度假村关闭，国际旅客数量跌至到了历史的低点，古巴电网也在承受更大的压力。光是在上周就爆发有2次的全国性的大停电，有超过1000万人受灾。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上周表示，近去年3月份至今年的2月份期间，美国的禁运已经对古巴造成有80亿美元的损失。
2: 美国缅因州在13号发生了一起涉及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的致命枪击事件，这也成为过去一周内全美第二起涉及到 ICE 执法人员的命案，也再次引发了外界对于 ICE 执法方式和执法透明度的质疑。
1: 13日，缅因州比迪福德市发生一起涉及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的致命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这是过去一周内全美发生的第二起涉及 ICE 执法人员的致死事件。截至目前，联邦移民执法部门尚未公布此次枪击事件发生的具体原因。缅因州众议院议长费克托当天上午在社交媒体证实了事件，并表示州紧急公共安全部门已赶赴现场开展调查，联邦调查局预计也将介入，以进一步查明事件经过。来自缅因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平格里则表示，希望尽快查明枪击事件的完整经过，包括涉事执法人员当时是否佩戴随身执法记录仪。平格里同时质疑 ICE 近期在缅因州开展执法行动的必要性，并要求联邦政府对此作出解释。这起枪击案发生前不到一周，德州休斯顿刚发生一起引发广泛关注的类似事件。52岁的墨西哥籍男子阿劳霍在一次 ICE 移民执法行动中遭执法人员开枪，送医后重伤不治。美国国土安全部随后证实，阿劳霍并非此次行动的目标对象，而是因驾驶车辆与执法目标相似而被误认。调查人员表示，休斯顿事件发生时，涉事 ICE 执法人员并未佩戴随身执法记录仪。尽管特朗普签署的拨款法案已为 ICE 提供2000万美元采购相关设备，并拨出数十亿美元支持加强移民执法，但执法记录仪仍未全面发配至一线人员。事实上，今年1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已在缅因州启动代号为“今日渔获行动”的移民执法行动，重点针对这个人口约140万的州开展搜捕。这项行动是在联邦政府此前相继于洛杉矶、芝加哥和明尼阿波利斯等城市开展大规模移民执法后，进一步向其他州扩展执法范围的一部分。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3: 好，来看到商业电台的消息，特朗普政府发起了孤立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要阻止法院威胁美国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宣布，美方正在发起孤立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确保他无法向美国的官员和军人采取行动，威胁美国的主权。
2: 卢比奥在社交平台表示，国际刑事法院最初设立的目的是起诉最严重的罪行，但结果却变得更加激进和极端，强调称特朗普政府不会容许法院威胁美国人员，而考虑的措施包括向国际刑事法院人员实施旅游禁令、吊销签证、加大对法院及附属机构的制裁力度，以及加强外交施压，迫使其他国家退出国家刑事法院。目前法院发言人表示，现阶段不会置评。
3: 美国资深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在11号突然去世，作为是共和党在外交、安全还有司法领域最具有影响力的参议员之一，格雷厄姆离开将会如何影响到美国国会参议员的格局以及共和党的议程？
2: 而从格雷厄姆再到麦康奈尔，两位共和党最资深的参议员接连出现了严重的健康问题，美国参议院是否有应对举措呢？来看记者发自于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7: 71岁的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突然去世，震惊了整个华盛顿，使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席位暂时从53变为52席，对民主党的47席。不过从短期来看，这似乎并不会影响到共和党对参议院的主导权。 华盛顿法医办公室12号公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格雷厄姆的死因是动脉硬化导致主动脉发生严重破裂。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籍州长麦克马斯特13号火速任命格雷厄姆的妹妹达林·格雷厄姆接替参议员席位，随后共和党将在11月举行特别初选。

0: 选出新的候选人。由于南卡罗来纳州是共和党的传统优势州，共和党依然被普遍看好能够保住这一席位。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公开表示支持比格勒姆小9岁的妹妹达林担任南卡罗来纳州的临时参议员，这将是对格雷厄姆最好的纪念。格雷厄姆的离世加上麦康奈尔持续缺席，使共和党在参议院的执政空间进一步收窄。参议院13号结束为期2周的休会后，将立即面对一系列重要议程，包括续签已经失效的监视法案、审议特朗普要求为伊朗战事追加5角大楼拨款、确认布兰奇出任司法部长，以及赶在9月30号财政年度结束前通过政府拨款法案。格雷厄姆不仅担任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也是司法委员会资深成员。预算委员会负责推动预算和解程序，是特朗普推进财政和税收政策的重要平台。司法委员会则直接关系到司法部长等高层官员的人事确认。虽然共和党在司法委员会仍然保持11比10的多数优势，但由于格雷厄姆和麦康奈尔无法投票，只要再有一名共和党议员倒戈，共和党就可能失去对部分提名和法案的控制权。在拨款委员会影响更直接，目前民主党拥有14席，而共和党因两人缺席实际只剩13席。如果民主党保持一致，共和党将难以推动任何支出法案通过委员会。格雷厄姆的突然离世以及麦康奈尔的缺席也再次把美国参议院一个长期存在却始终没有答案的制度问题摆在聚光灯下，就是当民选议员因健康原因长期无法履职时究竟应该怎么办。历史学家指出，美国建国初期，国会议员通常只是阶段性的公共服务者，而非终身政治职业。19世纪中叶，联邦参议员平均任期只有3到5年，平均年龄大约50岁。如今，参议员平均任期已经接近11年，平均年龄也逼近64岁。现任者优势被认为是重要原因。议员任职越久，资历越深，在委员会和党内拥有的影响力越大，也越容易为本州争取联邦资源。因此越来越多议员选择长期连任。麦康奈尔成为美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共和党参议院领袖，格雷厄姆去世时正竞选自己的第5个参议员任期。然而美国参议院至今没有任何法律或者议事规则规定，一名已经宣誓就职的参议员如果长期失去履职能力应如何认定，由谁决定，以及是否可以提前终止其任期。美国国会历史上只有一次因议员失去履职能力而宣布席位空缺，1980年，马里兰州民主党众议员斯佩尔曼在竞选连任期间因心脏骤停陷入昏迷。虽然他仍然成功连任，但由于无法出席1981年新一届国会宣誓，众议院最终宣布其席位空缺。就在格雷厄姆去世后，已经3周没有公开露面的麦康奈尔迅速发布照片和声明，强调自己没有骨折、没有脑震荡、没有心脏病发作，也没有中风、脑瘤或者脑出血，只是短暂失去意识，目前正在积极恢复。麦康奈尔希望尽快重返参议院，并完成任期至明年1月退休。今天的美国国会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资深议员的经验和影响力，但与此同时也越来越受到高龄带来的风险影响。如何既尊重民选议员的任期和选民的选择，又能在议员失去履职能力时保证国会正常运转，这两种价值之间至今仍然没有找到一个能够兼顾双方的制度答案。以上就是记者发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1: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台风巴威减弱为了热带风暴，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内地多地连日来出现了强降雨，一会儿见。

0: 美国和伊朗多次互相袭击，和平谈判是否还会继续？两国领导人不断放出狠话，究竟是虚张声势，还是终将存亡继绝的较量？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一些国家甘当车前卒，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为共识，这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利益驱使与地缘投机？菲律宾频频挑衅，又暗藏着怎样的内外阴谋？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

0: 见者行，
1: 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2: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13号消息，将执行嫦娥七号任务的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在当天已经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火箭后续将会与先期运抵的嫦娥七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
2: 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照计划开展嫦娥七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七号计划于今年的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的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等关键技术。
1: 据关注到的是，台风巴威在登陆之后已经减弱为了热带风暴，14号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
2: 而内地多地连日来开始出现了强降雨。
3: 辽宁多地12日晚开始遭遇持续强降雨，其中沈阳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并引发严重内涝，多处低洼片区、老旧平房区严重积水，道路阻断，民众被困。沈阳发布防汛红色预警，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多点展开抢险转移工作。在辽中区严重内涝片区，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逐户排查，救出被困民众。13日上午，吉林辽源市东丰县发布暴雨红色预警，9小时累计最大降雨量达161.5毫米。从12日中午开始，东丰县已对三大流域内的86座水库全部开闸泄洪。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持续强降雨引发了山洪，4个乡镇的9个村子道路大面积水毁，交通中断。当地组织多方救援力量开展抢险救援，受洪水影响的集中3个村子，民众被安置在当地的一所学校。多个组织部门、卫健、公安和社会的支援力量加入，协助保障灾民生活。受巴威外围云系持续影响，在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在沿海路段海浪直接翻过了防浪堤，相关沿海路段已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青岛港港口装卸作业全面暂停，470余艘船舶停靠在泊位避风。而青岛作为滨海的旅游城市，全市9处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全部临时封闭。专家指出，未来2天巴威将经江苏北部、山东南部或南部沿海一带入海，因为偏南风气流比较强，会输入源源不断的水汽和能量，巴威会维持热带风暴的强度，减弱较慢，水汽沿着外围一直输送到华北和东北地区，给当地带来强降水。在江苏、安徽、江西、福建，包括东北的辽宁和吉林，降雨预期比较强，普遍有暴雨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取消设立贫穷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运汉在立法会上指出，贫穷线未能够反映香港客观真实状况，认为应该要点对点的精准扶贫，而下一阶段将会把照顾者也纳入到精准扶贫的群组。
4: 香港特区政府上月发布的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不再定义贫穷，不设贫穷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翰在立法会上再次解释，认为贫穷线未能反映香港客观真实状况，不适宜采用作为单一指标。有议员就关注取消贫穷线的问题。
5: 取消了贫穷线之后呢，咁日后政府点样去宏观的层面呢，掌握全港整体的贫穷人口变化同埋嗰个贫穷率？
6: 當我計咗一個貧窮線咧，相對收入，咁如果你話想知道，咁究竟真正有困難、貧窮嘅人喺邊咧？呢條線話唔到俾你聽嘅，你揾唔到我嘅，即係你揾唔到我嘅存在嘅，我係咁嘅意思。但係如果假設我有需要係要解決我自己嘅問題嘅話，你點樣可以對點去幫佢啊？咁呢個就係我哋想做精準扶貧，就是、對點幫。我哋有一個好闊嘅兜底保障網。
4: 当局现时改为针对劏房户、单亲家庭及全长者住户等目标群组提供精准支援。有议员关注下一批群组。孙玉汉指，

0: 初步计划下一步增加照顾者作为额外群组。
1: 其實照顧者個光譜都好大嘅，嘅唔同需要咧，做一啲好似我哋做社區客廳啊，或者好似做呢個課託咁樣嘅方法咧，精準地做一個即係幫到呢一班，尤其是喺隊尾嘅照顧者咧，令到佢個困難冇咁大。
0: 鳳凰衛視紀思清香港報道。
2: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纽约原油价格单日就大涨超过了9%，创下近一个月来的新高。我们稍后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育才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股市在周一全线下挫，由于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单日大涨了超过9%，创下近一个月的新高，压抑了风险资产表现。详情来看本台驻纽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1: 周一美股收盘下跌，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恢复对于伊朗海运的所谓封锁，推动国际油价创下6年多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特朗普表示将会阻止伊朗船只及其客户进出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国将会成为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并将向所有通过该航道运输的货物征收相当于货值20%的费用，以补偿维护航运安全的成本。受此影响，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9.6%，收于每桶83.30美元，创下了自2020年5月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德州新天油则是上涨9.4%，收于每桶78.14美元。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概念股集体回调，美光科技以及英特尔都是下跌超过4%，科技股的集体表现不佳，也是拖累纳指下跌超过1.5%。周一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标普白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能源板块和公用事业板块领涨，科技板块和通信服务板块则是领跌。那么，欧佩克目前预计全球石油需求将每日增长78万桶，低于此前预测的每日增长97万桶，不过该组织的需求预测仍然是好于其他机构。那么美股财报季将在周二正式拉开帷幕，摩根大通和高盛等5家美国大型银行将率先公布业绩。此外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将在周二赴国会作证。此外呢，美国6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将在周二公布，市场将从中进一步的判断美国的通胀情况。债券市场方面，投资者进一步的提高了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对于利率预期更加敏感的2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收于4.261%，创下了2025年初以来的新高。那么周一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62%附近，美元指数 DXY 上涨来到了101.235，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接近并且突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凤凰卫视吕又明纽约报道。
2: 美国和伊朗重启了账端，在霍姆斯海峡船只又处于了危险境地。13日到14日，再有油轮报告遭遇到了袭击。
0: 阿联酋国防部在当地时间的14号发表声明，表示两艘阿联酋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向航道遭到伊朗2枚巡航导弹的袭击，造成了1名印度籍船员死亡，另外有8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阿联酋国防部称，两艘油轮均起火，火势目前都已经得到控制。阿联酋国防部谴责这次袭击，并表示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正当权利。另外，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号发布通报，表示一艘油轮当天在阿曼盖勒哈特东北约40海里处机舱的右舷部位遭到了不明发射物的击中。通报就援引了油轮的船长称，所有的船员均安全。
2: 在法国国庆的前夕，法国总统马克龙13号在巴黎向法国的武装部队发表了年度讲话。他表示，面对不断在变化的国际安全环境，法国会持续加强军队建设，并且呼吁欧洲要深化防务合作，共同应对安全挑战。
3: 在法国国庆阅兵举行前一天，法国总统马克龙按照惯例在巴黎向法国武装部队发表讲话，这也是他任内第10次在国庆前夕发表对军队的讲话。马克龙表示，当前欧洲正面临更加复杂的安全环境，各国单独制定防务战略已不符合现实需要。他指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欧洲必须加强防务合作，共同提升防务能力，而不是各自为政。
4: En quelques années,Nous aurons bâti des capacités nouvelles en Europe et orchestré un réveil stratégique. L'Europe est en train de devenir une puissance, s'appuyant sur les États qui la constituent, respectueuse de leurs décisions souveraines, mais assumant de se défendre et d'agir unie. Une Europe qui ne sera pas celle des nationalismes qui l'ont longtemps consumée,mais qui, en conjuguant les patriotismes de leurs membres, en agissant unis, nous rend tous plus forts.
3: 马克龙还对法德未来空战系统项目陷入停滞表示遗憾，呼吁欧洲国家继续推进联合防务项目，避免重复建设，提升欧洲军工产业竞争力。他同时要求法国国防工业进一步提高生产能力，以满足不断增长的装备需求。近年来，法国持续提高国防投入，国防预算已由2017年的约320亿欧元增加至2026年的570多亿欧元。方卫视李文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英国政府在13号宣布，前保守党内阁大臣、英国改革党发言人 维德科姆的死亡案现在已经升级为了反恐调查。一名此前因为涉嫌谋杀而被捕的男子已经被追加了多项和恐怖主义有关的指控。
5: 现年78岁的维德科姆上周在英格兰德文郡的住所内被发现身亡。英国警方认为他可能在7月8号中午遭到袭击，遗体约一天后才被发现。英国反恐警务部门13号证实，一名来自英格兰南约克郡罗瑟勒姆的28岁英国籍男子此前因涉嫌谋杀被捕，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发现了新证据，现在新增涉嫌实施、筹备和煽动恐怖主义行为等多项罪名，但警方暂未公布案件升级的具体证据，也未确认嫌疑人的作案动机。英国内政大臣马哈茂德13号向下议院表示，反恐警察现已全面负责这起案件的调查。
6: The police now have a suspect in custody, a 28-year-old white British man.And I can confirm to the House that this man was not known to prevent. The police have cautioned against speculating about the case.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for Anne's family and friends. It is also vital that the police are given the space they need to carry out their work.
5: 保守党议员菲尔普表示，在维德科姆遇害后，英国政界人士面临着真实的安全威胁。他要求马哈茂德分享任何不会妨碍警方调查的信息。英国近年来也曾发生多起针对政治人物的极端主义袭击事件，包括2016年工党议员和2021年保守党议员阿梅斯遇害，两起案件都被认定涉及恐怖主义。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2: 好，一块来看娱乐快递。
7: 香港乐坛天后郑秀文完成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3场答谢会，每场除了演唱前2场的歌曲外，更邀请了黄子华担任嘉宾。黄子华先来一段长达10分钟的脱口秀，随后更唱出郑秀文歌曲《终身美丽》的歌词修改版。
8: 仍旧记忆，这拥抱仍未好，爱有千般重，重过罗湖的结露。
7: 郑秀文完成答谢会后接受访问，分享了这次答谢会的感受。
9: 好感动啊，好多谢，最主要多谢观众，即系呢一个支持啦，佢哋嘅入场啦，咁同埋好开心佢哋睇呢个答谢会睇得好开心，好满意。
10: 而家个 show 会安排几时啊？
9: 未知，咁都尽快问紧啲期，咁当然我希望越近越好啦。其实我希望1年内，即系你太耐又唔好啦。咁但系都系睇启德个期系点。
7: 香港资深演员罗兰与邵英英出席活动，对于外界一直盛传与胡枫传出黄昏恋绯闻，罗兰这天郑重澄清他们纯属好友，并透露与胡枫的已故太太其实是多年的好友。
11: 现在呢，阿修哥在个心里面都是有这个女士，这个女士终于呢就是结咗婚就同阿修哥，嗰个系阿修嫂嚟嘅，我都同佢好熟嘅，不过而家大家都留在心中，因为阿嫂都唔喺度。
7: 第28届台北电影节颁奖典礼周日举行，当中最佳男配角由香港演员田启文凭电影《双喜》中的精湛表现击败一众对手，勇夺奖项。这是他入行47年来首度获得演技奖项，意义非凡。另外，双喜导演许成杰夺得最佳导演，而刘冠廷同样凭双喜拿下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由林依婷凭恨女的逆袭夺得。至于陈雪贞则凭人生海海拿下最佳女配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感谢大家。

0: 银赫女的逆袭夺得。至于陈雪贞，则凭《人生海海》拿下最佳女配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感谢搭乘凤凰早班车，祝大家。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无限期的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特朗普受访时坚称航道是畅通的，将冲突的责任归咎于伊朗。美方驻北约代表则透露，伊朗内部主战外交派系立场不一，导致外交政策割裂。而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此时突然发声，誓言为此前遇刺的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历次战争的遇难者复仇。 每一轮翻空袭是否会引发全面的地区战争再次爆发？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博弈走向如何？另一方面，美国主战参议员格雷厄姆突然离世，以色列大选承压，两大外部变量能否改变美伊对抗的格局？今晚的凤凰继续连线，在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记者李瑞，华盛顿现场，凤凰卫视记者王琦，上海现场。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张楚楚，杭州现场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孙太一一起来连线解读。我们首先来看刘宇瑞的报道。
1: 中东对峙持续升温，美伊双方铁了心硬碰硬，让上个月签署的仅支撑25天的谅解备忘录，眼看已经在破攻边缘徘徊。 美军12日率先动手，精准空袭伊朗境内多处军事目标，首次启用单向攻击空中无人机与海上无人艇，针对伊朗防空系统、沿海雷达站、导弹阵地、无人机设施及小型舰船展开清剿。其中，处伊朗西南部的胡奇斯坦省多个市县成为美军袭击目标，其首府阿瓦市周边两处据报遭炮弹袭击。 伊朗随即火速还击，启动多阶段报复行动，接连突袭科威特和巴林朱菲尔美军设施，并重点打击阿曼境内的雷达系统。伊朗外交部同时强硬发声，谴责美国行径为侵略性袭击，公然违反谅解备忘录的几乎所有内容，犯下战争罪行。兵戎相见，由头始终绕不开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12日接受美媒采访时，依旧强行洗白，将护息责任全数推给伊朗。 声称伊朗违背谈判承诺，无端袭击海峡商船，美方军事行动纯属自卫。伊朗则称伊方此前仅与阿曼磋商海峡通商机制，全程无关军事博弈。而美方施压阿曼，直接导致航道管控方案胎死腹中。言外之意透露出，如今海峡动荡，美国是始作俑者。美伊双方上月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伊方称，美国试图在南部强加一条未经授权的航线，违反了美方在备忘录中的承诺。战场白热化之际，一直隐身于幕后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伊朗国内正在大办已故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之时，突然高调释放复仇信号，表示要为父报仇。 随后，伊朗媒体公开一份13人暗杀名单，特朗普、内塔尼亚胡和英法德意四国领导人悉数上榜。不过，暂无迹象表明这份名单已经获得伊朗官方认可。值得注意的是，一直被外界视为美国对伊动武重要推手的美国共和党鹰派参议员格雷厄姆，于当地时间11日突发心血管及症离世。格雷厄姆被认为是以美联盟的坚定捍卫者，10多年前就鼓励美政府对伊朗发动战争。
0: 美伊四度不惜，愈演愈烈，局部冲突会否全面外溢？霍尔木兹海峡拉扯不休，能源主权最终花落谁家？鹰派推手离世，叠加以政局动荡，中东会否迎来变局？冤冤相报。何时了？那么美伊在瑞士签订的谅解备忘录看起来没有谅解，也没有备忘，只有瑞士还是瑞士。我们有请在伊朗的驻德黑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2: 你好，我们看到现在双方交火持续升级啊，伊朗方面的报复行动也在不断的升级。那么伊朗官方就相关行动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呢？
3: 好的，科夫，那么最新消息呢，就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呢，就警告说呢，这是美国的首先违约。那么伊朗呢，采取的自卫的措施，所以呢，如果美国不履约，那么伊朗也就没有必要来履行义务。但是呢，这边呢，你要注意到，就是说他没有讲到伊朗要退出谅解备忘录，也没有说伊朗将不会再和美国谈判。所以呢，这个外交渠道还是开放的，但是同时他还强调了，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这个主权，伊朗绝对不会让美国和以色列来威胁伊朗的安全。而且他说呢，美国护送商船。
2: 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就是在制造紧张局势。所以呢，现在局势的紧张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美国。那么现在呢，就是最高的这个是应该是伊朗的

0: 这个军方最高的安全指挥部，这哈塔姆安比亚指挥部的发言人，他呢在伊朗国家电视台刚刚发表讲话，他强调呢，伊朗军方绝对不会让美国来干涉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制造这个后果、局势紧张的严重后果都将由美国来承担。那目前看来呢，伊朗态度还是非常强硬的。还有一点呢，现在要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伊朗现在处于紧张的局势。就刚刚呢，就是在萨那也门，那么出现了一个这个沙特的战机轰炸了那里的飞机，那里飞机就是也门胡塞武装派来参加伊朗领袖葬礼的代表，回去的时候由伊朗的飞机护送，那么在这件事上呢，有可能也会造成曼德海峡也门那边的紧张局势，所以现在感觉这个中东的这个战火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1: 好的，谢谢李瑞。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是关于伊朗最高领袖、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他突然也发声要复仇。对于穆吉塔巴本人的状态，你有什么最新了解呢？
0: 其实对穆吉塔巴，我们也只能得到官方的消息啊，因为他呢，实际上是因为现在安全原因啊，基本上是不会通过电子或者是声媒啊，这个媒体的这个介绍，或者是甚至声音都不会传出来，所以他究竟在哪，然后情况怎么样，我们只能通过外面的官方的声音得到消息，就说他现在还在受伤，还在养伤，但他还是比较良好的，可以来指挥，伊朗的目前的工作。而且呢，他这份声明呢也是个书面声明啊。那么书面声明中最强调的一点就是他将继续领袖哈梅尼的路线，而且呢要为伊朗的这个已故的领袖他们历史进行复仇，但是怎么样复仇？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怎么情况？究竟跟美国是怎么样来进行复仇？还要不要谈判？这些具体细节他都没有谈，所以只是一个大政方针。那么具体的怎么去执行？今天我问外交部发言人，很多记者问怎么去复仇，他也说得非常模糊，只是说伊朗会通过国内国际的诉讼、国际法来追究对方的责任，并没有提及这一块儿。波科夫。
1: 好的，非常感谢在德黑兰的李瑞。我们再来有请在复旦大学的张楚楚副教授。我们看到伊朗宣布啊，即日起又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应该是第三次了吧？而特朗普则坚称海峡是畅通的。如何来解读双方的立场的又一次南辕北辙？到底是谁对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的通行能力有话事权？谁在控制着海峡呢？
2: 我觉得现在是这样的。首先，双方的具体的分歧呢，就是原来在签订了谅解备忘录之后，那么本来呢，伊朗是承诺了，就是在接下来的60天是允许商船呢能够不需要在交费的情形下去通航，但它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要按照我所规定的航线来这个通过呀海峡。但是现在呢，就是他说那有一些国家的这个商船好像没有通过我所划定的那个路线，但他也过去了，而且可能还有美国的护航，那么他就要去打击你啊，表现出来呢，只有是我许可的，你才能够通过。而美国呢，跟他是有分歧的，他认为你既然承诺了啊，接下来你可以让这个海峡自由通行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去限定航线？那我觉得这里面的一个根本的分歧点呢，就是在于伊朗他的手上的谈判筹码并不是很多，而他手上现在最有力的一个筹码呢，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所以他需要呢去表现自己对霍尔木兹海峡还有很强大的影响能力，但是这里面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他并不是说他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控制整个的海峡，能够把这个通往海峡的船只全部摧毁。那他擅长采用的呢，还是一种不对称的威慑的策略，主要是利用一些快艇群呐、或者无人机、水雷这些武器，来对通航的船只呢进行打击。那么哪怕没有说给船只带来实质性的破坏，它也能够带来两个效果。第一个呢，就是它可以制造高风险的环境，迫使那些船家不愿意和不敢于去通过了，那么这个航运周期就会拉长，保险的费用是会提升的。第二个呢，就是他希望增加美国的成本，因为海峡是在伊朗的家门口，它的洗澡成本并不是很高，但是美国想要强力护航的话，它必须要维持美军的海军存在，那么你每天就是要不断烧钱的。所以伊朗的策略呢，就是要跟美国耗下去，通过拉高你的成本，迫使美国在谈判桌上做出更多妥协。
1: 是的，我们看到伊朗也是很有这个想法，把这个航道分成了北航道和南航道，以前好像是没怎么听说还有这样的分法。我们再有请在常州的太一啊，太一，我们看到其实很有意思的是，美国驻北约的代表啊，他说，之所以现在的情况这么复杂，是因为伊朗内部外交政策的分歧，就是谈判的这批人和负责打仗的这批人，他们的立场有不同，所以才导致现在的反复不定。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种表述呢？
3: 我想，伊朗内部不同的团队之间一定是有协调的，而按照伊朗的体制呢，最终还是由最高领袖来统一规划和部署的。那美方呢，只不过无法接触到对美较为强硬的那一方啊，故而认为与其谈判的那一方好像与封锁海峡的那一批人是各行其事。但事实上呢，或许负责外交谈判的那一方只是被安排来牵制美国的。那在一定程度上啊，他们可能会安抚美国，这并不意味着其内部强硬派与温和派的权力就失控了。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伊朗已经认准了特朗普在谈判的时候比他更为着急，因此呢，并不急于也不轻易放弃筹码。也就是说，伊朗方面在放弃核武器研发、浓缩铀提炼以及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掌控上不会轻易让步，这也从另一方面再次展示了特朗普做重要决定之前缺乏战略思考和周密部署啊，只是走一步看一步，按照自己的感觉直觉来的这种特点。有的时候呢，他的感觉直觉很准确，尤其是在美国内政上，但在外交这个他几乎完全没有经验和积累的领域呢，这次他是吃了大亏了。科普，
1: 是的，只是在活捉查韦斯是完胜，现在是感觉完全没有这样的运气了哈，谢谢太一。好，我们再有请驻华盛顿记者王琦。那么王琦啊，美国刚刚迎来250周年国庆，那么接下来一个重要节点是11月份的中期选举。那么在这样的时间点上，美国的舆论如何来看待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呢？
4: 好的，科夫。那美伊因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近期交火频发，已经发生了多轮冲突，包括针对商船袭击的多次报复性打击。美国国内对这一战火重燃的反应呈现明显的分裂与疲惫感。那这场围绕海峡的对抗已经持续了数月，多次交火也让许多美国人担心陷入无休止的中东战争。那最新报道显示，海峡航运量降至数周低点，直接推高能源成本，成为美国国内高敏感度的政治议题。那民调也显示，特朗普整体支持率处于低40%区间，美伊战争被视为重要的拖累因素之一。那国会两党的反应则呈现两极分化，共和党支持者多认可强硬的军事回应，认为这是保护盟友和全球能源供应链的必要行动，但民主党以及独立选民则担忧局势失控，经济代价上升。主流媒体报道则强调循环报复的风险，保守派倾向肯定威慑的必要性，自由派则批评策略可能加剧不稳定。科夫，
1: 好的，谢谢在华盛顿的王琦。我们再来有请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张楚楚副教授。我们看到伊朗这次声称他的行动啊，报复行动不只是针对美军基地，还包括了科威特、阿曼、卡塔尔和约旦等多个中东国家的一些和美国有关的基地和基础设施。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策略呢？是讲大家都拖下水吗？这样的话，中东的前景是不是相当不乐观呢？
2: 是这样的，其实伊朗的这个策略呢，它也不是第一天开始了。其实在这一轮整个袭击当中，美国跟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袭击以后呢，伊朗就是当然它也打击报复了以色列，但是它好像更多的啊，或者说相当多的炮火呢是对准了周边的国家，海湾国家呢也反复强调自己似乎很无辜的样子。那我的观察呢是，伊朗的这个策略它是有好几重目的的。首先呢，就是它不希望海湾的国家呢观战，因为中东地区啊，它的地区形势呢一直是一种三足鼎立的局面，就是以色列、伊朗为首的中东抵抗力量，还有呢就是沙特，以及它周边的这些中东的海湾国家。那么在过去的，也就是2023年的加沙冲突以来啊，一直是以色列呢跟伊朗为首的中东抵抗力量之间的博弈是很激烈的，而海湾国家呢一直是采取一种观战的态度。那么甚至还有一些媒体说海湾时刻即将到来，也就是说其他两方呢是两败俱伤的情况下，海湾国 国家可能还是可以获益的。那么伊朗并不希望这个局面发生，所以他呢就想把海湾国家呢也拖下水，有这层含义。第二个呢，就是他想要挑拨美国和他的中东盟友之间的关系，那么通过去打击这些在周边的美军的基地，就是为了向

0: 海湾国家呢去展示，你们即使是抱了美国的大腿，不仅不能保护你们，反而可能成为一个靶子，那么会导致海湾的这些国家跟以色列、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呢是更趋紧张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施压海湾国家，在霍尔木兹这个海峡的通行安排上更加倾向于跟伊朗协调。伊朗呢摆明了就是跟他们显示，说在这个通行的问题，最后呢你们还受到我的牵制啊，虽然美国给你这个保障那个保障，但是就霍尔木兹问题，美国似乎没有很好的应对方法，所以海湾国家你还是得这个听我的话，跟我协调。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说它也有影响全球油价的目的，因为在美国跟伊朗博弈的过程当中，伊朗是没有军事实力直接能够打到美国本土，这个很难。那么他要让特朗普感受到压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呢，就是通过影响经济。所以产油国只要是遇袭了，都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全球油价。那么如果能够让美国的民众感受到物价上涨，也可能会影响到特朗普的决策。
1: 我们看到，尽管伊朗似乎是这么胡来哈，但是海湾国家似乎对伊朗也是没有办法，是不是说明伊朗很好的拿捏住了这些海湾国家的命脉？
0: 我个人认为呢，其实首先我们要明确的一点是，伊朗它也并不是希望要引发一场地区级的大的冲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海湾国家本身呢，它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呢，相互之间还有不同的利益。比方说，在此前的这个行动当中，其实阿联酋受到的打击力度更大一些，而沙特等国呢更小一些，而他们之间本来也是有竞争关系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此前看到像沙特呀、阿联酋啊，他们的心并不齐，而且阿联酋此前还闹着，退出了这个欧佩克等等。好，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海湾国家跟美国之间，它也是有博弈的。为什么海湾国家似乎到现在为止，它还是主要是以防御为主体的策略，而并不是对伊朗升级军事冲突呢？因为他们很担心的是，这个冲突明明是美国挑起来的，那么现在打到一半打不下去了，美国巴不得就是由这些海湾的盟友出面，就是这个冲突就变成一场中东的地区冲突。由海湾国家加上以色列一起去打伊朗，他就可以抽身了。而海湾国家认为这本来就不是我的冲突，为什么要把我卷入进去，让我来替你承担这样的成本？所以在这个考量之下，他们不愿意轻易的去全面卷入到冲突当中去。
1: 是的，到底是谁挑起这场战争？我相信大家都是心中有数的啊！谢谢庄崇树副教授，再来有请太医。那么太医，我们看到特朗普一方面宣称海峡畅通，试图安抚国内的油价和这个群众的情绪啊，另一方面，美军基地遭到全面袭击，面对伊朗不停止干涉就不开航的极限施压，在中期大选之前，特朗普是不是还有什么牌可以打呢？
2: 特朗普政府其实一直在酝酿通过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啊，就像之前在委内瑞拉的那种小规模特种兵的行动，来直接摧毁或者在现场稀释伊朗的浓缩铀，然后呢安全撤出后呢宣布全面胜利，同时宣布战争结束。而且呢，特朗普更希望这一切发生在中期选举之前。所以有没有谅解备忘录，有没有协议，其实本质上不是特别重要啊。特朗普政府其实一直在评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各种方案，尤其是行动的时间。那签了备忘录或者协议呢？美方照样可以出其不意的在某个时间段反悔，突然采取行动。而如果没签协议呢？美方的行动也不一定会立刻开始啊。毕竟中期选举之前，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是美方更希望看到的。那也就是说，我们可能需要跳出当前的一些外交互动，在更大的背景下来考量美伊的盘算和决策。那有人可能会觉得，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是掐住了美国的要害。那这样的判断有道理，但在当前的情况下呢，也不完全准确了。如果伊朗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威慑，美国可以继续像之前那样，短时间内也对海峡进行封锁，让伊朗的船只呢也进出不了。而因为之前美国的油价在封锁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涨得太多，那这种成本美方或许可能已经可以接受了，尤其是在短期。所以呢，美方作为更强的一方，自然仍然有牌可打，只不过呢，没有一个令其满意的万全之策，要冒的风险和潜在的回报可能还不完全令特朗普政府满意，克服。
1: 那我们能不能说，11月中期选举是一个时间点？不管结果如何，不管特朗普是失败还是共和党那个还是胜利，都会面临一个中东局势的转折。
2: 有可能会转折，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有一些先前准备好的手段一直被压到这个中期选举之前还没有打出来，那么这样的牌呢，在中期选举之后。

0: 后可能会被打出来，所以虽然潜在会是转折点，但我们并不清楚转折是会向着更激烈的方向发展，还是向更平稳的方向发展。科夫。
1: 是的，就像股市一样哈。谢谢太医，我们先休息片刻，回来关注美国鹰派参议员格雷厄姆突然去世，会带来什么影响？待会见。

0: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欢迎回来，我们来看美国著名的鹰派参议员，战争分子啊，可以这么说，格雷厄姆突发疾病去世，以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据说将面临连任危机，这两大因素将如何影响美伊冲突的未来走向呢？我们来看人工智能的分析。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格雷厄姆的去世将会导致国会的主战推力减少，特朗普或有外交止损的意愿。但是今年十月，以色列大选才是决定美伊局势走向的关键因素。而美国的人工智能分析表示，两件事情虽然没有立刻阻止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但是已经削减了全面开战的政治燃料，短期内因为政治投机而擦枪走火的风险仍然存在。而香港的一款 AI Chat 则认为，美国对伊朗的行动可能暂时变成选择性打击，而以色列的冒险行为则可能会继续的升温。好，我们首先有请在上海的张楚楚副教授。其实我们想聊一聊也门胡塞武装哈，一直以来都很高调，而且现在在低调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开始高调了哈。比如说劫持了一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并称阻止了一架伊朗飞机的降落。如何来看待胡塞武装在这个中东局势中充当了一个角色呢？
1: 好的。其实胡塞武装呢，它在这个中东抵抗力量当中啊，它是现在相对来说还保留着一定实力的团队成员了。因为此前呢，其实无论是黎巴嫩真主党等等，他们已经这个备受削弱啊，包括哈马斯啊等。但是呢，也门胡塞武装其实在这个美国和以色列攻打伊朗之后，那么它的表现呢，如您所说，一直是维持比较低调。那么也就是呢，要保存实力。但是当前呢，似乎它的这个角色呢，正在不断的上升。其实最近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呢，就是沙特以及他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军，那么跟胡塞武装之间的博弈呢，正在不断的这个升级。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最近在这个伊朗呢进行葬礼的时候，那么他们的这个飞机啊，试图向在这个也门降落而也门的政府军呢，那么据说呢是袭击了这样的飞机他们的这个言论呢，也是表明啊，因为胡塞武装阻止也门的国家飞机在萨那降落，但是却允许伊朗的飞机呢去所谓的这个降落在也门的领空。那这样的一些行动的目的呢，我觉得第一个还是表现出来也门内部的矛盾，因为也门的政府呢，就是要向国际社会宣示自己才是也门的合法政府。为什么胡塞武装一直很高调？倒不是因为他对伊朗怎么样，而是他想要谋求国际社会对他在伊朗北部的控制权的承认。那伊朗政府呢，要加以阻止。那第二个呢，其实暴露的也是沙特和伊朗之间的一个博弈，因为沙特跟也门的这个政府呢，都认为胡塞武装跟伊朗是盟友的关系。那么所以呢，当伊朗的飞机运送代表团那么出现在也门的时候，就会被认为是伊朗在当地势力的扩大。那么这样一来呢，就会引起沙特的警惕，他认为你这个火是要烧到我的家门口了。那么再有一个呢，我觉得这些行动也是为了威慑胡塞武装，就是不允许他未来跟伊朗进行双海峡的封锁，包括曼德海峡，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
0: 中东局势乱局，只能说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好，感谢各位的精彩解读，感谢您收看今晚的凤凰新闻连线，我是李格夫，晚安。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Rāja!
1: Atklāšanu kopā ar mums
2: Diversitā!
3: Tajamniči!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6: Ehtiram.
7: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9: Zhongguo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二战末期，大国暗通纳粹高层开启抢夺轴心国技术人才的隐秘博弈。
11: Hinter den amerikanischen Fronttruppen, zum Beispiel bei der Einnahme von Paris, bei der Einnahme von Strasbourg.
10: 美情报部门启动阿尔索斯行动，突袭德国地下核反应堆。
12: No ha terminado de definir exactamente hasta qué punto el grupo de Heisenberg había llegado.
10: 大批顶尖核科学家被美军俘获，沦为冷战军备竞赛的筹码。 纳粹两位核领域顶尖专家维尔纳·海森堡与奥托·哈恩都曾凭原子物理领域的研究斩获过诺贝尔奖。阿尔索斯小队的这次行动成功让同盟国在核军备竞赛中抢占了重要先机。但苏联方面也在同步推进类似的秘密任务，西方将其称作为苏联版阿尔索斯行动。 他们的计划旨在征用德国核设施、科研资料与技术人员，服务于苏联的原子弹研发工程。在行动中，苏方共带走370名德国核科学家与技术人员，其中就包括知名原子物理学家曼弗雷德·冯·阿尔登纳。1953年，阿尔登纳还因对苏联原子弹研制的突出贡献而被授予了斯大林奖。 纳粹第三帝国覆灭后，克格勃副总长官伊万·谢罗夫将军牵头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人才搜捕行动，目标是掠夺战败德国的全部科研智力资源，为苏联所用。It
13: was called Operation Osso-Avyakim. That was the Soviet code name for it. Basically, 3,000 German engineers, scientists, technicians. They were just bundled onto trains. And they were evacuated to the Soviet Union, together with about 5,000 dependents, so about 8,000 people in all.
10: 1946年10月22号，苏联的这次奥索沃西姆行动，是对美国回形针行动做出的直接回应。美国通过回形针计划，将6000多名德国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及其家属转移到了美国本土。硝烟将散。 昔日并肩作战的苏联，转眼成了西方阵营的对手。世界各国都敏锐地察觉到，地缘政治版图正被重塑，大家都必须抓住机会攫取最大的筹码。德国的土地、人力与顶尖技术成了四方争相抢夺的宝贵资源。美、英、法、苏虽已达成协议，将战败德国划分为四大占领区。 可台面之下，一场错综复杂的权力博弈早已拉开帷幕，而这场博弈将左右整个世界的未来走向。The
14: Allies accepted the fact that many former Nazis had to be used to make the new democracy in Germany functioning. Especially the Cold War made it necessary to set up the new state very quickly. And so the Allies had no choice. Practically millions of Germans were used again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that had a Nazi past. We should not forget that more than 8 million Germans had been members of the Nazi Party. More than 40 million Germans had been members of sub-organizations of the Nazi Party.

0: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请中国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来介绍2026年上半年的进出口情况，并答记者问。我们马上带您进入现场。
1: 各位记者朋友，上午好，很高兴和大家见面。首先，由我向大家通报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情况，之后由我和我的同事一起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国民经济运行坚韧向前，蓬勃向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

0: 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二是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周边国家进出口9.44万亿元，增长20.6%。对拉美、非洲分别增长16.2%和19.6%，对欧盟增长10.2%。三是各类经营主体增势良好。上半年，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7.39万亿元，增长17.1%。国有企业进出口3.5万亿元，增长16.8%。四是各区域进出口均实现增长。上半年，我国东部地区进出口规模超过20万亿元，增长16.5%，占外贸总值的78.8%。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分别增长20.3%、20%和8.6%。四是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上半年，我国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5个百分点。高技术产品出口3.26万亿元，增长39%。自主品牌出口增长25.4%，占比提升2.4个百分点。四是进口增速快于出口。上半年，我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其中，能源、金属矿砂等大宗商品进口14.29亿吨，增加3.4%；机电产品进口4.41万亿元，增长28%。农产品进口7684.8亿元，增长8.6%。总的看，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但也要看到，全球通胀压力未减，贸易壁垒增多。
1: 好的，我们刚才看到的画面就是从北京传回来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那么在会上呢，海关总署的副署长王军就介绍到了今年的进出口额是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2.1%，同时进口是稳步的扩容，外贸的结构也是在持续的优化。好，那么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将会带您进入到的是突发新闻的直播，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火重燃，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谈判将会走向何方呢？我们一会儿再来研究。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

0: 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各位好，欢迎回来，亚汉继续带您进入突发事件直播。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火持续升级，美伊重启相互打击。我们来看到，根据伊朗媒体在14号的报道，伊朗的南部布什尔市、格什姆岛以及阿巴斯港等多地是传出了多起爆炸声，而胡西斯坦省的部分地区在当天凌晨是遭到了美军的袭击，造成了4人受伤。此外呢，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当天也是遭到了伊朗的导弹袭击。而在巴林的方面就表示，巴林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伊朗发射的导弹。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美军在13号表示，当天下午的4:45左右，连续第3晚是空袭伊朗，这也是美军的一周之内第5次来打击伊朗。根据伊朗的媒体在13号的报道，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的深夜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上空被伊朗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击落。此外呢，伊军在14号的凌晨就称，数小时之前袭击了驻科威特的美军设施，并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了打击。此前，美军对于伊朗发动第4次的打击之后呢，伊朗革命卫队就表示将会对美军进行第5阶段的报复行动。
3: 美国中央司令部13日发声明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4:45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也是一周内的第5次空袭。美中央司令部称，行动将继续使伊朗武装力量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其袭击霍尔木兹海峡无辜平民和商业航运的能力。伊朗南部和沿海多地据报在13日晚至14日凌晨多次传出爆炸声。此前就美军对伊朗发动的上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日表示，在第5阶段报复行动中，对巴林朱菲尔的美军设施以及阿曼境内的 FPS 远程空中雷达和船舶探测雷达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并声称位于阿曼的雷达已被摧毁。革命卫队还表示，在13日上午的第4阶段报复行动中，对科威特的美军设施发起袭击，声称使2台海马斯系统的发射装置和弹药储存点起火。伊朗方面此前遭美军攻击，13日的消息显示，南部阿巴斯港传出至少2声巨响。一方称在阿巴斯港拦截并击落一架美制卢卡斯无人机。另外，在伊朗西南部的胡奇斯坦省，13日凌晨，首府阿瓦市周边2个地点遭到美方炮弹袭击，胡奇斯坦省多个市县也成为美军袭击目标。而美军13日发布画面显示，水面无人艇冲向目标，随后发生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称，12日使用多艘单向攻击水面无人艇打击伊朗一处潜艇和舰船维修设施，3艘海盗水面无人艇击中阿巴斯港海军基地的港口。美军称，这是其首次在实战中动用海上无人艇。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表示，在美国东部时间12日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10个目标，旨在削弱伊朗继续袭击经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国际船只的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方有什么样的最新表态呢？我们马上继续来连线本台驻纽约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4: 亚涵你好。
2: 那么对于美方一连三晚的打击伊朗这一次的举动，美国各界有什么样的表态？而对于这一轮行动，有什么样的细节或者是最新的信息可以给我们提供的？
4: 美军一连三晚对于伊朗的密集打击，在美国国内激起了层层反应，从政界激变到市场震荡，再到民意的焦虑。那么，首先，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态度非常强硬，他周一放话说，美国正在接管霍尔木兹海峡，还表示本周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同时宣布恢复海上封锁，并对过境货运征收20%费用。但按照国际法，封锁本身就被视为一种战争行为，因此遭到民主党人抨击。国会民主党延续了此前的批评，那么是坚持这场战争没有国会授权属于非法，正研究用法律手段迫使政府收手。而美联社则注意到停火崩盘后，共和党人大多选择了沉默，市场的反应可能相对来说是最直接的。那么国际油价周一应声大涨，布伦特原油一度飙升接近10%，徘徊在每桶$83附近，三大指数全面下跌，纳指收跌超过1.5%。同时美债收益率攀升，因为油价上涨重新点燃通胀担忧。根据期货工具，那么市场目前已经是把美联储七月份加息的概率提高到了大约50%，战事直接牵动了美国人的钱包。而民调一直以来对于这场战争是否值得有所怀疑，路透易普所最新民调中，超过半数美国人认为这场对伊军事行动不值得，并且79%的受访者悲观地认为战争会长期持续。而特朗普的整体支持率也是徘徊在35%的低位。盖洛普调查则显示，2/3的美国人因油价上涨感到财务压力。战争方面细节，美方此前公布，从7月7日开始，三轮行动共打击超过300个目标，其中一轮约有140个目标，但最新一晚行动的完整战况评估目前还没有公布。伊朗方面也在反击。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单程攻击型海上无人艇。另外，伊朗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也在本轮战事重新爆发后遭到美军打击，但美方强调打击的是岛上军事设施而非石油基础设施。此前的特朗普就曾威胁过可能会夺取哈尔克岛。亚涵，
2: 好的，谢谢佑明从纽约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稍后再来继续的请教您。我们继续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3号警告将会继续的对伊朗发动猛烈的空袭，打击伊朗的核设施。根据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特朗普已经正式的通知了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特朗普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一直在监视伊朗，将会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根据了解，浩山是位于伊朗纳坦兹浓油缩的设施的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的核设施之一。而在特朗普重申的期间，美国将会在未来几天继续的猛烈打击伊朗。另外，纽约时报也获取了特朗普在10号致国会领导人的一封信，在信中就有写到，美军在7号是针对伊朗的境内的目标实施了防御性的打击。而这一封信呢，是再次激化了国会和白宫之间的争端。尽管国会参众两院此前已经是投票要求总统结束战争，或者是寻求批准方可以继续行动，但是呢，白宫坚称，特朗普作为三军的统帅是在宪法权力的范围之内行事。在经过了今年2月份的行动之后呢，如今特朗普再次的声称将会打击伊朗的地下的核设施，这一表态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战略计算呢？我们再来请到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的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孙泰一先生来进行分析和点评。孙先生你好。
5: 亚汉好。
2: 那么美国这一次是否真的是会如其所宣称的那样对伊朗的浩山核设施采取行动呢？如果真的开启打击的话，可能会给美伊乃至于整个中东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5: 是的，这个虽然我们知道特朗普政府一直在准备特别军事行动，希望能够彻底铲除伊朗的核能力，带走或稀释伊朗的浓缩铀，但特朗普当前的具体威胁呢，并不一定会是真正的地面特别军事行动啊。一方面呢，这种面临美军士兵死亡的潜在死亡的行动呢，特朗普是要提前在媒体放风，如果他说出来了，那么未来万一出现伤亡，他承受不起政治代价。二来呢，美方可能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相关行动啊，也没能评估好可能产生的后果，尤其是伊朗报复造成的代价。所以呢， 总体上，正如特朗普说的，会在大门附近来上这么结结实实的一击，也就是说，这现在还是处于警告伊朗的阶段，会从空中扔炸弹、导弹来对设施的入口，而非内部呢进行打击也不一定是全面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第一步。当然了，美国也可能通过多轮轰炸，把该核设施的入口部分呢整个炸毁之后，宣布伊朗已无法使用该设施，从而宣布胜利了。这事儿呢，特朗普在去年做过，媒体上呢，尤其是面对只收看右翼媒体的基本盘选民，这或许已经足以让特朗普蒙混过关了。亚涵，
2: 其实今天早上我们和同事也在聊这个问题，比如说，这场军事冲突其实对于特朗普来说也是一场政治豪赌，特别是在中期选举临近的2026年哈。那么美伊双方持续的互攻之际呢，特朗普就通知国会说，伊朗战事是正式的重新爆发了。而这个动作将会给美国的国内政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继续来看到，比如说像特朗普通知国会恢复行动之后，是否意味着他再次的绕过了国会来动用军权？他会对国会和白宫之间的关系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吗？
5: 对，首先是法理上啊，特朗普政府今天已经通知国会，称今天的行动呢是重新开始了60天的时间表，也就是说，特朗普政府认为当前的行动仍然无需国会授权。因为之前的停战啊，现在开始的呢是一场新的战争，而不是过去战争的重启。那想借此呢绕过60天缓冲期后啊，这个只有国会才能正式对外宣战的这样的法律。那这一矛盾呢未必就能通过特朗普的这种解释来解决，但当前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以及右翼主导的司法体系似乎短时间内也拿特朗普没什么办法。其次呢是政治上啊，中期选举临近，国会共和党人特别希望伊朗这个减分的议题能尽快结束，这样可以将话题呢转移到加分议题上。战争的重新开始呢，意味着共和党失去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可能性又进一步加大。因为哪怕是特朗普基本盘的选民，也不希望美国长期深度卷入一场看不到明确战略和目标的战争。那么经济上更是如此了啊！美国的油价本来因为临时停火已经几乎回到战争前的价位了，那现在再次开战，油价迅速反弹，美国民众对通胀的体感呢又明显起来了。当然了，在个人层面，因为对伊朗特别强硬的这个共和党外交鹰派格雷厄姆刚刚突然离世，白宫与国会呢可能会进一步面临纪念格雷厄姆、推动其生前希望政策的压力。哪怕很多人不想再次对伊作战，短时间内呢也可能屈服于少数打着格雷厄姆旗帜的强硬声音，再次提升行动强度。亚汉。
2: 好的，谢谢孙先生为我们带回来的最新的消息，我们待会儿再来继续的请教您。我们现在再来继续看到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呢，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是又再次的处于了危险的境地，从13号到14号再有油轮报告遭遇了袭击。阿联酋国防部在当地时间的14号发表声明称，两艘阿联酋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向航道遭到了伊朗两枚巡航导弹的袭击。另外的一艘油轮当天是在阿曼的东北大约40海里处，机舱的右舷部是遭到了不明发射物击中。通报就援引油轮船长称，所有的船员均为安全。美方此前就声称，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通行费，而这一次呢，却是自己扬言要在当地向别国的船只收取20%的费用。我们现在再来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进行分析和解读。郑先生，您好。
6: 你好，你好，亚涵。
2: 您是怎么看待这一次美国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征收的这个问题？而且它的前后矛盾这种表态，是否在暗示着美国想实际的控制当地？而美伊谅解备忘录，在您看来是不是已经完全作废了？
6: 特朗普呢，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就说啊，我们正在花钱来保护其他的国家，保护国际航道啊，所以呢，他要收取费用来做一个补偿。那么他甚至于说要收取20%的这个过路费啊，那作为美军、美国这个发动这种战争的一种战争的一个补偿。那么特朗普呢，他前后矛盾已经是常态了啊，所以他今天这样说，明天又推翻昨天的自己，这是非常 在我看来已经是属于正常的事情了。那么关键是就是谅解备忘录，在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啊经过多轮的谈判，甚至于是艰苦的谈判，终于达成了谅解备忘录。那么到目前为止啊，经过这几天啊3-4天的这样一个相互的攻击，谅解备忘录本身是否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啊？我个人认为呢，从理论上来讲，实际上双方都已经违背了啊谅解备忘录里边第一条、第二条啊所列的非常清楚的、非常明确的啊相关的一个规定啊。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全面的啊解除这种敌对的这种状态啊。美国呢要尊重伊朗的领土完整、国家主权啊，同时呢包括以色列和黎巴嫩啊这个战线啊，所有的战线都要停火。所以呢，你看这第一条、第二条、第二条啊，这几天我们看到双方的这种相互的攻击啊，已经是完全啊违背了谅解备忘录当中所规定的停火或者是解除敌意啊、解除敌对行为、尊重领土完整的这样的一种规定啊。所以我个人理解呢，就是谅解备忘录已经是名存实亡啊。当然，双方呢并没有完全的或者是没有官宣，就是不再进行谈判。特朗普也说啊，他还会和伊方呢进行谈判。伊朗呢，甚至于也在就是温和派，相对的温和派来讲，也在进行某种努力。而这个中间的调解的这些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和这个卡塔尔啊，也仍在努力当中。昨天呢，伊朗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已经说了啊，就是做好了两手的准备，军事上的应对和谈判啊，也就是说呢，德黑兰方面没有完全的放弃这个谈判。但是因为6月17号啊，在谅解备忘录签署的当天，又开启了60天的美伊的和谈判啊，就是和平协议的谈判。那么到7月17号，正好只是30天，已经过了一半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和谈会不会已经是中途的夭折，那半途而废啊？我个人认为的话，在当前的形势下，美国和伊朗啊要坐下来为达成和平协议而进行谈判，已经几乎变得不太可能。谅解备忘录已经是违背了，那么和谈啊和平协议的谈判呢？所以呢，从目前来看呢，双方只要冲突不断的升级，仍然是充满了敌意，而且呢互不信任，那么这样的一种状态持续下去的话，和谈已经变得毫无意义，而谅解备忘录实际上也已经瓦解。亚涵，
2: 那美冲突其实在重燃之际呢，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也是在相互的攻击当中啊。那么中东的局势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剧烈的变化，我们继续来请教您啊，陈先生。那么您认为美伊和谈，您之前也说过它已经是半途而废，那么胡塞武装与这个沙特也是重燃冲突，是否意味着中东的这种四处战乱的局面再一次的变得更加剧烈了？
6: 如果美伊冲突继续升温啊，甚至于就是爆发成为一个全面战争的话，毫无疑问啊，整个中东的局势也会陷于混乱啊。而且呢，这个中东，其他的一些玩家啊，如果加入到战争，那么整个的地区的这种局势啊，就会出现非常大的一个危机。我们刚才已经在9点钟点评的时候呢，已经说到啊，就是如果说特朗普决定要对伊朗的浩山核设施进行打击的话，那么以色列一定会加入，因为以色列它的一个长项啊，就是对伊朗的核设施啊非常的熟悉，而且也参与过这个美军之前的对纳坦兹和浓缩铀这个设施的一个打击。那以色列呢，它非常熟悉啊，也非常有这方面的能力来协助美国打击伊朗的核设施，这也是以色列方面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计划啊，一定要彻底的消除这个伊朗的核设施。所以呢，你看啊，如果说美伊冲突不断升级的话，那以色列又会加入这种战火啊，然后呢，这个胡塞武装啊，包括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力量的残余啊，也包括在加沙地带的啊，甚至于还有这个还有一些武装啊，那加入到这个乱局的话，那么是整个这个地区的冲突动荡会进一步的加剧。所以呢，这是一个最危险的一个阶段。关键是美伊双方啊，还有没有可能进行对话，让谅解备忘录起死回生，让几乎是半途而废的和谈又能够重新的开启，恐怕未来几天非常的关键。亚涵，
2: 好的，谢谢郑先生为我们带来的分析和点评。到底他能不能够起死回生，和这种半途而废能不能再一次的回到谈判桌前呢？我们还会继续的为您来关注和跟进美伊局势的最新变化。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更多的时政消息。一会儿见。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兴业股份 X Plus 由兴业股份

0: 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在14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中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会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在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我们再来看到，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多艘巡逻船上周以躲避台风巴威为由驶入了台湾海峡，并在公海上待命。对此，中国政府已经通过外交渠道提出了抗议。报道引述日方政府相关人士称，此前的海上保安厅巡逻船也曾因为台风退避至台湾海峡，本次也是有其他国家的船舶在这一区域避风。日方分析认为，中方做出这一反应是由于中日关系的恶化。根据了解，涉事的日方船只就包括韩梅号、竹富号和伊良部号三艘大型巡视舰，他们并未选择返回琉球群岛附近来避港口避风，而是在台湾海峡的北中南三点呈现了纵向的布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就曾经明确的表态，台湾海峡水域分别为中国的内水、领海、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中国对台湾海峡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不存在所谓的国际水域。日本多个法律界团体在13号在位于东京的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举行了学习会，与会人士普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宪、持续的扩大防卫开支、强化军事部署等政策表示强烈担忧，呼吁维护和平宪法。
4: 与会人士指出，绝不能修改宪法。本来修改宪法应该是为了让国家和国民受益，然而高市政权现在是想把宪法改成更方便自己控制国民的样子，因此全面反对。
5: 今の高市政権のいろんなの軍事費を大幅に増やしたり、それからミサイルをもうどんどんどんどん日本全国にこう配置したりね、そうした動きを見ていると。本当にやっぱり戦争する準備を本当にリアルにやってるんじゃというね、気がしますね。はい。まあ昔日本が戦争をやってたそういった道を今ま再び歩んでるようなね。
4: 参加者还表示不希望再经历战争，希望日本能够与周边国家友好相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到更多的资讯。
6: 美国和伊朗多次互相袭击，和平谈判是否还会继续？两国领导人不断放出狠话，究竟是虚张声势，还是终将存亡既决的较量？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一些国家甘当车前卒，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为共识，这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利益驱使与地缘投机？菲律宾频频挑衅，又暗藏着怎样的内外阴谋？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7: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8: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9: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0: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英国和法国牵头的志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了峰会，讨论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承诺。在会后，他们就公布乌克兰将会采购16架法国制的阵风战机以及中程防空系统，并获得法国授权生产巡航导弹等武器。多个部队将会在乌克兰周边的国家与乌方举行军事演习。乌克兰在欧洲9国就在同一天就宣布将建立一个反弹道导弹联盟，保卫欧洲。
1: 志愿联盟峰会在巴黎荣军院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迎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德国总理默茨、英国首相斯坦默、北约秘书长吕特等超过30个国家及国际组织代表，其中包括至少25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这是继北约峰会之后，西方国家再一次试图展现对乌克兰的长期支持。法国总统府一名官员透露，会议重点放在反弹道导弹合作，包括取得更多美国爱国者拦截导弹，加速部署法意联合开发的中程防空系统，同时探讨欧洲和乌克兰国防产业如何联手研发替代系统。会上，乌方提出一个反导计划，泽连斯基希望加快推进与欧洲国家共同研发反导系统。根据法国总统府当天发表的声明，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荷兰、挪威、西班牙、丹麦和瑞典的领导人已同意与乌克兰建立一体化的反弹道导弹联盟，以补充现有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项目将于12个月内实施。泽连斯基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每月需要100枚爱国者拦截导弹，以阻遏俄罗斯进一步发动攻击。
2: Саме тому ми розпочали нову антибалістичну програму, яка включає в себе координацію політичного, урядового, промислового виміру, та яка може дати масову антибалістичну зброю, систему і ракети до них. Ми назвали цю програму «Фрея».
1: 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乌克兰将采购首批新一代 SAMPT 中程防空系统以及16架阵风战机，首批预计在2028到2029年在乌空军服役。法国并首次同意授权乌方生产多种武器装备，多国又计划在乌克兰邻国举行军事演习。
3: Et nous avons acté du licensing dans des capacités nouvelles A2SM Aster 30 Scalp, qui permettra de produire beaucoup plus rapidement ces capacités avec nos amis ukrainiens sur le sol ukrainien。
1: 即将离任的英国首相斯塔默也宣布，英国将参与欧盟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贷款计划，2%将用于军事开支。斯塔默强调，即便由继任者执掌政权，英国的承诺也会一如既往坚定不变。泽连斯基当天向马克龙颁授乌克兰最高级别的国家勋章之一——自由勋章，感谢他对乌克兰的支持。不过，在很多问题上，联盟内部依然存在诸多分歧。当天稍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除此以外，法国和英国主张，一旦达成可靠停火，可由部分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派遣多国部队，但意大利和波兰已表示无意参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在人民阵线论坛上就警告乌克兰以及西方对俄罗斯领土的任何的恐袭都将会遭到数倍威力的镜像回应。他还强调俄罗斯不为外部的压力所动，而经济和军工体系也是在持续的发展，一切的行为只是为了取得最终的胜利。
1: 普京当天在出席人民阵线15周年活动时，就近期乌军多次使用西方武器袭击俄本土民用设施和

0: 边境地区作出强硬表态，他表示，无论敌人试图攻击俄罗斯境内任何地点，俄方都将采取精确且强力的径向手段回应，且打击威力将远超敌方数倍。当天，现场还同步展示了铠甲 S 防空导弹系统模型，此系统在拦截无人机和导弹方面表现突出，反映出俄军防空反制能力的持续升级。 普京还说，俄军在前线的推进并非偶然，其背后是后方数千万民众的自发支持与军工体系的日夜运转。他重申，俄罗斯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稳定性也为长期作战提供了坚实基础。普京最后表示，无论外部压力如何升级，俄罗斯社会的团结与意志不可动摇，特别军事行动的所有目标必将实现，胜利的进程不可逆转。
1: 方威视引力，2媒基耶夫斯克报道。俄国防部在13号表示，俄军北极群在乌东北部苏梅战线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根据了解，俄军在这个方向部署了两个集团军的主力，包括一个车臣特种团，而乌军的步兵是严重短缺，而且无法填补缺口。目前，两军接触线距离苏梅市仅10多公里。此外，有乌军的军事观察员就称到，在俄方宣布已经攻占的
2: 康斯坦尼诺夫卡的城内仍然有乌军的小分队活动。周一，乌克兰军事观察员马绍韦茨在电报频道上指出，目前残余的乌军的小分队仍然存在于康斯坦尼诺夫卡市的东区。乌军的阵地位于剧场街、布尔加科夫街、明斯卡街等零星的地下的通道内。 马绍韦茨称，乌军还存在于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中心的克里维托列茨河与普拉沃贝列日纳街之间的废墟内，以及市区西部的国家科学生产基地与斯维涅茨企业之间的废墟。当天，在市区的克里维耶托列茨河上的附近区域也传出了枪声，这表明 在这个方向也可能有残余的乌军存在。这位乌克兰军事评论员认为，俄军要完成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清理，可能要在今年的7月底以后。本台记者观察，周一，俄军正在康城市中心的梅塔鲁尔公园和梅塔鲁尔体育场附近实施清剿。对于市区和北郊一些复杂的工业区， 俄罗斯空天军干脆投掷制导的滑翔炸弹直接炸毁。周一，在斯洛维扬斯克方向，俄军继续从南翼发起进攻，战斗正向北顿涅茨顿巴斯运河以西移动。俄军的部队在季霍诺夫卡和瓦修金斯科耶附近实施作战。长期以来，这条防线也是双方反复争夺的 天然屏障，其向西拓展则逐渐会接近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城的南翼。这条战斗轴线距离克拉马托尔斯克直线距离不到15公里。随着双方的基础线日渐接近克拉马托克时，乌克兰驻军的安全部署、补给和集结区日益受到常规炮火 和 FPV 火力的打击，克拉马托尔斯克市目前也正在迅速消失其后方区域的枢纽站的地位。尼古拉伊夫卡仍然是通往斯洛维扬斯克道路上的关键支撑点之一。斯洛维扬斯克火力发电厂坐落此地，这也是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市群南翼的重要防线。 这条防线控制着通往以尤姆的 M03 公路的物流线。本台记者观察，俄军对斯洛维扬斯克方向的威胁，并非来自一次个案 孤立的进攻行动。

0: 而是俄军缜密策划的决战性的战役行动。参战的俄军三个集团军兵员补充达到了80%以上，其作战物资的筹集也达到了90%左右。有许多的观点也承认，现在就谈论俄军完成了对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攻坚战的准备，还为时尚早。俄军在此时必须要稳定住堡垒带侧翼的马利诺夫卡、尤尔科夫卡、赖亚利山德罗夫卡防线的稳定，其次还要看运河以西的运作，即红利曼战斗的发展。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进行动破。
2: 国际乒联在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开始恢复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本决定适用于国际乒联认证的全部赛事，涵盖个人赛事和团体赛事。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开始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乒联表示，基于上述背景，结合近期关于恢复白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的决定。遵从平等对待运动员的原则，秉持着参赛限制措施必要、适度、合理的准则，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7月28号开始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在符合适用于所有运动员的参赛准入条件的前提下，俄罗斯运动员可以正常的参加国际乒联的乒乓球和残疾人乒乓球赛事。匈牙利国会在13号投票通过了对匈牙利宪法，也就是基本法的第17次修正案。该修正案就包括立即终止现任总统舒尤克的总统任期等。这次基本法修正案获得了131票支持和6票反对，54人没有投票。在今年4月的国会选举当中，由现任总理毛肖尔领导的地萨党赢得了国会199席当中的141席。毛肖尔一直指控总统舒尤克是前总理欧尔班的傀儡。在13号的修宪表决之后，毛肖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舒尤克将会有5天的时间来签署该修正案。如果总统没有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签署，国会将会启动针对他的罢免程序。毛肖尔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总统舒尤克离职之后，国会主席将会暂时停止行使国家元首的职权。而他说，未来的总统将会由国会或民众的选举产生。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美国缅因州在13号发生了一起涉及到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的致命枪击事件，成为了过去一周之内全美第二起涉及到 ICE 执法人员的命案，再次引发了外界对于 ICE 执法方式以及执法透明度的质疑。
3: 13日，缅因州比迪福德市发生一起涉及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 ICE 的致命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这是过去一周内全美发生的第二起涉及 ICE 执法人员的致死事件。截至目前，联邦移民执法部门尚未公布此次枪击事件发生的具体原因。缅因州众议院议长费克托当天上午在社交媒体证实了事件，并表示州警及公共安全部门已赶赴现场开展调查，联邦调查局预计也将介入，以进一步查明事件经过。来自缅因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平格里则表示，希望尽快查明枪击事件的完整经过，包括涉事执法人员当时是否佩戴随身执法记录仪。平格里同时质疑 ICE 近期在缅因州开展执法行动的必要性，并要求联邦政府对此作出解释。这起枪击案发生前不到一周，德州休斯顿刚发生一起引发广泛关注的类似事件。52岁的墨西哥籍男子阿劳霍在一次 ICE 移民执法行动中遭执法人员开枪，送医后重伤不治。美国国土安全部随后证实，阿劳霍并非此次行动的目标对象，而是因驾驶车辆与执法目标相似而被误认。调查人员表示，休斯顿事件发生时，涉事 ICE 执法人员并未佩戴随身执法记录仪。尽管特朗普签署的拨款法案已为 ICE 提供2000万美元采购相关设备，并拨出数10亿美元支持加强移民执法，但执法记录仪仍未全面发配至一线人员。事实上，今年1月，美国国土安全

0: 布已在缅因州启动代号为今日渔获行动的移民执法行动，重点针对这个人口约140万的州开展搜捕。这项行动是在联邦政府此前相继于洛杉矶、芝加哥和明尼阿波利斯等城市开展大规模移民执法后，进一步向其他州扩展执法范围的一部分。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恢复了对于伊朗海上的封锁，而推动国际油价在周一大涨大约9%。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开放，但是船舶通行已经明显减少，关掉追踪系统的暗航增加。而与此同时呢，欧佩克下调了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阿联酋则是正式的通过增产和建设绕行港口来降低对于海峡的依赖。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恢复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加上周末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国际油价星期一大幅上涨超过9%，升至每桶83美元左右，并创下6年多以来最大单日涨幅。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开放，并将继续开放，称所谓伊朗封锁只阻止伊朗船只及其贸易客户进出，其他国家仍可使用海峡，但美国将收取货值20%的通行费用。不过航运数据与特朗普所称海峡开放之间存在明显落差。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数据显示，自美伊局势再度升级后，霍尔木兹海峡公开可见的船舶通行几乎陷入停顿。12日共有6艘大宗商品运输船穿越海峡，但全部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以暗航方式秘密通行。过去3天，暗航船只数量已经超过公开可追踪的通行数量。目前沿阿曼海岸的南部航道公开可见的船舶通行已经完全停止，靠近伊朗一侧的北部航道仍有少量船只通过，但船东既可能面临伊朗方面收费，也承担遭美国制裁的风险。供应端也在快速变化，阿联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摆脱产量配额后，6月原油产量较上月大幅增加80%，显示其正加快扩大供应，以自身节奏向市场投放更多原油。与此同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已将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每日97万桶下调至78万桶。不过这一预测仍明显比其他机构乐观，国际能源署预计今年全球需求将减少每日100万桶，美国能源信息署则预计降幅达到每日120万桶。在航运风险上升之际，阿联酋也在加快寻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方案。据《金融时报》13日报道，迪拜港口运营商 DP World 计划在阿联酋东海岸建设新的多用途港口，并在富查伊拉增建集装箱码头。新项目面向阿曼湾，可直接绕开霍尔木兹海峡，也有助于分担杰贝阿里港的货运压力。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大湾区环球业务拓展高峰论坛，他在致辞的时候表示，香港具备平台作用，是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首选平台，也是国际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战略门户。
3: 面对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海内外企业都努力提升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擁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香港是大灣區中心城市之一，是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節點。香港可以發揮平台作用，連接市場、資本和標準，支持企業揚帆遠航。
1: 李家超又提到，去年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至今已经协助超过200间的内地出海企业来港设立或拓展业务。至于他上个月率领香港加内地的商贸代表团出访中亚，出海专班也积极地与随团的内地企业推进后续的支援，包括主动回访跟进，为他们对接香港在专业服务、金融市场、人才等领域的源头和资源。目前多间的随团内地企业正在积极筹备在香港上市，充分地善用香港的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资本。法国枫丹白露森林在12号发生了大火，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就表示，这一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力争当局在13号控制火情，但是预计彻底完成消防作业仍然需要几天到几周的时间。
4: 法国巴黎近郊的枫丹白露森林大火13日仍未完全扑灭，上空漂浮着浓浓黄烟。截至当天上午，过火面积已达800公顷，占森林总面积约5%。山火发生前后拍摄的

0: 卫星图像显示，大火升起的烟雾一路横向蔓延，影响附近多个城镇。为对抗火势，法国出动400名消防员以及多架消防飞机。枫丹白露森林所在的塞纳马恩省省长13日表示，两架加拿大的消防飞机从塞纳河取水进行空投洒水。受大火影响，有关部门疏散了约900人，连接巴黎与里昂及南部地区的 A6 高速公路暂时关闭。巴黎里昂火车站多班列车延误，导致大批乘客滞留。不过，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已修复12日在火灾中烧毁的电缆，使连接巴黎与里昂的高速列车得以恢复正常运行。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事发区域1000米范围内发现约10处起火点，与人为纵火特征较为吻合。他又指，今年全国已有超过32000公顷土地被火焚毁，远超去年记录。预料今夏火灾情况将十分严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法国巴黎在13号的晚上于埃菲尔铁塔附近举行了盛大的无人机表演和烟花秀，提前一天庆祝法国国庆巴士底日的到来。巴黎夜空被绚丽的烟花所点亮，埃菲尔铁塔作为整场表演的核心，配合同步设计的烟花燃放与无人机编队的表演，呈现出多种造型。大量的民众聚集在塞纳河畔观看表演，挥舞着法国国旗，气氛热烈。巴士底日旨在纪念1789年7月14号攻占巴士底监狱的历史时刻，是法国大革命的关键事件之一。这一天如今已经成为了法国的法定假日，但是今年的灯光秀较往年提前一天举办，是为了避开尼斯恐怖袭击事件10周年。当天将会由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全国悼念仪式。感谢您的收看，下一集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5: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4: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6: 有少少光荣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4: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5: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4: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7: 我们在学师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4: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8: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冠军。
4: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3: 蛟龙出海，利剑破空，中国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引多方关注。
4: 澳大利亚为什么自己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惊弓之鸟？
5: 小马可是中国俗话说的四个字，叫掩耳盗铃。
6: 中日有矛盾，我还需要动用潜射导弹吗？
7: 中国的核反击能力对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也是一个正面的回应。
3: 凤凰聚焦，中国巨浪冲击波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中国海军试射一枚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距离发射过去一周，西方主流媒体似乎还是没有走出认知盲区。导弹是什么型号的？从哪儿发射的？什么型号的战略核潜艇发射的？射程多远？没有一项猜测是敢说确认的。中方事先按照惯例做了通报，但是还是引发了一些或近或远的口水战。这次被极度关注的发射有着怎样的战略意义和背后深意？
1: 2026年7月6日午间，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一则简短的消息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7月6日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配文公布了两张照片，一张为导弹出水瞬间图，一张为导弹发射升空图。此消息一出，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一时间国际媒体的报道

0: 例行性的战略导弹试射，让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政客们彻底坐不住了。有人质疑，有人炒作，有人借题发挥，一场围绕这次试射的舆论战迅速展开。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称，中国官方公布的照片是在开阔海域拍摄的，没有提供任何可用于测量尺寸的参照物。 中国发射了什么型号的潜射战略导弹？哪一级别的核潜艇承担了此次任务？从哪个海域发射？各方猜测不断，但台湾当局却率先公布了细节，并在第一时间跳出来批评大陆。
1: 台湾中央社称，台陆委会称大陆此举升高周边局势。大陆的国台办其实已经做了一个非常严正的声明。 认为台湾的民进党当局是过度的反应。民进党一直相信会闹得小孩有糖吃，这也是他台独国际化里面的其中的一环。他把这个事件扩大渲染，大声嚷嚷，然后来让台湾的人民认同他们向美国买更多的武器来防卫台湾。
0: 台湾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当天就在 X 上发文称，此次大陆试射的导弹型号为巨浪2潜射弹道导弹，飞越了菲律宾上空。他还附上了一张路线图，显示中国是从南海发射了导弹。
1: 吴钊燮现在的职位是什么呢？是台湾安全会议的秘书长。说大白话，他就是台湾现在最高层级的特务头子。 情报中心站在他的立场，他其实很心虚，因为台湾所能够收集到的情报其实很有限。所以当大陆潜射洲际飞弹的时候，他根本没有确切的情报，可是他又很怕别人，说他作为一个最高级的情报头子，什么都不知道，很丢脸，所以他就抢先。
0: 在美国、日本都没有发布消息以前，他就抢先说有飞越过菲律宾的上空，他把菲律宾也拉进来，让更多的人进来抱团取暖。这更显示了他表面上喊抗中保台喊得很大声，其实内心是虚的不得了。然而，菲律宾并未对飞行轨迹做出任何分析与推测。7月7日。
1: 菲律宾国防部发表声明称，中国此次导弹发射没有和平目的，是在蓄意嘲讽和挑衅。但对于中国是否事先向菲方通报导弹是否飞越菲律宾上空，却只字未提。菲律宾有没有受到通知？国台办的发言人陈明华说得很清楚啊，事前他向相关的国家都做了通报。 中菲之间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大，在内部现在小马可斯，也就是菲律宾两大政治家族正在斗得头破血流。这个时候，如果通过了菲律宾的上空，菲律宾的人民会怕，所以一定会怪小马可斯，你无端去惹中国干嘛？你到南海去滋事干嘛？中国俗话说的四个字叫掩耳盗铃，就我不谈。 我把耳朵遮起来，就好像真的没事一样，啊！可是他心里一定恨死了吴钊燮，他本来都不想谈，而吴钊燮又硬把菲律宾扯进来。
0: 对于发射地点，还有一种猜测是从渤海海域发射。日本经济新闻披露。
2: 6日，中国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前90分钟，也就是上午11点30分，日方收到中方通知。随后，日本政府强烈敦促中国重新考虑该发射计划，以确保日本的安全。我个人觉得这次核试验选择在7月6号是有意义的，因为大家都知道7月7号是日本发动全面这个侵华战争的这个纪念日啊，所以中国。 进行这次核试验，如果有任何特殊的考虑的话，我觉得一定是要对日本进行警示，就是说，日本你1945年已经无条件投降了，你已经做了很多的承诺，不能够再对邻国，尤其是我们中国这样的胜利国构成重新的威胁。 日本现在

0: 觉得在武装、在新军国主义、新法西斯方面走得越来越远。你比如说，日本最近宣布要搞太空作战部队，那你就要问，你日本跑到太空里去跟谁作战啊？是吧？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呀？中国展示自己的核能力，对于很多国家来说都很重要，对于日本格外的重要。就是你不要啊，动辄的就考虑要去推翻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做出的承诺，这是一个铁案，你推翻不了。
1: 导弹发射后，7月6日下午，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任表示，日本尚未确认中国发射的导弹是否飞越日本领土或专属经济区，也没有收到任何关于日本飞机或舰船受损的信息。日本前防卫副大臣佐藤正久在 X 上先分析了导弹出水瞬间图，他称从尾焰呈扇形扩散的特征来看，可以判断这是固体燃料导弹，其发射地点很可能不是渤海，而是位于南海海南岛附近，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导弹很有可能并未飞越日本上空。尽管如此，8日，日本自民党专门召开外交、国防及安全保障联席会议，将此次事件提升到国家安全层面讨论。
2: 外交、そして安全保障、我が国の安全保障に対して、またこのアジア、太陽州の安全保障に対しても、極めて大きな脅威に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し、今回は特にですね、その SLBM 潜水艦からの発射ということでございますので、
3: 足元を固めながら我が国の防衛力強化を進めていくという方向に変わりはないという強い決意のもと、我々は進んでいきたい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
1: 10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称，日本防卫省仍在对导弹的具体型号、试射地点及落点等信息进行分析，并将继续加强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
4: 日本这一次呢，他焦虑，其实他是自己给自己加戏，其实就是为了给自己再军事化，突破他的这个宪法的第9条啊，行使所谓集体自卫权，以及呢所谓台湾有事，就对他的这个有危机事态来寻找或者是借机找一个理由。咱们再说深一点的、重一点的话，中日有矛盾，我还需要动用潜射导弹吗？
1: 尽管发射地位置无法确定，但最终落点都指向了南太平洋。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两国反应激烈，新西兰方面称，在收到通报数小时后，导弹就发射了。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第一时间发声称，澳方认为此举会破坏地区稳定。澳大利亚副总理马尔斯则表示要高度关注。
5: Being able to deploy a nuclear weapon, and ultimately what that is deeply destabilizing, and it's why we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it, why we've expressed that concern to China. But I can assure you it wasn't particularly close to Australia. But I think it's less about the precise point as it is about the capability here, and I think that's what people need to focus on.
1: 但事实是，美国远海试射洲际导弹的频率是全世界最高的。2025年9月，美国5天内从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试射了4次潜射洲际导弹。11月，陆基民兵3洲际导弹从加州范登堡基地发射。今年3月和5月，美国又先后2次试射民兵3洲际导弹，落弹太平洋马绍尔群岛附近。
4: 澳大利亚是借机显得自己在南太地区它的大国的地位。你看，我替你们发声了啊，中国发射导弹，我进行了反对了。可是他自己忘了，美国不完全统计的话，在南太平洋大概试射导弹有60多次，澳大利亚你反对过一次了吗？
6: 那既然你在南半球啊，那你现在老跑到我们南海来和菲律宾、来和美国搞军事演习，来威胁我们的安全。换句话说，你现在又把这个奥克斯集团跟美国和英国，哎，把这个核往澳大利亚来引，你也要建造核潜艇， 这个是一种核扩散的行为啊。我们这个试射战略导弹并没有针对你澳大利亚呀，但只是用了一个公共的海域。澳大利亚无非是在美国推行所谓印太战略中的一个棋子儿或者是一个附庸。
1: 而两个原本属于不同议题的事件很快被联系在一起，一些澳媒开始炒作，称中国此次战略导弹试射是对澳大利亚和斐济刚刚签署防务合作协议发出的警告。对斐济而言，这份协议也具有特殊意义，这是该国历史上首次签署带有同盟性质的防务条约。而自2022年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合作协议以来，澳大利亚也明显加快了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安全布局。路透社报道称，澳非这份协议被视为澳大利亚制衡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重要一步。
0: 这次中国的战略核武器的测试，最后它落在海面上的这个具体的位置，离澳大利亊东部海岸线有1000多公里之远了。你为什么自己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惊弓之鸟？我这两天接受了澳大利亚主流媒体的采访，他也谈到了这些问题啊。我想强调的是，澳大利亚别太自作多情啊。他跟斐济搞一个什么安保条约啊，他就觉得中国活不下去了，他太高想了，高看了自己和斐济了。我们是希望整个南太地区继续是非核武器的地区啊，能够继续保持和平与稳定，而不是把澳大利亚和其他的一些国家串在一块儿，然后呢变成某些大国的地缘政治的工具。
1: 就连北约秘书长吕特也专门评价了此事。
7: And I was just texting this afternoon with the Japanese Defense Minister about this latest development, and I think it is evidence of the fact that we cannot be naive about China. You know this.
4: 北约秘书长吕特说这一番话是非常荒唐的。你北约的防御范围，你条约本身就规定北大西洋附近嘛，中国发射南太平洋，跟你没有任何关系。那么，这个东西啊，他说这个话，说的比美国还要重，这什么呢？这其实就是向特朗普这个卖个好，或者美国卖个好，同时借这个机会来宣传中国威胁论。
1: 在这场围绕中国导弹试射展开的舆论中，美国并没有缺席，他是如何反应？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洋彼岸，美国做出了一系列举动。美国一位军事博主利用全球实时航班追踪平台，追踪到美军眼镜蛇球战略侦察机在相关空域活动。这型飞机隶属于美国空军，专门负责收集他国弹道导弹测试情报。据外媒报道，美国使用眼镜蛇球监测了中国的此次发射，但美方至今没有对外公布其成果。
3: 眼镜蛇球的战略侦察机就是 RC-135S。 RC-135S 呢，是现在全世界最先进的战略侦察机。那为什么完全没有公布它侦察的结果呢？美国也是很会吹牛的国家，它如果有侦察的情报，它一定会公布的。那为什么完全没有谈？我估计有几个可能。第一个原因，根本没有侦查到有效的数据。第二个，如果他确确实实有了一套侦查的资料，一公布，那不是自不其短吗？因为专业的人一看的数据就知道了，那不是等于告诉人家，我美国等于是面对解放军就是个不设防的国家吗？
2: 7月6日发射当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格特发表书面声明，称中国核武器建设迅速且不透明，并确认中国从潜艇上试射了一枚未携带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
4: 像美国现在试射，基本就是跟真弹头差不多，它配重、里面的制导系统都一样的，只不过是不是核弹头。美国指的弹头是这个，而咱们这次说得很清楚啊。训练模拟弹头，训练模拟弹头意味着什么呢？重量差不多，但是我这里面呢有遥测系统，飞行过程当中各种数据我们可以进行遥测的。这个弹头和美国概念那个弹头当然不一样啊。那么美国实际上呢，他也会进行监测，因为我们毕竟提前告诉他了嘛，所以他拿这个东西说是啊，他想埋汰一下，你这个和真弹头还差得多，可是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考虑啊，我干嘛要把那些东西告诉你啊？
2: 美国在继续抱怨。路透社披露，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还表示，中方仅提前几个小时通知了美国，且提供的细节不足。
5: 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美方应当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切实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4: 美国这种指责也是站不住脚的。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有相互通报的协议， 他们是相互通报的。那个协议呢，要求至少提前24小时，所以美俄试射导弹的时候，一般提前3天左右，确实提前时间比较长。但是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我中国和你美国没有这个协议啊，我通报你就已经不错了，所以我通报你并不是我的义务，这是为了让你不要产生误会才通报你的。
2: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称，根据中方发布的照片，很难确定是巨浪二还是巨浪三导弹。研究中国核武现代化的美国佛蒙特州明德大学学者路易斯称，中国发射的导弹可能是巨浪三型潜射弹道导弹。
4: 巨浪二导弹它的射程可能只有7000-8000公里，而巨浪三它的射程应该是在10000公里以上。战略核潜艇如果它的战略导弹射程10000公里之上，基本上可以认为它可以打到地球的每个角落，因为我潜艇的轨迹啊，世界各大洋我都可以到达呀。像美国的战略潜射导弹，它的射程也是10000多公里，不需要太多了，因为我潜艇到处可以跑。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战略核潜艇就在我们的堡垒海区啊，不管是东海还是黄海或者是南海，在保证咱们战略核潜艇安全的前提之下发射战略导弹，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第二次核反击呢，这个概率呢就要大得多。
2: 核潜艇和潜射战略导弹是最可靠的第二次战略核打击力量。

0: 包括《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诸多海外媒体并没有只关注导弹本身。《纽约时报》称，
1: 这是中国水下核力量雄心和一套完整的三位一体核力量。
2: 美国做过一个测算，就是如果他先发制人的对陆地上的一个国家的核武器进行打击的话，比如发射井啊，或者包括发射车呀、来打击的话，在他第一轮核打击之后保存下来的可能不超过5%。但是如果你使用战略导弹核潜艇的话，就是你把核潜艇藏在大洋中，那么美国在第一轮的核打击之后，它的生存概率在75%以上。因此我们看到世界各国都是以这个海基的核力量为主，比如说像英国、法国，它根本就不发展陆基的这个核武器，就是我这么国家面积这么小，所以我干脆就用这个核潜艇来搭载这个战略核武器。
0: 上世纪50年代末，新中国面临超级大国的核威慑。1967年，中国启动第一代潜艇水下发射固体战略弹道导弹的研制。1982年10月7日，中国用常规动力潜艇进行第一枚潜地导弹水下发射飞行试验，导弹顺利出水点火，但点火后突然失控翻转，在空中自毁。复盘改进后，10月12日，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代固体潜地导弹巨浪一准确落入预定海域。这次成功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潜艇水下发射战略导弹能力的国家。
3: 那个时候我们巨浪一射程是非常有限的，那个时候我们什么也没有啊，全是自力更生，可能外面有些信息把它搜过来，但是没有一手资料的，全是用自己的力量，失败总结再失败再总结再提高，终于在1988年搞出来了。巨浪二导弹呢，在1979年开始，大家都知道，1979年我们什么条件呢？我们生活都非常困难的，人家对我们也是技术封锁，那么又是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中间多次的试验也有成功，也有失败，一直到2000年初，这又是20多年才研究成功了，所以。从1967年到现在，大家想想，将近60年来，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卓绝的过程。
0: 上一次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是2024年9月，那是一枚陆基机动发射的导弹。再上一次，要追溯到1980年5月，一枚东风五号从中国西北大漠起飞，跨越8000多公里，落入南太平洋。从1980年到2024年，中间隔了44年，但从2024年到2026年间隔不到2年，并且这一次发射平台发生了变化，这是中国首次公开宣布由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在此之前的潜射导弹发射试验，多线从渤海等近海海域，以高弹道或简射程方式射向内陆靶场。
3: 向南太平洋发射我们的现役的核弹头，就是战略核潜艇的核弹头，这个是历史上第一次。在当今世界局势纷繁复杂的这种背景之下，中国试射这枚导弹呢，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一个呢，就是彰显我们国家保卫世界和平的这么一个决心和意志；第二，显示我们捍卫台海和平的决心。第三个，在世界各个地区武装冲突、边境摩擦不断的情况之下，那么中国呢，通过这个方式呢，彰显我们自己的安全控制能力。
4: 尽管对试射细节各说纷纭，但是多方认为这次中国潜射战略导弹路面所传递的关键信号很明确，那就是中国具备可信的二次核打击力量。实力决定态度，有分析认为这次试射会重新塑造各方对中国的认识，也有利于在关键时刻遏制对中国的敌对冲动。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美国和伊朗多次互相袭击，和平谈判是否还会继续？两国领导人不断放出狠话，究竟是虚张声势，还是终将存亡继绝的较量？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一些国家甘当车前卒，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为共识，这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利益驱使与地缘投机？菲律宾频频挑衅，又暗藏着怎样的内外阴谋？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新，有报天天读。大家好，我是王峰。今年在世界各地的头版头条当中，经常会看到委内瑞拉的身影啊。起初呢，是因为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被美国给俘获了，后来我们又看到是委内瑞拉的大地震。其实仿佛委内瑞拉只和这些灾情相关，其实啊，委内瑞拉大家知道吗？它是一个棒球的大国啊。在今年三月份叫做世界经典棒球大赛当中，委内瑞拉队3-2战胜了美国队。委内瑞拉很多的青少年都是希望成为一个棒球运动员，能改变人生，他们经常会在一些非常非常贫穷的地方在练习棒球。那这场地震呢，也带走了很多委内瑞拉少年的梦想，因为原本他们所组建的球队要么因为很多人成为孤儿了，要么很多人身体残缺了，而没有办法再去追逐他们的梦想。这也是我们所看到的再一次头版头条上委内瑞拉一个悲伤的故事。好，进入到头条聚焦。

美军和伊朗已经是进行了五轮的互动了啊，空袭来，然后报复去，这也是美军连续四天来轰炸伊朗的相关设施。这次的轰炸不同的是，美军第一次用了海上无人艇袭击伊朗。啊，袭击的这些场地呢，差不多还是相似的啊，都是一些基地啊，一些防空设施啊，一些海军设施。那

伊朗的则称是击落了敌方的无人机，并且继续轰炸美国的中东基地。这次有不同的是，特朗普已经说了，说两天会猛烈地去打击伊朗。猛烈的这个词很特殊，而且呢，这个打击范围这次是要可能会攻击核设施，因为伊朗纳塔斯尤农索设施的附近有一个号山，这是一个非常深的地下核设施。那特朗普正在权衡是否要在未来几天要对这个核设施进行打击，对这个深层次的核设施。那同时呢，美国媒体消息啊说，特朗普已经通知国会要进行 重启战事，当然又掀起白宫和国会关于这场战争到底谁有主动权的问题。国会说你要发动战争，继续战争，该我批准。那特朗普认为这是在他宪法权利范围之内事。那特朗普呢，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又有了一个新的政策，他说，重启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封锁，美军会执行相关任务。当然，封锁的主要是什么呢？是对于 进出港口的伊朗船只，他说这个海峡依然是开放的，封锁的只是伊朗船只。那么其余的船只，各国船只要通行的话怎么办呢？将会支付20%的货运费，因为美军保护了你，所以要收过路费。特朗普过去曾经斩钉截铁说过，这条海峡要自由航行，要免费通行。但现在看起来，他曾经说过的话 是再次被他否定了，他要主张收钱。当然，伊朗已经说了，绝不允许干涉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看一下伊朗方面回应，首先，伊朗革命卫队说了，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将会强力的回击。而且呢，这个伊朗说了，霍尔木兹海峡是属于我们的，并不被外国人所控制。 海峡接下来，尤其对于航道的划分，对于是否真正的美军如果在堵塞伊朗船只过程当中，会不会有擦枪走火，这是一个很大问题，因为伊朗还是需要有一些船只通过运送相关物资的方式，实现自身一个能源的循环，自身财政的一个进出。 目前，伊朗内部其实也是出现了一个撕裂情况。一方面是一些强硬派，他们认为是不能够再谈判了，谈判就代表是一种接受失败。那么另外呢，他们认为说现在自己的领导人刚刚是前领导人葬礼结束，这样的情况之下，已经觉得民众的情绪起来了，在这个情况之下，也不允许大家再次回到谈判桌，而且他们认为有一些像核 权力啊，像霍尔木兹海峡，这都是禁区，不可谈所以坚持要和美国斗争到底。但另外一方面，像《华尔街日报》认为就是说伊朗是太弱了，很难去达成和平。那首先，伊朗在经过美国的这系列斩首行动之后，没有一个人真正是可以出面代表伊朗这种整体实力和美国进行去对话的美国 找不到一个他们认可的人对话，这是第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目前双方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在短短的几天就被撕毁了，这说明伊朗是没有能力去维持一个有效协议的稳定运行。再加上目前伊朗国内的一些民众对于管理层对于伊朗新任的领导人迟迟不能出现，以及伊朗权力内部的这种真空和争斗，是有怀疑的。 好，再看到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霍尔木兹海峡就是战火重燃，平息再重燃，这样的一个循环，让很多物流公司他们是不能承受之痛，所以呢，迪拜的一家物流公司叫做 DP World， 他们就计划要直接越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哪里呢？就是要去在阿联酋的 东部地方要建一个新的港口，应该叫富察戈港吧，这个港口名字我暂时记不住，这个港口呢正好是绕过了这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话就是不管霍尔木兹海峡今后再起什么事端，至少他们有一个 Plan B， 有一个 B 选项。
好，再来看一下特朗普啊，这个其实他在中东的所作所为啊，只是他对整个世界的一个缩影啊，他对于欧洲盟友、对于各国几乎都是如此啊，说世界已经是受够特朗普了，包括他们的欧洲盟友们。这个文章呢，谈到我说在三年之前，当时欧盟委员会的这个主席冯德莱恩啊，当时还跟自己的欧洲内部成员大谈的是如何去远离中国，如何去不让中国对于欧洲造成风险。那么现在3年之后啊，他们已经开始谈论的是怎么样不让欧洲受到美国的波及啊。欧洲盟友尚如此，更不用说其他国家啊，这包括特朗普系列的一些外交政策，他的一些对于不同种族、对于移民啊相关的价值观，都让欧洲觉得是渐行渐远。而且呢，特朗普呢最开始对于欧洲是有一些比较好的计划，在欧洲他有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伙伴，但现在看起来像什么欧尔班呢一些他曾经非常喜欢的意大利的总理呀，看起来这种私人关系好像没有保住希望通过他们去和欧洲盟友们加强联系也好，进行对抗也好这些支点都已经失去了，甚至有的国家的他的朋友、领导人都已经下台了。再来看一下，目前欧洲多国也是加强联系其中呢包括了说欧洲8国加上英国和乌克兰领导人决定要成立一个反弹道导弹的一个联盟，当然主要防御的是来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的危机他们要整体成立一个就是保护好欧洲大陆，当然还有英国。那么另外呢，欧洲多国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也是同仇敌忾来支持乌克兰就是去谴责俄罗斯认为俄罗斯日前的一些导弹袭击和无人机袭击这是一个不人道的情况。那最近呢，欧洲多国也是授权了包括法国英国授权了乌克兰在本土生产一些导弹。这样的话能增强对于俄罗斯的防御系统。而俄罗斯呢，这两天一直会说一个城市叫做这个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他今年在这几个月一直说控制了这个城市，但其实乌克兰老是说这个城市当中乌军还是有队伍在活动并没有完全被俄罗斯所控制就是双方在这个城市的叙事上是有着不同的版本。当然这个城市呢本身战略位置是非常的重要，普京呢是希望拿到它，然后切断乌克兰在这个就是顿涅茨克相关地区的这些物资供应的一个中枢。那同时就是说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很多国家都是驱逐了俄罗斯的情报人员，而这些情报人员去哪里呢？他们来到了日本，因为日本的反间谍法相对比较薄弱，而且呢日本这些高科技的行业是需要很多不同的信息需要很多不同资源，而俄罗斯目前像一些导弹生产、一些军工生产当中正好是用到了日本的科技的技术。尽管日本支持说乌克兰，但是实际上也是和俄罗斯在某些技术上是有一些情报的联系这是纽约时报的一个观察进入到速览部分。看到韩国股市成为了一个头条在昨天的时候，三星和哈力士这样的存储巨头都是错了超过10%哈力士呢是下跌了15%，三星呢是下跌了10%，但是恐怕还没有见底两个股票的下跌导致韩股市倒差了9%，也触发了年内7度的熔断。而 SK 哈力士呢，在上周五在美国的这个裕托证券上市之后，那在昨天也是下跌，大家看到这两个区市都是下跌了9%以上，但是依然较韩股溢价20%这是看到今年那节节攀升的韩国股市迎来了一些倒退的情况。那么韩国股市大时代频频出现熔断是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是说，因为韩国推出了一个杠杆 ETF， 就是很多私人的这些投资者他们是疯狂的涌入通过杠杆的方式，通过反向操作方式让这个股市的交易变得不太频繁。而且呢，很多散户他们是借钱的在今年上半年韩国的5大银行都借爆仓了在这样熔断机制屡屡触发的情况之下，如果散户的资金链
断裂的话，恐怕韩国股市会迎来股灾的情况。再来关注泰国曼谷在周日晚上所发生的这个火灾，酒吧火灾，死亡人数呢还是有点不确定，有的报纸说27死，有的是说28，有的还说超过了30，数据来源的不同。但目前呢，各方指向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说火灾的一个主要来源可能是在天花板这个冷气的电路出现短路，所以烧着了这个相关天花板的设施，就是地下的椅子其实并没有完全被烧融，主要是上面产生浓烟，一些剧烈的火焰导致了很多人生命被夺走当时现场呢是有300多人。另外的调查显示，那目前可能是有2个消防通道当中的一个消防通道被堵，怀疑是这个店主怕客人逃单万一这个火灾一走大家都跑了，谁来买单？这个事情还在调查，到底是一个人为因素，其中占到多少。国务院发布了一个消费十五的规划列出了有28项重点任务，内地的目标呢是到2030年零售额要达到60万亿这六大任务当中，当然包括像如何去提高这种内需的质量去扩大这个阵容当然另外一段就是民众怎么样去产生消费的能力，也谈到了像 AI 加消费以及这种外国人怎么来内地去消费就是各方面一个组合拳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中国的火箭回收技术这两天依然是各大媒体关注焦点，它和美国总是要做一份比较。那中国采取的技术这两天也谈到，它采用的是一种叫做网系捕捉法，就是火箭的一级这个就是火箭一级部分，它在降落过程当中是通过一些绳和网给拉住的，稳稳拉住。而美国呢叫做什么？是筷子它用就是那种像筷子夹菜的方式把这个就是一级火箭体给接住这是两种不同方式，用两个比喻很有意思，叫天罗地网和逆天筷子当然对于逆天筷子来说它的精准度要求比较高，但于天罗地网来说呢就是允许这个火箭稍微在这个网络范围之内就会好比它可能对于火箭落点的精准度要求要更加的宽松一些。那同时呢也谈到，就是说中国虽然在这种火箭的回收利用上比美国走得要晚，但是这种技术走出了不同赛道在未来依然是有各种的可能性。台风巴威虽然目前已经减弱为了热带风暴，但是在华北地区所造成的一些洪灾依然是不少，酿成洪灾在河北宽城困了有1800人当地的水都是很多达到了2米，大家看到有一些车被洪流就所裹挟。而沈阳更厉害，变成了一个泽国紧急疏散了17万人说有一些地方的水达到了有4米深这是百年一雨很多人说这个天好像是漏了一样，雨是倾泻而下。这好，稍后关注更多消息。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日前呢，日本、美国、英国等14国借所谓南海仲裁案10周年挑衅闹事啊，发出了所谓的声明。那对此呢，中方已经是做了系列的回复。那今天看到一个《环球时报》啊，披露了2份在上世纪的90年代，当时菲律宾啊承认黄岩岛啊，并不是说菲律宾的领土啊，这个是官方的一个证明文件。一个呢是什么？90年的时候啊，菲律宾驻西德大使的一个历史的信函。另外一个呢，就是在1994年所出版的这个菲方25号官方地图的原版啊，都是证明了菲方当时承认啊，黄岩岛并非菲方的领土。而继续看到日本呢，在今年对于南海相关活动啊是比较有意愿，一方面是和菲律宾举行演习，另外一方面呢也派出了自己的一些像啊出云号啊一些舰艇是经过南海的航行啊，看到日本在军事化上啊在南海找到了一个落脚点，这个呢是不得不防。那另外也看到了像美日的舰机近期有停靠啊太平岛相关行动啊，相关的专家指出啊，大陆方面一定会去反制的，而且提醒台湾当局不要站错队，如果影响到了大陆方面的权益，台湾方面也会成为目标。那据关注到的是，特朗普的关键盟友啊，也就是格雷厄姆71岁啊离世，这个消息呢，对于共和党的冲击是一个深远的，因为接下来啊就是中期选举，可能会影响到共和党中期的一个布局啊，因为他的位置谁来去引领啊，谁来去顶替，这是会原本没有想象的一个选项突然出现。而且知道作为特朗普的一个忠实盟友啊，他在国会啊，他又能够联系特朗普，又能够在国会共和民主两党当中去起到润滑剂，推动了特朗普一些国防福利等相关法案能够顺利的通过，避免了拉布情况出现啊，他的离世估计对于相关法案未来在国会通过啊，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啊，再看到的是，这个报道很有意思。《华尔街日报》指出啊，是在过去一章当中，有一个人会非常的失落，会非常的沮丧，是谁呢？那就是一个美国副总统万斯。为什么？因为万斯在积极推动啊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而且他认为他是懂伊朗的，认为啊自己这种啊，对于伊朗战事想快速去推动结束的一种积极态度，是获得伊朗方面认可，而且认为是对自己未来啊参选总统是加分的。没有想到，在过去一周当中啊，看到中东战事的一个跌宕起伏啊，这份协议被撕毁，这个让他会非常的沮丧。看起来他并不是真正了解伊朗，而且呢，就说有观察认为啊，范斯目前的竞选的啊就是万斯了啊，竞选节奏超过卢比奥，因为特朗普在之前把中东啊调停相关大事交给了万斯啊，这让万斯先拔头筹。好，继续看到的是卢比奥呢最近有动作啊，他呢是这个领衔着国务院啊系列的人，要多部门联动，要去啊跟国际刑事法院对着干啊，出台相关措施，包括将会对于一些法院的一些法官和重要人物可能会采取像啊发布啊这种美国啊签证的禁令等方式阻止他们前往美国，同时也会通过外交渠道让更多的国家去退出国际刑事组织啊刑事法院。为什么呢？啊，是因为这个法院啊过去一直对于美国的盟友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还有前防长等啊都是发出逮捕令，曾经多次惹怒美国，那美国也害怕自己的官员自己的一些军事人物受到国际刑事法院的追查啊，反而不如我先下手啊，对你来点颜色看。再看到的是，在最近美国啊，大家想想，在美国谈共产主义，这是一个放在十几年前很难想的事情，但现在呢，共产主义慢慢进入到了美国的主流。一方面，这是因为美国社会的这种贫富差距比较大，那民众呢就觉得这种资本主义啊，原本想象的一些功能并没有实现，反而呢是希望一些资源的公平的分配。但另外呢，就是美国的一些政治人物啊，包括这个是桑德斯啊等，他们通过在竞选争当中啊，把一些共产主义理念啊，就是很非政治化的讲述了出来啊，就是说是没有带有舆论的偏见讲了出来，对于美国人形成了很多的科普。那同时

现在很多美国年轻人，他们对于那个时候啊，冷战时期对于共产主义的一些偏见啊，他们不太了解这一块，所以呢，给了共产主义有更多啊，得以去被科学正确认知的一个机会。海南省成为了全国第一个省发布新规，就是说2030年起要禁售燃油新车啊，希望到时候啊，燃油车这种就是新能源车的保有量占比可以提升到45%啊，全球首省，全国首省。当然不用担心禁售啊，不等于就彻底的禁行啊，就是过去那些已经获得牌照的燃油车，在2030年之后依然是可以上路的。那现在呢？好，我们进入到一个消息，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个消息说，现在汽油车啊，大家知道平均车龄是8年，而电车不到2年。说汽车越来越像手机了吗？哎，这个消息让别人产生了说，电动车难道成为快消品了吗？啊，引起了一定的一个讨论。那现在来看呢，这个讨论稍微有点过。第一是啊，这个电车也没有这么快的被淘汰，基本上都是3、4年车主会更换。更换并不是因为说新能源汽车功能不行，而主要是因为技术的迭代太快了，而且这些年轻的消费者们求新的意愿更强了啊，跟产业本身是否存在一些问题啊，没有太大关联。好，见大千世界。世界杯4强赛其中呢，法国对阵西班牙将会在周三的凌晨打响啊，在赛前，结果西班牙的这位前首相啊，这个发话引起了众怒。他说，法国队当中就没有法国兵，为什么？他的意思就是法国队当中啊，显然就是来自不同种族啊、不同肤色的这些球员比较多啊，但这个言论呢，显然是涉及到了一个种族歧视，引发了谴责啊。这个事情也为接下来赛场上啊，这个法国球迷、西班牙球迷啊，到底会怎么样去表达情绪啊，又提供了一个小小的切入口。最近呢，内地比较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有"天才文学少女"之称啊，蒋方舟被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啊指他的学术啊是论文是有不端的情况。那么在本月初的时候呢，他所啊这个就读的大学，就是他毕业的大学，人民大学指呢是啊没有学术不端啊，只是说可能有一些不够严谨的情况啊。但是在昨天，人大又发出了一个新的一个通知说，确认是学术不端，因为他们又收到了一些新的线索，并且展开调查之后啊，认定不端，撤销他的学士学位。那蒋方舟呢，也随即在微博啊发文道歉，表示接受处分，同时向他的一些师长致歉。当然，这个事情大家也看到，人民大学啊，这个短短的10天的时间啊，这个态度反差啊，到底是得到了什么样的新证据啊？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点。最近呢，我们知道 APEC 成为全球瞩目深圳，因为深圳在年底会成为主办城市。但这个城市的美感呢，最近被吐槽。这个城市其实你看地面上都很漂亮，但地铁当中呢，一些广告啊，比如说饱和度过高了，红红的；一些广告啊，审美不够美啊，一个企业创始人大头像啊，在这里做出一些这种比较，有缺乏美感的一些动作啊，就让别人觉得，跟你这个城市，跟即将举行的 APEC 形象啊不符，损形象啊。当然，这个城市啊也会去根据相关民众的一些意见啊，再次去提高一下审美。非常心痛的消息，资深电影人啊施南生病逝，是终年75岁啊。从2020开始，他免疫系统就不太好，那最近呢是啊就是可能情况加重啊，也祝愿他一路走好。他是很多人心中的一个电影的大姐大。最后啊，我们来看一看，在很多地方啊，大家可能很难得见到这样一场比赛，叫做拟狗赛事啊。这个里边是宠物爱好者和他们的爱宠们啊，一起在泥水当中去摸爬滚打，是不是很有儿时雨后啊，我们当时那种踩泥巴完全不顾啊自己身上这种快乐啊，都能够去找到啊，一起感受感受。

0: 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
1: 今年上半年，中国外贸首破20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
2: We're knocking out all of their offensive capability, and we're controlling the straits. We're putting the blockade back. The strait is open. It will be open.
3: 美军一周内第5次打击伊朗，伊朗袭击中东的美军基地。
1: 也门胡塞武装攻击沙特，以报复萨那机场的遇袭事件。
3: 日本巡逻船以躲避台风为由驶入台海，中方提出抗议。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五军专列，我是林秀琴。
3: 各位午安，我是林鹤轩。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上半年的外贸保持良好运行，进出口总值达到了25.47万亿元，同比增速达到了16.9%，外贸结构也是进一步优化。
1: 海关总署表示，下半年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外贸依然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整体外贸表现仍有信心。
4: 中国海关总署周二公布，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同比增长13.4%，进口同比增长22.1%，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按美元计，上半年进出口总值增速超过20%，其中出口增长17.6%，进口增长26.6%。单季第二季度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8.4%，创下2021年第三季度以来最好季度表现。单季六月份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4.2%，是连续第17个月保持正增长，并且是连续第4个月进出口总值超过4万亿元。具体来看，上半年外贸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机电产品出口9.36万亿元，增速超过20%，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高技术产品出口3.26万亿元，增速接近40%。同时，进口也保持高速增长，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3.4%、28%和8.6%。另外，上半年外贸朋友圈也进一步提质扩容，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比重首次超过50%。对拉美和非洲国家进出口分别增。

0: 这个历史新高的核心支撑因素有哪些？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女士来进一步解读和分析。
1: 您好，万女士。
2: 你好，主持人。
1: 今年上半年的进出口数据是再创新高，体现出了中国整体外贸的哪些亮点？此外，结合当前的全球需求和产业环境，您又如何预测中国全年的进出口走势呢？
2: 我觉得我们看这个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一个好成绩啊，首先是这个 AI 产业周期和全球算力需求共振，成为了出口的第一增长引擎。那全球这个 AI 投资呢，就带动了制造业的景气上行，算力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啊，实际上是一个大爆发，所以拉动了全球半导体啊、电子元件呀、伺服器等等产品需求是激增的。那上半年我们看中国呢，是电子元件呀、电脑零部件等等产品的出口呢，都是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也是大增， AI 产业链应该说是贡献了近半数出口的增量。那么绿色低碳转型的红利释放呢，实际上这个新能源全产业链的优势呢，也在中国持续的兑现了。那全球能源转型和绿色消费升级的这个大背景下面呀，中国绿色产品的竞争力应该说是凸显的。那上半年我们看呢，像锂电池呀、风力发电机组啊，出口都是高速增长的，还有一些绿色的出行产品，像什么电动汽车啊、摩托车啊这种啊，出口增速也非常的高。那应该说新三样呢，也是延续了高景气，就成为出口结构升级的一个核心的标志。另外呢，咱们这个完备的产业链啊，也对冲了地缘的这种扰动，承接了全球转移的订单。我们看像中东局势啊等等啊，这种都导致了全球化工品供应在收缩。那中国呢，实际上凭借我们全链条产业的配套能力，就快速的填补了缺口。上半年这种基本有机化学品啊、初级形态塑料的这种出口啊，都是高速增长的。同时呢，中国我们这个能源结构相对又比较多元，受国际能源价格的冲击呢也比较弱，所以制造的成本优势也是进一步巩固了，就强化了我们在全球供应链当中的这种不可替代性。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市场多元化布局也见效了哈，像新兴市场啊也是全面接力增长，这个全球南方市场呢快速扩容，实际上就承接了传统市场的增量缺口，加上中美经贸关系呢阶段性的回暖，实际上改善了贸易的环境，就实现了对美贸易的边际修复。内需修复的拉动呢，实际上呢也使得进口高增，使得供需双向的循环在增强，还有当然经营主体活力啊、政策脱力啊，这些都在共同的发力。所以说咱们这种核心的亮点啊，实际上既表现在增长韧性是超预期的，连续增长的周期啊在不断的拉长，而且呢出口结构呢也加速向这个高技术高附加值在进行一个升级，贸易平衡性呢实际上也在显著的改善，咱们进口也成为了一个新的增长级，而且咱们区域开放格局啊，比如说这种内陆外贸动能啊，还有东西部的这种平衡性啊也在增强。所以综合看呢，应该说全年外贸可能会呈现一个前高后稳，韧性仍然存在，但结构升级呢会一直延续的这种特征的。
1: 好的，感谢万女士带来的分析解读。
0: 换个焦点，为您跟进到美伊局势。美军方最新消息指，已经完成针对伊朗最新一轮的空袭，成功打击了伊朗沿海防御系统的目标。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四号就证实了袭击油轮，称对两艘的外国油轮进行了处置攻击，并使其失去动力，同时又袭击了巴林境内的美军目标。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四号宣布，在代号纳斯尔二的军事行动下，以巴林境内多个弹药库、一个卫星通信中心和驻扎美军的建筑物为目标发起打击，并对敌方造成了重大损失。伊朗媒体同日称，科威特一处美军基地发生爆炸，且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遭到导弹袭击。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伊斯兰革命卫队十四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一方多次警告，危及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媒体十四号报道，伊朗南部布什尔市、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起爆炸声，呼吸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天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四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最新消息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十三号晚上10:15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空袭。此轮攻击持续5小时，美军成功打击了伊朗境内多个地点的军事目标，包括布什尔、恰赫巴哈尔、贾斯克、科纳拉克、阿布穆萨和阿巴斯港，以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商船的能力。 并称美军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伊朗的沿海防御系统。

0: 统、导弹和无人机基地以及海上力量。声明并强调，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官兵部署在中东各地，美军保持警惕，战斗力强劲，并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一连三晚针对伊朗的目标发动了打击，伊朗方面也加大了对海湾地区国家的打击范围和力度。最新的情况，我们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
2: 李瑞，你好。
3: 好，谢谢。
2: 我们注意到呢，美军是在一周内已经是5度在袭击伊朗。就你在德黑兰方面呢观察下来，到底伊朗方面采取哪些的对等还击的行动？请带来你的最新掌握。
3: 好的，那首先呢，就是双方现在是争夺霍尔木兹的控制权，所以现在可以看到伊朗是寸步不让，而且呢非常坚决，只要美国呢对伊朗打击呢，伊朗能马上就予以回击，而且从昨天晚上的1点到今天早上的6点，持续了5个小时的双方的回应。那么现在可以看到，伊朗确实是南部呢受损很多，但是并没有摧毁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实际上呢，霍尔木兹海峡呢非常窄，而且靠近伊朗的内陆，所以呢，伊朗呢只要发动几个无人机或者导弹呢，就其实是可以扰乱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甚至击沉几艘油轮，让霍尔木兹海峡呢一时不能够前进也是非常容易的。那么现在伊朗呢有很多的杀手锏还没有使出来，比如说曼德海峡可以关闭，同时呢可以击中伊朗附近的，比如说波斯湾邻国的他们的石油油轮，还有呢就是油田天然气田等等。那么这些呢其实呢都是在给美国施压，而且目前呢伊朗现在已经算准了时间对伊朗更有利，拖得越久呢美国的压力呢比实际上呢比伊朗更大，所以呢现在呢双方其实是在最后的博弈。但我们要看到，现在伊朗还没有宣布退出谅解备忘录，只是说现在处于一个危机阶段。那么所以呢现在的双方其实是在互相的施压，那么有可能呢在发现这样的这个战争的结果军事手段没有办法解决当前状况的时候，又可能又回到这个谈判桌上。所以呢双方呢现在是在博弈的顶端，我们还要进行观察。休息。
2: 好，非常谢谢李瑞在德黑兰当地带来最新连线报道。
1: 美国《纽约时报》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特朗普当天并警告称，将继续对伊朗发动猛烈空袭，打击伊朗的核设施。他也表示，和伊朗的对抗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认为仍有望和伊朗达成协议。
4: 特朗普13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美伊前一天原已敲定一份协议，但伊朗方面发现协议中有他们无法接受的条款后，撕毁了协议。
5: We had a deal yesterday or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was all done, and then they broke up that deal immediately because they found out there was something in the deal they didn't like, and they're wired differently, and we're not going to put up with it. We are just going forward. We're attacking them tonight.
4: 特朗普称，美国正在严厉打击伊朗，强调会摧毁伊朗所有与霍尔木兹海峡有关的能力，最终将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5: And we're hitting them very hard, and it'll continue,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re knocking out all of their offensive capability, and we're controlling the straits. We're putting the blockade back. The strait is open. It will be open. We've cut down their capability very substantially, but they, you know, they're going to fight for a while.
4: 特朗普当天并表示，美国一直密切监视位于伊朗纳坦兹铀浓缩设施附近的浩山地下核设施，虽然当地目前没有任何活动，但警告可能很快会对浩山实施打击。另外，美国《纽约时报》13号报道，特朗普10号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新中写道，美军于7号针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实施了防御性打击。据悉，特朗普也提到，美国地面部队没有参与相关行动，强调攻击是经过控制、有计划的，并且是以最大限度减少平民伤亡的方式执行。不过，报道指出，这封信再次激化了国会与白宫之间的争端。尽管国会参众两院此前已投票要求总统结束战争或寻求批准方可继续行动，但白宫坚称，特朗普作为三军统帅是在宪法权力范围内行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又处于了危险境地。在13号到14号，再有油轮报告遭遇到了袭击。 阿联酋国防部在当地时间14日发表声明指，有两艘阿联酋的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向航道遭到伊朗两枚巡航导弹的袭击，造成一名印度籍的船员死亡，另外有8人受伤，还有4个人伤势严重。阿联酋国防部就指，两艘游轮都起火，火势目前已经得到了控制。阿联酋国防部就在谴责这次袭击，并且表示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正当权利。另外，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13号发布了通报说，一艘游轮当天是在阿曼盖勒哈特的东北约40海里处机舱的右舷部位遭到了不明发射物击中。通报援引了游轮船长指，所有的船员都是安全。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宣布，美军将于美东时间的7月14号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的凌晨4点开始，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创下了6年来的最大单日涨幅。针对特朗普，你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货物收费20%，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回应称，海峡的守护者是伊朗而非美国，并指美方设定的费用过高。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3日宣布，根据总统兼三军统帅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东时间7月14日下午4时恢复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海上交通的封锁，同时将继续保障未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正常通行。由美国海军监管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天也表示，封锁行动适用于所有船舶，无论其悬挂何种国旗，封锁范围涵盖伊朗全境海岸线，包括但不限于伊朗港口及石油码头。中立船只仍可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非伊朗目的地，或从非伊朗目的地驶离。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将获准通行，但必须接受检查。针对特朗普宣称将对霍尔木兹海峡货运收取20%的费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日回应称，特朗普的说法完全正确，保障商船安全通过海峡的一方理应获得补偿，但海峡的守护者一直并将永远是伊朗，且美方所设定的20%比例太高，伊朗在收费上会更公正。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13日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由于美伊战火重燃，伊朗12日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彭博社援引航运机构科普勒数据指出，当天穿越海峡的6艘大宗商品货轮全部关闭应答器，以躲避袭击。13日早间监测没有公开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很多艘船只先后在波斯湾、阿曼湾两端现身，轨迹证明他们穿越海峡期间可能全程关闭自动识别系统信号。霍尔木兹海峡现存2条通航线路，由美国支持沿阿曼海岸的南部航道航运已全面中断，上一次船只通行停留在8日，而靠近伊朗的北部航道截至11日仍有少量货轮通行。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日表示，为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建立一条无技术和军事障碍的临时海上安全走廊。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的南部航道，并谴责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度紧张且高风险区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联合国安理会13日就中东局势召开紧急会议，美国指责伊朗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且警告称将会以武力回击。中方就呼吁美伊双方要保持克制，落实已经有的协议，避免地区重新陷入到战火。
6: 联合国安理会13日就中东局势召开紧急会议，美国指责伊朗向也门胡塞武装提供无人机、导弹技术和军事支持，并在海湾地区袭击商船，违反美伊双方达成的停火备忘录。美方称将不会单方面履行备忘录内容，并将以武力进行回击。
7: In the few weeks since the MOU signing, Iran has repeatedly defied this understanding.The United States will not unilaterally implement the MOU while Iran continues to threaten safe passage protected by the MOU. Simply put, if Iran shoots its ships, we will immediately respond with force.
6: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各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平民和民用设施必须受到保护。中方呼吁美伊保持克制，履行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停止互相威胁。
8: 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军事手段解决不了问题。美伊应落实好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避免发表威胁言论或诉诸武力，尽早结束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事和冲突。
6: 美军称，最新行动打击了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和海军设施，伊朗则继续袭击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目标，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抗升级，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也面临进一步破裂的风险。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在美伊冲突持续之际，也门局势也是急剧的升温。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在13号遭到空袭，胡塞武装指出空袭是沙特阿拉伯所为，随即向沙特南部地区发射导弹报复。
9: 萨那国际机场13日遭到空袭，事发时一架伊朗客机正进入也门领空，准备降落萨那机场。机上载有赴伊朗参加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悼念活动后回国的胡塞武装代表团。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国防部称，胡塞武装拒绝改乘也门航空公司航班，执意放行伊朗航班，侵犯也门领空，以此打击机场跑道，制止此次领空侵权行为。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则宣称，空袭是沙特军方所为。事发后，机场及周围区域人员已疏散。相关的伊朗客机改变航线，最终在也门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机场降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对空袭萨那机场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视之为公然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长期以来，所有进入也门领空的航班均需获得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的审批。然而胡塞武装近期试图通过开通伊朗首都德黑兰至萨那的直飞航线打破限制，引发了也门政府及联军的不满。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维亚随后发表声明称，为了报复沙特针对萨那机场的空袭，胡塞武装发射多枚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的艾布哈国际机场。多国联军则表示，其防空系统拦截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弹道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的有日本法律界举行的学习会，在批评高市政府扩军修宪。
1: 乌军袭击十多处俄军目标，俄军打击乌克兰的黑海港口。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我们再看到，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多艘的巡逻船在上周以躲避台风巴威为由驶入到了台湾海峡，并且在公海上待命。对此，中国政府已经通过了外交渠道提出了抗议。报道引述日方政府相关人士称，此前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也曾经因为台风躲避到了台湾海峡，本次也有其他国家的船只在这样一个区域里头在避风。日方分析认为，中方会做出这样一个反应是由于中日关系的恶化，而根据了解，涉事的日方船只包括有韩梅号、竹富号和伊朗布号三艘的大型巡视船，他们并没有选择返回到琉球群岛附近的港口避风，而是在台湾海峡北中南三点呈纵向的布局。中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曾经明确表态，台湾海峡水域分别为中国的内水领海、比邻区还有专属的经济区，中国对台湾海峡享有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不存在所谓的国际水域。
0: 日本多个法律界团体13号在位于东京的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举行学习会，与会人士是普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宪、持续扩大防卫开支、强化军事部署等政策表示强烈担忧，呼吁维护和平宪法。
2: 与会人士指出，绝不能修改宪法。本来修改宪法应该是为了让国家和国民受益，然而高市政权现在是想把宪法改成更方便自己控制国民的样子，因此全面反对。
3: 今の高市政権のいろんなの軍事費を大幅に増やしたり、それからミサイルをもうどんどんどんどん日本全国にこう配置したりね、そうした動きを見ていると。本当にやっぱり戦争する準備を本当にリアルにやってるんじゃというね、気がしますね。はい。まあ昔日本が戦争をやってたそういった道を今ま再び歩んでるようなね。
2: 参加者还表示不希望再经历战争，希望日本能够与周边国家友好相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来跟进俄乌局势。乌克兰首都基辅在14日凌晨传出了密集的爆炸声，当局拉响了防空警报，指俄军正在对基辅市在发动导弹袭击。而乌克兰12号到13号大规模在空袭俄罗斯，超过有350架的无人机就飞向了莫斯科地区，有10多处的俄军目标遭袭。
1: 俄方指出，这是乌方近几个月以来规模最大的单次跨境无人机攻击。俄军连夜向乌克兰发射了134架的远程攻击无人机和3枚的制导航空导弹，并对乌克兰位于黑海的切尔诺莫斯克港实施了集群打击。
2: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3号表示，自12号晚起，超过35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俄防空部队远距离拦截了大部分来袭目标，并有50架无人机在逼近莫斯科的过程中被摧毁。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称，这是乌方近几个月以来规模最大的单次跨境无人机攻势。莫斯科周边的皮奥尼尔斯基镇受灾严重，多栋建筑物起火。乌国家安全局表示，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余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遭袭俄方目标包括克里米亚半岛东北部一空军基地、3座固定式雷达站、高加索港的3个储油罐以及斯塔夫罗波尔州维亚兹尼基的储油罐区等。作为反击，俄国防部13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位于黑海的切尔诺莫斯克港实施集群打击，击毁切尔诺莫斯克港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储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以及为乌军运送物资的2艘渡船和1艘集装箱船等。乌军表示，俄罗斯连夜向乌克兰发射了134架远程攻击无人机和3枚制导航空导弹，乌防空系统击落或干扰了123架无人机和3枚导弹。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声明称，俄联邦安全局在多处拘捕了多名正在策划袭击俄罗斯的乌克兰特工，并且检获24架具备电子战能力的 FPV 无人机、大量炸药和通讯设备。声明指出，由于俄联邦安全局事先获得情报指，乌克兰情报部门企图利用固定翼无人机和气球，把配备弹头和移动地面控制站的 FPV 无人机暗中运到俄边境的布良斯克州附近部署，准备对俄罗斯远东地区阿穆尔州乌克兰卡远程航空基地以及车里亚宾斯克州的沙戈尔空军基地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因此俄联邦安全局机关采取了相关措施，挫败其图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表示，俄军北进群在乌东北部的苏梅战线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而根据了解，俄军在这样一个主要方向部署2个集团军的主力，包括一个是车臣特种团，以及乌军的步兵是严重的短缺，且没有办法再填补缺口。
1: 目前两军接触线距离苏梅市只有10多公里。此外，有乌军方向的军事观察员称，在俄方宣布已经攻占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仍有乌军的小分队活动。
3: 周一，乌克兰军事观察员马绍维茨在电报频道上指出，目前残余的乌军的小分队仍然存在于康斯坦丁诺夫卡市的东区。乌军的阵地位于剧场街、布尔加科夫街、明斯卡街等零星的地下的通道内。当天，在市区的克列维耶托列茨河上的附近区域也传出了枪声，这表明在这个方向也可能有残余的乌军存在。这位乌克兰军事评论员认为，俄军要完成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清理，可能要在今年的7月底以后。本台记者观察，周一，俄军正在康城市中心的梅塔鲁尔公园和梅塔鲁尔体育场附近实施清剿。对于市区和北郊一些复杂的工业区，俄罗斯空天军干脆投掷制导的滑翔炸弹，直接炸毁。周一，在斯洛维扬斯克方向，俄军继续从南翼发起进攻，战斗正向北顿涅茨顿巴斯运河以西移动。俄军的部队在季霍诺夫卡和瓦修金斯科耶附近实施作战。随着双方的接触线日渐接近克拉马托克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市目前也正在迅速消失其后方区域的 枢纽站的地位。尼古拉伊夫卡仍然是通往斯洛维扬斯克道路上的关键支撑点之一，这条防线控制着通往以尤姆的 M03 公路的物流线。本台记者观察，俄军对斯洛维扬斯克方向的威胁并非来自一次个案孤立的进攻行动，而是俄军缜密策划的决战性的战役行动。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在人民阵线论坛上就在警告乌克兰及西方，对俄罗斯领土的任何恐袭都会遭到数倍于其威力的镜像回应。他还强调了俄罗斯不为外部压力所动，经济和军工体系持续在发展，而且行为只是为了取得最终胜利。
4: 普京当天在出席人民阵线15周年活动时，就近期乌军多次使用西方武器袭击俄本土民用设施和边境地区作出强硬表态。他表示，无论敌人试图攻击俄罗斯境内任何地点，俄方都将采取精确且强力的镜像手段回应，且打击威力将远超敌方数倍。当天现场还同步展示了铠甲 S 防空导弹系统模型，此系统在拦截无人机和导弹方面表现突出，反映出俄军防空反制能力的持续升级。普京指出，尽管整个反俄的西方集体正与俄罗斯作战，但国家经济与武装力量仍在稳步发展，军工复合体不断取得新成果，这些都已直接转化为战场上的主动态势。普京还说，俄军在前线的推进并非偶然，其背后是后方数千万民众的自发支持与军工体系的日夜运转。他重申，俄罗斯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稳定性也为长期作战提供了坚实基础。普京最后表示，无论外部压力如何升级，俄罗斯社会的团结与意志不可动摇，特别军事行动的所有目标必将实现，胜利的进程不可逆转。凤凰卫视尹丽、阿尔梅基耶夫斯克报道。
1: 由英国和法国牵头的剧院联盟13号在巴

0: 巴黎举行峰会，讨论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承诺。会后公布，乌克兰将会采购16架法国制阵风战机和中程防空系统，并获法国授权生产巡航导弹等武器。
1: 多国部队将会在乌克兰周边国家与乌方举行军事演习。乌克兰与欧洲九国在同一天宣布会建立一个反弹道导弹联盟，以保卫欧洲。
2: 志愿联盟峰会在巴黎荣居院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迎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德国总理默茨、英国首相斯坦默、北约秘书长吕特等超过30个国家及国际组织代表，其中包括至少25名国家元首获政府首脑。这是继北约峰会之后，西方国家再一次试图展现对乌克兰的长期支持，会议重点放在反弹道导弹合作。 包括取得更多美国爱国者拦截导弹、加速部署法意联合开发的中程防空系统。同时，探讨欧洲和乌克兰国防产业如何联手研发替代系统。会上，乌方提出一个反导计划。泽连斯基希望加快推进与欧洲国家共同研发反导系统。根据法国总统府当天发表的声明，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荷兰、挪威、西班牙、丹麦和瑞典的领导人已同意与乌克兰建立一体化的反弹道导弹联盟，以补充现有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3: 项目将于12个月内实施。泽连斯基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每月需要100枚爱国者拦截导弹，以阻遏俄罗斯进一步发动攻击。Зараз в Україні буває так, що ми не маємо ракет для збиття балістики. Це факт і це правда. Саме тому ми розпочали нову антибалістичну програму, яка включає в себе координацію політичного, урядового, промислового виміру. Та яка може дати масову антибалістичну зброю, систему і ракети до них. Ми назвали цю програму «Фрея».
1: 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乌克兰将采购首批新一代 SAMPT 中程防空系统，以及16架阵风战机。首批预计在2028到2029年在乌空军服役。
0: 即将离任的英国首相斯塔默也宣布，英国将参与欧盟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贷款计划，1/2将用于军事开支。斯塔默强调，即便由继任者执掌政权，英国的承诺也会一如既往坚定不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好，下节回来聚焦关注香港。李家超表示，香港具有平台作用，能够助力企业扬帆远航。
4: 美国制裁10个古巴机构和实体，包括古巴旅游部和2家国企。

0: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2: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来看股市方面，亚太股市今天是维持弱势震荡，半导体板块的抛售潮仍未停歇。韩国股市大盘今天再跌接近了3%，自一个月前的高点至今已经累计暴跌30%，陷入技术性的熊市区间。
1: 内地沪深两市早盘是温和在走低，不过科技股受到外围环境的影响，进一步在回调。

0: 科创50指数的跌幅接近在 3.5%。 沪指中午报3887点，下跌有25点，跌幅为 0.66%， 目前半日成交是7623亿元。再来看到深成指中午报14461点，下跌61点，跌幅为 0.42%， 目前半日成交为8632亿元。再来看到香港股市同样在走低，恒生指数低开了30多点之后去维持窄幅震荡，能源和有色金属板块逆势领涨，恒指中午报24099点，下跌了113点，跌幅为 0.47%， 主板成交在1619亿港元。
1: 全国港澳研究会今天在港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致辞表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安全已成为香港发展的优势。
2: 6年多来，经过不懈努力，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一系列法律制度相继出台，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驻港国家安全公署等专门机构先后设立，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如今的香港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安全港。
1: 本次宣讲会邀请到了全程参与起草香港国安法并参与多部涉港白皮书起草工作的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振明，以及长期参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处理涉港澳法律问题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韩大元进行主题宣讲，希望系统阐述香港国安法体系助力香港各界把握国家十五规划全面实施带来的机遇，凝聚社会共识，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参与本次专题宣讲会的嘉宾包括有香港立法会议员、18区区议会代表以及司法界代表等。
0: 再来看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了大湾区环球业务拓展高峰论坛，他在致辞时表示，香港具备平台作用，是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首选平台，也是国际企业进入到中国市场的战略门户。
3: 面对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海内外企业都努力提升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香港是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香港可以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
0: 李家超又提到了去年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至今已协助超过有200间的内地出海企业来港设立了或扩展业务。至于他上个月率领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出访中亚，出海专班也在积极与随团的内地企业推进后续的支援，包括像是主动回访和跟进，为他们来对接香港方面在专业服务、金融市场、人才等领域的资源。而目前多间随团的内地企业正在积极筹备在香港上市，要充分善用香港的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的资本。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
0: 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的法罪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会予以追认。
1: 我们换个焦点再来关注，台风巴威登陆以后减弱为热带风暴，14号是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多地连日出现强降雨。
4: 辽宁多地12日晚开始遭遇持续强降雨，其中沈阳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并引发严重内涝。沈阳发布防汛红色预警，启动1级应急响应，多点展开抢险转移工作。 13日上午，吉林辽源市东丰县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从12日中午开始，东丰县已对三大流域内的86座水库全部开闸泄洪。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持续强降雨引发了山洪，四个乡镇的九个村子道路大面积水毁，交通中断。当地组织多方救援力量开展抢险救援。受八威外围云系持续影响，在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在沿海路段海浪直接翻过了防浪堤，相关沿海路段已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青岛港港口装卸作业全面暂停，470余艘船舶停靠在泊位避风。专家指出，未来两天八威将经江苏北部、山东南部或南部沿海一带入海，水汽沿着外围一直输送到华北和东北地区，给当地带来强降水。在江苏、安徽、江西、福建，包括东北的辽宁和吉林，降雨预期比较强，普遍有暴雨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在台湾呢，致癌油风波持续在扩大，民进党当局的危机处理能力也引发了民怨。有来自台北、新北、基隆和台中等地的国民党的青年军，14号就前往到了监察院去检举行政院长卓荣泰，还有卫生福利部部长石崇良等四个人违法渎职。
5: 中联致癌油风暴延烧，受影响的下游业者与产品项目不断扩大，民众人心惶惶。来自台北、新北、桃园、台中等地的国民党青年军，14号一同前往监察院，正式检举行政院长卓荣泰、卫生福利部长石崇良等四人违法渎职。
6: 今天是7月14号，我们知道所有的资讯透明了吗？没有，所以我们的民进党政府就是又蠢又坏，这样的政府我们就必须要站出来对抗他。可恶的毒油私人帮在残害我们所有人的身体，在残害我们所有幼童的健康。这四个人有没有行政疏失，监察院会调查。
7: 完全不透明，完全不诚实，而且呢，没有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就公布流向，更没有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就防止所有的油品，这些问题油品致癌油被我们吃下肚。
5: 国民党青年世代联合署名检举，通批民进党当局没有替人民的食安健康把关，反而替财团开方便之门，想方设法将预防性下架的油品重新上架贩售，因此要求卓荣泰必须郑重道歉，诚实面对。
6: 拿好这把油枪，不要让它滑掉。为什么？因为你最厉害的就是油枪滑掉，你最厉害的就是在质询的时候，在备询的时候最喜欢问 A 打 B。 如果卓荣泰下午继续就油枪滑掉，这个油腻大叔下次我会送他一箱的吸油面纸，让他没有办法继续如此油腻下去。
5: 蓝营青年军进一步指出，民进党现任的51席立委从未针对食安法修法，反观国民党的立委已陆续提出17个修正版本，显见这次毒油风暴的背后，正是民进党从行政到立法上的全面怠惰，才让隐忧演变成重大的食安危机。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稍回来关注，美国缅因州再次发生移民执法人员枪击事件，一会儿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美国和伊朗多次互相袭击，和平谈判是否还会继续？两国领导人不断放出狠话，究竟是虚张声势，还是终将存亡既决的较量？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一些国家甘当车前卒，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为共识，这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利益驱使与地缘投机？菲律宾频频挑衅，又暗藏着怎样的内外阴谋？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4: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财政部13号发文更新，针对古巴的制裁名单，10个机构和实体，包括古巴旅游部和2家国企被列入名单。而对此，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同日表示谴责，并指美方不断升级对古巴经济制裁，是带有种族灭绝性质的图谋。
1: 针对美在扩大对古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这是美国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鉴于美方不断升级对古巴的打压，企图进一步损害古巴人民利益，古巴近日已在联合国谴责美国这一带有种族灭绝性质的图谋。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也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不断加码制裁，破坏古巴经济，导致古巴民生每况愈下。此举充分暴露美国当权者执意惩罚古巴全体人民的罪恶和种族灭绝企图。此前，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公告，将古巴旅游部、古巴革命战士协会等多个政府机构、国有企业及社会组织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巴制裁范围。而迪亚斯卡内尔本人也于6月初被列入美方制裁名单。长期以来的经济金融封锁及贸易禁运对古巴经济造成巨大压力。罗德里格斯上周表示，仅去年3月至今年2月期间，美国的禁运就对古巴造成了80亿美元的损失。古巴电网也在缺少能源的情况下承受更大压力，仅上周就爆发2次全国性停电，超过1000万人受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缅因州13号发生一起涉及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致命枪击事件，成为了过去一周内全美国第二起涉及到 ICE 的执法人员命案。这再次引发了外界对于 ICE 执法方式还有执法透明度的质疑。
3: 13日，缅因州比迪福德市发生一起涉及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 ICE 的致命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这是过去一周内全美发生的第二起涉及 ICE 执法人员的致死事件。截至目前，联邦移民执法部门尚未公布此次枪击事件发生的具体原因。缅因州众议院议长表示，州紧急公共安全部门已赶赴现场开展调查，联邦调查局预计也将介入。这起枪击案发生前不到一周，德州休斯顿刚发生一起引发广泛关注的类似事件。52岁的墨西哥籍男子阿劳霍在一次 ICE 移民执法行动中遭执法人员开枪，送医后重伤不治。调查人员表示，休斯顿事件发生时，涉事 ICE 执法人员并未佩戴随身执法记录仪。尽管特朗普签署的拨款法案已为 ICE 提供2000万美元采购相关设备，并拨出数十亿美元支持加强移民执法，但执法记录仪仍未全面发配至一线人员。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好，感谢搭乘凤凰午间专列，
0: 也请锁定稍后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位于秦岭淮河以北的徐州是江苏省唯一一个冬天集中供暖的城市，而今年夏天呢，当地有的小区竟然又开始集中供冷了。所谓集中供冷呢，主要就是利用冬季的地暖管道注入20到25度的冷水，通过地板来辐射降温。而且从6月一直到9月，足足4个月的集中供冷期将会覆盖梅雨季、三伏天和秋老虎，给人们送去清凉。明天呢就要入伏了，集中供冷也好，靠空调续命也好，大家要开始应对一年当中最热的一段时间了。你准备好了吗？今明两天呢，随着台风巴威逐渐远去，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将会从四川盆地一路蔓延到江南还有江淮这一大片区域里。那尤其是在湖北、江苏、安徽等地，露水凝结点的温度将会超过28度，这就意味着实际的体感温度可能会超过40度，天气的感觉将会非常的闷热。而且这样的闷热天气呢，耐力持久，你看像图上的这些南方的城市，连续高温日数呢都是3天起步，尤其像重庆啊，将会连续6天的时间出现高温天气。那不仅是白天热，不少城市的最低气温也能接近或者是达到30度，可以说是从早热到晚。那在北方还有全年长假的华南，入伏之后这天气热不热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接着说。

欢迎回来。今明两天，南北方都有降水发展，其中在华南的广西、广东一带呢，会下起大到暴雨来，局部地区呢，甚至还会有大暴雨现身。那与此同时呢，像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地呢，也将会被大到暴雨所覆盖，局部地区呢，会遭遇到大暴雨。另外呢，在东北的部分地区，今天的雨势依然强劲。那同样有降雨，这气温的表现呢，却不尽相同。比如华南一带，伴随着降水呢，高温会有所缩减，但是在不下雨的时候呢，体感依然还是比较的闷热。而在东北多地呢，因为有冷涡叠加上降雨，今后两三天的时间呢，这一带的气温就是处在一个偏低的状态。比方说城市当中，像哈尔滨，本周的最高气温基本上都是在30度以下，感觉是比较的凉快。咱们国内呢，有像东北这样的避暑胜地，在炎热的地区呢，空调等制冷系统也相当的给力。那在没有普及制冷系统的欧洲，今年真的是热得够呛，空调、电扇呢，因此成为了热销品，甚至有中国人在国内买空调寄给远在英国的朋友。其实欧洲也有相对环保的集中供冷系统，但是因为历史建筑限制等问题呢，并没有大规模的覆盖。未来欧洲如何应对越来越热的天气？这还真的是一个大问题。好了，今天的时间关系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吧。来看一下城市预报，陶心晴，晚上见。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据国家发改委信息中心公布，今年上半年大数据显示，全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一至六月，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同比增长2.7%。其中，文旅市场表现尤为抢眼，智能消费同样迎来热潮，电子商品销售同比增长达9.5%。分析指出，在促消费政策组合拳的推动下，消费市场正呈现出商品提质、服务扩容、场景升温的良好态势。与此同时，高技术领域的投资热度持续攀升，为经济注入新动力。上半年，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入金额更是迎来爆发式增长，同比激增118.4%。而工业园区生产、初创及创新企业的经营活力均全面回升。国家信息中心表示，在宏观政策的精准支撑下，全国经济正呈现出稳中有进、稳中蓄能的良好态势。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军12号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声称打击了伊朗军方的防空系统等目标。伊朗多处地点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日发表声明称，对美军进行了第五阶段的报复行动，精准打击了位于巴林朱菲尔的美国军事设施及基础设施。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在第五阶段报复行动中，对巴林朱菲尔的美军设施以及阿曼境内的 FPS 远程空中雷达和船舶探测雷达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并声称位于阿曼的雷达已被摧毁。革命卫队还称，在13号上午的第四阶段报复行动中，对科威特的美军设施发起袭击，声称使两台海马斯系统的发射装置和弹药储存点起火。革命卫队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航运的唯一途径是美国停止干涉海峡，并尊重各国对其沿海水域的主权。倘若美国继续干涉，将引发全球石油和天然气领域更为严重的事件。伊朗外交部也在13号凌晨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美国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几乎所有。

0: 了伊朗军方的防空系统、沿海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能力，以及小型船只。声明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贸易至关重要的海上通道，并不由伊朗控制。美军已做好部署并准备就绪，以确保商船航行自由不受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并把近期美伊互袭的责任推给伊朗，称美军前一晚猛烈打击了伊朗。
2: 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军11号猛烈打击了伊朗。他指责伊朗方面违背承诺，称伊朗前一天刚同意一项协议，准备放弃一切，包括核问题。结果刚走出房间，不到一个小时，伊朗就用无人机向一艘船发动了袭击。美国军方则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一艘商船遇袭后，美军对伊朗约140个军事目标发动了新一轮打击。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状况，各方表态存在分歧。伊朗方面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无法通行，特朗普则表示，就美国而言，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开放。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12号警告伊朗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挑衅美国，否则将会遭到压倒性的武力打击。
3: Commercial shipping can't be terrorized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obviously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parties was always performance based, and that President Trump, if shipping is attacked or if the Iranians want to act belligerent, then he will respond with overwhelming force.
2: 惠特克又说，他感觉到伊朗内部立场并不一致，攻击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一批人与外交谈判的另一批人各行其事。他希望伊朗协调好内部各方，继续进行和平谈判，以达至一个持久的协议，因为这才符合他们的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联合国驻黎巴嫩代表阿尔诺在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晤，讨论美伊局势。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日在记者会上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而各调解方当前仍在继续努力促成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调解。巴加埃还说，伊朗不会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提出的访问受损核设施的请求。巴加埃当天表示，由于美国一再违反其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备忘录现已进入危机阶段，若美方继续违背承诺，伊方也不会再遵守谅解备忘录。巴加埃并表示，伊朗外长此前在访问阿曼期间，仅同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磋商，并未讨论其他议题。巴加埃还表示，伊方正与阿曼协商，以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等问题建立联合机制，确保船舶安全通过海峡。然而，由于美方向阿曼施压，这一目标未能实现。刚刚过去的一周，适逢伊朗前精神领袖哈梅内伊葬礼期，又是特朗普出国参加北约峰会，但霍尔木兹海峡再次燃起战火。特朗普在记者会和社交平台多个场合宣称，伊斯兰堡的谅解备忘录休战协议已经作废。特朗普还授权美军可以随时对伊朗全境目标进行毁灭性打击。而伊朗国家电视台上周六则正式发布穆杰塔巴接任最高领袖之后的首次公开声明，发誓为父亲和所有殉道者复仇，称这场复仇是全民族的意志，必须彻底执行。穆杰塔巴在声明中还强调，伊朗将继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扬言将继续摧毁中东地区任何敌人用来攻击伊朗的军事基地。果然，两国最高领导人这一定调，直接就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再度关闭，以及美伊之间新一轮的实质性的互轰。周末，美军轰炸了数百个伊朗设施，伊朗也对相关海湾国家进行大规模袭击。而且这次美伊交火并没有像以往几次那样在周日美国期货市场开始之前停息。正如我们早就判断的那样，由于美伊双方立场和利益根本无法调和，所谓停火备忘录也就站不住脚。我们就目前局势再做些观察。第一，特朗普以为军事压力和商业利益能够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这种以己夺人而制定的 对伊坦。

0: 谈判条件被证明是错误的，大大低估了意识形态在伊朗政治中的影响力，反而被伊朗抓住软肋，操控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迫使特朗普改变游戏规则，把焦点从不可妥协的去核化转移到必须立刻解决航运危机。第二，伊朗政府内部，伊朗政权内部的矛盾与分歧是越来越明显。对于主动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据报仍在阿曼与美国副总统万斯私下沟通的伊朗外长向美方解释说，这是因为雷达与火控系统发生了技术故障。其实这种技术故障不如说是发生在政治架构中，等于承认伊朗政府管不住军队，而且总统和外长都成为被谩骂攻击的对象，强硬派斥责他们是向西方下跪的叛徒。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甚至不能进入中心参加哈梅内伊的葬礼。至于穆杰塔巴声明发布的时机和发布形式，并非他本人出来发表电视讲话，应该这也是一份由革命卫队全权掌控的文宣系统代为播发的书面信。新领袖的名字被印在最强硬的战书上，就成了革命卫队和强硬派用来对抗美国白宫架空本国政府的最佳图腾。三，从阴谋论角度提问，以色列是否在背后扮演了导致美伊备忘录沦为废纸的袭击呢？当然目前找不到证据，但是在国际情报界可以说是极具说服力的一种推论。对于内塔尼亚胡政府而言，备忘录是美国对以色列的背叛和背刺，因此以色列有万分强烈的动机诱发美伊再次开战。从当年精准刺杀苏莱曼尼到近期哈梅内伊遇袭身亡，伊朗高层内部尤其是革命卫队早已经被摩萨德渗透得千疮百孔，有能力轻易诱发革命卫队内部那些急于立功敌视温和派的少壮派军官擅自按下开火按钮，让革命卫队充当停火备忘录的粉碎机，逼迫特朗普重回对伊朗极限制裁与军事打击的轨道。所以呢，目前这可能就是一场交织了伊朗内部系统性的兵变、美国政府战略豪赌，还有以色列摩萨德出手暗算的顶级政治博弈。美国和伊朗都到了不再有弹性空间的境地，那么下一步向何处去，我们只能边走边瞧。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12日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
1: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12号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日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起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的历史警觉和强烈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还就台湾问题日益化武、日国会议员妄议中国民族政策以及日方军事安全系列负面动向等提出严厉交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英国联署一小撮国家发表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声明，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12日回应指，对英方联署所谓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这一声明罔顾南海基本事实，为非法和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张目，挑战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扰乱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2: 使馆发言人表示，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所谓南海仲裁案违反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更违背南海基本事实。所谓南海仲裁案的裁决本来就是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中方从一开始就声明不接受不承认，中方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上述所谓裁决影响。发言人强调，英国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英国联署有关联合声明十分荒谬，本质上是在扰乱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损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完整性和权威性，挑战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敦促英方认清大势，尊重事实，停止参与一小撮国家的反华表演，不得到南海煽风点火、挑事生非，否则只会落得自取其辱的下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还记得2013年，菲律宾向海牙国际仲裁法庭提出仲裁南中国海问题。2016年的7月12日，仲裁庭作出对菲律宾有利的裁决，中国拒绝参加仲裁，并拒绝接受其结果。10年之后，美国、澳洲、加拿大、德国、意大利、日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菲律宾、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和英国，14国啊，一小撮，就南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发表联合声明，炒作南海问题。对此，中国驻英使馆和外交部亚洲司在7月12日同步发声，通过强烈谴责与紧急约见、严正交涉的双重组合拳，释放了清晰且坚定的外交信号。这起事件并非孤立的外交摩擦，而是美西方及个别亚太盟友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中对华实施法律战与舆论战的又一次集中行动。那么，为何中方这次主要对英国和日本进行批驳？我们可以做以下解读和观察。一，所谓南海仲裁案自2016年出炉以来，中方不接受不承认的立场一贯且明确。在10周年这个时间节点，以美国为首的14国再度跳出联署声明，其中的英国是急于在亚太展现存在感的，即所谓印太倾斜战略。而日本不但在南海问题上始终与华盛顿保持高度同步，还与菲律宾建立了进一步的军事联系。二，中方此次的响应速度和反制烈度，展现了在主权问题上没有任何退让空间的底线。针对英国，由驻英使馆发言人直接发声，直击其挑战中国主权的要害。针对日本，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更是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这种外交交涉是直接面对面的严厉警告。三，相比10年前，南海的实力对比和实际控制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通过双轨思路推进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落实，并在海上执法、基础设施建设、海空域巡航上拥有了绝对的体系化优势。西方阵营单凭即使联合声明根本无法摇撼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背景新闻，稍后再会。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吃出成了。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想把劲
7: 儿，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卡塔尔埃米尔宫12日发布公告，宣布卡塔尔前埃米尔哈马德当天清晨逝世，享年74岁。
2: 卡塔尔埃米尔宫12号发布公告，宣布卡塔尔前埃米尔哈马德当日清晨离世，享年74岁。公告并未披露其具体逝世原因。为悼念哈马德，卡塔尔埃米尔宫将半旗致哀。哈马德的葬礼12号傍晚在卡塔尔国家清真寺举行，现任埃米尔塔米姆等亲属将哈马德的遗体抬入清真寺，数百人在遗体前肃立默哀，进行祈祷仪式送别哈马德。多哈街头的公共显示屏同步播放悼念画面，屏幕展示出哈马德的个人肖像，肖像旁配有古兰经经文，卡塔尔民众纷纷表达哀思。有民众表示，哈马德是卡塔尔现代化的缔造者。哈马德是现任埃米尔塔米姆的父亲，于1995年开始担任埃米尔，执政18年后，在2013年退位，将王位传给塔米姆。哈马德被视为卡塔尔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推动者，他在位期间推动创立半岛电视台，成功申办2022年世界杯足球赛，令卡塔尔外交、媒体、投资领域实力快速提升。卡塔尔在哈马德治下推行自主外交。与伊朗、哈马斯等往来密切，引发地区国家和西方盟友的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执政联盟12日宣布，议会选举将于10月27日举行，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法定时间举行议会选举，也是50多年来首个完成完整任期的政府。本届议会将于7月17日完成4年法定任期。而选举将按法律规定的日期举行。以色列议会法律顾问阿菲克在讨论中表示，本届议会将完成全部任期，不会提前解散。这意味着无需提出提前解散议会的法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执政党利库德集团此前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寻求继续执政。不过，近期民调显示，近60%选民不希望他连任。以色列执政联盟宣布10月27日按法定时间举行大选，打破了近40年来动辄提前解散议会、频繁闪电大选的政治怪圈，也诞生了半个世纪以来首个走完完整任期的政府。但在这种程序正义和制度稳定的后面，其实呢，以色列正处于政坛最具挑战的时刻。我们从几方面点评。第一，长期以来，一个以色列政府走完4年的全部任期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由于实行比例代表制，内阁往往由多个中小党派联合组建，极其容易因内部利益不均或政策分歧而夭折。内塔尼亚胡这次之所以能够撑满任期，并非因为他的政府内部坚如磐石，恰恰相反，是因为执政联盟的各派系在求生欲上达成高度一致。面对加沙战事后的民意海啸，任何一个右翼或极右翼小党心里都清楚，一旦提前解散议会触发大选，他们大概率会被选民惩罚而失去权力。因此，硬撑到法定期限是他们延续政治生命的唯一选择。目前的执政联盟坚持到7月17日闭会前，正在抓紧推进涉及征兵、司法改革等争议性极大的法案表决，这表明他们正试图在交出权力之前，尽可能多地巩固自己的政治遗产和核心选民利益。 第二，内塔尼亚胡被称为以色列政坛的不倒翁，但今年十月的大选极有可能是他近四十年政治生涯中最惨烈也最难打的一仗。目前有三座大山死死地压在比比的身上。一是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事件彻底粉碎了内塔尼亚胡长期塑造的安全先生人设。无论后续的军事行动如何延宕，以色列民众对国家情报和防御灾难的愤怒从未平息。二是悬而未决的贪腐指控像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对于内塔尼亚胡而言，失去总理职位的保护伞后或许会让他面临司法惩处。同时其近年来屡次建筑暴端的健康问题，比如心脏起搏器植入等，也让选民对他在高压下的执政能力产生怀疑。三是民意的历史性抛弃，有近六成选民不希望他连任的这种民调数据，在如此崇尚强人政治的以色列是极具毁灭性的。支持率被竞争对手直逼甚至反超，意味着利库德集团即便能够保住第一大党的位置，内塔尼亚胡也很难再组建起多数联盟。比比的九命猫神话面临终结。第三，这场不提前不拖延的中规中矩的大选反而为以色列提供了一个将街头抗议转化为选票博弈的解压阀。目前前国防军总参谋长艾森科特领导的正直党异军突起，两位前总理贝内特和拉皮德也已经联手，反对派的诉求非常明确，就是结束内塔尼亚胡时代，要回归理性与国家重建。第四，未来的悬念，以色列政治的残酷性就在于即使内塔尼亚胡下台，右翼基本盘依然庞大，加沙战事和地缘冲突的后遗症依然深刻。新政府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如何解决超正统犹太人的征兵问题，如何重塑国家安全战略，都是巨大挑战。毕竟以色列的民主体制是建立在民意之上的，历史证明即便对于政府批评激烈，但国家强硬才能立足的历史教训已经在民众中深深扎根。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

0: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饰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四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荷兰就入啦，冇得输啊 ，OK。嗱，行咗荷兰，咁啊掂啦，啊呢铺掂啦呢铺。哇！哇！哇！射入。一球射唔到，咩水平嚟啊？喂，唉，荷蘭，荷蘭，拜拜。喂，我已經話自從三劍俠之後，荷蘭係一路向下。但係我都仲係中意住荷蘭件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你有冇睇下 Alex 嗰個倒掛金鈎啊？啊，即係我哋去到我啲水平，你知啊，即係都其實都半職業㗎啦，好荷蘭我踢得。大家雖然同一件衫，但我哋贏3-2嘛，踢波最緊要係最後個結果，贏就得㗎啦，係嘛？
3: 冇錯。

因為我屋企都唔係大咧，裝大概十個人到啦，十個都係好好波嘅，所以咧大家一齊欣賞足球。其實足球有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嗰樣嘢係咩。咁尤其是我哋隊波，成日一個禮拜一練三次波啦，咁我哋成日都一齊玩。

0: 一齊 gather 得啦，到啦，係逐個到啦，OK， 咁所以我哋呢次又可以一齊食早餐，又睇我最中意嗰度荷蘭 ，put the chair around。其實日本好慘，日本係家事輸，仲要日本大先喎，係咪？咁係兩回事。其實日本踢得好好嘅，不過應該日本係輸俾巴西，俾個夢唔好咁早發。所以其實咧，足球最公道。 係嗰90分鐘， 你輸就輸，贏就贏，同埋一定係實力。其實每一次世界盃頭四名或者贏嗰個更加咧，一定有球王出現嘅。而家當年阿根廷有馬拉多納，法國有斯丹，即係每一次贏到世界盃咧，都係有球王喺度咧，嗰隊波嘅勝算就高好多。一隊波可以帶起曬成隊球隊嗰個叫球王，等於當年馬拉多納。
1: 去意大利拿波利，拿波利係最尾嗰隊喎，佢去到係令到佢攞咗意大利冠軍。有人咧，埋位啦，陣容出嚟啦。嗱，雲希格、雲迪克呢條線咧係可以令後衞好放心嘅。佢出波落比加保，嗱加保喺左邊咧，永遠都係第一個攻擊嘅點喺嗰度嘅。其實嗰個差距唔多。 呢場波係六四波嚟，喺邊個把握得好嘅？冇呢個，歐西啫，哎呀，荷蘭就入啦，係啊，冇得輸啊 ，OK， 好啦 ，OK， 好。入咗啊，個人入曬添，1-0，個人，個人。如果我攞個公民，我下半場換咗賴達斯出嚟。
0: 即係唯一一個控到波喺曼城都係靠佢幾個波係劏落啲直線，因為始終中間冇一個人俾到波，係唔會輸住個龍打得好後衞都仲可以保持。其實摩洛哥踢到荷蘭，一個，哎呀，1-1喎，哇，加時啦，加時啦，係啦，就係球隊1-1喎，啱啱夠鐘喎，90分鐘。
2: 真係唔得啦！今日對荷蘭龍門係有信心係嘛？
0: 非常有信心，荷蘭就係贏就贏個龍門㗎啦。如果係唔好望個龍門，自己一腳抽埋得㗎啦。係啦，助跑助拍，做足個姿勢就入㗎啦。佢唔係好難射唔入㗎，對我哋嚟講。
3: 唉，離曬譜呢個，離曬譜，
0: 大粒彈。 有冇搞錯啊？荷蘭唔係跌水樽跌到咁啊嘛！哦，咁樣摩洛哥咁嘅贏咗，贏啦！摩洛哥贏啦，你整個咁嘅十二碼真係摩洛哥。我都話叫雲迪克射啊！哦，唔係啩？唔係啩？鬧嘅，射一球，三球彈，一球射唔到，咩水平嚟啊？唉！
4: 荷蘭，荷蘭，荷蘭，拜拜，拜拜。我已經話自從三劍俠之後，荷蘭係一路向下。我16歲踢流浪預備組㗎啦，咁我最巔峰啊，梗係我30幾歲踢，正共精工最後一球都我入㗎啦。但係當年我睇精工嗰陣時，精工係請到荷蘭世界盃第二嗰6個球員過嚟，即係我練波側邊係。 右邊係連尼加洛夫，左邊啊韋尼加洛夫，前面有藍靈加，後面有韋伯喎。咁我所以，我足球喺嗰度成長啦。所以我由細到大都咁中意足球啦。其實係2年前喺成都一場波，我都估唔到，因為而家咧3.0，世界實在太細。咁世界咁細，乜嘢都睇到。嗰場波我入頂入咗一球，王毅華交出嚟，嗰球波係70億點擊，最後，所以咧就掀起咗我。 再重燃我想踢波嗰個心態，所以我就離開咗我舊嘅香港明星隊，然後組呢隊叫香港精裝明星隊，就揾翻曬一班後生嘅同我一齊踢。咁冇辦法㗎，同我個年紀嗰啲個個都過咗70幾啦，我點仲踢到強力足球呢？我本身踢到，佢哋已經做唔到。我哋其實接到停唔到嘅，越遠我哋400個城市，越遠嘅地方越想踢。

0: 好似去年新疆請我哋去踢，整個旅遊業升了 30%， 點擊是12億點擊，你做什麼廣告都做不到的。譬如你說 TVB 最高收視什麼20點講了百多萬人，我踢一場球8億10億人看，還要跟你們合作啦，跟鳳凰衛視會直播一些重要的賽事，越偏僻呢就越啲人喜歡看。第一，他們懂我們的廣東歌，我們現在將那樣東西是娛樂化了，我們將足球分了三次，就不是45分鐘，我們半個鐘頭，然後表演15分鐘，半個鐘頭第二節，然後第三次接離開又表演15分鐘。這個呢、那個 idea 我就在川超度拿回來的。你想想川超30多萬人，可以將那個暗細的城市做到80多億 GDP。
1: 好手啲，入一球成。
0: 我呢度係算係荷蘭意識嘅，因為我係74、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我踢左後衛嘅。
2: 咁今日感覺如何？
0: 咁我哋一向我哋啲隊友都對佢哋好有信心，佢都對我好有信心，俾我做個後面嘅防守。咁同埋我哋都夾咗好耐啦，即係大家都好有默契。OK。
2: 足球對於你嚟講係咩咧？
0: 足球係一個群體嘅一個世界，係一個團結嘅精神，係一個生活態度。就是、你要繼續練，好似我哋咁要不斷去保持個身材啊，要繼續有練習啊。互相信任啊，即係好多呢啲嘅團體嘅。
1: 嗱，小龍因為只腳麻麻，所以踢一聲咧就休息。最好波都係 Alex 啦，梗係。
3: 誒 ，Alex 嗰個倒掛金鈎啊，即係我哋去到嗰啲水平，你知啊，即係都其實都半職業㗎啦，真係。
1: 嗱，阿長英咧就唔係 goalkeeper 嚟嘅。佢係手球嘅
4: 嚇，係啊，
5: 手球運
4: 動，所以啲動作好似
1: 咁點解會救到啊？正話一球咁難救到，
4: 因為平時我哋嘅
1: 反應
4: 咧就比較細啲噶嘛。咁我頭先我就只係 focus 喺呢個嘅三分之一咯，所以我哋用翻呢個嘅腳法真係擋到。呢個球波都唔簡單嘅。
1: 嗱呢個咧，呢個就濕手巾，大家知唔知咩叫濕手巾啊？即係唔係扭極都唔乾啊？所以你見到佢個波喺佢度咧，最少1分鐘，多者3分鐘，即係好波啊！
6: 多謝，
1: 即係佢係香港嘅五人足球代表嚟，香港嘅代表啊！真
0: 係，
1: 小龍咧犀利，佢係代表嘅，即係功夫足球，成隊最打得嘅，
0: 最打得嘅，係武力擔當。
1: OK， 咁我哋一個禮拜練3次啦，睇邊個出嚟啦，好多今日好多人開工啊，咁所以下一次 OK， 我哋換個件唔係荷蘭嘅。我已經脫離荷蘭嘅。嗱，呢啲咧就叫緊湊嘅足球啦，啊，一人一球，一人一球。
3: 好荷蘭我踢得，大家雖然同一件衫，但我哋贏3-2嘛。踢波最緊要係最後個結果，贏就得噶啦，係嘛？
0: 冇錯，
7: 贏。每人踢一隊啦，邊個冠軍
3: 咧？好，一人一
8: 隊。阿根廷美斯，
9: 巴西尼馬，
10: 葡萄牙 C 羅。
11: 法國、
12: 巴西
13: 情有獨鍾啊！
10: 阿根廷、美斯，
14: 我都係阿根廷、美斯。
15: 西班牙、亞馬，
16: 阿根廷。
3: 唉，我下一輪都未諗到邊個，淨係可以係法國，因為我老婆話法國。所以咧，麥巴比咧係會喺好過喺西班牙踢嘅表現嘅，一定啊。同埋其實法國又唔係話，你睇到聖日耳門。可以贏曬成個歐洲，咁你就知道法國係有啲超級。

0: 美国和伊朗多次互相袭击，和平谈判是否还会继续？两国领导人不断放出狠话，究竟是虚张声势，还是终将存亡继绝的较量？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一些国家甘当车前卒，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为共识，这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利益驱使与地缘投机？菲律宾频频挑衅，又暗藏着怎样的内外阴谋？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Raya.
3: Akvetino, K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Zhongguo Mao Tai, Jin Guan Zhongguo, Xinxi Ri, Feng Huang Wei Shi Zhongwan Tai. Jin Guan Zhongguo.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0: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10: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著名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小水烟开》，我是尉迟。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湖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今天心情非常好啊！昨天我的阿根廷队赢得了比赛，昨天还是我的生日。最近庆祝生日的呢还有别人，美国也在庆祝生日啊！我们都是巨蟹座，最近美国可热闹了。前不久，美国刚刚举办了建国250周年的大庆，那叫一个举国欢腾，是万国齐上贺表 ，My God， 人人叫好，烟花在黑夜炸开，无人机在空中排布。美国250周年大庆都有什么乐子啊？等了这么多年，我终于等到这一天。话不多说，笑看风云。光看图，你很难忍住不笑。就是上周的美国，从街道上的标语到华盛顿纪念碑上的灯光，甚至 NASA 的火箭上面都绘制了大幅的艺术字儿，都是 America 250。特朗普也整一大活儿，专程坐着空军一号飞到总统山办一个演讲。那为啥要可那儿说话呢？你看总统山啊，总统山是什么？就是美国的太庙。对吗？四位圣王君主皆在此啊！以我对特朗普的了解，他大概是想让华盛顿、林肯，你们给我看看，你们能上这个山头，不过那吃了实在的红利，而我全场唯一真皇帝。不是我瞎说，他真这么想的。他演讲之前还特意用 AI 做了个图啊，金色的总统山上啊，他目光如炬望着辽阔的美国土地，紧锁着眉头思考着国家的未来，把前面那四个总统衬托得如此的暗淡。毕竟那几个都是人没了才上墙的，对吧？不如董王亲自设计自己上墙。演讲的时候老爷子非常的激动，上台屏气凝神就开始说啊，就大概意思就是我翻译成中文就是说，世界不太好，但是美国不一样，美国是天之骄子，是神佑之地，咱们祖上就阔。但是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呢？是祖上都这么好了，今天在这个基础上还能更好。我上台了，股市涨了，工作多了，战争还少了，总之四海升平啊，气象万千呐、啊，好的不讲理，好的不科学。哎，为什么能这么好呢？因为我上台了。大概就是这个，来回车轱辘就这点事儿。就是总之听来说的感觉吧，就是万斯在边上可惜了，他不能留胡子，万斯要是把胡子刮干净在旁边尖着嗓子叫奉天承运，特朗普就登基了。我跟你说，哎呀，当然这次演讲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新意啊。特朗普怎么厉害呢？因为他就是要他不断的建立阶级敌人啊，所以他吹完了自己之后，话锋一转，突然表示，哎呀，但是吧，就有那么一小撮人想要摧毁我们的胜利。他们是我们的敌人，那这个敌人是谁呢？是共产主义。当时我就觉得你又要骂我了是吗？这回不是。哎，特朗普说了啊，这共产主义这敌人在美国的内部，有一帮特务打入了美国内部，号召全体美国人咱们一起抓。虽然他就是整个这个全程还一直在表示我不想提具体是谁，但是他巧妙的没忍住，他暗戳戳的表示，哎，你以为民主党是你以为的民主党吗？错了，他们总是阻挡我们的脚步，阻碍美国的伟大。这样板戏都出来了，喂，再不管管他们，共产主义在美国就要实现了，那就实现吧，来鼓个掌。当然民主党也不是吃素的，是吧？你说啥是啥，还了得啊？他们早有准备，反手就甩了一份55页的调查报告，说你们这个庆典有猫腻儿。报告显示啊，这本来国会要成立一个跨党派的庆典这么一个筹备机构，因为这是美国的庆典，不是你共和党的庆典，对吧？所以得是国家庆典啊，
所以这个组织呢叫美国250。结果呢，特朗普又成立一个机构叫自由250，俩250撞车了。哼。于是，在特朗普的指示之下呢，国会的那个250基本一点活没落上，就挖了一个坑，啊，真正的庆典是由后者自由250给督办的，毕竟那是特朗普的亲兵。这个自由250确实很会办事儿，主要体现着特别为人民群众着想，为了给中小商家一个参与美国历史进程的机会，也为了增加人民群众沐浴圣恩的机会，他们开创性的开放了付费打赏通道，出品了多项国庆献礼套餐，啊，从几十万到上千万美元都有，给的越多，你能坐的离领袖越近，如有意愿还可以加钱购买高视扫描体验卡，可以依偎在领袖的身边尽情的自拍。而根据民主党披露呢，这些钱也没献礼国庆，基本都献礼特朗普了。据说这活动看起来明显有一种预算不足的感觉，比方说这庆典有个重头戏叫伟大的美国博览会，你听着就世博会啊。

对吧？但其实就是个太阳地儿里边，搁广场上支了50个帐篷，让各州都来人练摊儿卖特产，一周分一个，就跟村里的大集是一样的。你最近在新兴应该见了不少啊，都还没有集上热闹，因为很多州啊是民主党州，他抵制就没来，是空的帐篷，所以民众呢也自发抵制不去。路透社披露，国庆日前后，特朗普民调已经来到了35%的历史最低位，导致活动呢也请不来什么像样的艺人，谁敢沾特朗普的边儿啊？最后就来了仨艺人，叫我呀，我得骂你是吧？当着面骂。当然，什么民主党反对，什么民众抵制，对于特朗普来说小事儿，不，他本人对这个活动是非常满意的，庆典结束之后还回味呢，说这只是黄金时代的开始。现在是不是美国的黄金时代我不知道，但确实是特朗普的黄金时代。你想想啊，一个老头儿，前半生不过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富二代，哎，了不起了就开个跑车泡泡妞，对吧？就已经很爽了。结果活到七八十，才发现哇，山外有山，爽上有爽啊！美国纪念款护照印他的名字，纪念卡钞票上面画着他的肖像，机场大桥用他的名字命名，外国元首争相找他合影，一到单位各种精英争相问好，感谢你的英明领导，吃个饭有万亿富豪作陪，感谢他播种指导，这都不是黄金时代了。当下的美国，那是特朗普的帝国时代呀，这跟心态有啥有关系啊？因为特朗普这次回来不是普通的一个胜选，他经历了弹劾、官司、暗杀、舆论围剿，最后还换一个对手，最后又杀回了白宫，午夜梦回，他自己心里都得嘀咕：哇塞，这我都能赢，我该不会就是龙傲天吧？哼，我这不是二进白宫，我是龙王回宫啊！当然，这可以解释特朗普的任性啊，但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整个美国都由着他这么任性。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两个方面：第一，共和党不行，共和党这人才断代，朝中无人呢。看来看去，我们这里边啊，就他一个人能吸引最多的选票，上吧。为了自己的利益，只能哄着特朗普来。第二，民主党更不行，不止无人扛旗，还不思进取。他们传统的那些政策都是什么？环保、LGBT，这些在经济下行年代谁会搭理你？我饭都吃不了，你还环保？这次不也是吗？麦卡锡主义都卷土重来了，那他们还搁那儿说：“哎，特朗普贪钱呢，特朗普贪钱。美国股市 K 线图他都自己画了，他贪钱那不挠痒痒吗？”所以说，当下的美国现状如何？政客都没有脸站出来指责，这是自己作出来的。不过，真正的问题是，像过去一年多这样，特朗普频繁依靠行政命令推动重大的政策，大规模的撤换所谓不忠诚的官员，对司法裁决公开的施压，持续的攻击媒体，干扰国际足联正常的判罚，然后把国会一步步的边缘化。美国还是那个美国，但他引以为豪的政治制度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特朗普终究会下台，可真正值得担心的是，这种执政模式会不会被留下来固化住了？下一任总统会不会理直气壮地说：“凭什么他做得，我就做不得呢？”当权力突破了原本的边界，下一次突破就会变得非常容易。250年前，美国人民站起来反抗的叫英王；250年后，希望不要国王的口号，不是只出现在街头的游行，更像是他们制度的自我修复。借用一句在外网很火的中文谚语，叫“鸡蛋从外面打破是食物，从里面打破才是新生”。说到这儿，一会儿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

0: 重的 AB Bombardier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一名留学生请问：2027 QS 世界大学排名出炉，我在国外的大学甚至比我在国内读本科的学校排名还低，给我出国是图什么？QS 排名，这个是留学生择校的一个重要参考，但是不是唯一的标准啊。这个带着这个皇冠，我说话的确不能劲儿大的。很多人说这个排名水啊，因为他非常看重印象分。什么叫印象分？在 QS 排名里边，学术声誉和雇主声誉这两项指标合计占比高达45%，这就意味着他这个排名的分啊，近一半的分数取决于学者还有雇主们的主观看法，并不是客观他有多少科研的成果。更何况 QS 本质上也是一家盈利性的商业咨询公司，跟玩游戏是一样的，充值用户的体验肯定比你那个不充值的要好啊。但是无论如何，中国内地高校的全面崛起，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啊。很快会轮到我的母校北大啊。以前都是上赶着出国留学，现在咱们的高校也在向世界输送人才。韩国总理叫金明熙，毕业于清华大学法学院，曾经是打飞机来上学，哎，也不知道当年他体育学分修够了没有，1000米有没有跑进4分30秒呀？啊，还有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小儿子刚刚从北大毕业，不是我那一所北大，很奇怪，那个礼堂我不认识。毕业典礼，那卢卡申科就坐在下边，我的天哪，真的，他要是作为那个学生代表发言的话，都不能说我的区长父亲，是我的总统父亲。一名宅男请问，科技这么发达，二次元什么时候才能走进现实？我真的只想取初音未来，我的天哪，未来不好说，咱们就说现在吧。这样你这个还是有机会实现的。现在不是有个机器人伴侣特别火吗？我就觉得它就是人工娃娃加硅胶娃娃，人工智能加硅胶娃娃，对吧？说白了，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可以聊天的硅胶娃娃。你说这哪个男人听了不想买，是吧？别急，先听价格。最便宜入门款售价11.98万。入门款，入门款是什么状态呢？只有上半身。可以聊啊，对吧？然后走到哪儿你搬到哪儿。你睡觉呢，他就在床头半身在这儿静静的看着你。主力款16.98万，这个四肢健全了啊，虽然健全，但是他不会走路，你还得给他配个轮椅，走到哪儿推到哪儿，而且续航只有2个小时，陪你看不完一整部的泰坦尼克号，你知道吗？没有关系，还有高手顶配，看。是不是觉得那个女机器人走得更自然一点，男机器人多少有点小儿麻痹大病初愈的那个样儿，是吧？对的，因为那个女的是个真人。顶配男款售价99万，女款88万。这个这么多价格呢，反正不会做家务，没有办公属性，不擅长解答任何专业问题，唯一能做的就是提供情绪价值，主打一个纯爱战士。这玩意儿卖88万，你觉得贵吗？要我说还是太便宜了。你跟一个活人谈恋爱，从约会到结婚，买车买房，得花多少钱啊？万一赶上 IP 地址是江西的，啊，彩礼够买俩坐轮椅的那一款了，对不对？而且机器人不会发福，不会变老，不会跟你吵架，不会让你在房本上加上他的名字，这些东西在现实生活里边可遇而不可求，而在机器人身上。88万，你无差别得到，以后过去。

他的名字。这些东西在现实生活里边可遇而不可求，而在机器人身上88万你无差别得到。以后过节回老家，我看谁在催婚，对吧？他们懂。

蜜蜂性拉满，透气性为零，穿上它没有脚气的也会有了脚气，真正做到叫脚臭可视化呀。再搭配香奈儿刚发布的那双皇帝的新鞋，哇，卧龙凤雏啊。香奈儿这双只保留了鞋跟跟鞋带，前脚掌完全裸露，我都怀疑是不是就是设计师画图画一半然后就被工厂拿去生产了，人没画完呢，吃饭去了。就这回不用担心买不到自己的鞋码了，他没码啊，你多大脚我就是多大码啊。有人会问啊，是奢侈品牌为什么总设计出一些明显的不符合大众审美的东西，甚至根本没法用的东西？因为他们很清楚，这种东西一亮相就会被吐槽，越是反常识就越有巨大的流量。你就说那双 YSL 透明男皮鞋，他们需要你的认同吗？就那玩意儿售价12500，品牌含泪赚你12490。放弃实用性才能抬高溢价，对吧？你见过哪个奢侈品宣传自己，哎，我们 LV 特别的实用，穿10年都不坏，性价比高了，普通人都买得起，那他牌子不就完蛋了。一名富二代，请问富数的富啊，富数的富，请问玉石老师，是兄弟砍我一刀，就往我这双管不住的手上砍，信用卡已经爆了，每天还是忍不住买买买，我该怎么办？我给你推荐一个，那个韩国有一个特别火的多巴胺网站，可好呢，在这个网站上啊，就这一类的，你可以浏览商品或者菜单，阅读评论，然后加入购物车，输入地址下单，还能看到有这个虚拟的快递员正在配送，但是你永远收不到货，当然你还真的不用花钱。哎，这要是搁中国这么一个网站，它横竖还得让你算算优惠券跟满减，对吧？这反正这一宿虽然啥也没落着吧，但起码你累着了。人总是在无限接近幸福的时候最幸福，在即将拥有的时候最快乐。比如说看演唱会，你抢到票的时候是最开心的。还有结婚，你说什么时候是最开心呢？每天都挺开心的。反正这就是多巴胺网站存在的意义，针对那些兜比脸还干净的年轻人啊，想要疯狂购物的快感，又不想有信用卡还款的压力，老几想要，老几假装得到啊。当然，你疯狂下单的同时，或许你的个人信息跟偏好也被大数据采集了，然后你就发现这广告越来越懂你，一到夜里疯狂给你推炸鸡。哎，以前偶尔刷到还能忍，现在就像掉在了鸡窝里，左滑右滑都是鸡，炸鸡啊。一名职场新人，请问入职2个月，赶上3个领导孩子的结婚啊，又现在又有一个领导的孩子要二婚，有完没完啊？在中国啊，随份子的从最开始的结婚拓展到满月啊、寿宴、升学、升职、乔迁、出国，都要随份子，躲得过订婚，躲不过结婚，躲得过头婚，还有二婚。最近娱乐圈最引人关注的，当属梅梅跟特拉维斯的婚礼。婚礼邀请了1000000位嘉宾，被明确要求绝对不要送礼，不是客套话。正所谓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1000个嘉宾能衍生出10000个接下来的婚礼。这个礼尚往来谁受得了？美国人结婚这点我觉得特别好，他们会列出一个礼物清单，东西都不贵，哎，避免大家就是要 freestyle， 最后收到了100对的杯子，200个床上4件套，是吧？咋用啊？这杯子盖不完呢。有时候他们也会收礼金，但是会换一个叫法，叫蜜月基金。啊，一般情况兄弟姐妹给300到500刀啊，朋友呢按照1年20块的潜规则，就是相识了1年，你是我1年的朋友，给20，2年给40，200块封顶，10年到头了，所以建议10年可以换新朋友。相比之下，英国的习惯又不一样。根据统计，英国人真奢侈，英国人参加一次别人。

婚礼平均花费440英镑，就简单点乘十吧，4400，其中100英镑是给人的礼金，剩下的是自己的置装费，就花自己钱钱了。韩国人随份子，他也有不成文的惯例啊，关系普通的50000韩元，关系好的给10万，换算成人民币不到500块钱。最近呢，说有新人提议说，能不能礼金咱们一起涨一下，涨到15万啊？被骂的哎西吧，往上往下都骂啊！你要我说，全世界都应该向广东看齐，对不对？广东人的红包出了名的酷。我第一次啊，在这边我打开红包，拿出一个还是我们副总裁。我拿出一张5块的时候，我都惊呆了。副总裁呀，我说了6个成语呀，才收5块钱。早知道我就鞠个躬就完了。但是正是这样，仪式才回归本真。宾客是带着真心实意的祝福去的，对不对？鞠。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1: 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处理器有用更有趣。这周国足联做的一项决定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在美加墨世界杯美国队与比利时队比赛的前夕，国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红牌禁赛的处罚暂缓一年执行。巴洛贡得以出战对阵比利时的那是多少1%比赛，对吧？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特朗普大言不惭的就说呀，说还是我亲自给国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打了电话。特朗普是真神呀，就是把走后门直接摆到台面上来说。足球的规则简单再说一下，因为毕竟可能还有不懂的观众。这场比赛一个球员拿了红牌，那么在同一等级赛事里面，下一场他要停赛一场，他不能上啊，别人上可以，他不能，这是作为处罚吗？很正常啊，对吧？这规矩执行多少年了，有史以来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说这个不公平，怎么到美国队身上就不行了呢？答案其实就在问题里，因为特朗普真不懂规则呀，准确的说整个白宫都不懂足球规则。 Football Soccer 你想一国政权为了这么个事儿，不惜骂名去介入一个体育赛事的判罚，恰恰就是因为他理解错了红牌停赛这个处罚。白宫怎么认为的？他们以为这场有人得了红牌，那下一场比赛美国队必须少上一个人，一开始就是10个人打11个人，那怎么能行呢？所以就有这么一出了，这是最合理的。那这种明目张胆干扰足球规则的行为引发众怒，乌足联以及多国的主教练怒斥国足联跨越了红线，全球的球迷跟媒体都在炮轰特朗普，这是彻头彻尾的黑幕，世人都骂特朗普。但这一次我却泪湿了眼眶，这个老头虽然都搞不懂红牌是什么意思，但是不让我们家孩子上去就是不行。我的人生的艰难时刻，谁不想拥有这样的一个爸爸呢？对吗？你能想象美国队队员的心情吗？爸爸，我们一定会成为你的骄傲的。爸爸，我们进了比利时一个。爸爸，你是不是很骄傲？那爸爸，咱们的红牌暂缓一年生效，我们不想让比利时占我们便宜。你再给国足联那个秃子打个电话吧，让他们宣布比利时那四个进球也暂缓一年生效吧。世人还骂国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有什么好骂的？哎，代入一下，你想一下那个场景，因凡蒂诺放下了特朗普的电话，屏蔽左右，长叹一口气，然后望向了窗外的一抹残阳。那一刻他似乎看见了马杜罗、哈梅内伊、萨达姆、卡扎菲、本拉登都在天空跟他挥手说，来呀蒂诺，看美国，我们等你。真的把你换在那个岗位上，你直接就冠军发给美国队了。你敢怼特朗普吗？你们当骂特朗普那么容易呢？骂了之后人还能平平安安的，那是要有大智慧的。你就说当今世上除了我还有谁呀？在刚过去的6月份，欧洲遭遇了打破历史记录的极端高温。7月4号，巴黎市政府宣布再次开放了塞纳河3个指定的公共游泳区域，现场大排长龙，人满为患。还好周杰伦是2016年去的塞纳河，所以他的歌唱的叫《塞纳河畔左岸的咖啡》。他要是2026年去的，歌词就不会这么写了。塞纳河现在哪有人喝咖啡？都是比基尼和裸男。因为塞纳河之前有各种丑闻嘛，很多游客就担心：哎呦，这塞纳河水质达标吗？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塞纳河经过2024年奥运会的一番治理，水质啊，哎，好了很多。 而且呢，还会在这个公共泳区每天检测多次水质，绝对不会再出现水里边有不明的这种条状的漂浮物的情况了，啊！但是呢，塞纳河这个泳区的规划的范围其实很小，啊，一次大概只能容纳200个人，所以老巴黎人一般去马丁运河游，在马丁运河你就得小心了，马丁运河它也不通水，它是个死水，啊，你要不然你不要看见，哎，法国人跟那个天津大爷似的排队往下跳，你也跳，别，人家什么体质你什么体质。高市早苗的恋爱外交又更新了呢，这次轮到谁？印度。7月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印度，在欢迎仪式上，莫迪亲切地称呼她叫做“美丽的妹妹”。年轻的时候啊，我也喜欢到处认妹妹，但是呢，这是在国际外交场合啊，对吧？妹妹这种称呼很罕见，一般总统先生、首相阁下，或者再进一步，哎，我的朋友，amigo 啊，就莫迪，你这么说话就明显在占人便宜了。那以后你见到特朗普，怎么论辈分？特朗普管你叫大舅子呀。但高市早苗特别吃这一套，听到莫迪叫自己妹妹。瞬间怎么说呢？一档节目的名字呀，笑逐颜开。完以后我们就要以兄妹相称了呢。不要看高尔小苗把外交场合变成了一场又一场的闹剧，一切闹剧的背后，他都计算好了筹码。防疫期间，日方宣布将推动日本企业对印度进行高达2万亿日元的投资，双方还签署了半导体、稀土等关键领域的合作协议，并且积极推动军事合作。这摆明是为了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为将来彻底翻脸做准备。不过，日印表面上虽然亲密无间，背地里边还是互相防范的啊！有日本媒体就爆料说，高市访印的专机上带着大量的瓶装矿泉水。高市早苗和随行人员在访问印度期间，全程禁止使用印度饮用水，说漱口都不行，用日本带来的水漱口。那洗澡是怎么弄啊？有个人在拿矿泉水瓶帮高怎么浇吗？7月初，德国政府公布了一揽子提振经济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要求员工患病首日必须提交医生开具的病假证明，并取消电话开具病假条的政策。经济好的时候，这地儿所有人上四休三；经济不好的时候，连请病假都是错的呀。其实打上任以来，德国总理默茨就多次抱怨说，德国的病假率实在太高了，损害了德国的生产率。所以，因为新冠疫情的时候，为了防止交叉感染，德国呢出了一个政策啊，说允许员工不用去到医院，去到诊所，通过给医生打个电话就可以开病假条。那请过病假的人都知道，光打电话，医生能判断出你得什么病吗？医生只能判断出你演的好不好，哎，正是因为在德国开病假条如此简单，再加上德国的法律规定，员工请病假的前6周，休6个礼拜，这工资要全额照发，所以德国企业的病假率一直是非常高的。2024年，马斯克就发了个 Twitter 嘛，他在吐槽说他在德国开的特斯拉工厂，一个月有17%的人请病假。怪不得老马老夸咱们中国工厂，中国人体质好。2026年北约峰会7月7号到7月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啊，本届峰会被各方媒体称为内部博弈最激烈、不确定性最高的一届会议。要我说，就以美国跟欧洲现在的关系，老聚在一起开会不合适，对吧？你说一个月前才开完 G7，特朗普跟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网络上激情对喷，你骂我，我骂你，一转头，哎，俩人又见面了，这给人一种就是上个月骂完了，这个月线下约架的感觉，好尴尬呀！那见面还打不打招呼呢？所以你看，这次特朗普出行前他就说了，要不是因为这个峰会在土耳其办，埃尔多安来主持，我才不去呢。换而言之就是，哎，我就是给埃尔多安面子，好吗？ 而且还有比利时，我怎么会去呢？他们怎么能赢美国队呢？这次北约峰会就核心的议题就两个啊，第一个呢仍然是俄乌战争。特朗普这次去土耳其罕见的跟泽连斯基进行了私下的会面，这是非常难得的事情。去年大吵一架之后，两个人明显都有点 PTSD 啊，在国际场合上面见面都装不熟，也不打招呼，不怎么说话。泽连斯基呢主要是怕挨骂，这可以理解。特朗普怕啥呢？他怕自己忍不住又要骂。第二个议题就是欧洲的军费问题。去年的峰会大家可能没什么印象了，他给欧洲下达了把军费你们要提高到 GDP 5%这么一个硬指标。这次北约秘书长吕特就汇报了，说我们欧洲盟友的国防投入已经成功达到了 GDP 的4%左右，请领导放心，爸爸我们还在努力啊。好吧，最后再次感谢胡林公九年委员江管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笑逐颜开，下期见。
1: 像一出舞台剧，贫富贵贱各行各业都。

0: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7: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饰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二零 A 全面部署四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革命卫队称攻击并摧毁了对于两艘违规的外国邮轮，同时又袭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特朗普对所有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货物征收20%的维稳费，巴西总统就批评这是海盗行径，将会使美国沦为其过去所不耻的海盗国家。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机场遭到空袭，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称此举是为了阻止伊朗航班侵犯也门领空，胡塞武装随后就向沙特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报复。美财政部更新对古巴的制裁名单，包括10个机构和实体。古巴国家主席谴责美方不断的升级对古巴的经济制裁是种族灭绝性质的图谋。匈牙利国会投票通过了对匈牙利宪法第17次修正案，该修正案包括立即终止现任总统朱尤克的总统任期等。更多详细情况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45年，日本投降后，那个曾策划巴丹死亡行军，甚至犯下食人暴行的日军军官，隐匿在泰国丛林，从此逃过了战犯审判。
1: Of course, they knew, you know, exactly what he had done in terms of the war crimes that he'd committed. Suji was put into, you know, a unit in American, U.S. intelligence in Japan.
2: で、戦争が経ってから数年経ってようやく日本に戻ってきて、で、国会議員にまでなりましたけれども。
0: 从日本战犯到纳粹高层，二战后他们逍遥法外，成为大国间相互制衡的一颗颗棋子，正义审判沦为一纸空谈。
1: Werner von Braun was aware about the situation inside the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He visited the Buchenwald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to select concentration camp inmates for the production of weapons at Dora.
0: 在浸染万千亡魂的血色研发之上，战犯专家被美苏欧多国争抢，军工黑科技就此流向全球。
2: 7歳時代に関わった人たちが日本の医学の中心になっていきました。ほとんど
0: 1945没有成为法西斯的终点，一段被刻意掩埋的战后秘史即将完整揭晓。二战结束时，世界大部分地区都已沦为一片废墟，无数城市在轰炸中满目疮痍，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千万家庭深陷丧亲之痛。满目疮痍之下，只有重建的曙光还能给人们一丝希望。可在废墟的阴影之下，一场惊天的阴谋较量早已拉开帷幕。战胜国各方野心炽盛，暗藏的利益纠葛不断激化矛盾。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命运将就此被永久改写。
2: 日本、ドイツ、イタリアは戦後の歴史はそれぞれに異なりました。しかし似ているところもあるわけです。
3: Il regime fascista cade per l'implosione all'interno delle istituzioni del regime relativamente al crollo militare dentro la guerra totale che il governo Mussolini al fianco di Hitler e del Giappone imperiale di Hirohito ha scatenato.
4: Il se trouve que ils ont perdu la guerre et que l'histoire les a démentis. Donc de fait les régimes se sont effondrés. Par contre, il est resté en place les structures sociales qui avaient porté ces régimes.En Italie comme en Allemagne, les élites sociales, en fait, que l'on a recyclées dans le cadre de la guerre froide pour combattre le nouvel ennemi qui était le communisme.
5: What you are looking at is the secret dimens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Cold War was a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its democratic rivals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became a weapon in that struggle.And that meant that since the Western powers,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were going to make use of Germany and Germans, they had to forget their background. They had to forget that they were Nazis.
0: 二战爆发前后，德意日轴心国裹挟着帝国扩张的野心与极端意识形态，妄图掌控全世界。随着1945年的到来，战争临近尾声，希特勒的帝国梦虽然已经破碎。但纳粹政权积累了体量庞大的军事科技储备与政治资源，美英苏三大战胜国随即开启了一场对纳粹遗留资源的争夺，纳粹体系向全球渗透的序幕也由此拉开。同盟国虽没有接受纳粹的意识形态，却全盘吸收了纳粹研发积累的技术与资源，用来加强自身在战后时代的战略和科技优势。这一切始于1945年3月8日，在瑞士一间酒店的客房里，世界历史的走向迎来了拐点。纳粹德国党卫军上将卡尔·沃尔夫与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正在房间内秘密会面。
6: Karl Wolff wanted the German army and the Waffen-SS to combat, aside the Americans and all the other Western allies, British, against Stalin. We must also assume that the Soviet spies were perfectly aware that something was going on, because they might have noticed that a high-ranking Nazi general was in Zurich. We are sure that the Soviet Secret Service knew about it. So Stalin got reports about this meeting in Ascona and Locarno, and obviously he was super furious, because he said, we are fighting a bloody hell here in Eastern Europe with our advance on Berlin.
3: 在东线，苏联红军正与纳粹军队惨烈厮杀，苏军在一步步向柏林逼近。Dall'ottobre del 1944 i destini del conflitto appaiono ormai segnati e dunque si attivano delle operazioni militari di intelligence, ovvero di contatti tra i nemici, che avviano una misura di interlocuzione funzionale alla uscita, soprattutto della Germania, dalla guerra. Questo in Italia assume la forma della cosiddetta Operazione Sunrise.
7: A Londra, trasmettiamo alcuni messaggi speciali.
4: L'Operazione Sunrise è un'operazione dei servizi segreti americani che negocia in terrain neutre in Suisse. Avec le commandement militaire allemand en Italie. En l'occurrence, le général SS Karl Wolff, qui est un criminel contre l'humanité avéré, qui est un des plus grands criminels nazis.
6: Karl Wolff was very interested in a vision which saw the Nazi army combating side by side with the Americans and the British against Stalin. So in a way, Operation Sunrise is, in his worldview, one of the first brickstones of the Cold War. So in the worldview of Karl Wolff, it was totally clear that they were all anti-Bolshevik, anti-Soviet, anti-Slavic. He was a bit, let's say, generous in a way, saying that, oh, if the Nazis can't rule the world, so let it at least be the Americans, but hopefully not the Russians.
0: 针对瑞士这场秘密会晤，斯大林经由美国驻苏联大使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他要求中断纳粹投降的相关谈判，理由是苏联未被纳入磋商会议中。美情报局长杜勒斯与纳粹将领沃尔夫的私下密谈进一步加深了斯大林对西方盟国的猜忌。斯大林指责美方私下与德国苟合。 于是大力加强了苏联情报网络，确保自己不会被排除在后续所有谈判之外，并在东线加大了军事施压的力度。Alain
4: Delors négocie une capitulation anticipée des armées allemandes en Italie. De fait, les États-Unis ont anticipé le début de la guerre froide.
0: 二战大局落定之际，整个世界还沉浸在战争终结的释然之中。 但同时，已经有一批隐秘团体在暗中开始了行动。他们在庞大的纳粹遗产中搜寻着某种足以改写本国命运、重塑全球权力格局的核心资源。层层谎言、利益同盟与背刺交织缠绕，新一轮的暗中博弈悄然上演。美苏双方纷纷启动了秘密专项任务。 一场针对高端技术与核心知识的隐秘掠夺就此展开，并迅速演变为一场惊心动魄的时间竞赛。一支英美联合军政科研团队启动了代号为阿尔索斯的绝密跨国谍报行动。这支小队的核心使命是全面收缴德国在核武器与细菌战领域的所有研发资料与技术成果。 行动的核心地点就在德国的南部腹地海格洛赫。海格洛赫位于柏林以南700公里处，是座宁静的德国村庄，依山而立。悬崖上坐落着一座教堂和古堡，而在教堂下方的岩洞中，一处废弃的啤酒窖成了阿尔索斯小队的终极秘密行动目标。 小队攻入地窖后，找到了希特勒藏匿最深的机密设施——海格洛赫实验反应堆。 这套隐匿在德国乡野岩层之下的装置，就是纳粹德国核计划的核心工程。维尔纳·海森堡率领一众纳粹科学家在此深耕原子技术，企图研发出足以毁灭世界的杀伤性武器。
8: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Hunt for the Axis Legacy, it lie in the admi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for Germany's weapons in World War II. Germany was the greatest military power in the world in the early 1940s. Part of the reason for that was its outstanding weaponry.
9: Unmittelbar hinter den amerikanischen Fronttruppen, zum Beispiel bei der Einnahme von Paris, bei der Einnahme von Straßburg, folgen wirklich den ersten Fronttruppen sofort ein, wenn man so will, Atomteam. Dieses sucht dann die Atomwissenschaftler, suchen Raketenwissenschaftler, suchen die auf, also noch bevor die komplette Besetzung von Paris.
0: 1945年4月23日，帕什上校率领阿尔索斯小队启动了高风险绝密任务，代号为大行动。阿尔索斯小队隐秘穿插进敌人后方，抢在当地法军之前火速占领了埃格洛赫，成为首批发现这一核设施的盟军队伍。进入设施后，他们发现大量游立方体已不翼而飞，只剩下了空空如也的重水储存罐。于是小队立刻展开了全域搜查，并由此确认纳粹德国的核研发进度早已将美苏两国远远甩在了身后。最终有队员在周边田地的化粪池里发现了大量绝密项目的图纸，同时他们还发现了残留的铀原料和重水。
10: La historia no ha terminado de definir exactamente hasta qué punto el grupo de Heisenberg había llegado a avanzar, a progresar en un programa atómico para Alemania en ese momento. Hay algunas versiones que indican que Heisenberg a propósito lo demoró al programa. Hay otras versiones que dicen que el propio Hitler no creía en esa posibilidad y por lo tanto no le prestó apoyo. Hay otra versión que dice que Heisenberg había hecho cálculos preliminares y sus colaboradores, ¿no? De cuánto era la masa crítica que necesitaba para una bomba atómica, masa crítica de uranio altamente enriquecido, y que se equivocó en esa estimación. Después hay también una famosa historia, digamos, pero que permanece en el misterio hasta cierto punto, de un encuentro entre Niels Bohr y Heisenberg durante la guerra. Entre ellos dos había una relación muy buena, un poquito como de padre a hijo, si se quiere, porque Bohr durante los años 20 y 30 dirigió el Niels Bohr Institute en Copenhague y eso convocaba a muchos físicos muy buenos. Ahí Heisenberg fue donde expuso su teoría de la mecánica cuántica, el principio de incerteza, etc. En esa reunión personal y secreta entre Heisenberg y Bohr se especula de que Bohr quedó muy enojado de esa entrevista y se especula de que Heisenberg fue a hablar con Bohr acerca del proyecto Manhattan, de obtener información acerca del proyecto de la bomba atómica en Estados Unidos.
0: 阿尔索斯小队执行过多轮秘密行动，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一次当属俘获了25名德国顶尖的核领域科学家，核心负责人维尔纳·海森堡与奥托·哈恩都在其中。苏联也同步开展人才掠夺行动，与美国回形针计划分庭抗礼。
8: It was called Operation Oso Abiakim, that was the Soviet code name for it. Basically, 3,000 German engineers, scientists, technicians, they were just bundled onto trains and they were evacuated to the Soviet Union.
0: 冷战迫使希德大量纳粹旧官僚重回权力核心。

0: infiltration of Nazis within this ministry, up to 95-98%.
1: 东西德、日本和意大利皆留用旧政权人员，法西斯余毒是否会长久存续？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环球电影大观，
3: 天哪，我要外出。
0: 人生被意外所困，
4: 弟兄姊妹，天不改改尽，拉来回归天主。
0: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3: 天哪，没安慰昨天。
5: 狂傲的兵，天哪，没被救来。
0: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5: 天亮老了日本。
0: 金色茧房，八月一日上午十一点，凤凰卫视电台。
6: Армали,
7: рая,
8: акві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9: диверсіта,
10: таємниці.
11: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2: credible,
13: ехтіром,
14: lovely.
15: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国上半年的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25万亿元。美军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打击，伊朗反击多个中东美军目标。两艘阿联酋邮轮于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一名船员死亡。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国海关总署在今天公布了数据，指出中国上半年外贸保持了良好运行，进出口总额达到了25.47万亿元，同比增速这是达到了16.9%。此外呢，今年年内的内地第二季度进出口的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8.4%，其中六月份的单月外贸总额连续17个月保持了增长。
1: 中国海关总署14号公布数据指，今年上半年以人民币计，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是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的最高增速。同时，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而在全球应对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上涨以及通胀压力加剧等挑战下，海关总署指出，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
2: 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中国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全链条的配套能力，快速接住外部的突发需求。上半年，我国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满足了企业生产需求，保障了相关产供链的稳定。
1: 另外，数据显示，中美贸易额今年一季度下降18.7%，二季度增长13.7%。海关总署表示，海关将与各部门一道推动中美经贸稳定发展。
3: 今年五月呢，中美元首会晤确立了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关系提供了稳定的预期，也注入了积极的动力。那么，海关将在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引领下，立足于守国门处发展，与各部门一道推动中美的经贸稳定发展。
1: 回应欧盟等贸易伙伴对中国贸易顺差表达的担忧，海关总署表示，中国外贸大进大出，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也是全球第二大进口国。今年上半年进口增速高于出口，贸易顺差收窄4.7%。中国未来将继续积极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凤凰卫视节目英国刘家浩北京报道。
0: 美国军方在当地时间的13号夜间完成了针对于伊朗最新一轮的空袭，打击了伊朗沿海防御系统等目标，并指出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部署在中东各地，随时待命。伊朗就做出了反击，袭击巴林等中东国家境内的美军目标，同时也证实袭击了油轮。革命卫队称，对两艘外国油轮进行了处置攻击，并进行了失去动力。
4: 14号清晨，巴林遭遇伊朗袭击。巴林国王媒体事务顾问当天表示，巴林已启动防空系统，对伊朗发动的袭击进行了拦截，并摧毁了伊朗发射的飞行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宣布，在代号纳斯尔2的军事行动下，以巴林境内多个弹药库、一个卫星通信中心和驻扎美军的建筑物为目标发起打击。革命卫队还公告证实，向美军驻约旦一处空军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约旦方面14号称拦截了4枚伊朗导弹。伊朗媒体同日称，科威特一处美军基地发生爆炸。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一方多次警告危及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媒体14号报道，伊朗南部布什尔市、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起爆炸声。呼吸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天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4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最新消息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3号晚上10:15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空袭。此轮攻击

0: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特朗普当天并警告将会继续对伊朗发动猛烈的空袭，打击伊朗的核设施。他表示与伊朗的对抗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仍然认为有望与伊朗达成协议。
1: 特朗普十三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每一前一天原已敲定一份协议，但伊朗方面发现协议中有他们无法接受的条款后，撕毁了协议。
0: 特朗普称，美国正在严厉打击伊朗，强调会摧毁伊朗所有与霍尔木兹海峡有关的能力，最终将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1: And we're hitting them very hard, and it'll continue,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re knocking out all of their offensive capability, and we're controlling the straits. We're putting the blockade back. The strait is open. It will be open. We've cut down their capability very substantially, but they're going to fight for a while.
0: 特朗普当天并表示， 美国一直密切监视位于伊朗纳坦兹铀浓缩设施附近的浩山地下核设施。 虽然当地目前没有任何活动，但警告可能很快会对浩山实施打击。另外，美国《纽约时报》十三号报道，特朗普十号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新闻写道，美军于七号针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实施了防御性打击。据悉，特朗普也提到，美国地面部队没有参与相关行动，强调攻击是经过控制。 由计划的，并且是以最大限度减少平民伤亡的方式执行。不过，报道指出，这封信再次激化了国会与白宫之间的争端。尽管国会参众两院此前已投票要求总统结束战争或寻求批准方可继续行动，但白宫坚称特朗普作为三军统帅是在宪法权力范围内行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军一连三晚针对于伊朗目标发动了打击，伊朗实行了哪些的对等还击？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首先呢，就是双方现在是争夺霍尔木兹的控制权，所以现在可以看到，伊朗是寸步不让，而且呢非常坚决。只要美国呢对伊朗打击呢，伊朗能马上就予以回击。而且从昨天晚上的一点到今天早上的六点，持续了5个小时的。
3: 伊朗确实是南部呢受损很多，但是并没有摧毁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实际上呢，霍尔木兹海峡呢非常窄，而且靠近伊朗的内陆，所以呢，伊朗呢只要发动几个无人机或者导弹呢，就其实是可以扰乱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甚至击沉几艘油轮，让霍尔木兹海峡呢一时不能够前进，也是非常容易的。那么现在伊朗呢有很多杀手锏还没有使出来，比如说曼德海峡可以关闭，同时呢可以击中伊朗附近的，比如说波斯湾邻国的他们的石油油轮，还有呢就是油田，天然气田等等。那么这些呢其实呢都是在给美国施压，而且目前呢伊朗呢现在已经算准了时间对伊朗更有利，拖得越久呢美国的压力呢比实际上呢比伊朗更大，所以呢现在呢双方其实是在最后的博弈，但我们要看到现在
2: 呢，现在的双方其实是在互相的施压，那么有可能呢，在发现这样的这个战争的结果，军事手段没有办法解决当前状况的时候，又可能又回到这个谈判桌上，所以呢，双方呢现在是在博弈的顶端，我们还要进行观察。
3: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14号说，伊朗议会在13号的晚上正式提出了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另外，根据报道，在敌对局势升级，美国宣布将会重新实施对伊朗港口封锁之前，伊朗在过去的几天已经开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秘密地运送了原油。 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过去的一周一共有六艘受到了美国制裁的超大型油轮，在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应答器的情况之下，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驶入阿曼湾。这六艘油轮合计可以运输1200万桶原油。这些船舶以及其他与伊朗有关联的船只，都是在美国于7月7号撤销允许伊朗。

0: 临时出售原油的许可之后完成航行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大量受到了美国制裁与德黑兰有关联的船舶陆续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两轮海上封锁之间，伊朗成功出口了5700万桶原油。美国和伊朗的战端重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又处于危险的境地当中。13号到14号，再有油轮报告遭遇了袭击。阿联酋国防部在当地时间的14号发表了声明称，两艘阿联酋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向航道遭到了伊朗两枚巡航导弹的袭击，造成了一名印度籍的船员死亡，另外有8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阿联酋国防部称，两艘油轮均起火，火势目前已经得到了控制。阿联酋国防部谴责此次袭击，并表示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正当权利。另外，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13号发布了通报说，一艘油轮当天在阿曼湾的北部约40海里处机舱右舷部遭到了不明的发射物击中。通报援引油轮船员说，所有的船员均是安全。我们再来看到，美国中央司令部在13号有宣布，美军将会于美东时间的14号的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的上午4点开始，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随后就发布了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通报，详细说明了针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执行细则。另外呢，针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拟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货物征收20%的费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回应称，海峡的守护者是伊朗而非是美国，并指出美方设定的费用过高。
1: 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通报称，自北京时间15日上午4时起，美军中央司令部将开始执行针对所有伊朗港口和伊朗全部沿海区域的海上封锁，封锁措施不区分船舶悬挂的船旗，未经授权进入或离开封锁区域的船舶可能被拦截、强制改道或扣押，拒绝配合者可能遭武力使其失去航行能力，严重情况下甚至可能被摧毁。通报还表示，封锁不会阻止中立船舶经霍尔木兹海峡前往或离开非伊朗目的地，但有关船舶可能接受登临检查和搜查。运载食品、医疗用品及其他生活必需物资的船舶可申请人道主义运输豁免，经审核批准后通过封锁区域，但仍需接受登临检查。通报建议过往船舶和飞机保持警惕，尽可能避开相关海域，并建议继续航经有关区域的船舶与美军舰艇保持30海里以上安全距离，以降低误判风险。而针对特朗普宣称将对霍尔木兹海峡货运收取20%的费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日回应称，特朗普的说法完全正确，保障商船安全通过海峡的一方理应获得补偿，但海峡的守护者一直并将永远是伊朗，且美方所设定的20%比例太高，伊朗在收费上会更公正。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迪亚中央总部发言人13日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日表示，为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建立一条无技术和军事障碍的临时海上安全走廊。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的南部航道。霍尔木兹海峡现存2条通航线路，由美国支持沿阿曼海岸的南部航道航运已全面中断，上一次船只通行停留在8日，而靠近伊朗的北部航道截至11日仍有少量货轮通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冲突持续之际，也门的局势也是急剧的升温。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在13号遭到了空袭，胡塞武装就指空袭是沙特阿拉伯所为，随即向沙特的南部地区发射了导弹报复。
2: 萨那国际机场13日遭到空袭，事发时一架伊朗客机正进入也门领空，准备降落萨那机场，机上载有赴伊朗参加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悼念活动后回国的胡塞武装代表团。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国防部称，胡塞武装拒绝改乘也门航空公司航班，执意放行伊朗航班，侵犯也门领空，以此打击机场跑道，制止此次领空侵权行为。 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则宣称空袭是沙特军方所为。事发后，机场及周边区域人员已疏散。相关的伊朗客机改变航线，最终在也门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机场降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对空袭萨那机场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斥之为公然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长期以来，所有进入也门领空的航班均需获得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的审批。然而，胡塞武装近期试图通过开通伊朗首都德黑兰至萨那的直飞航线打破限制，引发了也门政府及联军的不满。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维亚随后发表声明称，为了报复沙特针对萨那机场的空袭，胡塞武装发射多枚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的艾布哈国际机场。多国联军则表示，其防空系统拦截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弹道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中方抗议日方巡逻船以避风为由驶入台海。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俄军打击乌黑海港口。
3: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四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4: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多艘巡逻船在上周以躲避台风巴威为由驶入了台湾海峡，并在公海上待命。对此，中国政府已经通过了外交渠道提出抗议。报道引述日方政府相关的人士称，此前海上保安厅巡逻船也曾经因为台风退避到台湾海峡，本次也有其他国家的船舶在这一区域避风。日方分析认为，中方做出这一反应是由于中日关系的恶化。根据了解，涉事日方船只包括韩梅号、竹富号和伊良部号三艘大型的巡视船，他们并未选择返回琉球群岛附近港口避风，而是在台湾海峡的北、中、南三点呈现纵向的布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曾经明确地表态，台湾海峡水域分别为中国的内水、领海、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中国对台湾海峡享有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不存在所谓的国际水域。日本多个法律界的团体在13号于位于东京的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举行了学习会，与会人士普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宪、持续扩大防卫开支、强化军事部署等政策表示了强烈担忧，呼吁维护和平宪法。
7: 与会人士指出，绝不能修改宪法。本来修改宪法应该是为了让国家和国民受益，然而高市政权现在是想把宪法改成更方便自己控制国民的样子，因此全面反对。
8: 今の高市政権のいろんなの軍事費を大幅に増やしたり、それからミサイルをもうどんどんどんどん日本全国にこう配置したりね、そうした動きを見てると。本当にやっぱり戦争する準備を本当に リアルにやってるんじゃというね、気がしますね。はい、まあ、昔日本が戦争をやってたそういった道を今、ま、再び歩んでるようなね。
7: 参加者还表示不希望再经历战争，希望日本能够与周边国家友好相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放送协会的最新民调显示，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为58%，超过了60%的日本民众忧虑食品消费减税和税收的影响会国家财政。另外，有大约60%的民众则是认为日元持续走低对经济来说是不利的。
9: 日本放送协会本月10日至12日实施的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为58%，比6月调查下降2个百分点，不支持率为27%。有关食品消费税减税，高市政府计划减税至1%，并根据收入状况向民众发放相当于1%税率的现金补贴。对于这一方案，42%受访者表示赞同，15%反对，另有24%认为没有必要减税。有关减税所需裁员，高市政府表示将确保不依赖增发赤字国债。对于在这一条件下减税是否影响国家财政，61%民众表示忧虑，30%则表示并不担心。外汇市场的日元持续走弱，处于历史性低值水平。对于这将如何影响日本经济，22%民众认为有正面影响，61%则认为有负面影响。有关皇室典范修正案，包括允许女性皇族婚后继续保留皇族身份，旧皇族养子可回归皇室等内容。对于是否应在本届国会完成修法，38%表示应该修法，41%表示没有必要。对于旧皇族养子的男性子嗣是否应获得皇位继承资格，43%赞成，34%反对。而对于女性皇族配偶及子女是否应取得皇族身份，49%赞同，28%反对。有关各政党支持率，执政党自民党支持率约为36%，仍位居首位。执政联盟中的日本维新会约为3%，最大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约为3%。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首都基辅在14号的凌晨是传出了密集的爆炸声，当局就拉响了防空警报，指俄军正在对基辅市发动导弹袭击。乌克兰在12号到13号大规模的空袭俄罗斯，超过了35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10多处的俄军目标遭袭。俄方就指出，这是乌方近几个月以来规模最大的单次跨境无人机攻势。俄军连夜向乌克兰发射了134架的远程攻击无人机和3枚制导航空导弹，并对乌克兰位于黑海的切尔诺莫斯克港实施了集群打击。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3号表示，自12号晚起，超过35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俄防空部队远距离拦截了大部分来袭目标，并有50架无人机在逼近莫斯科的过程中被摧毁。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称，这是乌方近几个月以来规模最大的单次跨境无人机攻势。莫斯科周边的皮奥尼尔斯基镇受灾严重，多栋建筑物起火。乌国家安全局表示，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余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遭袭俄方目标包括克里米亚半岛东北部一空军基地、3座固定式雷达站、高加索港的3个储油罐以及斯塔夫罗波尔州维亚兹尼基的储油罐区等。作为反击，俄国防部13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位于黑海的切尔诺莫斯克港实施集群打击，击毁切尔诺莫斯克港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储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以及为乌军运送物资的2艘渡船和1艘集装箱船等。乌军表示，俄罗斯连夜向乌克兰发射了134架远程攻击无人机和3枚制导航空导弹，乌防空系统击落或干扰了123架无人机和3枚导弹。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声明称，俄联邦安全局在多处拘捕了多名正在策划袭击俄罗斯的乌克兰特工，并且检获24架具备电子战能力的 FPV 无人机、大量炸药和通讯设备。声明指出，由于俄联邦安全局事先获得情报指乌克兰情报部门企图利用固定翼无人机和气球，把配备弹头和移动地面控制站的 FPV 无人机暗中运到俄边境的布良斯克州附近部署，准备对俄罗斯远东地区阿穆尔州乌克兰卡远程航空基地以及车里亚宾斯克州的沙戈尔空军基地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因此俄联邦安全局机关采取了相关措施，挫败其图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在人民阵线论坛上警告，乌克兰以及西方对于俄罗斯领土的任何恐袭都将会遭到数倍于其威力的镜像回应。他还强调，俄罗斯不为外部的压力所动，经济和军工体系在持续发展，一切行为只是为了取得最终的胜利。
2: 普京当天在出席人民阵线15周年活动时，就近期乌军多次使用西方武器袭击俄本土民用设施和边境地区作出强硬表态。他表示，无论敌人试图攻击俄罗斯境内任何地点，俄方都将采取精确且强力的镜像手段回应，且打击威力将远超敌方数倍。当天现场还同步展示了铠甲 S 防空导弹系统模型，此系统在拦截无人机和导弹方面表现突出，反映出俄军防空反制能力的持续升级。普京指出，尽管整个反俄的西方集体正与俄罗斯作战，但国家经济与武装力量仍在稳步发展，军工复合体不断取得新成果，这些都已直接转化为战场上的主动态势。普京还说，俄军在前线的推进并非偶然，其背后是后方数千万民众的自发支持与军工体系的日夜运转。他重申，俄罗斯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稳定性也为长期作战提供了坚实基础。普京最后表示，无论外部压力如何升级，俄罗斯社会的团结与意志不可动摇，特别军事行动的所有目标必将实现，胜利的进程不可逆转。 凤卫视引力阿尔梅基耶夫斯克报道。
0: 俄罗斯外交部在13号召见了德国驻俄大使兰布斯多夫，向他通报德国参与乌克兰袭击俄民用设施的情况，并警告德国此类支持乌方的行为不可接受。俄方同时也指出，德国还试图在他国发展与俄罗斯关系的问题上指手画脚，这同样是不可接受的。根据俄外交部的网站发布的消息，俄方在召见兰布斯多夫时说，德方加大力度支持乌克兰不可接受，包括与乌方缔结军事和军事技术协定，直接提供装备，通过联合企业发展攻击俄民用目标的力量和手段，例如研制侦察和攻击型无人机、防空导弹和火箭弹。另外，根据今天的俄罗斯的通讯社在13号报道，德国外交部在当天就俄方疑似对欧盟方面实施网络攻击一事召见了俄罗斯驻德国大使恰涅耶夫，而恰涅耶夫就随后发文说，他驳斥了欧盟方面没有证据去支持的臆测，并且强调欧盟威胁扩大对俄制裁不会没有后果。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李家超出席大湾区环球业务拓展高峰论坛并致辞。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扩大，民进党当局引发民怨。
3: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4: 美国和伊朗多次互相袭击，和平谈判是否还会继续？两国领导人不断放出

0: 狠话，究竟是虚张声势，还是终将存亡既决的较量？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一些国家甘当车前卒，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与共识，这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利益驱使与地缘投机？菲律宾频频挑衅，又暗藏着怎样的内外阴谋？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大湾区环球业务拓展高峰论坛。他在致辞的时候表示，香港可以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而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就强调，开拓新市场是必须的路径。
1: 大湾区环球业务拓展高峰论坛14日在香港举行，论坛汇聚金融界、贸易界及政商界嘉宾，为下半年环球通胀及大湾区内企业跨境战略及机遇带来前瞻性分析及见解。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面对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海内外企业都努力提升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香港是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香港可以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
2: 上个月我亲自带领本届政府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出海专班积极和随团的内地企业推进后续支援，包括主动回访跟进，为他们对接香港的专业服务、金融市场、人才等领域的资源。我知道目前已经有很多间随团的内地企业正积极筹备在香港上市，充分善用香港的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的资本。
1: 而在论坛环节，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强调，在目前全球地缘政治环境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开拓新市场是必须的路径。他也特别提到，哈萨克斯坦可充分利用香港资本市场。
3: 譬如哈萨斯坦呢，他就可以利用到香港的资本市场来上市。今年会见到第一间哈薩斯坦的公司來香港上市了。除了這個之外呢，我去到哈薩斯坦跟他們聊天的時候，感覺到呢，因為我們跟他現在交往多了，他對我們香港的認識多了，他就會利用多些香港的資本市場。
1: 香港金融管理局方面就表示，金管局以及银行一直密切留意当前的不确定性给中小企业所带来的影响，并强调在全球复杂的环境中需要非常稳健以及国际化的银行体系，从而支持企业发展，把握机遇。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全国港澳研究会今天在港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致辞时表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的成就，安全已经成为了香港发展的优势。
4: 六年多来，经过不懈努力，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一系列法律制度相继出台，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驻港国家安全公署等专门机构先后设立，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如今的香港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安全港。
0: 本次宣讲会邀请到了全程参与起草香港国安法并参与多部涉港白皮书起草工作的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振民，以及长期参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处理涉港澳法律问题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韩大元进行主题宣讲，期望系统地阐述香港国安法体系，助力香港各界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全面实施所带来的

0: 机遇，凝聚社会共识，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参与本次专题宣讲会的嘉宾就包括香港立法会议员、十八区区议会代表以及司法界的代表等等。我们再来看到台湾民众党的青年团在今天前往上海，展开了为期四天的参访行程。党主席黄国昌表示，此行旨在保持沟通管道畅通，增加彼此的理解，累积互信，并称民众党主张的两岸和平路线至今没有任何改变。
1: 台湾民众党青年团14号赴上海，展开为期四天的交流参访。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说明此行目的。
2: 保持畅通的沟通管道，增加彼此的理解，累积互信，这个才是我们认为应该保持着一个务实开放的态度。
1: 民众党表示，将透过青年对话及城市治理、科技创新、青年创业等公共议题交流，为两岸建立更多理解与互信。
2: 我们的创党主席柯文哲他所定的台湾自主、两岸和平的路线，以及五个互相的基本原则，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的改变。
1: 民众党的五个互相包含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互相谅解，以此作为两岸互动交流原则。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在台湾爆发色赖油含致癌物风暴之际，民进党当局是危机处理能力引发了民怨。国民党立委痛批民进党政府处理过程是荒腔走板、朝令夕改，让民众无所适从。而民进党政府在问题尚未厘清之前，就宣布要让下架的油品重新上架贩售，恐怕是有护航油商的嫌疑。
3: 台湾七月初爆发油品代工厂中联油脂为台湾多家油商生产的色拉油含有一级致癌物苯胼芘事件，但事发至今，民进党政府不但没有厘清苯胼芘的来源，还宣布将允许已经下架、有疑虑的油品经检验后可重新上架贩售，引发争议。
4: 为了要顾及合法这个业者的权益，那么也顾及到整个消费市场的需要。那么我们会重新的，那么我们按照分源分项那么上下游呢比对逐批的检验确认，那么才会让它有这个重新恢复上架的可能性。
5: 如此荒腔走板、荒谬的食安问题，我们看到整个政府就是试图透过遮盖来站在业者这边。
3: 根据官方估计，目前已经下架及回收的问题油品超过了27000公吨，而民进党政府宣称，大部分有问题的色拉油致癌物含量不超过20%，不会对人体造成立即的危害。国民党立委质疑，民进党政府为厂商解套，难免让人有护航的联想。
6: 从过去媒体的报道都说，赖清德在担任台南立委期间就跟他关系亲如兄弟，政策如此的反复，是否是因为中间他们可以互通有无？
3: 国民党立委徐巧芯点名赖清德和台湾特定油商往来密切，呼吁民进党政府应公开说明调查毒油事件至今是否有油商介入请托，并公布相关的会议记录，给吃下毒油的民众一个交代。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台风巴威登陆之后减弱为了热带风暴，今天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多地连日出现了强降雨。
7: 辽宁多地12日晚开始遭遇持续强降雨，其中沈阳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并引发严重内涝。沈阳发布防汛红色预警，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多点展开抢险转移工作。13日上午，吉林辽源市东丰县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从12日中午开始，东丰县已对三大流域内的86座水库全部开闸泄洪。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持续强降雨引发了山洪，4个乡镇的9个村子道路大面积水毁，交通中断。当地组织多方救援力量开展抢险救援。受巴威外围云系持续影响，在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在沿海路段海浪直接翻过了防浪堤，相关沿海路段已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青岛港港口装卸作业全面暂停，470余艘船舶停靠在泊位避风。专家指出，未来2天，巴威将经江苏北部、山东南部或南部沿海一带入海， 水汽沿着外围一直输送到华北和东北地区，给当地带来强降水。在江苏、安徽、江西、福建，包括东北的辽宁和吉林，降雨预期比较强，普遍有暴雨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到更多的消息。委内瑞拉更换外长，驻美外交代表普拉森西亚出任。匈牙利国会通过了修宪案，推动罢免总统舒尤克。
8: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8: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到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是举行了例行记者会。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驻北京的记者周嘉欣。嘉欣您好。
14: 雅汉下午好。
0: 那么今天的外交部的记者会上有什么样的重点内容可以跟我们分享？
14: 好的，首先是关注到日前呢，有几个欧洲国家是参与到了美菲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的联合声明。那在刚才的记者会上呢，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就表示，中方对此是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且已经向有关的国家提出了严正的交涉。他重申呢，中方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和坚定的。而十年前所谓的仲裁庭呢，是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那做出的所谓仲裁呢，也是违反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中方是不接受也不承认。而同时他强调的是呢，欧洲并非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正当领土主权以及海洋权益说三道四，就敦促欧洲方面能够谨言慎行，不要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的正常关系与合作。那另外一个焦点呢，就是我们看到美伊之间的战火重燃，那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13号扬言要重新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且要攻打伊朗的核设施。那对此林健就表示呢，中方对于海湾地区军事冲突再起是深表关切。他强调当前呢，各方应当顺应的是国际和地区对于求和平稳定的共同呼声，要保持理性克制，维持来之不易的停火局面，避免战火重燃。同时他也强调，当前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安全通行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相关方应当保持相向而行来妥善处理。而这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重点关注的，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你，雅汉。
0: 好的，谢谢嘉欣从北京的中国外交部为我们发回来的消息。更多消息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跟进报道。我们再来关注到美国财政部在13号发文更新针对于古巴的制裁名单，十个机构和实体，包括古巴旅游部以及两家国企被列入了名单。而对此，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同一天就表示谴责，并对美方不断升级对古巴的经济制裁是带有种族灭绝性质的图谋。
7: 针对美在扩大对古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这是美国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鉴于美方不断升级对古巴的打压，企图进一步损害古巴人民利益， 古巴近日已在联合国谴责美国，质疑

0: 带有种族灭绝性质的图谋。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也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不断加码制裁，破坏古巴经济，导致古巴民生每况愈下。此举充分暴露美国当权者执意惩罚古巴全体人民的罪恶和种族灭绝企图。此前，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公告，将古巴旅游部、古巴革命战士协会等多个政府机构、国有企业及社会组织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巴制裁范围。而迪亚斯卡内尔本人也于六月初被列入美方制裁名单。长期以来的经济金融封锁及贸易禁运对古巴经济造成巨大压力。罗德里格斯上周表示，仅去年三月至今年二月期间，美国的禁运就对古巴造成了80亿美元的损失。古巴电网也在缺少能源的情况下承受更大压力，仅上周就爆发两次全国性停电，超过1000万人受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13号宣布，将外交部和外贸部合并成为外交与外贸部，并由普拉森西亚出任新部门的部长。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普拉森西亚将会负责外交和外贸部，而从2023年开始出任外交部长的谢尔将会转任科技部长。普拉森西亚曾经于2021年到2022年担任委内瑞拉的外交部长，今年初被罗德里格斯委派出任驻美国的外交代表。此外呢，他也曾经出任了驻英国大使。委内瑞拉在6月24号发生两次强烈地震，目前已经造成了4561人死亡，如今开始缓慢的重建，政府也在进行内阁改组。我们继续来看到，在美国缅因州13号发生了一起涉及到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的致命枪击事件，成为了过去一周之内全美发生的第二起涉及到 ICE 执法人员的命案，再次引发了外界对于 ICE 执法方式以及执法透明度的质疑。
2: 13日，缅因州比迪福德市发生一起涉及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的致命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这是过去一周内全美发生的第二起涉及 ICE 执法人员的致死事件。截至目前，联邦移民执法部门尚未公布此次枪击事件发生的具体原因。缅因州众议院议长表示，州紧急公共安全部门已赶赴现场开展调查，联邦调查局预计也将介入。这起枪击案发生前不到一周，德州休斯顿刚发生一起引发广泛关注的类似事件。52岁的墨西哥籍男子阿劳霍在一次 ICE 移民执法行动中遭执法人员开枪，送医后重伤不治。调查人员表示，休斯顿事件发生时，涉事 ICE 执法人员并未佩戴随身执法记录仪。尽管特朗普签署的拨款法案已为 ICE 提供2000万美元采购相关设备，并拨出数10亿美元支持加强移民执法，但执法记录仪仍未全面发配至一线人员。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根据英国工党的消息，截止到13号，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经获得了349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伯纳姆也因此锁定了唯一候选人地位。根据工党党首选举的规则，党首候选人需要在本月的9号到15号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之前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英国下院目前是一共有403位工党议员，以伯纳姆目前所获的支持来看，即便有其他潜在的挑战者想要参选，也无法满足参选门槛。如果后续伯纳姆达到了工党附属组织的提名门槛，工党将会在17号召开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党首，他也将会直接的获任英国首相。我们再来看到，匈牙利的国会在13号投票通过了对于匈牙利的宪法，也就是基本法的第17次修正案，推动罢免总统舒尤克。总理毛焦尔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威胁舒尤克在5天之内签署修正案，否则将会启动罢免程序。反对党国会的议员则是集体身穿黑色，拒绝参与投票，而宣称当天是匈牙利民主的哀悼日。
3: 修正案以139票赞成、6票反对获得通过。修正案需总统签署才能生效。根据这一修正案，在其生效次日，匈牙利总统舒尤克的任期即刻终止。 国会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如总统拒绝签署修正案，国会有权启动弹劾程序。在今年4月的国会选举中，由现任总理毛焦尔领导的地萨党赢得国会199席中的141席。毛焦尔本人一直指控总统舒尤克是前总理欧尔班的傀儡，尝试推翻欧尔班方面的政治势力。在修正案通过后，毛焦尔表示，总统舒尤克离职后，国会议长将暂时行使国家元首的职权，未来的总统将由国会或民众选举产生。
4: Még egyszer, a köztársaság elnöknek két lehetősége van, lemond, és akkor az ideglenesen a helyébe lépő országgyűlési elnök fogja ellátni a kézjegyzével, és utána kerül kihirdetésre, vagy pedig aláírja ezt az alaptörvény módosítást. A választók döntését hajtottuk végre.
3: 前总理欧尔班领导的亲民盟和基民党以修正案有违民主为由，拒绝进入国会大厅参与投票。他们集体身穿黑色，宣称当天是匈牙利民主的哀悼日。
5: És nagy tisztelettel köszöntök mindenkit, köszönjük szépen, hogy eljöttek és itt vannak, tájékoztatnak a mai napról. Azért vagyunk feketében, hiszen ez a magyar demokráciának a gyásznapja. És azért vagyunk itt, nem az ülésteremben, mert nem leszünk statiszták Magyar Péter Abszurd Filmszínházában, amiben lebontja demokratikus intézményrendszert, és teljesen a saját egyszemélyi uralmára alakítja át a magyar közjogi rendszert.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路透社在14号的报道，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持续蔓延之际，美国政府出台了一项限制措施，禁止身处刚果金的美国公民立即乘坐商业航班回国。近期已经有2名在刚果金工作确诊感染的美国公民被送往了德国接受治疗。白宫官员表示，根据这一项命令，身处刚果金境内或者是近期离开刚果金的美国公民，需要在第三国境内停留至少21天，才可以搭乘飞往美国的航班。据悉，有20多名原定于14号乘机回国的美国公民行程受阻。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刚果金的确诊病例总数已经上升到了1926例，其中就包括702例死亡病例。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在13号表示，埃博拉病毒已经扩散到了距离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仅数小时车程的地区。美国联邦航空局在13号宣布，已经结束对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异常事故的调查，准许其开展第13次试飞。SpaceX 在当天宣布，计划最早于16号实施星舰的第13次试飞。星舰在5月22号实施第12次试飞期间，火箭第一级助推器未能完全返航，制动燃烧，随后就以非受控的状态坠入了墨西哥湾。美国联邦航空局随即展开了调查，最终报告就认定，导致事故最有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上升阶段的高温对推进系统的部件造成影响；二是发动机报警系统设置错误。SpaceX 由此就提出了4项整改措施，包括对飞行器硬件和软件配置进行更新等等。美国联邦航空局表示，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或公共财产损失，接受公司整改措施，允许其继续实施试飞。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呢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

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隆凤凰早班车，由长隆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隆。周日五星影院。
1: Isn't it great?
2: Dad, can we swim in there?
1: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0: 巨浪卷走安妮。
1: Lucas!
0: Dad!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3: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8月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香甜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当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居民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你的最大的挫折感是什么？
1: 我妈最怕拖累我，到最后我们母女两个人痛哭呢。这么简单的事我做不到。
0: 现在有很多的照顾者，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有什么样的经验？
1: 我有个譬喻，我说叫做背着炸弹拆炸弹的人，就是照顾者，弄不好就是两个炸弹一起炸。
0: 你是怎么扛过来这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的？
1: 就是因为很爱自己嘛。
0: 你希望这本书带给我辈中人什么样的启迪？
1: 对中年人来讲，照顾是他生命里面的一个部分，但不是全部。他要解决的最庞大、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是他自己。
0: 我们俩都在香港待过。
1: 对，我是2011到2012年的时候。
0: 我93年就去了。
1: 我知道你很早就去啦。
0: 对，所以你知道吗？我看到你写《双城记》的时候，我特别感动，因为我刚去的时候也比较小嘛。我也特别想写《双城记》。
1: 是吗？
0: 因为你会有很多感触，真的很多不同嘛。
1: 对。
0: 但是我们这种媒体人跟您
1: 也太忙了，我知道，
0: 作家就不一样，有些真的很有感触东西没写下来
1: 就过去了，
0: 所以我很高兴啊，这次回台北能够看到你。
1: 我也是，
0: 那个时候其实真的很想来看你，算是在那个地方我们文化的大家长。
1: 是啊，那个时候真的是对啊，那时候为什么没有机会，好奇怪哦，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的时间很短了，我只有一年不到的时候。
0: 你现在我知道你很忙，家里
1: 对，主要是照顾者嘛。
0: 对，没错。但是我知道你还是在继续创作啊。
1: 有。
0: 那1983年到现在，我后来我数了一下，有人说40多本，有人说50多本书，平均一年一本哦。
1: 差不多。
0: 哇，你很高产吧？
1: 我去年满40周年，出版满40周年，就第一本书还可以整完。
0: 你看这本书《我辈中人》真的是写给我们的情书。但是你其实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人生发生了巨变，
1: 应该是我人生最黑暗的一段时期。但是我只能靠书写来抒压，只能靠书写来找到一个自我超脱的方式。而且更好的是，我起先是把它贴在脸书上，结果我发觉原来有这么多的人跟我一样都深陷在照顾的地狱，真的。而有的人，我那时候才刚开始2-3年吧，有的人都说我已经16年，我已经20年。那时候我就会觉得，所以我这算得了什么呢？真的。所以大家的回馈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最好的救赎。
0: 对，但是当时你说你在那个困境中，你的最大的挫折感是什么？
1: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哦，就是在我的母亲开始失智的时候，她就突然之间变得全身没有力气。她很喜欢泡澡，但是她泡进浴缸之后，她没有办法起来。对，她就叫我，我就立刻跑去帮忙。但是我就整个人弯下去浴缸里面，我想要把她抬起来，我觉得还好吧，60公斤左右还好吧。结果我发觉我怎么用力怎么用力都没办法把她扛起来，她自己想要努力起来，一次一次再摔回盆子里。我说你不要动，我来，可是我就是没办法。然后那天的结果就是我妈跟我说，你不要管我了，你就让我待在这里吧。我妈最怕拖累我，到最后我们母女两个人痛哭呢，她在浴缸里哭，我在外面哭。这么简单的事我做不到。
0: 后来怎么出来的？
1: 后来我就是用毛巾把它包住，然后再因为有了一点那个着力点才能把它拉起来嘛。那件事情让我认识到说，哇，我真的不年轻了。好，不管我心理上觉得自己是不是还年轻，但我真的就是一个中年人了。同时我也发现原来照顾是这么困难的，只是把自己的母亲从浴缸里面扶起来这么简单的事情，原来我是做不到的。
0: 还有一点就是你刚才说的是母亲的这一段故事，但是其实是父亲最早开始出现了精神的问题，两个人相继出现了老化的症状的时候，你是哪一刻开始意识到这个家就真的只能靠我了？
1: 应该就是从我父亲，因为他那个时候是思觉失调嘛，就是所谓的精神分裂了，就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那以前父亲在我们家一切是他说了算，就是一直到我50岁那一年，我所有的存折，我所有的税务都是他在负责打理的，就突然之间他变成不是他了，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0: 这是一个一瞬间的事儿吗？
1: 对对，
0: 没有征兆吗？
1: 非常短的时间。之前我们只是觉得他的心情常常不好， 啊，常常跟妈妈吵架。他们以前年轻的时候感情很好，想说怎么搞的，是不是人老了都会变成这样？那时候我以为是这样，后来当然才突然发现他身体的整个机能往下掉，然后送到医院的急诊室，然后就做了全身检查。他住在医院里将近一个月哦，非常。

0: 突然变得非常的黏人啊，他突然变得没有方向感，以前就没有，现在更没有方向感啊。那我就觉得好像那样放眼望去，我发现这个家只有我这个人还能够当家做主的。
1: 现在有很多的照顾者，就包括我们都在内哈。
0: 对，
1: 你曾经说最大的这个问题会出现在没有队友。
0: 对，
1: 当然你是被迫没队友。
0: 对，
1: 但很多的人都是
0: 独生子女
1: 了。嗯，那在这种情况下，你会跟他们提供什么样的建议？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有什么样的经验？
0: 其实我觉得照顾这件事情之所以来得那么猛烈，都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就开始了。你说很难去准备哦，我决定我45岁或55岁，不可能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会突然发生。
1: 对，
0: 那刚开始的时候一定是所有人都手忙脚乱，
1: 对，
0: 天昏地暗，
1: 对
0: 啊，就是一个非常毁坏的感觉。嗯，那这个时候从毁坏里面好好把自己站起来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嗯，我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的诀窍就是能自己做的就拼命做，不能做的就委托给别人。很多人都会觉得，因为我替父亲养老送终10年，然后照顾妈妈现在也是进入第10年，他们就会说，老师我很惭愧跟你说，我已经把我父母送去安养院了，我觉得很惭愧。我说你一点都不需要惭愧，我说我相信你在送他们去安养院以前你已经尽了全力，就算你把他们送去安养院你也没有弃养他们。嗯，你只是为他们找一个更专业的方式。其实照顾应该是一件非常专业的事。可是在我们华人地区这种对父母的照顾把它跟孝道绑死在一起了，所以你如果不照顾父母你就不孝。可是其实真的是两件事情。就是照顾本身就有太多太多心理学的、社会学的，还有跟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经验有关，
1: 还有医学，
0: 还有医学，医学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对，所以像我在家里面常常我的带父母去看病，那因为我们家有看一些像精神科啊什么的，医生都会问我，那你要跟我说他在家里的状况怎么样，我才知道要怎么调药啊。所以那时候我就发现，哎，对，我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照顾者，我其实是有强力的介入了我父母的医疗。
1: 所以你是照护者。
0: 对，
1: 他是有护士的功能。
0: 没错，我要告诉他们说，哦，最近他的状况怎么样啊，变天了他怎么样啊，等等之类的。那我就觉得，哎，其实这件事情是多么的困难啊。
1: 对，
0: 它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不是你用蛮力就可以做得到的。说好，我3天3夜不睡觉怎么样，你不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好的照顾者。所以我觉得照顾者要先有这样的思考，就是我们都是被迫上阵的，然后照顾者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我有个譬喻，我说叫做背着炸弹拆炸弹的人，就是照顾者，弄不好就是两个炸弹一起炸，这是常常发生的。还有就是因为华人呢，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其实很纠结，不是所有的人都跟父母亲的关系这么的亲近和美好。很多时候你觉得你就没有好好的被善待，等你现在长大了，你却要去照顾那个很难照顾的老人，那是非常煎熬的事情。所以我才会说嘛，就是有时候要把距离拉开来，要拉到让你自己不会觉得很痛苦的一个状态，可能那个路才能走得长久一点。
1: 因为它确实是一个长期的抗战，或者长期的战争吧。
0: 没错，没错，
1: 又是像你说的，没有胜利者的战争。
0: 对啊。
1: 你说这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因为他们是老去，不是成长。那你是怎么扛过来这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的？
0: 我也自己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我得到了一个很粗暴、很简单的回答，但很真实，就是因为我太爱我自己了，所以不管碰到什么状况，绝对不能让自己崩坏。好，我崩坏了，我赶快把自己修好。我甚至于舍不得自己在悲伤里面待得太久，我一定要找到一些力量，我要超脱这个悲伤。我去跟苏东坡学人生，哈，怎么超脱？我从大量的阅读里面去治愈我自己，然后就学会了转念，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生的存活术。所以我必须要，虽然走进地狱里，还是要再好好的回到人间。
1: 嗯，其实走进地狱一瞬间的事情，要走回人间不那么容易哦。
0: 对，
1: 你说你靠大量的阅读看古人，就人间的苦痛你不是唯一一个经历过的，很多古人都经历过，可能还更痛啊。
0: 对，
1: 但是你能够从里面汲取，你看了你有感受，你就能走出来。你觉得一般人也能吗？
0: 我觉得只要你有那个心态就可以，只要你真的很爱你自己，你就会想办法。也许你不一定是透过阅读，你也许是透过美食啊，我活过了今天，我还要活过明天，因为还有这么多好吃。

0: 的东西要吃呢？
1: 对不对？
2: 有事情发生了，一顿火锅解决不了，两顿，
0: 两顿，是不是？也许你是透过旅行，说啊，这个世界还有这么多的地方我没有看到。啊，我不能就在这里停下来，我要熬过去，因为我还有一次新的出发，要去一个向往的远方。对，你就是要设定这些目标，那这些目标它的最基础的一个根基是什么？就是因为很爱自己嘛。
2: 但是我们听得出来啊，这个爱自己不是自私。
0: 哦，不是。
2: 长照的过程中，你曾经说过，这不是为了尽孝，是为了爱。
0: 嗯，
2: 我觉得这句话特别棒，因为这个爱呢，让你在长照的过程中，你自己有了力量，同时让被照顾者，我觉得应该也影响到他，让他能够即使是在老去，在疾病中也能够得到快乐和幸福，是这样
0: 对，
2: 吗？
0: 没错。其实我们老了以后，很多的疾病啊，很多的衰老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我相信心态是可以改变的。啊，那我看到我母亲，她虽然已经失智了，可她每天还是很快乐啊。她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都会很大声的跟我们说早安，然后一看到我就说你吃饱了没有啊？外面天气怎么样？就是这种天气
2: 但是她认得你吗？
0: 认得认得，有时候不认得，大部分的时候是认得的，所以我都很珍惜她认
1: 认
0: 识
1: 得你
0: 我
1: 的
0: 的
1: 时
0: 每
1: 候，
0: 个时刻。然后如果她在路上遇见人，别人有些时候认识她嘛，哦，就有一段时间没看到她，看到她就会很开心跟她打招呼，就说张妈妈好，她就说哎你好你好，然后别人就会很惊讶，因为大家都有看我的脸书，都知道她失智了，她怎么还可以这么流畅的跟别人打招呼？然后就问说张妈妈，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妈妈说："哎呀，怎么不知道呢？老朋友嘛。"对方非常开心的离开了。
3: 你
0: 我
3: 妈
0: 妈，
3: 的情商好高
0: 我妈又转头问我说："那谁呀？"我说："你这样我很为难呢，人家都以为你这么厉害。
2: 你妈情商太
0: ”对，但
2: 高
0: 她
2: 了。
0: 快乐，我觉得基本上她会这样，是因为她很快乐，所以她喜欢出门，她喜欢去日照中心上课，她喜欢跟同学和老师在一起。每次回家，我们就问她今天好吗？她说好。然后我说："那老师有帮你们上什么课呢？"哎呀。就杂七杂八的嘛，说不出来嘛，杂七杂八。哦，那你有没有认识好朋友啊？每个都是好朋友，
2: 哦，真
0: 就是这样，
2: 棒！但
0: 他
2: 你
0: 就
2: 觉
0: 是
2: 得这
0: 这
2: 是
0: 样。
2: 他的性格，还是因为你们在爱中惯养他？
0: 我觉得两者都有，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他的性格，我母亲的性格就是非常好，所以从我发现他跟我的父亲的性格极不相同之后，我就立刻选边站，我就决定我要成为像我母亲这样的人。啊，那我后来我觉得我也成功了。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相信就是因为他一直都在我们的爱跟呵护里面。我母亲刚开始失智的时候，其实最难接受的是我父亲。那我父亲以前就跟我们讲，他说："哎，我因为我母亲是护士嘛，我跟一个护士结婚，又比我小9岁，我的想法是我将来老了他可以照顾我。结果没有想到，他竟然比我还要早失智。虽然我父亲那时候自己也是有精神疾病，但他有吃药嘛。"就状况维持得还不错，他就说他感到非常的失望。所以当我的母亲重复问一些问题，或者就是做一些可能失智症的人可能会做的一些事的时候，我父亲有时候会忍不住大声的呵斥他，
2: 没有
0: 就
2: 耐
0: 是
2: 心。
0: 对，你知道，就是那种，哎，大男人主义底下的养成的男人，他也不是不负责任，他觉得他为这个家倾尽了一切，怎么老了要承受这些？其实父亲有很多不如意嘛，他就会大声呵斥母亲。所以我常常回到家就看到妈妈。愁容满面，我就会问我们家有一个外籍看护嘛，我就问他，我说怎么了？今天怎么了？奶奶怎么了？他就说哦，爷爷骂奶奶，那我就觉得很难过，因为我父亲没有办法接受，他就
2: 他
0: 把
2: 病
0: 他的
2: 了。
0: 这个把他的这种人生的遗憾呐、啊，或是怒气呀、啊，就发泄到我母亲的身上，反而是在后来爸爸决定不要管妈妈了以后，妈妈就变快乐了。啊，然后父亲过世以后，妈妈就变得更快乐了，因为她发现每一天每个人都是笑嘻嘻的跟她说话，没有人会纠正她，没有人会指责她，没有人会斥责她，她就变得很快乐了。我父亲过世以后，所有我们身边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很担心，都跟我说："你要怎么跟妈妈说？你跟她说了，她是不是能接受？等等之类的。"那我也是觉得很困难。其实有一次，我就等到只有我跟她在的时候，我就问她说。妈，你还记得爸爸吗？妈妈说记得啊。我说他在哪儿啊？我妈说，他不是在医院吗？因为他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医院嘛。那我就跟他说，妈，我跟你说，握着他的手很紧张。我说妈，我跟你说，爸爸之前生病，但是他后来就昏迷，然后10天以后他就走了。我说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相依为命哦。这样，然后我妈就

0: 不讲话，陷入沉默，我就更紧张。我说妈，你如果心里面很难过或者什么，你就说出来，没有关系，你有什么想法跟我讲。我妈就看着我说，不好意思，我不记得他了。我说你不记得他了？她说嗯，那他对我们好吗？我说好的，妈妈好的。我说爸爸没有生病以前对我们是很好的，这样。然后我妈妈就说，那现在他的事情办完了吗？我说办完啦，我就跟他说我办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妈就说，所有的事情都是你一个人做的吗？我说是。然后又再度握住我的手说，女儿啊，那真是辛苦你了。
1: 哦，有的时候遗忘也不是一件坏事。
0: 啊，对呀。
1: 但是他遗忘了全世界，没有遗忘你。
0: 哎，当时没有。可是我如果出门一段时间，他就会忘记。我觉得这是好事，我觉得这是上天给我的恩赐。如果他一直一直不忘记，一直一直问，我哪里都不敢去。但因为他忘了，所以我可以放心的出门，把他交给就您来我们家快十年的外籍看护，他跟外籍看护的关系非常好，所以他会完全忘记我。等到我回来看到我了，我说妈，还要说哎，女儿你下班了。他没有意识到过去的一个礼拜或是十天，我其实不在他的身边。
1: 对，他以为你早上才刚出门。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不是上天给我的恩赐吗？
1: 也是给你妈妈的恩赐。
0: 是啊，我觉得我们都很幸运。
1: 他不用牵挂你，也不用黏你，
0: 完全他完全
1: 不用失落感，
0: 没有，完全没有。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其实看了你脸书，你说照顾爸爸10年嘛，哈，
1: 对。
0: 然后97岁的时候圆满了。你在床边跟他一面道谢，一面道别，你温
1: 对。
0: 柔地说：“我们这次什么都不用带了，爸爸，我们
1: 对，
0: 出
1: 可以
0: 院
1: 出院
0: 喽。
1: 了，对。
0: ”我觉得照顾过父母或者是看过父母离去的人，可能都会泪目哈。你母亲用一个"我真的忘记了，她
1: 对，
0: 过了这件事情"。你用
1: 对，
0: 什么方式过了这件事情？
1: 啊，我觉得我就只能用一直去想爸爸以前还健康的时候对我的付出跟爱吧。然后我也是，因为以前也跟爸爸聊过，他说他要跟我讲，他说你要保证，好，我生病的时候你不能帮我气切，好，你不能急救，你不能插管。他说我不要卧床在那里很辛苦，这样，因为他那个年龄到80几岁的时候，身边有些朋友就已经开始出现这种状况了。他每次去看，他回来都哭，然后就跟我说："我不要那样，我不要那
0: 你
1: 样。
0: 爸爸真的很明智哎。
1: ”对，然后我就说好，所以我们也去签了那种就是放弃急救的那个，就是病人的自主决定书。那所以我心里就在想说，我会护卫到他最后，绝对不会做这些事情，因为我有其他的手足嘛。那其他的手足，我们在聊的时候，手足就说那是不行，这样人家会说我不孝啊，他就直接当着我父母的面说，如果你们有一天真的发生什么事，我一定会把你们急救到最后一秒钟，绝不放。

0: 气讲，我爸妈听了吓死。
1: 对，躺在那里的人很辛苦的。
0: 对啊，他们吓死，所以后来就跟我说，一定要答应我，你绝对绝对要保护我们，不可以这样。我说你放心，我会保护你们，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的地方就在于，父亲后来住在医院里面的时候，很多医生啊、护理师都在跟我讲，你确定不给他气切吗？你确定不给他插管吗？但我父亲那时候已经差不多就是昏睡的时候很多，已经有点陷入昏迷。我就一直站在他的床前看他，他的脸色是很松弛的，所以我就觉得好，那我就要遵守对他的约定。对，可是你知道其实小丽很难，我常常说因为医生是医生不医死嘛，那当你说不气切，然后也不插管，那你就是摆明了要让病人慢慢步入死亡，这个是蛮违反医生救人的这个天职或者是信仰。所以其实他们就是轮番来跟我讲这件事情，轮番来讲，
1: 其实兄弟姐妹可能也不太满意吧。
0: 对，大家都很不满意啊。但是我觉得我不管，因为我知道，因为只有我后来一直跟父母亲在一起，我一直守在他们身边，我知道他们想要什么，所以我觉得我就是成全他们。所以后来我父亲就陷入昏迷之后，就是十天嘛，我完全没有再给他做任何的医疗措施。然后我觉得我是看着他非常安详的离开这个世界，安详的走完。我父亲以前跟我说啊，我人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有一天我睡觉睡得长长的，然后就不要再醒来。
1: 哦，实现了。
0: 对，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这件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我跟父亲的这件事情上，我是完全没有遗憾的。
1: 其实也很难得哈，你说十几年前你天崩地裂，到现在你可以把它当成日常的生活。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真的到了有一天他们都走了，你怕不怕就是自己孤独一个人了？
0: 我觉得这会是我未来最大的挑战。我以前有遇到过那个照顾者，他们称自己为毕业生，就是已经完成照顾工作的人。那有时候我去演讲会碰到他们，就走过来跟我讲说你所说的照顾的这些痛苦我们都了解，他说但是其实你的人生的后面还会有一个很大的痛苦哦，你要有心理准备。我就问他们那是什么，他说就是一个照顾者完全失去了被照顾者之后的那一种空洞，那一种茫然，还有那种悲伤。然后那个毕业生就跟我说，我三年忧郁症吃药才能够走过来。所以我觉得我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但是他会来的有多猛烈我就不清楚。我有时候想以前跟父母的关系这么亲密，感情这么好，那我的父亲后来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会不会也是上天给我的一个恩赐，这样子当我失去他的时候，我不会像以前我自己所以为的好像活不下去。那现在妈妈已经不认识我有的时候，但是会不会也是上天给我的一场温柔而缓慢的告别。其实每一天我都在跟他告别，他都在对跟我告别，直到有一天他离开这个世界。有没有可能这也是一种比较温柔的方式能够让我度过死别这样的一个关卡。我有时候也是这样问我自己。
1: 你知道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我 父母亲或者 我父亲在跟我谈他那个时候的事情的时候，我没有把它写下来。你说你那次在眷村长大是什么意思？
0: 我父亲其实是党工，他以前是国民党的党工，所以就一向像眷村，但是其实我们不是军人的子弟。
1: 理解。
0: 对，我们是党工的子弟，但是我们也会有自己的像眷村一样的社区，我们会住在那个公家宿舍，
1: 也是大江南北的
0: 人。对对 对，然后你左邻右舍都是不同的口音，吃不同的东西。我们今天跑到这个妈妈家里去吃冬瓜粥，明天跑到那个妈妈家里面，
1: 我们也是吃百家饭的，
0: 是不是这样？
1: 我是眷村的。
0: 对，我知道，我知道。
1: 写作是你的救赎，尤其是在照顾爸爸妈妈这么艰难的时候，它是你一个出口。你希望这本书带给我辈中人什么样的启迪？
0: 我最初会写这个中年人的，我把它称为中年的觉醒三书。那最先会写它确实是因为照顾者，所以那个出版社问我说，你确定你要写中年人吗？你为什么不干脆就写一个照顾者的书？我就说主要原因是我觉得对中年人来讲，照顾是他生命里面的一个部分，但不是全部。他还要去解决很多的问题，他要解决的最庞大、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是他自己。
1: 那中年人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找到自己的幸福？
0: 所以就是把自己过去的人生重新再看一次是很重要的。你会发现，哎，其实我做了蛮多蛮好的事哦。我们以前常常都是教小孩子说你要感谢谁，感谢谁啊，不知道该感谢谁的时候就谢天吧。那我现在会对中年的朋友说，你谢了这么多，你有没有谢过你自己？你有没有感谢过你的付出？你有没有感谢过你的忍耐？你有没有感谢过你啊？完全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可是却不停下来一直往前走的那种勇气，你有没有感谢过？就当你感谢你自己之后，你就会自我感觉变得比较良好，然后你就开始到外面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像我看到很多中年朋友，包括我自己在内，我领了65岁敬老卡之后，我就变得更忙了。忙什么？忙着出去玩，去旅行。
1: 因为比较便宜吗？
0: 不只是比较便宜，比方说啊，我发现以前我们念中文系的，对于中国的那个锦绣河山，大陆的锦绣河山，很憧憬嘛，对不对？但是比较没有机会，越忙，比较没有机会去啊。那我就开始一个景点一个景点的去玩啊。我去了新疆，我去了云南啊，然后我去那个大西北，就是青海跟甘肃啊。我终于可以看到敦煌，我觉得那对我来讲真的是人生的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所以我们以前在经典里面读到过，在历史里面读到过的那个霍去病踏过的土地，我就站在这里，那感觉真的很不一样。会发现很多年龄跟我差不多的朋友都开始走上这样的道路。对，你就一直出去玩，去看外面的世界，去看那些你以前只是在平面的纸上看过的，一一在你的眼前树立起来，那是一个非常神奇也一个非常满足的经验啊。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呢，都经历过很多你自己想象不到的挫折，有时候你会觉得你过不了了，但如果你觉得我是凤凰，我遇到火我可以重生，可以活得更好，那么你的人生就会增添许多的勇气与价值。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居民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美国和伊朗多次互相袭击，和平谈判是否还会继续？两国领导人不断放出狠话，究竟是虚张声势，还是终将存亡继绝的较量？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一些国家甘当车前卒，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为共识，这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利益驱使与地缘投机？菲律宾频频挑衅，又暗藏着怎样的内外阴谋？
2: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2: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Armale
8: Raya
9: Aquatino Coparmus
10: Diversità
11: Tajamnici。
12: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3: Credible.
14: Ihtiram.
15: Lovely.
1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长江、黄河自雪域发源，荡落高原，蜿蜒于群山与莽原之间，向东汇入大海。古老的中国文明在大江大河之间生长，然而没有荒漠、雪山、西伯利亚荒原和蒙古高原横亘，西有青藏高原横断山脉阻隔，东南皆是茫茫大海。早期的先民基本处于一个相对独立的地貌环境，与南亚、西亚、中亚和地中海等区域相比，古中国文明与欧亚其他早期文明之间道阻且长，难以建立起直接的联系。于是在漫长的史前岁月里，这片大地上的先祖们经风雨、历霜雪，斩着着沿路荆棘，探索着漫漫前进之途。终于在距今5500多年前后，因着长期的稳定与繁荣，人烟繁稀之处越来越多。晋陕豫三省交界处，这片横歇在秦岭与黄河之间的狭长平原，出现了高陵阳关寨、花县全户村、灵宝北阳坪、灵宝西坡这些面积数十万甚至百万平方米的仰韶文化大型中心聚落。初夏，野蔷薇盛开在华山脚下的全户村。会陶青年的面前摆满了兽骨、兽牙、树枝等绘画工具，以及各种可化为颜料的矿石。他将所需矿石砸碎，再放置研磨器中，用石棒研磨成粉。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套完整的仰韶文化绘画用具，有陶杯、石盖、石砚、研磨棒和氧化铁颜料组成。石砚旧窝内壁及砚面上还残留红色颜料的痕迹。在青年工匠的笔下，行云流水地绽开一朵朵画。经过火的淬炼，黄底黑彩的陶器便能再现5500年前那个夏日人们所见过的绚丽、闻过的香气。陶上怒放的野蔷薇将不再步入花开花谢的轮回，而将永世盛开。这类会有花瓣纹样的陶器被今天的考古学家命名为仰韶文化庙底沟漆彩陶。仰韶文化历时近2000年，庙底沟漆是它的中期，因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而得名。花卉纹是庙底沟彩陶最具代表性的纹样，除此之外还有回旋勾连纹、豆荚纹等。在低饱和度的黄色或红色素地上，以黑彩、白彩或红彩描绘纹饰，通过连续、反复、对称、共用的手法，实现了写实与抽象的意象表达，阴纹与阳纹的相互映衬，平视与俯瞰的视觉效果。曾经的仰韶文化早期，各地虽然都流行彩陶，却各具区域特色。到庙底沟时期，从关中平原、山西南部到河南西部，彩陶的纹饰模式高度近似，这跨越距离的呼应却是因何而起？考古学家发现，史前人群的分野往往不仅以血统为要素，更以生活方式或文化

传统当作彼此辨识与认同的密码。庙地沟人原以旱作农业为主，也逐渐接纳了稻作农业的生计方式，这就是不同人群接触、交流甚至融合的重要迹象。不仅如此，借由成熟旱作农业人群的扩散和流动，庙地沟彩陶的影响先是到达了中原河洛地区，再以整个黄河中上游为起点，携风行之势向着北抵阴山、东到大海、西达甘青、南至长江的更广阔天地辐射。向东，山东海带地区大汶口彩陶的叶片纹、花瓣纹和旋纹是自庙地沟彩陶先来的风潮。向西，传承陕西关中的甘肃彩陶继续朝着更远的陇西和青海东界传递影响。在稍晚的马家窑文化时期，甘青地区将发展成为新的彩陶文化中心。北溯汾河和南流黄河两岸的谷地高原而上，庙地沟彩陶为内蒙古中南部及东北的红山文化彩陶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南沿汉江而下，庙地沟彩陶在长江中游的豫南、鄂西北引发追捧后，继而流播至湖南、浙江等地。古老的华夏大地由此拉开第一次大范围交流、大规模互动的序幕。在没有广告效应和发达物流的史前时代，器物传播依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传递。在各地都已发展出成熟陶器传统的那个时代，由庙地沟掀起的彩陶艺术浪潮能够波及这样广阔的区域，应该代表着远距离交流的频繁，以及以彩陶为基础的文化共识。这或许就是文化意义上的最早中国的雏形。在后世的史记中，保留了有关黄帝这位华夏共祖的传说和记忆。据说他的足迹东至大海，西至陇右，南至长江，北至幽燕，与庙地沟彩陶的影响范围惊人的重合。在古汉语中，花华同音，华的本意为花，金文中的华字就是花朵加上花蒂的样子。因此，考古学家苏秉琦将庙地沟彩陶中常见的纹样誉为华山玫瑰，而把创造庙地沟之花的人群称为最初的华人。美丽的花卉纹似乎可以解读为华夏之华的最初由来。土地肥沃、河流纵横的关中平原是仰韶文化绽放的核心区域之一。泾河与渭河交汇处的阳关寨遗址面积达百万平方米，考古发掘揭露出由大型环壕、西门址、中心水利系统、东区墓地等组成的规划有序的村落布局。东区成人墓地已经发掘500多座墓葬，显示了聚落繁荣发展的面貌。阳关寨遗址出土的特殊器物，如镂空人面器座、朱砂人面式陶器、动物纹彩陶盆等，可能与聚落进行的重大祭祀活动有关，表明当时已经拥有相对复杂的政治组织，为社会向更高一级发展奠定了基础。秦岭余脉绵延向东，直指中原。黄河南下，穿过龙门，转折东流。河南西部灵宝的祝鼎园，南依秦岭，北面大河，是仰韶文化的另一个核心区域。其中，西坡遗址是。

这座发掘却人面积最大的聚落之一，它的中心是4000多平方米的广场，广场四角各有一处大型建筑。室内的火塘中，烈焰正燃，一场庄严的成年礼即将在这里举行。一位青年站在大房子之外，难以激动的心情。 只等完成这场隆重的仪式后，他就能成为真正参与族中事务的一员。这是他自孩提时代起就抱有的梦想。大房子的建造曾是村中最大的工程，不包括砍伐、加工和运输树木等工序。单单建造房子本身，就让百余名壮劳力施工足足3个月。 彼时还是稚龄的他，充满好奇，总想一探究竟。建造这样的大型建筑，先民采用了相当复杂的工艺。先要开挖房基坑，并垫土夯打，在基坑周围挖出墙基槽，槽中树立粗大的木柱，用夯土填满基槽，使木柱牢固。 通过夯打与夯填形成内外墙体，此后设置室内住处时，挖门道、火塘，栽立室内柱，再用不同种类的粘土和夯土铺垫坑底，以石灰高泥抹出平整的地面和墙壁，最后依托木柱搭建起回廊、门道以及屋顶。 这类大型建筑的出现，体现了聚落上层日益强大的组织能力，是庙底沟社会发展到新阶段的又一有力证据。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5: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当年的西坡少年曾趁着众人休息时偷偷溜进大房子里，眼前所见令他无比吃惊，就像有几回夕阳余晖染红天地河山的景象，墙壁和眼前的柱子都被刷成了红色。恍然之间，他发现位于中央的一根柱子还没上完色，他知道这是大房子里最神圣的区域，他忍不住蘸了颜料就要去刷柱子，却被门外突然的响动吓个正着，

未成年的族人是不允许进入这样的重要场所的。可出乎意料的是，面对这擅自闯入的少年，族长却没有一丝恼怒。他轻轻扶起眼前的孩子，示意他应该从上往下刷。 少年迟疑地探出手臂，却一不小心将红色的颜料甩落在族长的脸上。当这回忆沉淀，步伐就愈加坚定。那个当年偷溜进来的孩童已经长大成人。 穿过狭长的门道，绕过烈焰腾腾的火塘，进入族人们簇拥着的庄严空间。这铺天盖地、动人心魄的红，红色的立柱，红色的墙壁，红色的地面，仍一如当年。 这座大房子曾见证过无数重要的时刻。西坡和附近小聚落的居民们，在特定的时刻总会汇集在此，举行各种各样重要的仪式：神圣的宗教典礼、社群的公共仪式、盛大的婚礼、集体的宴饮、狂欢的节庆。 今天的主角是这位西坡青年。在成年礼之后，他就要为族中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后来，考古学家在西坡遗址的中心发掘出这座大型半地穴式建筑遗址。房址的室内面积为204平方米，加上外部回廊。 总占地面积超过500平方米，是迄今发现的那个时代最大的单体建筑。庙底沟时期，许多仰韶文化聚落中的大房子，规模宏伟，工艺复杂。它们往往位于聚落中心，宽敞明亮，结构考究，地面层层加工铺设，墙面多施彩绘。 想必不是普通的住所，而是整个聚落的公共聚会场所。当屏息静气，仿佛已坍塌的房屋逆转时光，再度矗立，还能听见某个首领或慷慨或舒缓的陈词，还能听见聚在这里的人们那热闹的喧哗。 随着彩陶的广泛传播，仰韶文化的社会内部和外部，均建立起空前紧密的交流网络。中原和位于东部的海岱地区，便有着频繁而持续的互动。父辈们曾经赶赴大海之滨的壮阔旅程，远方来客不断诉说的奇风异俗。 频频拨弄了青年的心。踌躇满志的西坡青年决定，在成年礼的第二天就向东出发。

西坡青年沿着黄河一路向东，从西坡到大汶口的距离是600多公里。如果按照每小时行进5公里，每天行走6小时计算，大约需要20多天。

青年朝行夜宿，路上看过几十轮日升月落，穿过辽阔的平原，行至泰山脚下，终于到达了大汶口聚落。当黄河中游经仰韶文化的整合而掀起风起云涌的变革时，下游也正由大汶口文化引领着书写下气势恢宏的新章。大汶口文化自岱宗泰山和渤海黄海之间的古汲水与泗水汶水流域崛起，一统今山东省全境及皖北、苏北、豫东等地，大有风雷之势。西坡青年受到了大汶口人的热情款待，参加了令他生平难忘的一场盛宴。宾主面前陈列着各种食器和酒器，陶斗中装满了肉干和水果，陶鼎内盛满了金黄的黍糜。精致的糕饼杯中斟满了清香的美酒。大汶口社会上层豪气而富有，热衷于举办盛宴款待宾客，这也是他们展示财富和威望、广泛交友、扩大往来的媒介。好客或是远古的基因，传言至今。宴饮的奢华并未让西坡青年过分艳羡，席上尊卑有序的饮酒进食之礼却让他格外留意。考古研究者发现，大汶口文化的大型墓葬往往随葬大量食品以及与饮食相关的陶器。大汶口遗址2005号墓的棺椁之间有数组陶器，一组是饮器，如糕饼杯、孤行杯；一组是食器，如鼎、豆、壶、三足钵、三足碗等。椁外放置了四套食器，器内多盛有肉食。大汶口文化不同区域的大型墓葬几乎都采用了类似葬仪，这说明即便地跨山东、苏北和皖北，各聚落的社会上层之间仍保持了频繁的交流。相似的考古发现背后是一致的文化认同和社会秩序。以饮食宴享和成套器具为媒介构建的礼仪，则是大汶口文化权力与地位的象征。席间那些会有花瓣的彩陶瓶让西坡青年觉得格外亲切，这是他熟悉的故乡风物，是他的先辈与这东方之族曾远程往来的凭据，也是仰韶彩陶之风被初兴的大汶口文化笑目接纳的明证。主人一杯杯的劝，客人便一杯杯的饮。交谈时，西坡青年注意到在座不少大汶口人的上颚都缺了一对侧门齿，这种拔牙之风乃是族中世代相传的习俗，或许是要用对于痛苦的忍耐来显示勇气，宣告成年。那天的盛宴上，除了西坡青年，还有另一位来自异乡的年轻人。在一片欢声笑语中，那位异乡人却显得拘谨而沉默。他是从淮河流域北上的凌家滩人。大汶口人夸耀着丰盛的食物和财富，强调着世俗社会的秩序和礼仪，而他所来自的凌家滩社会却更注重宗教精神的引领。现实的欢乐和皈依
并不能打动林家滩青年。唯一让他心有戚戚的，是主人手边的一件桃豆。红桃之上，以白彩描画的八角星纹格外显眼。在他的家乡，八角星纹是神圣的标志。这难道是一种巧合吗？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
1: Mufid, I give eye until Mufid。
0: 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剧名赞助播出。

0: 好啊，茶杯咯。
1: 冇想象中咁难饮。
2: 点解将间庙改成拱一样啊？又系酒吧，又系凉茶，乜都唔似拱。
3: 宁可食无菜，不可饮无汤。
4: 这个夏天，热浪席卷欧洲，民众争相高价抢购空调，而相隔万里之外的粤港澳大湾区民众，同样面对炎炎夏日，就在发挥食疗智慧，发明出了各种新旧交融的解暑餐食，

0: 呢一個羅漢果冰降式嘅話，佢係先食一塊呢個陳皮，再將 espresso 倒落個涼茶入邊攪勻再飲。係，咁你哋睇住呢個 espresso 嘅量去倒，去自己調配呢個味道。
1: 涼茶是粵港澳民眾應對濕熱天氣傳承了上百年的食療飲品，因為用到草本植物熬製，傳統涼茶的味道苦涩回甘。对清热解毒、降火祛湿有奇效，还陪伴一代代人度过广东的炎炎夏日。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不少店家还大胆地玩起了新花样，尝试把凉茶和各种各样你想象不到的饮品结合，让传统苦涩的凉茶衍生出了很多新的喝法。冰广式就是佛山这家咖啡店创新的招牌凉茶饮品，很多客人专程为它慕名而来。
0: 因为它是我们一个传统的罗汉果五花茶，跟着再搭配一杯 espresso， 跟着实际上它的做法就等同于一杯美式这样，所以我们改个名字就叫做冰广式。
1: 喝过岭南凉茶的人都知道，传统的凉茶口味相当苦涩，不过浓缩咖啡味道也很苦，两种不同苦味的饮品混合出来的饮料，你敢不敢试一试呢？
0: 其实这个都是会有少少误解的，因为凉茶里面是有很多种，有甜的啦，有酸的啦，的普遍理解里面就觉得凉茶是一个很苦啊，怎样成，因为他们觉得苦的这个凉茶确实是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好犀利嘅一個涼茶嚟嘅，有時夏天好容易感冒噶嘛，係咪？喺空調房出嚟一冷一熱就好容易一個熱感，跟住又去濕，係好犀利嘅一個涼茶嚟嘅。
2: 點樣啊？覺得
3: 有人
2: 咯，有啊，
3: 就係
4: 好似冇氣㗎，冇涼茶味咯，冇氣㗎，
3: 咁樣咁嘅。
0: 佢因為我哋呢一個 SOE 咧，佢係偏果酸啲。如果是中和了，
1: 看到这份仪式感满满的冰广式，你想尝尝吗？
2: 嗯，好特别喎。
0: 感觉点？
2: 嗯，咖啡香味都好浓，好，因为我觉得凉茶啱啱开始我谂紧凉茶可能会少少苦咯，然之后可能加埋呢个咖啡咧，可能会
0: 苦上加苦，
2: 系啦，苦上加苦，但系呢个系完全唔会。
1: 店主说，冰广式看似搭配随意，但其实选材颇有讲究，既要让口味被大众所接受，还要考虑凉茶品种的特性。那么和咖啡混合之后，凉茶还有没有祛湿解暑的功效呢？
0: 用班沙会苦的，
2: 班沙会苦
0: 的，用班沙会苦的，
2: 所以我们不会用班沙这种来做，
0: 而且不是我们要因为班沙它是比呢一個涼茶更加之寒，咁有好多市民嘅體質係唔一樣嘅，特別係女性，咁太寒咧頂唔順，佢哋會頭暈啊，點樣成成飲都唔舒服啊咁樣，所以我哋就唔會話亂咁用涼茶嘅，我哋會用啲比較温和少少嘅涼茶去做。
1: 涼茶基底選用清甜的羅漢果，果酸讓意式濃縮咖啡的香味更加凸顯。两种风味相互中和，冲淡了各自的苦涩，调出一杯清爽解腻的夏日特调。
0: 因为冇人做，因为冇人去尝试呢一个种类咯。佢又想将呢个咖啡嘅圈子扩大，去有更多嘅创新。咁我哋冇理由一直都喺度守住旧噶嘛，系咪？咁可唔可以將傳統的咖啡和傳統的涼茶結合埋一齊，做一個新的品種出嚟。
1: 為什麼要選咖啡來混搭涼茶，而不是用其他的果汁類飲品呢？
0: 我哋廣東人食水果都係好寒嘅，咁食得多有時啊，食啲西瓜啊點樣成成，其實好寒啊，個人覺得唔舒服，就係飲杯涼茶，冇想象中咁難飲。跟住越飲就越覺得好特別，好特別。其實就中和咗咯。

年尾二三年咁樣開始嚟噶。佢每一次翻香港，即係呢段時間佢都準備退休啦。係啊，佢每一次翻香港，佢都會順路過嚟我哋呢邊打包一杯，一路行住飲，飲住翻去，跟住再打包一杯翻去俾屋企人，係好特別。佢話好有創新，而且係好舒服，飲起身。

0: 间百年古庙藏在珠海北山的一条巷子里，它是一家凉茶老铺吗？这里其实是一间酒吧。为什么一间酒吧要挂着凉茶的招牌？
1: 因为我哋觉得太直接，系即系你话我喺一个咁好嘅、咁靓嘅一个文化嘅建筑里边，我叫一架酒吧，其实可能有少违背传统啦。同时嘅话，你都会觉得有啲格格不入。咁涼茶嘅話，其實有好多人就話：，你經過你會覺得佢係一個涼茶鋪，但實質上入到嚟咧，又係間酒吧。咁你會首先有個反差感，同埋同時你覺得佢其實唔奇怪，喺間咁古老嘅廟裏邊叫涼茶鋪，其實佢就冇咁違和咯。
0: 陳有基是這家店的負責人，他把嶺南的草本涼茶、咖啡，還有雞尾酒結合。让客人在白天和夜晚来酒吧可以喝到完全不同的感受。
1: 白天的话，我哋会做咗个传统嘅凉茶啦，但系系用传统嘅配方，用依家嘅唔同嘅冲煮嘅形式。咁除咗传统嘅板块之外，我哋都会做啲现代后生仔可能会比较容易接受嘅饮品类啦。喺五点至六点嘅之间，就会有一个休息嘅时间，令到所有嘅员工去作为一个转换到夜晚嘅一个酒吧形式。每一個人入嚟，我哋會有個藥箱，去將我哋日頭嘅涼茶去俾我哋嘅客人去飲啦，俾佢先了解，我哋其實真係有涼茶嘅。咁甚至我哋一啲嶺南特色嘅小食啦，先俾客人去了解我哋整體嘅文化係點，再同佢哋去介紹我哋酒係點樣去結合嘅。
0: 吧台上這四個顯眼的陶罐，裡面裝的就是店裡主打的四款傳統涼茶。
1: 其實佢呢個係一個套路，咁我哋會有個保温嘅爐喺呢邊，一直 keep 住佢嘅温度，令到我哋飲嗰時佢係温嘅。因為傳統涼茶話可能會攞慢火去煲啊嘛，一直將佢可能十碗水濃縮到五碗度，咁我哋係會 keep 住佢嘅一個水分比例唔變，但係 keep 住一個恆温嘅狀態煮嘅話，佢嘅風味會更加足啦。但係同時又唔會太過於苦澀，唔會太過於濃縮嘅味道咯。我哋同時會將佢裏邊嘅嘢去拆解，例如好似佢嘅甘草啦，我哋可能會單獨攞個甘草出嚟去創作一款，或者係做係用入喺酒裏邊等等嘅一啲方式咯。呢個就係會

0: 飄咗我哋，搞到我哋嘅酒
1: 係最好的，
0: 係
1: 翻去最
0: 好。因為其實酒喺裏邊所有嘅材料鏈全部係最高嘅。咁如果當我哋前面加錯咗，或者係突然間好似打死咗，我哋可以慳翻個成本，再重新調過。係，咁如果當你到咗酒之後咧，你後邊如果加錯咗，咁你成本又要重新嚟過啦。

0: 有啲碎冰喺上面，所以我哋會用一個相同嘅過濾。
1: 我们身处的这个空间是一座有着170年历史的古建筑，过去这里曾经是一家诊所，后来成为供奉神医华佗的庙。
0: 我咧，因为你可能好多时啲后生仔佢好难去接受到旧嘅一啲传统嘅嘢，我哋就做咗个新嘅结合啦，包括我哋用咗一个西方嘅鸡尾酒文化。同中式的一個草本藥酒的文化去做一個新的結合，因為酒在最早期幾千年前最早期去做呢樣嘢出嚟嗰時，都係為咗去醫病。

0: 咁其實西方嗰瓜都係一樣嘅。咁酒嘅部分落實咗啦，我就去咗傳統嘅涼茶鋪啦，以及一啲中醫館啦，去 stay 咗兩個月，就專門去研究一啲關於藥材可唔可以用於酒裏邊嘅一個問題。咁包括好似傳統嘅我父母親嗰啲啦，咁佢哋平時都會去浸啲酒，我就會去了解翻究竟邊啲係可以入酒嘅，邊啲係唔可以入酒嘅，咁邊啲係寒性嘅，邊啲係温性嘅，咁其實佢有區別嘅，有啲係沖撞嘅係唔可以融合埋一齊嘅。
1: 岭南的夏季闷热潮湿，不少珠海本地人喜欢在晚上出门消遣，小酌放松，把传统凉茶做成清爽的鸡尾酒，既能感受微醺，又可以借助草本之力祛湿降火，特别适合大湾区的生活节奏。陈有基说，开业五年到现在，来光顾的主要都是年轻客群。
0: 其實比較多的是我哋會經常遇到啲其他地方過嚟嘅啲客人嚟嘅，例如我哋有啲日本嘅客人啦，咁佢嘅公司係日本嘅，佢係每一年都會定期翻嚟，咁翻嚟揾朋友之餘咧，佢係一定會過嚟揾我哋飲酒嘅，係咁仲會有啲喺上海做設計師嘅啲朋友啦，等等嘅，咁我覺得比較有趣嘅係啲港澳嘅客人咯，係可能嶺南嘅文化。本地人會比較清楚，我之前認識了一個客人，由客人變成朋友，再到我見證他的結婚等等的一個系列。
1: 下節回來，我們去看看老廣們離不開的傳統湯品，又玩出哪些新花樣。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汤水养生，是粤港澳地区的饮食底色，而老广更加是要一年四季遵循时节变换熬制对应的靓汤，用食补调和身体。到了天气炎热湿气重的夏天，各种清热祛湿的靓汤就成了家家户户餐桌上的必备食物。这里是位于广州荔湾区的一家老字号餐厅，一大清早后厨就忙得热火朝天。
1: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哇，
1: 望着
2: 啦。
1: 系啊，系啊。
2: 哇，今日准备做啲咩汤啊？
1: 啊，今日准备三个汤，啊，一个系嗰个土煲鲮啊炖排骨，一个系嗰个啊七子木桃炖水蜡，仲有一个系鸡骨草猪云嚟炖猪云嚟，清热解毒嘅。因为呢下呢边南方呢边咧比较潮湿，就饮汤咧就要去依好似依家时候咧就饮呢啲咁嘅汤啦。
0: 黄师傅是这家老字号的总厨，他早早就来到小厨房为今天要烹饪的祛湿汤做准备。他说因为广式靓汤最重要的就是食材和时间，新鲜食材要炖制足足6个小时，所以一大早就要开始准备，否则就赶不上中午11点开市了。土茯苓炖排骨，七指毛桃炖水鸭，鸡骨草赤小豆炖猪横粒，这些都是老广家里最经典也是餐厅客人最常点的夏季汤膳。本地人都认为他们祛湿解毒的功效显著，是身处潮湿炎热环境居民的最爱。
1: 土茯苓呢最好揀货，我就是揀呢啲好似黄黄地呢咁嘅嘢，我呢只就比较甘甜啲。
0: 每一味汤都会用瘦肉、鸡肉和鸡脚做汤底，再加入不同的药材和搭配食材炖制足足6个小时。黄师傅说除了汤里的食材，用来炖汤的水也是大有学问哦。
1: 我哋就是拿那些过滤水，自己一台机买过滤，那炖出的汤呢是跟那个自来水的饮品味道不一样，比较清甜，比较纯，就好像用矿泉水炖汤一样的。
0: 我们注意到黄师傅使用的炖汤方式似乎与我们印象中的明火煲汤有所不同。
1: 即系经过老火汤，后尾改善到炖汤，佢营养价值其实都冇变嘅。老火汤咧，第一佢又比较浓啲，比较足啲，可能引嚟有啲俾人饮嘅，佢又比较浓香啲啦。有猪骨嗰啲啊，有啲又唔知啊，风沙嗰啲啊，佢就唔会饮呢啲汤咁样啦。咁炖汤咧，佢就比较清透啲。咁湯咧，佢燉出嚟咧，係清而不濁。
0: 餐廳負責人說：不止煲湯工具升級了，食材挑選、保鮮儲存，也都有了更加便捷和新穎的方式。
3: 比如話我夏季收成咗呢個物品之產物之後，而家可以用一啲嘅控乾技術啊、生曬嘅技術啊，可以儲存起身，咁我留到下一季嚟用都 OK 咁樣咯。
4: 其實雞骨草豬橫脷咧，佢最大的一個咧就係健脾去濕啊。咁啊，豬橫脷咧就係我哋豬入邊嘅皮。咁我哋一個我哋藥石同我哋一個叫做以形補形啦。主要我哋嘅嶺南嘅天氣，即係話比較熱啦，比較濕啦，濕熱啦，同埋長年嘅温度會比較高，造就咗我哋廣東人飲湯嘅習俗。再一個咧，就係我哋喺廣東咧食材比較豐富，咁飲湯咧係一個最大嘅好處係乜嘢咧？容易將肉類嘅營養成分釋出到水入邊，水更容易於人體吸收。廣東嚇家庭好似我自己啊，有一句老話嚇叫做寧可食無菜，不可飲無湯啊！即係喺宴席嚟講，第一道菜就一定上湯嘅。
0: 炎炎夏日，用一碗清甜爽口的糖水来解腻降火，也是最好不过。红豆沙、绿豆沙、马蹄爽，都是老广人的最爱。坐落在荔湾上下九的这家糖水铺，是一家有9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 现在他的经营者已经是第三代传承人。
5: 咁嘅馬蹄沙咧，佢裏邊咧就有首先半糖五臭嘅馬蹄啦。咁馬蹄咧係清熱解毒嘅，咁而且咧馬蹄其實佢係富含鈉噶。咁即係我哋夏天出汗多啊嘛，咁咧就可以補翻個鈉咯。哦，咁我哋亦都有一個講法，佢叫做佢嘅天然嘅鈉嘅加油站。
0: 二十多年前，因為父母年事已高，杨颖放弃了金融行业的工作，回来继承祖业。当时他的内心十分挣扎。
5: 当时确实是不舍得的，但是就确实应该是都算是有一种使命吧。后来我觉得我发掘了它里面的一些价值和意义，还有觉得很开心。譬如尤其是当你 做到一个出品好啲客人好滿意好中意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其實我好開心嘅，我亦都覺得其實係咯，我可以實現到我自己嘅價值，咁所以我就覺得我係越嚟越中意呢個行業同埋做呢件事咯。
0: 接手經營之後，傳統的老手藝沒丟，但楊顖也沒有一味守着老路子，他用年輕人的新思路，試圖讓老糖水更貼合當代人的口味。
5: 甜度啦，甜度我係調咗噶。當慢慢接觸多咗咧，你會明白其實全國各地嘅人咧對甜

0: 度嘅要求都唔一樣，係啊係啊，咁所以我哋就會折中翻咯。咁而家咧就雖然都唔係話百分百滿意，但我覺得起碼應該有90%，其實佢都覺得個甜度係符合佢嘅。然後佢哋嘅一個評價就係、是，就甜品最好的一個評價就是不甜，
1: 但是好吃。
0: 對，不甜，但是不甜不膩，但很香，就你能夠吃到，即係你食到嗰啲食材嘅原味。其實即係譬如豆有豆香啦，蓮子有蓮子香啦，奶有奶香啦，係咯，仲有芝麻有芝麻香啦。其實呢啲係好重要嘅。
2: 春夏秋冬有不同的甜口，这是老广独有的四季糖水文化。其实不论是糖水还是凉茶，从饮食命名上都可以感受到老广们务实接地气的风格。老广的夏天另一个打开方式就是一口绵密冰爽的雪糕。这家藏在西关老街的百年冰室见证了几代老广的童年。
3: 其實我係喺度長大，好多嘅街坊啦，咁佢哋曾經喺度食過雪糕，咁可能之後佢哋都搬走咗，或者係出咗國啦，或者係搬咗去其他嘅城市生活啦。咁佢哋翻到嚟食嘅呢個雪糕，仲同當年嘅嗰種感覺係一模一樣。咁我聽到呢啲故事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哇，真係好感動。
4: 佢嗰啲椰子味好香，好濃，就是覺得佢冇咩改變，所以成日走嚟食。
5: 咁我哋廣州食雪糕咧，就唔係攞起嚿雪糕就食嘅。咁廣州雪糕咧，一定有嘢撈埋一齊食嘅。咁啊，最經典咧就紅豆拌雪糕啦。紅豆拌加埋雪糕咧，呢兩個好夾嘅。啊，咁呢個咧就是傳統，即係話我哋啲。叫做年輕人又好，中老年又好，其實最傳統的就是紅豆拌雪糕。
2: 或許不少人會誤以為冰室是源於港式茶餐廳文化，正如我們在大灣區各處都能看見掛著冰室招牌的店鋪，大多都是兼顧簡餐飯菜的茶餐廳模式。但事實上，冰室的文化是起源於廣州，而早年的冰室是主打手工雪糕、糖水和凍飲，以冰品甜食为主营业务，不供应正餐。
5: 咁冰室以前咧都系热天先食啦，啱啱到而家吓六七月啊消暑啦，解热啦，咁我哋又整个雪糕啊，整碗红豆冰，整碗双皮奶食，咁呢个系我哋当时嘅习俗。但系咧早上同晚上冇人食冰，冇人食冰点办咧？咁啊当时我哋嘅顺记嘅创始人啊，咁当时就系、是、可唔可以做埋粥啊？可唔可以做粉面啊？咁我從早上六點食到晚上12點，我都可以食。咁呢個咧就當時我哋即係為咗營生。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我哋嶺南嘅天氣比較熱啦。咁其實就啲人就會比較夜瞓啲嘅。啊，食完冰可唔可以食碗雲吞麵？啊，其實冰室咧就係嗰個經營之道。啊，咁啊將我哋嘅粥粉麵飯啊都引入到冰室入邊。啊，咁啊呢個就係我哋廣州冰室嘅特色啦。即係所以老冰室咧。就一定要粥粉麵飯食嘅。
2: 涼茶、祛濕湯、糖水、雪糕，這些灣區民眾代代相傳的夏天記憶，在年輕人的手中又有了全新的面貌。但飲食的根基似乎沒有變過，未來這些大膽的美食創造者們還會玩出哪些新花樣呢？
6: 再推廣一下出去其他不同的地方，等其他地區的人可以試一試我哋廣東的嘢，因為我哋南北的飲食差異化有啲大嘅。
7: 因為你有好多老一輩人其實係唔係好認同我哋做嘅，但係你如果唔係咁樣去改變嘅話，你年輕嘅嗰一輩人佢可能了解都唔會了解。
3: 其實我自己都會出去食嗰啲好抽象口味嘅雪糕嘅，譬如話抱住一種獵奇嘅心態啦，我會去嘗試一下嘅，即係可能會睇機緣巧合啦。如果係真係碰到一樣我哋覺得好新鮮，或者覺得大家可能都會接受到嘅食材啊，咁我哋都可能會考慮。

0: 放假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美国和伊朗多次互相袭击，和平谈判是否还会继续？两国领导人不断放出狠话，究竟是虚张声势，还是终将存亡继绝的较量？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一些国家甘当车前卒，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为共识，这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利益驱使与地缘投机？菲律宾频频挑衅，又暗藏着怎样的内外阴谋？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新，有报天天读。大家好，我是王峰。今年在世界各地的头版头条当中，经常会看到委内瑞拉的身影啊。起初呢，是因为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被美国给俘获了，后来我们又看到是委内瑞拉的大地震。其实仿佛委内瑞拉只和这些灾情相关，其实啊，委内瑞拉大家知道吗？它是一个棒球的大国啊。在今年三月份叫做世界经典棒球大赛当中，委内瑞拉队3-2战胜了美国队。委内瑞拉很多的青少年都是希望成为一个棒球运动员，能改变人生。他们经常会在一些非常非常贫穷的地方在练习棒球。那这场地震呢，也带走了很多委内瑞拉少年的梦想，因为原本他们所组建的球队，要么因为很多人成为孤儿了，要么很多人身体残缺了，而没有办法再去追逐他们的梦想。这也是我们所看到的再一次头版头条上委内瑞拉一个悲伤的故事。好，进入到头条聚焦。

美军和伊朗已经是进行了五轮的互动了啊，空袭来，然后报复去，这也是美军连续四天来轰炸伊朗的相关设施。这次的轰炸不同的是，美军第一次用了海上无人艇袭击伊朗。啊，袭击的这些场地呢，差不多还是相似的啊，都是一些基地啊，一些防空设施啊，一些海军设施。那伊朗呢，则称是击落了敌方的无人机，并且继续轰炸美国的中东基地。啊，这次有不同的是，特朗普已经说了，说两天会猛烈的去打击伊朗。啊，猛烈的这个词很特殊，而且呢，这个打击范围这次是要可能会攻击核设施。因为伊朗纳塔斯铀浓缩设施的附近有一个浩山啊，这是一个非常深的地下核设施。那特朗普正在权衡是否要在未来几天要对这个核设施进行打击，对这个深层次的核设施。那同时呢，美国媒体消息啊说，特朗普已经通知国会要进行重启战事，当然又掀起白宫和国会关于这场战争到底谁有主动权的问题。国会说你要发动战争，继续战争该我批准。那特朗普认为这是在他宪法权力范围之内事。那特朗普呢，对霍尔木兹海峡又有了一个新的政策，他说啊，重启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封锁，美军会执行相关任务。而当然封锁的主要是什么呢？是对于进出港口的伊朗船只。那他说这个海峡依然是开放的啊，封锁的只是伊朗船只。那么其余的船只，各国船只要通行的话怎么办呢？将会支付20%的货运费啊，因为美军保护了你，所以要收过路费。特朗普过去曾经斩钉截铁说过啊，这条海峡要自由航行啊，要免费通行。但现在看起来，他曾经说过的话啊，是再次被他否定了，他要主张收钱。当然伊朗已经说了绝不允许干涉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看一下伊朗方面回应，首先伊朗革命卫队说了，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将会强力的回击。那而且呢，这个伊朗说了，霍尔木兹海峡是属于我们的啊，并不被外国人所控制。海峡接下来尤其对于航道的划分啊，对于是否真正的美军如果在堵塞伊朗船只过程当中会不会有擦枪走火，这是一个很大问题。因为伊朗还是需要有一些船只通过运送相关物资的方式啊，实现自身一个能源的循环，自身财政的一个进出。目前伊朗内部啊，其实也是出现了一个撕裂情况。一方面是一些强硬派，他们认为是不能够再谈判了，谈判就代表是一种接受失败。那么另外呢，他们认为啊，说现在自己的领导人啊，刚刚是前领导人啊，葬礼结束啊，这样的情况之下，已经觉得民众的情绪起来了啊，在这个情况之下，也不允许大家再次回到谈判桌。而且他们认为有一些像核权力啊，像霍尔木兹海峡，这都是禁区，不可谈啊，所以坚持要和美国斗争到底。但另外一方面，像《华尔街日报》认为啊，就是说伊朗是太弱了，很难去达成和平。那首先，伊朗在经过美国的这系列斩首行动之后，没有一个人真正是可以出面代表伊朗这种啊整体实力和美国进行去对话的啊，美国找不到一个他们认可的人对话，这是第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目前双方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在短短的几天就被撕毁了，这说明伊朗是没有能力去维持一个有效协议的稳定运行。再加上目前伊朗国内的一些民众啊，对于管理层啊，对于伊朗新任的领导人迟迟不能出现，以及伊朗权力内部的这种真空和争斗啊，是有怀疑的。好，再看到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霍尔木兹海峡啊，就是战火重燃啊，平息再重燃，这样的一个循环，让很多物流公司啊，他们是不能承受之痛。所以呢，迪拜的一家物流公司叫做 DP World， 他们就计划要直接越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哪里呢？哎，就是要去在阿联酋的东部地方要建一个新的港口啊，就是叫应该叫富察戈港吧啊，这个港口名字我暂时记不住啊。这个港口呢，正好是绕过了这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那这样的话，就是不管霍尔木兹海峡今后再起什么事端，至少他们有一个
Plan B， 有一个 B 选项。好，再来看一下特朗普啊，这个其实他在中东的所作所为啊，只是他对整个世界的一个缩影啊，他对于欧洲盟友，对于各国几乎都是如此啊，说世界已经是受够特朗普了，包括他们的欧洲盟友们。这个文章呢，谈到说在3年之前，当时欧盟委员会的这个主席冯德莱恩啊，当时还跟自己的欧洲内部成员大谈的是如何去远离中国，如何去不让中国对于欧洲造成风险？那么现在3年之后他们已经开始谈论的是怎么样不让欧洲受到美国的波及欧洲盟友尚如此，更不用说其他国家这包括特朗普系列的一些外交政策，他的一些对于不同种族、对于移民相关的价值观，都让欧洲觉得是渐行渐远。而且呢，特朗普呢最开始对于欧洲是有一些比较好的计划，在欧洲他有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伙伴，但现在看起来像什么欧尔班呐一些他曾经非常喜欢的意大利的总理呀，看起来这种私人关系好像没有保住希望通过他们去和欧洲盟友们加强联系也好，进行对抗也好这些支点都已经失去了，甚至有的国家的他的朋友领导人都已经下台了。再来看一下目前欧洲多国也是加强联系其中呢包括了说欧洲8国加上英国和乌克兰领导人决定要成立一个反弹道导弹的一个联盟，当然主要防御的是来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的危机他们要整体成立一个就是保护好欧洲大陆，当然还有英国。那么另外呢，欧洲多国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也是同仇敌忾来支持乌克兰就是去谴责俄罗斯认为俄罗斯日前的一些导弹袭击和无人机袭击，这是一个不人道的情况。那最近呢，欧洲多国也是授权了包括法国英国授权了乌克兰在本土生产一些导弹。这样的话能增强对于俄罗斯的防御系统。而俄罗斯呢，这两天一直会说一个城市叫做这个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他今年在这几个月一直说控制了这个城市，但其实乌克兰老实说，这个城市当中乌军还是有队伍在活动并没有完全被俄罗斯所控制就是双方在这个城市的叙事上是有着不同的版本。当然，这个城市呢本身战略位置是非常的重要，普京呢是希望拿到它，然后切断乌克兰在这个就是顿涅茨克相关地区的这些物资供应的一个中枢。那同时就说，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很多国家都是驱逐了俄罗斯的情报人员，而这些情报人员去哪里呢？他们来到了日本，因为日本的反间谍法相对比较薄弱，而且呢，日本这些高科技的行业是需要很多不同的信息需要很多不同资源，而俄罗斯目前像一些导弹生产、一些军工生产当中，正好是用到了日本的科技的技术。尽管日本支持说乌克兰，但是实际上也是和俄罗斯在某些技术上是有一些情报的联系这是《纽约时报》的一个观察进入到速览部分。看到韩国股市成为了一个头条在昨天的时候，三星和哈力士这样的存储巨头都是错了超过10%哈力士呢是下跌了15%，三星呢是下跌了10%，但是恐怕还没有见底两个股票的下跌导致韩股市倒差了9%，也触发了年内7度的熔断。而 SK 哈力士呢，在上周五在美国的这个裕托证券上市之后，那在昨天也是下跌，大家看到这两个趋势都是下跌了9%以上，但是依然较韩股溢价20%这是看到今年节节攀升的韩国股市迎来了一些倒退的情况。那么韩国股市大时代频频出现熔断是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是说，因为韩国推出了一个杠杆 ETF， 就是很多私人的这些投资者，他们是疯狂的涌入通过杠杆的方式，通过反向操作方式让这个股市的交易变得不太频繁。而且呢，很多散户他们是借钱的
啊，在今年上半年，韩国的五大银行都借爆仓了啊！在这样熔断机制屡屡触发的情况之下，如果散户的资金链断裂的话，恐怕韩国股市会迎来股灾的情况。再来关注泰国曼谷在周日晚上所发生的这个火灾，酒吧火灾，死亡人数呢是还是有点不确定，有的报纸说27死，有的是说28，有的还说超过了30啊，数据来源的不同。但目前呢，啊，各方指向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说火灾的一个主要来源可能是在天花板这个冷气的电路啊出现短路，所以烧着了这个相关天花板的设施，就是地下的椅子啊，其实并没有完全被烧融，主要是上面啊产生浓烟，一些剧烈的火焰啊，导致了很多人生命被夺走啊。当时现场呢是有300多人，另外的调查显示，那目前可能是有2个消防通道当中的一个消防通道被堵，怀疑啊是这个店主啊怕客人逃单。万一这个火灾一走，大家都跑了，谁来买单？这个事情还在调查，到底是一个人为因素，其中占到多少？国务院发布了一个消费十五的规划啊，列出了有28项重点任务。内地的目标呢是到2030年零售额要达到60万亿啊。这六大任务当中，当然包括像如何去提高这种内需的质量啊，去扩大这个阵容啊。当然，另外一段就是民众怎么样去产生消费的能力，也谈到了啊，像 AI 加消费呀，以及这种外国人啊怎么来内地去消费呀啊，就是各方面一个组合拳还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中国的火箭回收技术这两天依然是各大媒体关注焦点，它和美国总是要做一番比较。那中国采取的技术这两天也谈到，它采用的是一种叫做网系捕捉法，就是火箭的一级啊，这个就是火箭一级部分，它在降落过程当中是通过一些绳和网给拉住的，稳稳拉住。而美国呢叫做什么？是筷子啊，它用就是那种像筷子夹菜的方式啊，把这个就是一级火箭体给接住啊。这是两种不同方式，用两个比喻很有意思，叫天罗地网和逆天筷子啊。当然对于逆天筷子来说，它的精准度要求比较高，但于天罗地网来说呢啊，就是允许这个火箭稍微在这个网络范围之内啊就会好啊，比它可能对于火箭落点的精准度要求要更加的宽松一些。那同时呢也谈到，就是说中国虽然在这种火箭的回收利用上比美国走得要晚，但是这种技术走出了不同赛道啊，在未来依然是有各种的可能性。台风巴威虽然目前已经减弱为了热带风暴，但是在华北地区所造成的一些洪灾啊依然是不少。酿成洪灾在河北宽城啊困了有1800人啊，当地的水都是很多达到了2米，大家看到啊有一些车啊被洪流啊就所裹挟。而沈阳啊更厉害，变成了一个泽国啊，紧急疏散了17万人啊，说有一些地方的水达到了有4米深啊，这是百年一遇啊。很多人说这个天好像是漏了一样，雨是倾泻而下。这好，稍后关注更多消息。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饰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日前呢，日本、美国、英国等14国借所谓南海仲裁案10周年挑衅闹事啊，发出了所谓的声明。那对此呢，中方已经是做了系列的回复。那今天看到一个《环球时报》啊，披露了2份在上世纪的90年代，当时菲律宾啊承认黄岩岛啊，并不是说菲律宾的领土啊，这个是官方的一个证明文件。一个呢是什么？90年的时候啊，菲律宾驻西德大使的一个历史的信函。另外一个呢，就是在1994年所出版的这个菲方25号官方地图的原版啊，都是证明了菲方当时承认啊，黄岩岛并非菲方的领土。而今天看到日本呢，在今年对于南海相关活动啊是比较有意愿，一方面是和菲律宾举行演习，另外一方面呢也派出了自己的一些像啊出云号啊一些舰艇是经过南海的航行啊，看到日本在军事化上啊在南海找到了一个落脚点，这个呢是不得不防。那另外也看到了像美日的舰机近期有停靠啊太平岛相关行动啊，相关的专家指出啊，大陆方面一定会去反制的，而且提醒台湾当局不要站错队，如果影响到了大陆方面的权益，那台湾方面也会成为目标。那据关注到的是，特朗普的关键盟友啊，也就是格雷厄姆71岁啊离世，这个消息呢，对于共和党的冲击是一个深远的，因为接下来啊就是中期选举，可能会影响到共和党中期的一个布局啊，因为他的位置谁来去引领啊，谁来去顶替，这是会。原本没有想象的一个选项突然出现，而且知道作为特朗普的一个忠实盟友啊，他在国会啊，他又能够联系特朗普，又能够在国会共和民主两党当中去起到润滑剂，推动了特朗普一些国防福利等相关法案能够顺利的通过，避免了拉布情况出现啊，他的离世估计对于相关法案未来在国会通过啊，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啊，再看到的是，这个报道很有意思。《华尔街日报》指出啊，是在过去一章当中，有一个人会非常的失落，会非常的沮丧，是谁呢？那就是一个美国副总统万斯。为什么？因为万斯在积极推动啊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而且他认为他是懂伊朗的，认为啊自己这种。啊，对于伊朗战事想快速去推动结束的一种积极态度，是获得伊朗方面认可，而且认为是对自己未来啊参选总统是加分的。没有想到在过去一周当中啊，看到中东战事的一个跌宕起伏啊，这份协议被撕毁，这个让他会非常的沮丧。看起来他并不是真正了解伊朗，而且呢，就是说有观察认为啊，范斯目前的竞选的啊就是万斯了啊，竞选节奏超过卢比奥。因为特朗普在之前把中东啊调停相关大事交给了万斯啊，这让万斯先拔头筹。好，继续看到的是卢比奥呢最近有动作啊，他呢是这个领衔的国务院啊系列的人，要多部门联动，要去啊跟国际刑事法院对着干啊，出台相关措施，包括将会对于一些法院的一些法官和重要人物可能会采取像啊发布啊这种美国啊签证的禁令等方式阻止他们前往美国，同时也会通过外交渠道让更多的国家去退出国际刑事组织啊刑事法院。为什么呢？啊，是因为这个法院啊过去一直对于美国的盟友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还有前防长等啊都是发出逮捕令，曾经多次惹怒美国，那美国也害怕自己的官员自己的一些军事人物受到国际刑事法院的追查啊，反而不如我先下手啊，对你来点颜色看。再看到的是在最近美国啊，大家想想在美国谈共产主义，这是一个放在十几年前很难想的事情，但现在呢，共产主义慢慢进入到了美国的主流。一方面，这是因为美国社会的这种贫富差距比较大，那民众呢就觉得这种资本主义啊，原本想象的一些功能并没有实现，反而呢是希望一些资源的公平的分配。但另外呢，就是美国的一些政治人物啊，包括这个是桑德斯啊，

他们通过在竞选争当中啊，把一些共产主义理念啊，就是很非政治化的讲述了出来啊，就是说是没有带有舆论的偏见讲了出来，对于美国人形成了很多的科普。那同时，现在很多美国年轻人，他们对于那个时候啊，冷战时期对于共产主义的一些偏见啊，他们不太了解这一块，所以给了共产主义有更多啊得以去被科学正确认知的一个机会。海南省成为了全国第一个省发布新规，就是说2030年起要禁售燃油新车啊，希望到时候啊，燃油车这种就是新能源车的保有量占比可以提升到45%啊，全球首省，全国首省。当然不用担心禁售啊，不等于就彻底的禁行啊，就是过去那些已经获得牌照的燃油车，在2030年之后依然是可以上路的。那现在呢，有一个消息说，现在汽油车啊，大家知道平均车龄是8年，而电车不到2年。说汽车越来越像手机了吗？哎，这个消息让别人产生了说，电动车难道成为快消品了吗？啊，引起了一定的一个讨论。那现在来看呢，这个讨论稍微有点过。第一是啊，这个电车也没有这么快的被淘汰，基本上都是3、4年车主会更换。更换并不是因为说新能源汽车功能不行，而主要是因为技术的迭代太快了，而且这些年轻的消费者们求新的意愿更强了啊，跟产业本身是否存在一些问题啊，没有太大关联。打枪时间。世界杯四强赛其中呢，法国对阵西班牙将会在周三的凌晨打响啊。在赛前，结果西班牙的这位前首相啊，这个发话引起了众怒。他说，法国队当中就没有法国兵，为什么？他的意思就是法国队当中啊，显然就是来自不同种族啊、不同肤色的这些球员比较多啊，但这个言论呢，显然是涉及到了一个种族歧视，引发了谴责啊。这个事情也为接下来赛场上啊，这个法国球迷、西班牙球迷啊，到底会怎么样去表达情绪啊，又提供了一个小小的切入口。最近呢，内地比较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有"天才文学少女"之称啊，蒋方舟被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啊指他的学术啊是论文是有不端的情况。那么在本月初的时候呢，他所啊这个就读的大学，就是他毕业的大学，人民大学指呢是啊没有学术不端啊，只是说可能有一些不够严谨的情况啊。但是在昨天，人大又发出了一个新的一个通知说，确认是学术不端，因为他们又收到了一些新的线索，并且展开调查之后啊，认定不端，撤销他的学士学位。那蒋方舟呢，也随即在微博啊发文道歉，表示接受处分，同时向他的一些师长致歉。当然，这个事情大家也看到，人民大学啊这个短短的10天的时间啊，这个态度反差啊，到底是得到了什么样的新证据啊？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点。最近呢，我们知道 APEC 成为全球瞩目深圳，因为深圳在年底会成为主办城市。但这个城市的美感呢，最近被吐槽。这个城市其实你看地面上都很漂亮，但地铁当中呢，一些广告啊，比如说饱和度过高了，红红的；一些广告啊，审美不够美啊。一个企业创始人大头像啊，在这里做出一些这种比较有缺乏美感的一些动作啊，就让别人觉得，跟你这个城市跟即将举行的 APEC 形象啊不符，损形象啊。当然，这个城市啊也会去根据相关民众的一些意见啊，再次去提高一下审美。非常心痛的消息，资深电影人啊施南生病逝，是终年75岁啊。从2020年开始，他免疫系统就不太好。那最近呢是啊，就是可能情况加重啊，也祝愿他一路走好。他是很多人心中的一个电影的大姐大。最后啊，我们来看一看，在很多地方啊，大家可能很难得见到这样一场比赛，叫做拟狗赛事啊。这个里边是宠物爱好者和他们的爱宠们啊，一起在泥水当中去摸爬滚打，是不是很有儿时雨后啊，我们当时那种踩泥巴完全不顾啊自己身上这种快乐啊，都能够去找到啊，一起感受感受。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国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数据指，今年内地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其中六月的单月外贸总额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此外，数据显示，上半年中美货物贸易的总额达到2万亿元，二季度同比由降转增。
1: 中国海关总署14号公布数据指，今年上半年以人民币计，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是2021年3季度以来季度同比的最高增速。同时，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而在全球应对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上涨以及通胀压力加剧等挑战下，海关总署指出，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
2: 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中国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全链条的配套能力，快速接住外部的突发需求。上半年，我国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满足了企业生产需求，保障了相关产供链的稳定。
1: 另外，数据显示，中美贸易额今年一季度下降18.7%，二季度增长13.7%。海关总署表示，海关将与各部门一道推动中美经贸稳定发展。
3: 今年五月呢，中美元首会晤确立了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关系提供了稳定的预期，也注入了积极的动力。那么，海关将在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引领下，立足于首国门处发展，与各部门一道推动中美的经贸稳定发展。
1: 回应欧盟等贸易伙伴对中国贸易顺差表达的担忧，海关总署表示，中国外贸大进大出，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也是全球第二大进口国。今年上半年进口增速高于出口，贸易顺差收窄4.7%。中国未来将继续积极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凤凰卫视节目英国刘家浩北京报道。
0: 法国正在香榭丽舍大街上举行国庆阅兵，一起去现场看看。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香榭丽舍大道，马克龙以及法国的各位政要观看今天的阅兵式。今年的阅兵也是马克龙担任国家元首任期内的最后一次国庆阅兵。这场国庆阅兵是为了纪念1789年7月14号法国大革命期间巴黎的巴士里监狱被人民攻占的事件。香榭丽舍大街上的阅兵始于1880年，如今已经成为展现法国武装部队专业技能和奉献精神的窗口。法国早前警方表示，为了确保国庆日的庆祝活动安全举行，并防止当晚的世界杯半决赛期间出现任何骚乱，巴黎及周边地区将部署大规模安保力量，包括7000名警察和宪兵以及2000名消防员。今年巴黎国庆阅兵共计动员6686名参阅人员，98架飞机、33架直升机、315辆军用车辆和93匹战马。此外，一共有4支部队被列为重点致敬单位，分别是第501坦克团，这是法国历史上首支装甲部队的传承者；第3海军炮兵团，成立于1803年，目的是参与法国驻爱沙尼亚北部的部队；地中海扫雷潜水员部队，由70名驻扎土伦的海军人员组成，以及战斗航空旅，拥有4000名飞行员，长期部署于欧洲东翼执行任务。在空中展示单元，一共有84架法国军机和11架外国军机参加，总计大约100架飞机，其中包括展示率先投入战场作战能力的编队、核威慑展示编队、法国海军航空兵编队以及空军特种部队完成。 其中包括 C-130 大力神运输机，这也是该机型最后几次参加国庆阅兵之一。好，您刚看到的是法国正在香榭丽舍大街上举行国庆日的阅兵活动。那稍后我们也会持续为您关注到现场的最新情况。另外再来看到，美国13号宣布将会再次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措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呼吁相关各方维护这来之不易的停火局面，防止战火重燃。中方愿为推动中东海湾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
4: 中方对海湾地区军事冲突再起深表关切，呼吁相关各方顺应国际和地区求和平稳定的强烈呼声，保持理性克制，维护来之不易的停火局面，防止战火重燃，更不应让战事扩大，伤及无辜。尊重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合法权益，尽早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相关各方应相向而行，妥善处理。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为推动中东海湾局势降温趋稳做出不懈努力。
0: 美国军方在当地时间的13号夜间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空袭，打击了伊朗

0: 14号清晨，巴林遭遇伊朗袭击。巴林国王媒体事务顾问当天表示，巴林已启动防空系统，对伊朗发动的袭击进行了拦截，并摧毁了伊朗发射的飞行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宣布，在代号纳斯尔二的军事行动下，以巴林境内多个弹药库、一个卫星通信中心和驻扎美军的建筑物为目标发起打击。革命卫队还公告证实，向美军驻约旦一处空军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约旦方面14号称拦截了4枚伊朗导弹。伊朗媒体同日称，科威特一处美军基地发生爆炸。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一方多次警告危及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媒体14号报道，伊朗南部布什尔市、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起爆炸声。呼奇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天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4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最新消息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3号晚上10:15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空袭。此轮攻击持续5个小时，美军成功打击了伊朗境内多个地点的军事目标，包括布什尔、恰赫巴哈尔、贾斯克、科纳拉克、阿布穆萨和阿巴斯港，以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商船的能力，并称美军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伊朗的沿海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基地以及海上力量。声明并强调，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官兵部署在中东各地，美军保持警惕，战斗力强劲，并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一连3晚针对伊朗发动打击，那么伊朗实行了哪些对等还击？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首先呢，就是双方现在是争夺霍尔木兹的控制权，所以现在可以看到伊朗是寸步不让，而且呢非常坚决，只要美国呢对伊朗打击呢，伊朗能马上就予以回击。而且从昨天晚上的1点到今天早上的6点，持续了5个小时的双方的回应。那么现在可以看到，伊朗确实是南部呢受损很多，但是并没有摧毁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实际上呢，霍尔木兹海峡非常窄，而且靠近伊朗的内陆，所以呢，伊朗呢只要发动几个无人机或者导弹呢，就其实是可以扰乱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甚至击沉几艘油轮，让霍尔木兹海峡呢一时不能够前进也是非常容易的。那么现在伊朗呢有很多的杀手锏还没有使出来，比如说曼德海峡可以关闭，同时呢可以击中伊朗附近的，比如说波斯湾邻国的他们的石油油轮，还有呢就是油田天然气田等等。那么这些呢其实呢都是在给美国施压，而且目前呢伊朗现在已经算准了时间对伊朗更有利，拖得越久呢美国的压力呢比实际上呢比伊朗更大，所以呢现在呢双方其实是在最后的博弈。但我们要看到，现在伊朗还没有宣布退出谅解备忘录，只是说现在处于一个危机阶段。那么所以呢现在的双方其实是在互相的施压，那么有可能呢在发现这样的这个战争的结果军事手段没有办法解决当前状况的时候，又可能又回到这个谈判桌上。所以呢双方呢现在是在博弈的底端，我们还要进行观察。
1: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一艘散货船和另外一艘船舶当天在格什姆岛北部海域相撞，伊朗方面成功救起了20多名船员。报道说，初步调查显示，一艘载有23名船员的散货船和另外一艘船舶在格什姆岛北部的海域发生碰撞之后，散货船的船体中部严重受损并且进水。在霍尔木兹干省海上搜救中心的协调下，散货船上的所有船员都已经安全撤离，被伊方转移到了格什姆岛。救援队和海事专家正在调查事故的详情，并制定应对措施。好，再来看到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13号公布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近80%的美国民众认为美伊战事将会长期持续，多数人都反对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超过半数认为战争得不偿失，同时60%民众担忧油价会进一步恶化。
0: 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13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当前多数美国民众对美伊战事前景、军事行动合理性及油价走势持负面看法，悲观情绪显著上升。数据显示，79%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介入将长期持续，较3月底65%的比例大幅上升。

0: 上升14个百分点。仅18%的受访者预计战争会在数周内迅速结束。在对伊军事行动态度上，58%的受访者明确反对，仅37%表示支持。关于对伊朗开战是否值得，5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不值得，仅24%认为值得。油价方面，60%的受访者预计未来一年汽油价格将因战事进一步恶化，仅有15%认为油价会回落。此项民调于10日至12日开展，共访问1019名美国成年人，误差幅度约4个百分点。当前美伊战火重燃、油价高企等因素或对共和党年内的中期选举选情构成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国防军14号发表声明称，以军13号在加沙城区打死了哈马斯海军部队的一名指挥官，并在加沙地带北部实施了空袭，打死3名哈马斯武装人员。消息称，被打死的哈马斯指挥官名为沙姆拉赫，负责指挥哈马斯海军部队的一个作战小组，在本轮以巴冲突期间一直推动针对以方的海上袭击行动。好，再来看到，根据英国《金融时报》13号报道，欧盟国家在今年上半年大量自俄罗斯的亚马尔项目进口液化天然气，数量更是创下了历史新高。根据报道，这和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囤货有关，以确保能源供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统计显示，今年的1到6月，欧盟自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达到989万吨，同比增长18%。欧盟为此支付大约60亿欧元。好，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王毅会见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我防卫市中安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3: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5: 欢迎回来。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中午在北京会见访华的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这是所罗门群岛政府五月组建新内阁之后首位访问中国的内阁成员。
6: 王毅欢迎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在所罗门群岛组建新政府之后首次访问中国。王毅说，中所两国建交以来，双边关系保持着强劲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中方注意到所罗门群岛总理、外长先后表达深化中所关系发展的立场，认为中所关系应当向前发展，不应当停滞不前。王毅说，这表明中所建交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符合时代发展大势。中方愿同所罗门新政府共同努力深化各层级对话沟通，延续双边合作的良好势头，不断增进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推动中所新时代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感谢中方的热情接待，感谢中方自建交以来向所罗门提供的多方面发展援助。双方自建交以来达成40多项谅解备忘录和合作协议。所罗门非常重视与中国的战略性关系，两国合作保持着强劲势头，所罗门期待与中方的合作实现最大化，实现互利共赢。所罗门群岛位于南太平洋，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受到澳大利亚的巨大影响。中国与所罗门群岛是在2019年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2023年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今年以来，所罗门群岛内部政局出现巨大变动，外交政策方向也是各方争论辩论的焦点。这是五月份组成新内阁之后首位访问中国的内阁成员。凤凰卫视霍伟伟、何韵北京报道。
5: 台湾民众党青年团今天前往上海，展开为期4天的参访行程。党主席黄国昌表示，此行旨在保持畅通的管道沟通，并且增进彼此理解，积累互信。他又说，民众党主张的两岸和平路线至今没有任何改变。
7: 台湾民众党青年团14号赴上海展开为期4天的交流参访，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说明此行目的：
8: 保持畅通的沟通管道，增加彼此的理解，累积互信，这个才是我们认为应该保持着一个务实开放的态度。
7: 民众党表示，将透过青年对话及城市治理、科技创新、青年创业等公共议题交流，为两岸建立更多理解与互信。
8: 我们的校党主席柯文哲他所定的台湾自主、两岸和平的路线，以及5个互相的基本原则，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的改变。
7: 民众党的5个互相包含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互相谅解，以此作为两岸互动交流原则。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5: 香港特区政府刊宪皇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将于本月31号起实施。立法会周三首读条例草案。 政府发言人表示，皇岗口岸重建项目是特区政府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点项目之一。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成为深港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的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全国港澳研究会今天在香港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系统阐释香港国安法律体系，澄清把安全与发展对立割裂的错误认知，助力香港各界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全面实施带来的机遇。
9: 本次专题宣讲会由全程参与起草香港国安法的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正明，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韩大元做专题宣讲。王正明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是一国两制应有之义，香港完善国家安全立法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今后根据面对威胁的程度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仍会进一步完善。
10: 相比其他国家和地方，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只是开展了最低程度的立法，既没有泛化安全，也没有追求绝对安全。香港的国家安全立法是全世界最温和、最讲法治、最保障人权自由的国家安全的立法，寻求在发展中维护安全，在开放中维护安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一国两制事业的行动之言，就这个结论呢，通过这个比较，我感觉到是非常有底气。
9: 韩大元表示，统筹发展与安全本质是守住一国根本，用好两制优势，对特别行政区具有重要意义。尊重和保障人权是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和鲜明特色。
11: 所以，国安法实施6年来的经验充分的说明。香港的国安法维护了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打击的是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分子。不像有些西方国家所说的，好像国安法颁布以后，我们有很逮捕的人数很多，检控的人也很多，还有判刑的也很多。其实我们看统计，刚才这个郑明教授也念了这个统计，致人数是非常非常的少的，也就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
9: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

0: 邓中华总结时表示，近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安全已成为香港的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香港已经完成了由乱到治，更不意味着不需要治乱。
1: 事实上，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斗争依然尖锐激烈，外部势力仍然通过抹黑和所谓的制裁妄图危害我们的国家安全。对此，我们应该保持高度警惕，要将治乱治理乱局，要将治乱贯穿于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全过程。
0: 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大湾区环球业务拓展高峰论坛，他致辞的时候表示，香港可以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
3: 大湾区环球业务拓展高峰论坛14日在香港举行，论坛汇聚金融界、贸易界及政商界嘉宾，为下半年环球通胀及大湾区内企业跨境战略及机遇带来前瞻性分析及见解。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面对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海内外企业都努力提升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香港是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香港可以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
4: 上个月，我亲自带领本届政府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出海专班积极和随团的内地企业推进后续支援，包括主动回访跟进，为他们对接香港的专业服务、金融市场、人才等领域的资源。我知道目前已经有很多间随团的内地企业正积极筹备在香港上市，充分善用香港的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的资本。
3: 而在论坛环节，贸发局主席马世亨强调，在目前全球地缘政治环境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开拓新市场是必须的路径。他也特别提到，哈萨克斯坦可充分利用香港资本市场。
5: 譬如哈萨斯坦呢，他就可以利用到香港的资本市场来上市。今年会见到第一间哈薩斯坦的公司來香港上市了。除了這個之外呢，我去到哈薩斯坦跟他們聊天的時候，感覺到呢，因為我們跟他現在交往多了，他對我們香港的認識多了，他就會利用多些香港的資本市場。
3: 香港金融管理局方面就表示，金管局以及银行一直密切留意当前的不确定性给中小企业所带来的影响，并强调在全球复杂的环境中需要非常稳健以及国际化的银行体系，从而支持企业发展，把握机遇。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好，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将会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6: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美国和伊朗多次互相袭击，和平谈判是否还会继续？两国领导人不断放出狠话，究竟是虚张声势，还是终将存亡继绝的较量？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一些国家甘当车前卒，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为共识，这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利益驱使与地缘投机？菲律宾频频挑衅，又暗藏着怎样的内外阴谋？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国参议院共和党议员格雷厄姆11号晚因突发疾病死亡，终年71岁。他去世前的十几个小时刚刚结束对乌克兰的访问。格雷厄姆被看作特朗普的铁杆盟友，是连接特朗普和国会的桥梁。作为国会山著名的鹰派，格雷厄姆是美国强硬外交政策的代表人物。美国媒体称他是最吵闹的战争贩子，他主张对伊朗开战，强烈的支持乌克兰，俄联邦内务部还曾经对他发出了通缉令。那么他这趟去乌克兰有何目的？他突然离世对美国援乌政策，对特朗普后续其他政策的落地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另外，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要全面调整国家政治战略，为此将重组内阁，政府大换血。泽连斯基将如何调整乌克兰的国家政治战略，又将如何影响乌克兰的内政外交？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白宫降下半旗。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接连发文悼念格雷厄姆，下令全国降半旗致哀，并称其为真正的美国爱国者，是他认识的最伟大的参议员之一。特朗普当天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与新闻界对话节目中接受采访时称，他简直不敢相信格雷厄姆就像家人。他在最后一次对话中告诉格雷厄姆，他们很快再见，随时欢迎格雷厄姆前往白宫。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节目中表示，格雷厄姆是以美联盟的捍卫者，对于伊朗对以色列和美国构成威胁，他始终坚持个人价值观，从未动摇。以色列和他个人失去了一位伟

0: 大的朋友。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表示，格雷厄姆是以色列的真正朋友和坚定的支持者。格雷厄姆被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铁杆盟友，是美国政坛鹰派代表之一。美国媒体称其为国会山最吵闹的战争贩子。从伊拉克到阿富汗，从叙利亚到利比亚，几十年来，格雷厄姆狂热支持美国海外军事干预行动，十多年前就积极鼓动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战争。格雷厄姆原计划准备在金秋的国会中期选举中竞选第五个参议员任期。本月10日，格雷厄姆还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按照日程，他原定12日上午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台一档节目中露面。
1: 我们看到，在去世之前啊，格雷厄姆是刚刚结束对乌克兰基辅的访问，并且在7月10号还会见了泽连斯基，这已经是他第10次去访问乌克兰了。这一次访问乌克兰有怎样的目的呢？
2: 对基辅来说啊，这个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可以说是一个老熟人啊。我们看到，其实，在俄乌冲突背景下，美国啊整个对乌克兰的这个接触，实际上是有三个渠道啊，一个渠道呢就是，政府的，比如说国务卿卢比奥啊这条线。还有一个渠道就是特朗普的私人班子，看到这个中东事务特使维特科夫以及他的女婿啊库特纳等等其实还有一条线啊，就是格雷厄姆这条线。我们知道格雷厄姆呢在共和党内啊是被视作共和党的保守派，或者说是被看作是鹰派，所以从一开始其实他对乌克兰危机的这个立场就非常明确，就是要通过乌克兰危机呢直接影响到俄罗斯啊，然后直接削弱俄罗斯的实力，这样的话在美俄之间的博弈中啊能够帮助美国获得更多的优势。所以在这个立场之下，长期以来我们看到在冲突背景下，格雷厄姆呢是频繁的往来于华盛顿和基辅之间啊，在各个美乌之间的一些重大的关系的节点，包括一些问题上都有格雷厄姆的影子。你比如说此前这个美乌之间最早达成的光剑矿场协议，实际上就是格雷厄姆一力促成的啊，因为他先是从乌克兰那边啊去找到一些这个依据，然后呢，试图去促成美乌双方达成这样一个交易。那这一次啊，这个格雷厄姆去乌克兰去基辅见泽连斯基啊，我想一个重要的背景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俄乌冲突战场形势在变化，而且现在看上去，美国方面呢在逐渐接受来自于欧洲和乌克兰方面的一些判断，就是认为俄罗斯呢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换句话说，如果这场冲突再继续打下去的话，俄罗斯可能会逐渐的被动。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格雷厄姆去呢，我想他是想利用这个时机进一步要强化这个美国方面对乌克兰的支持，尤其是看到我们看到他见过泽连斯基以后啊，公开

0: 的表态有所变化来看，显然格雷厄姆在后面啊去推动美国方面改变此前特朗普政府对乌克兰危机的看法，包括对乌克兰的政策，应该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在俄乌冲突当中呢，格雷厄姆被看作是美国国内支持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了。但是我们看到，在2024年，他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曾经说，美国拱火乌克兰危机的目的就是为了钱，而且美国将从乌克兰的这个矿产，包括农业当中获利。他这么说的目的是什么呢？
0: 首先呢，格雷厄姆这番表态啊，我觉得实际上是说的大实话啊，因为我们从后来，美国政府，包括从拜登时期到特朗普时期，其实他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只不过拜登政府时期呢，他的这个目的呢不那么直接啊，他用了很多的叙事啊，用了很多的政治说辞来包装，到了特朗普这儿呢，实际上是更直接或者说更赤裸裸的。对格雷厄姆来说，我想他这番表态啊。一方面呢是，想要去为特朗普接下来和乌克兰做交易啊，尤其是在矿产协议啊、乌克兰战后重建问题上，他要找一个合法性和合理性。因为对于特朗普来说，他毕竟和拜登有一点不同的是，拜登政府呢是支持这场冲突继续打下去，但是特朗普刚上台的时候，他的说法是要迅速的结束冲突，而且要转向这个谈判和和平。所以，在这个如果要让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或者说美国通过乌克兰危机获利的这个目标能够实现，那格雷厄姆呢，他必须得有个说法，他必须得来帮特朗普呢，来这个来在口头上实现这个转换啊，否则的话就很否则的话给人的感觉就是特朗普政府言而无信啊。再一个呢，我想对格雷厄姆来说呢，他实际上是想通过这样一种说法，来不仅是帮这个特朗普啊能够找个台阶，同时呢也能够让美国国内的鹰派啊，包括像他这样的人，继续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打下去，有一个更长期的一个合理性。而且我们知道啊，就是从这个所谓美国第一啊、美国优先的这个政策目标出发，如果你要让美国民众啊，尤其是共和党的支持者仍然认同你的这套政策的话，那你一定需要有某种说辞，或者说某种叙事。我觉得这也凸显出啊，格雷厄姆这个人，他本身啊，我们看到在美国现在特朗普的政府的政策制定和落实过程中扮演的一个角色。就一方面呢，他通过他的一些影响力，通过他的一些穿针引线，他在背后去推动，形势朝某个方向去发展。然后同时呢，他利用他参议员的身份，利用他和特朗普的某种亲密的关系，又让这种趋势呢能够体现在美国政府的政策层面，所以由此可见啊，这个他现在突然离去啊，的确对特朗普的一些政策的推行，对美乌关系，对乌克兰危机呢，都有一定的影响。
1: 因为格雷厄姆在俄乌这个问题上对俄罗斯的表态一直非常的强硬，又主张去制裁俄罗斯，所以他近些年来也一直在被俄罗斯方面追责。2023年的时候，俄罗斯的内务部还把他列为了通缉的名单啊。他突然离世，对于接下来美国在俄乌问题上的政策有怎样的影响呢？
0: 首先呢，我们知道，格雷厄姆本人呢是长期以来在美国被视作是战争贩子，或者说被称为鹰派。换句话说呢，他在美国如何去实现他的利益，维持他的霸权地位上，格雷厄姆呢是一个比较强硬的，叫通过实力解决问题，啊，通过对外干预，通过发动战争等等，啊，他是这么一派人物的代表。我想他的离去啊，短期内啊，美国国内的鹰派，尤其是共和党内部的保守派啊，会失去一位这个旗手式的人物啊，因为格雷厄姆长期以来啊，他所倚仗的就是第一个，他是一个资深的参议员啊，这个市任啊20年担任参议员，同时呢，他有过这个从军的经历，所以他认为他这个所以他认为他有丰富的外交和安全经验。同时呢，他在参议院呢也曾经担任过预算委员会主席，而且在拨款委员会以及其他的一些重要部门呢任过职。换句话说呢，他是有着一些这个个人的能力的。同时呢，这个人还有一个特长，就是善于搞政治投机啊。我们知道，此前他实际上和特朗普的关系并不好，因为他作为共和党内的资深议员啊，他曾经在 2008年的时候，

0: 当时还代表共和党和奥巴马角逐这个美国总统。所以在特朗普一开始上来的时候啊，这个在他看来那就是对共和党内部保守派的一个挑战。所以一开始他和特朗普的关系并不和睦，但是很快啊，在特朗普获胜以后，我们看到格雷厄姆很快呢进行了转变和调整，然后不断地去寻求啊，无论是个人还是政策主张上和特朗普的接近，甚至后来呢就成了特朗普的密友。我想他实际上是想通过这样一种变化来实现对特朗普本人，包括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同时呢，他还有一个本事呢，就在民主和共和两党之间成为所谓的沟通的桥梁。我们看到，因为我们知道近些年来啊，美国政治的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所谓的政治极化现象，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大政党之间呢，看上去共识越来越少，双方呢相互攻击啊，相互这个相互这个斗争呢，这个形势越来越激烈。但在这种情况下，格雷厄姆这样的人呢，他时不时的可以在两党之间穿针引线，然后促成交易，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啊，他在推行的过程中，受到来自于民主党、来自于议会的压力呢，就会相对较小。所以短期内啊，的确，我想，格雷厄姆这个突然的离世啊，会让一方面就是美国共和党内部的这个鹰派人物会少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同时呢，民主共和两党之间的这个政策对话和衔接可能会少一个有力的推动者。而且在对乌克兰的这个支持问题上，短期内呢可能也会有所缺失，但是从长期来看呢，我想格雷厄姆这个角色呢，很快会有别的美国政客呢会补上啊，因为毕竟现在其实对于格雷厄姆来说，或者其他的美国的资深人员来说，其实他们能够发挥的作用并不是决定性的。现在真正推动美国政府决策的，仍然是所谓的美国优先啊，或者说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这种右翼的保守的政治倾向。
1: 刚刚你也说到，美国媒体呢把他称为是最吵闹的战争贩子啊。外界现在普遍认为，格雷厄姆是促成特朗普对伊朗发动战争的主要推手之一。他曾经把美伊之间的战争形容为对石油资源的争夺。他在美伊战争当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呢？
0: 的确，如果我们把格雷厄姆个人的这个从政经历啊，给他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来，实际上几乎在所有的美国要搞对外干预的这个地区和国家，格雷厄姆呢都有比较强硬的表态。甚至他在十多年前啊，也就是当时各方还在推动这个伊核协议的时候，他就曾经表态，认为美国应该用强力的方式来解决所谓伊朗问题。其实对他们来说呢，他这个逻辑是一贯的。美国呢要维持霸权，就不能采用一些这个过于消耗资源，或者说，让这个事态拖下去，会产生其他不确定性的这样一种可能，那就要采取一种所谓快整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在这次美伊冲突之前呢，我们看到格雷厄姆的表态实际上延续了这样一个逻辑，就是美国的霸权，包括美国国内政治的合法性，它实际上是建立在美国有能力以最快的方式、以最高效的方式去实现对财富的占有。尤其是为了配合特朗普政府去年推出的这个所谓的新的全球战略，那拿到要控制和占有拥有重要资源和重要通道的国家和地区，这显然是美国一个非常明确的战略目标。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觉得格雷厄姆啊，他显然啊，就是像他这样的一种人物和观点的存在，就会不断的强化美国这种通过强力维护霸权的叙事，从而呢不断的让美国介入到对外部的这个军事干预中去。
1: 好，先谢谢崔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泽连斯基要重组内阁，政府大换血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饰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为了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乌克兰政府正对当前政治战略进行调整，其中涉及重组内阁。他表示，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已获得新任命，将会负责领导处理乌克兰与关键伙伴之间的关系。泽连斯基在贴文中表示，在与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进行了详细讨论后，双方一致认为乌克兰政府需要启动政治战略调整，改组内阁，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威胁，更好落实与合作伙伴达成的协议。他指出，乌克兰外交政策的每一个重点领域都将指派给具有丰富经验且能落实领导人共识的专人负责，而重点领域则包括对美关系、乌美双边安全合作以及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进程等。泽连斯基还在贴文中对斯维里坚科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肯定，并指出斯维里坚科接下来将负责领导一个全新且重要的领域，涉及处理乌克兰与重要伙伴的关系。
4: 这将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这个泽连斯基政府第四次非常重大的改组了。刚刚看到这个斯维里坚科，他其实刚刚就任总理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您觉得接下来乌克兰要如何调整他的国家的政策的战略呢？
6: 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呀，这个泽连斯基政府啊，不断通过调整内阁啊，调整这个各种组成，实际上一方面呢是要维持他这个政府的这个运转的有效性，当然还有一条很重要的是要维护这个整个政府的稳定啊，因为这样一来呢，才能够在让乌克兰啊在面对俄罗斯的时候呢少一些后顾之忧。我们看到近期啊，其实在这个之前啊，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乌克兰刚进行过一次政府改组。当然当时的一个背景呢，主要是由于泽连斯基最亲密的助手就是叶尔马克的问题，所以那次改组和调整呢更多是被动的。但是这一次可以看出呢，泽连斯基方面呢是要主动的去改组政府。我想他的背景就是现在乌克兰方面对整个形势的判断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换句话说，在乌克兰看来呢，现在需要找到一个军事和外交啊比较平衡的一个政府的一个结构。这就意味着现在乌克兰方面啊，对于战场形势的判断啊，相对来说呢是比以前要乐观。所以他认为接下来有可能俄乌冲突呢会真正的转向一个要通过啊这个继续去拉拢他的盟友，然后帮助乌克兰呢创造一个更有利的外交环境，然后在这个背景下呢，利用他在战场上的啊获得的一些所谓的优势，然后不断的转化为外交资源，然后呢来帮助乌克兰在接下来有可能会展开的一个全面的政治解决进程中呢获得有利的地位。
4: 在当下的形势之下，您觉得乌克兰要进行这个政治上的战略调整啊，它背后的考量是什么呢？
6: 首先呢，我们看尽管啊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消息啊，但是可以看出来泽连斯基政府这次调整的一个方向呢， 就是要把他认为真正有用的人呢，
4: 嗯，
6: 放在这个更可以发挥的领域。你比如说，据说这个这个现总理啊，斯维利坚科可能会调任驻美国大使。所以我们看可以看到啊，接下来，泽连斯基方面的考虑。

0: 域就是在外交领域，首先是要继续拉住美国，因为尤其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啊，这个特朗普政府似乎对乌克兰的一些看法和立场在进行调整，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把这个他信任的啊这个总理派到这个驻美大使位置上，显然是想趁热打铁，要继续巩固现在美国啊对乌克兰的这个难得的这样一种这个政治上的表态的支持。还有一个方向呢，我觉得就是要继续保持啊他的这个政府的稳定和绝对的忠诚。据说啊，这个现在出现了一个可能会接替啊施韦里坚科担任新总理的，是一个政治素人啊，是一个此前呢主要是在这个能源企业担任 CEO 的，叫这个特列茨基。这个人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到所谓政治素人呢，就是他远离政治，他之前没有太多的这个政治上的包袱。但同时，这个人呢，因为他据说在能源企业啊，这个干得不错，曾经帮助乌克兰的国家石油公司啊扭亏为盈，所以在他在泽连斯基看来，这样一个既是政治素人，又能够高效的去行政的这样一个人是比较合适的。所以接下来啊，这个怎么样去一方面呢，把有用的人啊派到这个更有用的领域去，同时呢，还要确保整个政府对泽连斯基的忠诚。所以我看到这个，包括乌克兰媒体也有这样的评论，说泽连斯基选择他的新政府的成员，实际上就三个标准：第一个标准绝对忠诚；第二个标准呢，这些新的成员不要有什么个人的魅力，就不要和泽连斯基抢风头；第三个呢，最好是不要有任何政治野心。如果我们按这三条标准来看呢，就可以看到接下来可能在新的乌克兰的政府中啊，实际上是一个技术精英或者说技术官僚占主导这样一个政府，因为在政治上实际上只需要泽连斯基一个人来进行决策啊，进行这个规划就够了。
1: 另外，我们看到泽连斯基说呢，乌克兰要打造国产版本的这个反导系统，叫弗雷亚。这个弗雷亚的拦截能力呢，跟爱国者是相当的，但是它的成本更低，更加容易大规模的去量产。目前据说已经有8个国家愿意加入乌克兰的这个项目了。您觉得乌克兰这个项目最终能够落实吗？
0: 其实俄乌冲突打到现在啊，尤其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啊，乌克兰方面最头疼的就是如何去应对来自俄罗斯的远程攻击。因为和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知道乌克兰主要是靠无人机，但现在俄罗斯呢，它实际上一直采取的是远程的精确制导武器再加无人机这样一种混合方式。尤其是在最近啊，这个俄罗斯对基辅的一轮打击中，据乌方的这个报告，实际上它的拦截力啊，就是对俄罗斯打击的这个拦截力是在下降的。这里面呢，一个呢是由于乌克兰呢实际上一直是比较依赖美国提供的爱国者反导系统，但是爱国者反导系统呢，现在一个是美国国内的产量不足，再一个呢，现在美国还要拿一部分去应对伊朗，所以现在呢，在防空这个问题上呢，乌克兰一直是捉襟见肘。在这个背景下，我觉得也是逼出来的，就是乌克兰说我要去搞一个什么呢？实际上是搞一个爱国者反导系统的平替版，我要自主研发，它更便宜，而且关键最重要的是它可以是自主的，就它今后如果有了这一套防空系统呢，它不用再看美国的脸色。但是乌克兰呢也觉得仅靠它自己的能力可能不够，所以它现在实际上是在利用什么呢？利用以欧洲国家牵头的这个所谓援乌志愿者联盟，它来搞它的这一套反导系统的这个研发和建设。这次乌克兰和其他8个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他们现在实际上搞了一个反导联盟，就在志愿者联盟框架内搞了个反导联盟。这两天呢，正好就在法国巴黎开会，这个会开完以后再开这个志愿者联盟的会。实际上对于乌克兰来说啊，泽连斯基这次去巴黎开会，他就要向这些其他国家兜售他这一套系统的计划，拉着欧洲国家一块儿来搞这个针对俄罗斯的反导系统。我觉得这个对于欧洲国家来说，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因为欧洲国家也依赖美国的爱国者，所以在美国的战略重心逐渐离开欧洲的情况下，欧洲也有一种这个
1: 需求。
0: 欧洲也有一种很大的担忧和需求，所以这个时候呢，我想乌克兰和一些欧洲国家呢，会在这个问题上一拍即合。
1: 另外看到路透社报道说呢，德国资助乌克兰50,000架的无人机啊，目前已经交付了一部分了，剩下的一部分呢，今年年内也会交付。再加上之前英国在6月份曾经说过要向乌克兰提供150,000架次的无人机，这么大规模的无人机啊，接下来会给俄罗斯方面带来多大的压力呢？
0: 嗯，的确啊，我们知道近一段时间以来啊，这个如果说乌克兰在战场上取得了某些主动，主要原因呢还是靠无人机。
1: 嗯，
0: 因为对乌克兰来说啊，他要面对一个整体实力比他要强得多的俄罗斯，他只能想一些这个奇招怪招。我想现在主要靠无人机对俄罗斯目标，尤其是俄罗斯境内的重型目标进行打击，这个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一个主要的战法。而且这个战法呢，它的效果呢应该说还相对比较好。
1: 嗯，
0: 你比如说通过无人机的这个长途奔袭啊，打击莫斯科，打击圣彼得堡这些城市，实际上除了在军事上啊这个取得的效果以外，最重要是它在政治和社会上，在政治和这个民众心理上也会对俄罗斯产生影响。所以我觉得欧洲国家呢是看准了这一条，就是觉得呢，既然乌克兰在无人机方面有优势，那我就要持续的强化它这方面能力。而且欧洲国家呢自己也打一些小算盘，我们知道其实在当前的情况下啊，欧洲如果未来要和俄罗斯出现一种长期对抗的态势的话，欧洲呢实际上也希望尽快去打造自己的无人机能力。所以在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的同时，然后在无人机的这个设计生产迭代更新方面进一步和乌克兰实现整合，我觉得这个对一些欧洲国家来说啊，是符合他们对当前俄乌冲突的走势，包括对未来欧洲安全态势的一个基本判断。
1: 好，非常感谢崔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伊战事重新爆发，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急剧萎缩。特朗普更表示要对所有途经海峡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供应忧虑再起，国际油价一度飙升近10%。中国内地六月份的出口远超市场预期，同比大增27%，创出了超过4年的新高。AI 基建的投资热潮成为了贸易爆发的核心驱动力之一。相关的话题，节目当中将会重点关注。美伊冲突在短短数日之内是急剧升温，双方军事动作与外交表态交替升级。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特朗普已经正式

0: 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而霍姆兹海峡也再度成为了双方的博弈筹码。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的声明显示，美军在特朗普指示下对伊朗发动了连续第三晚，也是一周内的第五次空袭。这轮攻击持续5个小时，覆盖布什尔等多个战略要地，旨在摧毁伊朗的沿海防御系统、导弹与无人机基地以及海上力量。声明强调，目前已有超过5万名美军官兵部署在中东各地，美军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迅速以牙还牙，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宣布实施代号纳斯尔二的报复行动，以巴林境内的弹药库、卫星通信中心以及美军驻地为打击目标，声称造成重大损失。同日，伊朗媒体称科威特一处美军基地发生爆炸，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也遭到导弹袭击。另一方面，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较量也在继续。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保持开放，无论伊朗是否配合。美国将恢复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同时将继续保障未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正常通行。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未来将向通过海峡的商业船只收取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费用，以补偿美国为维护这一全球重要航运通道安全所承担的成本。对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回应称，保障商船安全通过海峡的一方理应获得补偿，但海峡的守护者一直并将永远是伊朗，且美方所设定的20%比例太高，伊朗在收费上会更公正。伊朗12号宣布海峡关闭后，仍有船只驶入通过。彭博社援引航运机构科普勒数据指出，当天穿越海峡的6艘大宗商品货轮全部关闭应答器以躲避袭击。13号，多艘船只先后在波斯湾、阿曼湾两端现身，轨迹证明他们穿越海峡期间可能全程关闭自动识别系统信号。伊朗方面则以武力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2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伊方多次警告，最终被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危机重燃的担忧下，纽约原油与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本周以来双双飙涨超过10%，创下近一个月来的价格高位。
0: 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国际油价在美伊签署备忘录之后的下跌是基本上已经被全部抹平了。后续的局势要如何判断？我们和财经评论员朱文辉先生一起来聊聊。先生，这个特朗普呢，他正式的向美国国会发文通报这个战争啊，也就是说，在美国这个层面呢，已经正式的恢复了中东这个战事。当然，首当其冲的就是海峡的运输受到了影响，伊朗甚至是向巨型油轮2艘巨型油轮去开火，美军也对很多的这个伊朗的目标发动了攻击。所以接下来这种你来我往的攻击很难在短时间内停止，这个局势是不是会进一步的升级呢？
2: 对，双方肯定还得继续再试探，再打一段，当然也可能会擦枪走火。比如说，伊朗如果说袭击美军基地，他真打死了一些美国士兵的话，那下一步会怎么样？现在谁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看这次他袭击的2艘巨型油轮是谁家的呢？是阿联酋的。因为阿联酋现在前几天美国已经把阿联酋提升为这个叫国防合作伙伴，言下之意就是说，他所有的美国的出口的都不需要审批了，他的装备啊，而且他可以参与美国一些研发，包括芯片，他出口给他都不需要审批了。那么为什么给阿联酋提升这个地位呢？就是因为他极力支持特朗普发动的第一阶段的对伊朗的战争，就史诗狂怒那个战争，所以现在阿联酋的地位提高了。那么伊朗要打谁啊？当然就要打你，
0: 没错，
2: 对吧？那么还有一块，就是特朗普是通知国会，他7月10号发出去的信，但是呢，7月7号生效，说是下午2点45分就开始打了伊朗了。按照美国的这个行政权力的分布，他有60天可以继续打下去，所以呢，我们也就不能够轻易的预判说很快就会结束，不会像以前那样点到为止，它是在逐步的一个升级的过程当中。所以下一步就双方如何打，因为在4月8号停了以后，6月份正式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但是呢，从实际情况来看，双方都还不服，双方都憋了一口气，所以伊朗这边现在也是葬礼弄完了，那特朗普那边觉得导弹库存也补充差不多了，所以双方还得继续垫下去。
0: 按照双方的这个表态呢，现在大家的焦点还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像特朗普他就说，那接下来我们可能要向所有通往这个海峡的这个货船收20%的费用。彭博社就做了个计算，就是说如果一艘装满油轮的这个船开过去之后，他要向美国交多少呢？他要交这个 3000万美元，这个相当于2亿多港币的一个费用。要知道，按照之前伊朗的这个之前说的那个所谓的标准的话，它是交200万美元，现在变成了3000万美元，简直就是狮子大开口。你觉得这种漫天要价，它是有可能会成真的吗？还是说它一个谈判的手段而已呢？
2: 特朗普这个人很怪，他开的一个价，如果你不反对，就当时同意了。所以呢，现在的情况就是全世界要联合起来反对特朗普这么做，对吧？那么现在还没有人说反对他，因为现在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真是假，
0: 没错，
2: 是谈判手段还是说是一种宣传手段。但是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各个大国，欧盟也好啊，还有这个受到影响的相关的原油进口、天然气进口的这些国家都应该跳出来反对特朗普这个做法，当然也反对伊朗的做法。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特朗普他一方面是要提高要收这个所谓的保护费，另一方面就是要给伊朗对他进行全面的封锁，而且是从现在马上就开始进出伊朗的所有的货船都要受到美军的封锁，所以又打起了这个封锁和反封锁的这个战争。但是这里边双方可能未来还有一段时间的过招啊，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美国、伊朗加上对岸的阿曼三家合起来收保护费？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假如这种收通行费的以后成了习惯，那全世界其他海峡也可以收啊，马六甲啊等等。所以这个世界的海运以后可能还有一个很大的波折。当然现在胡塞武装那边现在和沙特开始也有矛盾，那是不是红海也会被封锁，现在也是个很大的看点。
0: 谢谢朱先生的分析。

0: 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利益驱使与地缘投机？菲律宾频频挑衅，又暗藏着怎样的内外阴谋？
1: 时事链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3: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他的车队被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2: Just behind us,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credible.
4: احترام.
5: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中国外贸交出亮眼的半年度成绩单，上半年进出口规模首次突破了25万亿元人民币，当中六月份的单月外贸总额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1: 在外需回暖与结构转型双重驱动下，中国外贸交出亮眼半年度成绩单。中国海关总署周二公布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算，上半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大关，达到25.4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6.9%，当中出口同比增长13.4%，进口同比增长22.1%。以美元计算，上半年进出口总值增速超过20%，当中出口增长17.6%，进口增长26.6%。至于第二季度，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8.4%，创下2021年第三季以来最好季度表现。单季六月份，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4.2%，是连续第17个月保持正增长，并且是连续第4个月进出口总值超过4万亿元。分产品类别来看，上半年外贸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机电产品出口规模9.36万亿元，增速超过20%，占出口总值63.5%，较去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4.18万亿元，增速超过30%。而在全球应对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上涨以及通胀压力加剧等挑战下，进口也保持高增长，能源等大宗商品增长3.4%，农产品也增长超过8%。另外，上半年外贸朋友圈也进一步提质扩容，中国对东盟进出口规模增长约18%，对欧盟进出口也同比增长约10%，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比重首次超过50%。展望下半年，海关总署表示有信心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
2: 下半年，我国外贸面临一定的压力，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下去。
0: 要如何解读这份中国最新的外贸成绩单？我们今天特别请来了中信银行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丁孟先生。先生你好。最新的进出口数据是出炉了，当中其实有不少的指标都是出现了阶段性的新高。您怎么来看今年中国上半年的这个整体的外贸表现呢？
3: 上半年我想就是从这么三个方面来说吧。第一个方面就是出口的增速，其实不光是出口，更重要的是就是其实进口增速和出口增速其实都是超出了市场之前就是年初的估计，而且都是录得了这个两位数以上的一个增长。就是在我们其实在前面的节目里面也多次说过，就是在这么一个不确定的这个大的国际环境这么一个背景之下，那进口和出口双双都能表现很好的，那么这个，其实是使得我们对于全年的这个出口的这块增长，以及国内的这个工业生产的这块的这个增幅呢是很有信心。那么这是第一个部分。那么第二个部分啊，其实，我们对于出口的未来进出口的表现有信心。原因啊，就是在于这个地域。其实我们会看到，这个我们的出口其实并不依赖于某一个单一的地区，那对也不依赖于，比如说发达国家还是纯是发展中国家。其实不管是对于全球的几个主要的地区来分布来看，还是说，哎，我们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这么分来看，那么还是说从“一带一路”的这个维度来看，其实啊，整个的这个进出口增速都是表现很亮眼的。那么这个是第二个部分。那么第三个部分啊，就是我们看到，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机电呀、高科技产业呀。

0: 哎，这些高附加值的这个部分啊，其实它的这个整个上半年表现是非常好的。那因此呢，这就预示着说，哎，从这个产业链的这个转型升级的角度上来说，其实我们的出口啊也是有这个强劲的一个增长的潜力的。因此呢，从这三个维度来讲，我们都对于下半年乃至于说可能到明年的这个整个出口啊，都有非常强的一个信心。
1: 是，那如果我们从产品划分来看呢，其实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可以说是持续的凸显，像是 AI 啊，像是电动车啊这些优势产品，您觉得后续是不是有望能够继续的走强呢？
0: 那我觉得答案是肯定的，其实是从两个，就是我们从简单的供给和需求来说啊。首先，我们从这个需求来讲啊，就是 AI 和这个电动车产业，那么其实都是整个全球的需求转向的一个焦点。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了，就是这个 AI 对于生产效率的提升，以及说对于未来的这个生产效率提升的一个潜能。那么，另外呢，其实就 AI 啊，不仅仅指的是那个模型那一端，它其实包括了，比如说它的这个上游的这种存储呀、计算呀，以及整个周边的这些这种硬件的。对于硬件设施的需求，甚至说是对于这种电力的这个需求，我想呢，整个这个庞大的产业链啊，其实从我们国家目前的一个增长的速度来看啊，其实是有广阔的这个供应来满足我们刚才前面说的这个需求的前景的。那么这个是 AI，那么从电动车来说呢，就更加的明显了。比如说，我们就尤其是最近，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到，比如这个全球变暖的这种影响啊，其实是越来越大的。就是这个全球对于这种环保的这个需求的这种产品的这种需求量啊，是在持续的增高的。哎，你比如说我们最近看到的这种新闻，比如像印度，它其实都提出了一个非常的 ambitious 的这么一个，哎，来替换它现在燃油车的这么一个目标。那么这个不光是印度，其实在其他的国家也都有这种需求。因此我们说呀，就是这个对于绿色环保的这种整个产业的这种追逐呀，那么使得说我们对于这种电动车行业其实是有广阔的这个需求的空间的。那么同样，其实跟 AI 的情况一样，就是讲回到这种供给的层面，我们也能看到，比如说，哎，中国的这种电动车产业以及它的这个上下游配套的产业，其实在这几年啊都保持着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增长的一个速度。因此，我们说，哎，从供需两端来讲呢，我们觉得这两个产业啊未来都会继续贡献我们这个进出口方面的这个比较高速的增长。
1: 是，确实高科技产品的出口表现强劲啊，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欧美消费品的进口也在逐渐的回升，所以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您觉得中国的出口结构后续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0: 我认为呢，就是从这种产业的，就全球的产业的这种布局的变化，那么这个其实主要是来自于需求端，因为我们讲说，其实讲到出口，它更多的还是一个供给的因素，它其实是首先要去跟这个需求来匹配的。那么从这个全球的这种需求端的这个变化来讲啊，我们确实看到了整个产业的这种更新升级，对于高科技、对于环保、对于绿色的这种产业，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这种需求的一个不断的增长。那么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客观的这么一个趋势，因此呢。我们讲说，哎，我全球的这种产业链的这种升级、需求的变化、科技的一个进步呀，它就会天然使得说，哎，我对于需求的一端，从出口的角度上来说，哎，更加偏好于这些高科技的这个产业。但是我们讲说，这个其实讲到分化呢，它只是一个说相对的增速的一个变化。那我们从绝对的增速来说，我们觉得一些传统的一些制造业，其实它仍然有它特别大的这个潜在的需求在。哎，比如说我们看到近期欧洲的这个高温，其实是带动了这个对于中国的空调产业。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相对来说传统的一个产业。哎，对这个部分其实是有非常广阔的一个产生的一个特别广阔的一个需求的空间。那因此啊，我们说虽然说高技术产业会增长得更快，但是从绝对速度来说，也并不意味着说我传统产业就是这个变成了这个很低的增速，或者说是零的增长，其实还是会保持一定的这个增长的速度。那么当然从速度差的角度上来说呢，回答您前面的问题就是，哎，确实我们会看到一个逐渐的这么一个分化的变化。
1: 是，我们说完了出口，再来看看进口啊。那目前中东局势反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情况也是不太稳定。中国的能源和农产品进口都有可能会受到一些波及，所以这个对于中国国内的一个供需的影响，要怎么去分析呢？
0: 那其实我们在前面几期节目里面，其实也持续在追踪啊，就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变化，对我们国家，比如说从能源的这种进口呀，从一些农业的一些基础的这种，比如说这个化肥的进口呀，啊，甚至对铝的价格呀，其实都是有方方面面的影响。当然，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它对于这个出口啊，对我们国家的出口其实也会产生一些影响。那我觉得呢，就是从两个角度上来说吧。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其实如果考察整个经济增速来讲，出口、进口是很重要的这个来源、供给、需求的这么一端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其实呢，内需呢也非常重要，这个我们也在多种场合下都强调过。哎，比如说我们最近出台了这个就是最新的这个对于促进消费的一个5年的一个规划，那么其实就是在强调说，哎，这个内需的这种重要性，因为它可能对于来对抗这种国际的这种比如说一些地缘政治啊导致的临时的一些环境的一些变化呀，内需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或者说是一个压舱石的一个作用。那么另外一个来说呢，其实回到我们前。因为第一个问题讲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出口啊，其实是比较的多元化，它其实并不依赖于一个地区。当然，我们讲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部分，对于整个进口的出口进出口吧，其实对于进出口的一个成本，那么它确实是有边际上的一个影响的，对那一个地区对于中国产品的这个供需是有影响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把它放在这个整个中国对于全球进出口从供给和需求两端来考察呢，那我们觉得这种影响呢，其实还是可控的。
1: 好，谢谢丁蒙先生的解读分析。下次回来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3: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来。据英国《金融时报》13号报道，欧盟国家在今年上半年大量自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液化天然气，数量更创下了历史新高。据报道，这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有关，以确保能源供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的统计显示，今年一月至六月，欧盟自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达到了989万吨，同比增长18%。欧盟为此支付了约60亿欧元，其中是以法国、比利时还有西班牙是主要的买家，进口量分别达到了360万吨、290万吨以及270万吨。欧盟已经从四月起禁止短期合约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但是长期合约仍然可以持续到2027年的1月1号。

0: 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凤凰财经，凤凰财经今天关注了，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在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准之后呢，快时尚跨境电商适应是寻求最快在8月的时候在香港交易所上市。之前是称呢，适应可能会寻求通过 IPO 融资大约20亿至30亿美元。那目前相关的讨论正在进行当中，包括上市规模和时间安排在内的一些细节呢，都有可能会发生变化。根据路透社周一的报道呢，适应是定于这个星期四与香港交易所举行上市聆讯。那距离适应首次向港交所提交申请呢，是已经超过了约1年的时间，所以现在的这个最新的进程是为适应最终登陆港股市场铺平了道路。英国的《金融时报》今天的头条评论文章题为特朗普的欧洲计划正在瓦解。这个文章就写到呢，在特朗普的 MEGA 计划当中，其实欧洲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在大规模的移民、主要政客倒台以及出生率下降等等因素之下，欧洲正在丧失对美国的吸引力。这其中呢，对特朗普打击最大的就是匈牙利总统选举当中欧尔班的败选。另外呢，就是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啊，他因为没有帮助美国打击伊朗而受到了特朗普的批判。在这个之后，他是不同于其他盟友的卑躬屈膝，而是对特朗普进行了一个正面的回击。至于《华尔街日报》则是聚焦了在美国有家庭出售经营不善的农田，用于建设 AI 数据中心，由此来大赚一笔，跻身新一代的千万富豪的行列。虽然有很多的美国的农民对使用农田建设 AI 数据中心是表示抵制，甚至是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但是还是有少数的人呢，却是悄悄接受了这笔生意。例如在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的一个小镇上呢，就有家庭是将1700英亩土地出售给了数据中心的一个开发商，由此这个成交价是高达5.86亿美元之多。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정부가올해경제성장률전망치를당초 2%에서 3%로 대폭 높였습니다
2: 韩国媒体关注，受到半导体行业蓬勃发展带动，韩国政府将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由此前的2%上调至3%。虽然中东战争等负面影响仍然存在，但高涨的 AI 需求持续推动半导体出口增长，以及在税收状况良好的背景下，政府计划进一步采取积极的财政措施刺激经济。不过，政府也表示，目前就业形势仍然严峻，尤其是青年就业仍需支持。
3: 日本から海外への送金額はおよそ1兆39億円でした。
2: 日本财务省的国际收支统计显示，2025年度日本汇往海外的汇款金额比2024年度增加11.5%，首次超过10000亿日元，创历史新高。这与10年前相比翻了一倍，反映出在日本工作的外国人持续增加。按国家观察汇入地，越南最多，达2887亿日元，其次是印尼和菲律宾。
4: นายกของไทยให้การต้อนรับรัฐมนตรี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ของสิงคโปร์
2: 泰国总理阿努廷与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会晤，双方讨论了深化绿色和数码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以及落实东盟电网计划来减少对外国的电力依赖。双方一致认为，在地缘政治环境日益不稳定的情况下，加强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及监管框架，将有助于提升东盟的韧性与竞争力。
0: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零四。国家发改委连同商务部推出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认定提高民众消费为核心重点。规划预期在“十五五”期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新一阶段的五大政策目标包括：扩大消费规模，优化消费结构与供给，提高民众消费能力，并完善相关体制。同时，两部委已部署28条重点任务，将针对银发经济、育儿服务、文旅及汽车消费等领域设置9个专栏，力求健全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但根据彭博社发布的最新调查预估，内地受到消费支出持续疲软、房地产低迷以及部分投资下滑的影响，预期2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年增率将放缓至4.5%，略低于首季的5%。分析指，内地制造业与出口在人工智能及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带动下表现相对强劲，电子与有色金属利润激增，与家具、钢铁等传统产业形成明显分化。至于经济能否全面复苏，将取决于政策能否有效稳定内需及令房地产市场探底回升。看看其他重要新闻。美国军方在当地时间13日夜间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空袭，打击了伊朗沿海防御系统等目标，而伊朗也作出反击，袭击了巴林等中东国家境内的美军目标。美国《纽约时报》13日报道，特朗普已经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特朗普当天并警告将继续对伊朗发动猛烈空袭，打击伊朗的核设施。他表示，与伊朗的对抗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又认为仍然有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
1: 特朗普13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美伊前一天原已敲定一份协议，但伊朗方面发现协议中有他们无法接受的条款后，撕毁了协议。
2: We had a deal yesterday or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was all done, and then they broke up that deal immediately because they found out there was something in the deal they didn't like, and they're wired differently, and we're not going to put up with it. We are just going forward. We're attacking them tonight.
1: 特朗普称，美国正在严厉打击伊朗，强调会摧毁伊朗所有与霍尔木兹海峡有关的能力，最终将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2: And we're hitting them very hard, and it'll continue,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re knocking out all of their offensive capability, and we're controlling the straits. We're putting the blockade back. The strait is open. It will be open. We've cut down their capability very substantially, but they, you know, they're going to fight for a while.
1: 特朗普当天并表示，美国一直密切监视位于伊朗纳坦兹铀浓缩设施附近的浩山地下核设施，虽然当地目前没有任何活动，但警告可能很快会对浩山实施打击。另外，美国《纽约时报》13号报道，特朗普10号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信中写道，美军于7号针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实施了防御性打击。据悉，特朗普也提到，美国地面部队没有参与相关行动，强调攻击是经过控制、有计划的，并且是以最大限度减少平民伤亡的方式执行。不过，报道指出，这封信再次激化了国会与白宫之间的争端。尽管国会参众两院此前已投票要求总统结束战争或寻求批准方可继续行动，但白宫坚称，特朗普作为三军统帅是在宪法权力范围内行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3日宣布，美军将于美东时间14日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5日上午4点起，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随后发布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通报，详细说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执行细则。另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拟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货物收费20%，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回应说，

0: 海峡的守护者是伊朗而非美国，并指美方设定的费用过高。
1: 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通报称，自北京时间15日上午4时起，美军中央司令部将开始执行针对所有伊朗港口和伊朗全部沿海区域的海上封锁。封锁措施不区分船舶悬挂的船旗，未经授权进入或离开封锁区域的船舶可能被拦截、强制改道或扣押。拒绝配合者可能遭武力使其失去航行能力，严重情况下甚至可能被摧毁。 通报还表示，封锁不会阻止中立船舶经霍尔木兹海峡前往或离开非伊朗目的地，但有关船舶可能接受登临检查和搜查。运载食品、医疗用品及其他生活必需物资的船舶可申请人道主义运输豁免，经审核批准后通过封锁区域，但仍需接受登临检查。通报建议过往船舶和飞机保持警惕，尽可能避开相关海域。 并建议继续航经有关区域的船舶，与美军舰艇保持30海里以上安全距离，以降低误判风险。而针对特朗普宣称将对霍尔木兹海峡货运收取20%的费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日回应称，特朗普的说法完全正确，保障生船安全通过海峡的一方理应获得补偿，但海峡的守护者一直并将永远是伊朗，且美方所设定的20%比例太高，伊朗在收费上会更公正。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13日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日表示，为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建立一条无技术和军事障碍的临时海上安全走廊。 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的南部航道。霍尔木兹海峡现存2条通航线路，由美国支持沿阿曼海岸的南部航道航运已全面中断。上一次船只通行停留在8日，而靠近伊朗的北部航道，截至11日仍有少量货轮通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真是让人们跌破眼镜，没处找啊！特朗普宣布美军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要对所有通过海峡的货物强行征收20%的关税。我们先算一笔账：以原油和石油产品为例，按照目前布伦特原油价格每桶约85美元计算，20%的收税额就是每桶要征收大约17美元，乘以常态之下日均。 运量约为2000万桶，那就是每天征收3.4亿美元。美国的保护费年度收入那就是1240亿美元左右。正当全球都在指责革命卫队征收过路费，而以为美国打通海峡是为了维护自由通行的国际海洋法时，特朗普亮出了他的底牌。相比之下，革命卫队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 根据革命卫队早前透露的规划，除了通过双边协议获得豁免的友好国家之外，没有签署协议的普通外籍过往商船，单次通行需要向伊朗缴纳约为15万美元的安全管理费。而按照特朗普的守护者方案缴费，以一艘满载200万桶、总值约1.7亿美元的原油超大型油轮为例，过一次海峡需要向美军缴纳 3400万美元的保护费，足足是革命卫队过路费的2.26倍。当然，特朗普的狮子大开口的理论账单虽然高达1000亿美元，但是在现实中呢，应该说几乎无法产生预期的净收益。原因有三：一，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海峡享有无害通过权，禁止任何国家单方面强征通航费。 美国自身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此前也一再强调，没有任何国家被允许在国际水道上收取通行费。强行收费将直接激怒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亚洲核心进口国以及欧洲的盟友。二，2020年上半年的冲突已经证实，只要海峡面临封锁或高风险，那么船东就会选择停航。如果再加上20%的天价买入前，全球航运商将彻底避开这个区域。 沙特和阿联酋会最大化的启用绕过海峡的陆上管道。 导致通过海峡的实际可课税货量断崖式下跌80%以上。三，军事与护航成本飙升，要强制登船检查，扣押拒缴费的船只，那么还要防范伊朗的报复性袭击。美军呢需要维持规模空前的航母打击群和两栖戒备群，由于产生的巨额日常军事消耗和潜在战损，极易彻底透支收上来的保护费。可是呢，特朗普这番在国际法、地缘政治和经济学层面上都投下重磅炸弹的言论，已经极大的破坏了美国的国际声誉和地位，硬是把刚刚过了250年生日的美国败坏为黑帮勒索集团，而且比所谓地区流氓国家恶劣200倍。这种把国际法律、公平权益还有外交折现为商业逻辑的思维和行动，早就惹恼了盟友和其他友邦。而最后呢，他竟然玩起了昨天美国人还斥责的所谓伊朗式无赖牌。所以呢，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马上在社交媒体讽刺地回应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海峡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呢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一些。换言之，特朗普亲自证明伊朗海峡收费的合理与合法性了，伊朗呢就乐得借力打力，直接用特朗普的逻辑坐实了自己在海峡的合法收费权。所以目前的美伊之争已经完全不是国际正义与非正义之争，而是沦落到黑帮争抢地盘之争，是大坏蛋和二坏蛋之争，是大霸主和二霸主之争。双方都声称才是海峡唯一的守护者，但本质都是试图建立单边排他的海上霸权。而且呢，大霸王的吃相一旦比小霸王还要难看，那么他维系全球霸权的道德底线和法理基础就彻底的荡然无存。这不仅无法带来和平，反而会逼得全球航运业绕道而行，甚至逼迫欧亚各大国联合起来，在金融与实体上对美国的这场海上勒索进行全面的反击。英国和法国牵头的志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峰会，讨论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承诺。会后公布，乌克兰将采购16架法国制阵风战机及中程防空系统，并且获得法国授权生产巡航导弹等武器。多个部队并将在乌克兰周边国家与乌方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乌克兰与欧洲9国同日宣布将建立一个反弹道导弹联盟，保卫欧洲。
2: 志愿联盟峰会在巴黎荣军院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迎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德国总理默茨、英国首相斯坦默、北约秘书长吕特等超过30个国家及国际组织代表，其中包括至少25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这是继北约峰会之后，西方国家再一次试图展现对乌克兰的长期支持。会议重点放在反弹道导弹合作，包括取得更多美国爱国者拦截导弹，加速部署法意联合开发的中程防空系统，同时探讨欧洲和乌克兰国防产业如何联手研发气弹系统。会上乌方提出一个反导计划，泽连斯基希望加快推进与欧洲国家共同研发反导系统。根据法国总统府当天发表的声明，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荷兰、挪威、西班牙、丹麦和瑞典的领导人已同意与乌克兰建立一体化的反弹道导弹联盟，以补充现有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项目将于12个月内实施。泽连斯基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每月需要100枚爱国者拦截导弹，以阻遏俄罗斯进一步发动攻击。
3: Саме тому ми розпочали нову антибалістичну програму, яка включає в себе координацію політичного, урядового, промислового виміру, та яка може дати масову антибалістичну зброю, систему і ракети до них. Ми назвали цю програму «Фрея».
2: 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乌克兰将采购首批新一代 SAMPT 中程防空系统以及16架阵风战机，首批预计在2028到2029年在乌空军服役。即将离任的英国首相斯塔默也宣布，英国将参与欧盟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贷款计划，1/3将用于军事开支。 斯塔莫强调，即便由继任者执掌政权，英国的承诺也会一如既往坚定不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正好赶在7月14日法国国庆日，也就是巴士底日的阅兵前夕，法国总统马克龙作为东道主主持了志愿联盟峰会。除泽连斯基和马克龙之外，爱丽舍宫公布的10名参会名单规格是相当之高，亲自出席的欧洲国家元首或首脑有10多位，还有加拿大、澳洲、新西兰、日本和土耳其等国的高级代表。北约秘书长、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主席也都出席。这场峰会之所以受到高度关注，正是因为它是今年以来志愿联盟将对乌克兰防务承诺付诸实际行动的最关键一步。这次峰会的核心议题是在志愿联盟常规框架下，法英等国正在推动一个更紧密的新反导联盟小组，专门协调向乌克兰提供更密集的防空系统，并讨论如何防卫乌克兰的领空，还重点探讨在乌克兰境内直接建立防空及导弹防御系统生产线的合作，包括此前美国计划授权在乌克兰境内生产爱国者导弹的相关许可。另一备受关注的动向是进行乌克兰停火之后部署乌克兰多国维和保障部队的筹备工作。尽管俄罗斯此前已经公开警告任何外国军队都将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但是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等志愿联盟的核心成员在此次峰会前还是依然展现出极强的强硬姿态。马克龙甚至在峰会前夕向法军发表传统演说时强调，欧洲已经做好准备，必要时将捍卫自身与自由。而且峰会正在规划志愿联盟国家的联合军事演习。另一方面，经过4年半的俄乌战争和特朗普政府与欧洲关系的多重挑战，明年即将离任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显然是想在他最后一次检阅国庆日阅兵之际，也扮演一个欧洲团结力量的创始者，从而留下他的高光时刻和政治遗产。换言之，此刻的欧洲正在向着马克龙理想中的战略自主、军力上升、版图扩大的方向迈进，特别是乌克兰给欧洲带来的新未来。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放假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Ni hao, China. Let's pack up and go. Any transportation you like, just scan and go. Could you recommend some authentic Chinese food?
2: Okay.
1: Which one should I scan?
3: Anyone will do.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叙利亚人民议会12日举行会议，这是2024年12月巴沙尔政权垮台以来叙利亚首次议会会议，被视为对过渡时期政治机构运作能力的一次检验。
6: 新议会共有210个议员席位，其中1/3由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直接任命，2/3由地区选举团选举产生。就在上个月，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曾向安理会表示，叙利亚的过渡正处于关键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新一届人民议会议员任期30个月，可以连任，议员们将着手制定新的选举法，为即将到来的选举做准备。有叙利亚观察人士对新一届人民议会的代表性、独立性和包容性持谨慎乐观态度。
7: هناك إجراءات إدارية متعلقة بالحكومة الانتقالية هي تقوم بها بشكل تدريجي. لذلك مجلس الشعب هو جزء من هذه الإجراءات. ولكن الحقيقة يعني بالأهمية لا أعتقد بأنه يكتسب أهمية في المرحلة الانتقالية الحالية نظرا لتشكيله طريقة تشكيله مرتبط أكثر بالجهاز التنفيذي للحكومة.بالتعيينات التي قام بها الرئيس الانتقالي.
8: Syria's new parliament establishes a formal mechanism for passing law and overseeing the government's work. However, its cred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will ultimately depend on its performance rather than its formations. Rand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5: 刚刚过去的星期天，叙利亚人民议会举行了自2024年底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垮台以来的首次会议，议员宣誓就职，并且选出了新的议会的议长。这一事件标志着叙利亚在经历了剧烈政局动荡19个月之后，正式从破局的局势混乱迈向了利局的制度化过渡阶段。这不仅是一场简单的会议，更是对战后叙利亚政治重建、派系包容性以及过渡政府执政能力的一场严峻大考。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3个核心维度进行分析评论。第一，填补权力真空，拉开法治化过渡的序幕。2024年底原政权迅速崩溃之后，叙利亚一度面临巨大的权力真空与无序风险。过渡政府的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也就是原反政府武装领导人朱拉尼，虽然掌控了大局，但长期缺乏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合法性的立法机构。而为了得到国际社会认可，沙拉必须兑现依法治国的承诺。二，本届拥有210个席位、任期30个月的人民议会正式开议，意味着叙利亚正在从过渡政府的号令治国向议会立法转变。这是重置国家机器、重构司法信任的重要一步。议会的召开和曾任司法部顾问法官的学者背景的新议长的选出，传递出一个信号： 过渡当局正试图淡化局势色彩，向外界展示其尊重制度、走向法治的决心，以此来获取国际社会的认可。第三，这届议会的席位分配极具战后过渡的特色，三分之二是由地区选举团产生，三分之一是由总统萨拉直接任命。这种选举加任命的混合制也折射了当前叙利亚政治重建的复杂性。叙利亚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而且派系林立的国家，沙拉政权曾承诺建立一个包容性的新叙利亚。沙拉直接任命70名议员，一方面是为了安抚吸纳那些未能在地区选举中胜出的少数族裔、世俗派别或者是技术官僚，避免他们被边缘化或再次走向对抗；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议会中巩固过渡当局的核心控制力。这种并非全盘直选的议会，其代表性自然会受到西方以及部分国内反对派的审视，然而是依据叙利亚国情的。外界将密切观察这210名议员在接下来的新宪法制定中究竟是沦为过渡政府的橡皮图章，还是能真正成为各派利益博弈与妥协的负责任平台。四，沙拉在演讲中强调改善经济、加强公共服务和吸引国际

投资是首要任务，这切中了叙利亚新政权最致命的痛点，打江山易，坐江山难。历经十余年内战，国家百业凋敝，基础设施尽毁，新政权要想立足，就必须把安全红利转化为民生红利。如果议会不能迅速出台保护私有财产、吸引外资、稳定币值的法案，那么民众对新政权的耐心将很快耗尽。叙利亚要想获得重建所需的千亿级国际援助，就必须通过这个议会向世界展示政治稳定和人权改善。本届议会能否顺利推进包容性新宪法的起草，将直接决定西方能否放松制裁，中东邻国能否放心注资。总之，战火熄灭后的叙利亚正站在历史的新十字路口。7月12日的议会首秀，为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搭建起了制度的骨架。但是，要让这具骨架真正运转起来，议员们需要克服根深蒂固的教派壁垒与派系利益。叙利亚的未来不再取决于战场上的谁的枪火更猛，而取决于这个新议会能否用妥协代替对抗，用面包回应民生。这是一场比战争更艰难的文官政治长跑。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时间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根据英国工党消息，截止到13号，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经获得349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伯纳姆也因此锁定了唯一候选人地位。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13号宣布，将外交部与外贸部合并为外交与外贸部，将由普拉森西亚出任新部门的部长。根据英国媒体13号报道，欧盟国家在今年上半年大量自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液化天然气，数量更创下历史新高。印度外交部14号召见伊朗副大使侯赛尼，抗议德黑兰攻击霍尔木兹海峡两艘油轮，造成印度籍船员1死6伤。美国国务院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崭露头角，他就是暗信界。1935年，暗信界被任命为伪满洲国产业部次长，履职仅两年后，1937年，他签署文件，下令强征劳工从事奴役式劳动。此后，依照暗信界下达的指令，每年约有150万名中国百姓被掳往伪满洲国充当苦役。抚顺煤矿的惨状能直观展现出伪满洲国劳工恶劣的生存环境。当年这个煤矿常有约4万名劳工同时劳作，每年都有25000人因恶劣的劳动条件和生存环境丧生。矿方不得不持续抓新劳工来填补空缺。战争期间，暗信界担任商工省次官。战后，他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被逮捕，关押3年，却始终没受到审判。1948年获释后，在1957年出任日本首相。后来又推动修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1: 戦前日本の政治、特に国家主義的なイデオロギーというものは戦後にも受け継がれました。代表的には安倍晋三のおじいさんにあたる岸信介であり、それを安倍晋三も受け継いできました。
0: 纵观历史脉络，同盟国没能在轴心国及其仆从国彻底推行去法西斯化改造，这直接导致战后各国政府机构利用了大量旧政权人员，且规模惊人。这一现象引人深思。
2: Lorsqu'on parle de dénazification, il y en a eu très très peu en Europe de l'Ouest, très très peu, parce qu'on a utilisé les anciens nazis. Par contre, à l'Est, alors là pour le coup c'est autre chose, puisque pour des raisons évidemment idéologiques, les communistes n'aiment pas trop les nazis, et puis par ailleurs. Les communistes avaient été à l'Est, singulièrement en Allemagne de l'Est, particulièrement victimes des nazis. Alors là, il va y avoir une dénazification. À l'Ouest, non.
0: 此时，世界正从战争的创伤中慢慢康复，但暗地里，战胜国瓜分战败国科技成果的行动从未停止。纳粹 V 系列复仇武器在战时欧洲最大的火箭研发中心制成落地。
3: Und gleichzeitig Kopf zu haben, was ist der Bedarf des Militärs eben und auch dieses eben möglichst schnelle eben Umsetzbarkeit, möglichst schnelle Einsatz dieser neuen Technik.
0: 多恩伯格提拔冯布劳恩，纳粹团队攻克难关，相继造出 V1、V2 火箭。
4: They actually found out about entirely new weapons, weapons they didn't know about.
0: 基地遭盟军空袭后，生产线隐秘转移，数千囚犯在非人环境下被迫参与军工劳作。

0: 美国和伊朗多次互相袭击，和平谈判是否还会继续？两国领导人不断放出狠话，究竟是虚张声势，还是终将存亡继绝的较量？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一些国家甘当车前卒，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为共识，这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利益驱使与地缘投机？菲律宾频频挑衅，又暗藏着怎样的内外阴谋？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

0: 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战后，大量轴心国战犯逃脱了审判，法西斯旧政权人员被各国重新启用。
2: Suo braccio destro, il braccio destro di Mussolini diventa il braccio destro del ministro dell'interno dell'Italia democratica, repubblicana e antifascista。
1: 意大利未能完成法西斯的彻底清算，同样在日本，法西斯思潮在本国体系中也持续存在。
3: 代表的には安倍晋三のおじいさんにあたる岸信介であり、それを安倍晋三も受け継いできました。
1: 战后，战胜国对战败国科研成果的瓜分在暗中愈演愈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遗产的影响慢慢显现了出来。轴心国的战时技术，在之后数十年里，深刻影响了世界科技的发展轨迹。

让无数人坚信德国的技术突破将很快带来战争胜利。在波罗的海德国乌泽多姆岛上的佩内明德，坐落着欧洲曾经最大的先进武器研发基地。1937年，这座与世隔绝的前哨阵地成了战争科技的试验场。就是在这里，希特勒最臭名昭著的复仇武器诞生了。

0: Er war, als das ganze Projekt hier an seinem Höhepunkt war, eben im Jahr 1942 ungefähr, war er 30 Jahre alt, war eben Chef über 1200 Wissenschaftler und Ingenieure.
1: À l'époque, on l'appelait le programme A4, qui débute dans le début des années 30, va se poursuivre et va se développer donc à Appenmünde. Et c'est quelques années plus tard, en 1942, le 3 octobre 1942, qu'a lieu le premier vol réussi de la fusée V2.
2: Dans Pei-Lei-Ming-De, Feng Bulao-En a dirigé un groupe de travaux sur de nombreux défis techniques et a réussi à fabriquer le V2. Cependant, bien qu'il ait obtenu des progrès technologiques, le V2 de fabrication n'est pas très fiable. De nombreux missiles n'ont pas pu atteindre leurs objectifs prévus.尽管如此，V2仍是导弹和航天技术的重要里程碑，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枚超音速亚轨道火箭。1942年10月3日，V2首次成功发射，飞行高度达到了88公里，进入了亚轨道空间。虽然它没有达到入轨速度，但这次试射首次证明了 火箭能够突破地球大气层。以 V2为基础， 德国衍生出了众多其他项目，其中就包括瀑布计划。这是首次尝试制造无线电制导的防空导弹。德国的导弹计划远不止 V2火箭及系列衍生品，还包括了野心勃勃的美洲计划， 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打击美国本土的洲际火箭。盟军察觉到德国武器项目的进展已构成巨大威胁，于是动用情报力量锁定了佩内明德基地。在1943年至1944年间，英美发动了数次大规模空袭，对佩内明德造成了严重破坏。初期，盟军的攻击效果十分有限。 尽管如此，希特勒和军备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还是决定将武器生产线从佩内明德转移到了新的秘密地点。纳粹政权想方设法掩人耳目，迫使成千上万名囚犯在森严的戒备下日夜劳作，环境惨无人道。他们没人知道自己工作的真实目的，所有指令都是加密内容， 任何涉嫌蓄意破坏的人一律处死。这个偏远且隐秘的地理位置确保了外界对这些暴行一无所知。在德国腹地，纳粹向世界还隐藏着许多秘密。
3: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冲击波》，时事亮亮点。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香香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6: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8: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9: 我们那照片，每天都开心，吃醋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0: 天天能过来就加把劲儿，
11: 这一辈子苦都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7月14日，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亮点。
1: 近日，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打击，称这些行动旨在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行为，并继续削弱其攻击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通过对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作为回应。作为对抗升级的标志性举动，伊朗于7月12日凌晨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0日警告伊朗，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目标，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将在1年内彻底摧毁伊朗全境。特朗普还宣布，美国与伊朗的停火已经结束，但双方将继续谈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于11日发文表示，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最近2次战事中的其他遇难者复仇。声明说，复仇是国民的诉求，且必将进行。
0: 美国伊朗这个形势是说变就变，刚刚签署了所谓的这个谅解备忘录，但是现在双方呢又开始相互攻击对方的目标，而且呢这个暗杀、报仇之类的话语都是从最高领导人的嘴里可以说是这个脱口而出了。这个川普已经明确的宣布了，如果他被暗杀的话，那么美国就会疯狂的报复伊朗。而伊朗方面呢，新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啊也公开的这个说明了，为他的父亲，也就是为老哈梅内伊报仇，那是伊朗就有这个权利。那么我觉得这里面其实说明还是双方是在一种不共戴天的这样的一种形式，但是呢美国实际上是没有能力消灭伊朗的，伊朗当然更没有能力去这个摧毁美国。那么现在双方的这个争执的这个可以说这个争夺的一个焦点仍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据美国媒体报道啊，这个谅解备忘录里面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条文呢，实际上是对伊朗是有利的，或者是伊朗可以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法来解释。那么这也可以解释，这也就可以说明为什么这个美国方面现在也觉得这个条款这个相应的说明对伊朗有利而对美国不利。那么于是呢美国就要用实际行动来说明他也能够控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川普甚至说了，这个因为美国为保卫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为了让霍尔木兹海峡能够这个自由的通过啊，因为轮船能够自由这个通过的话，美国付出了代价，所以美国要收费，伊朗要收费，美国也要收费啊。那么其实伊朗并不能够玩自己单独的来控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当然伊朗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他说要跟这个阿曼一起来这个管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就算要收费的话，也要共同收费。那么但是美国不允许这么做，美国说这个海峡应该自由的通行，但是它要收费。那么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双方呢现在也都没有把话说绝，川普说在要这个消灭伊朗这个同时呢仍然在说有可能达成协议啊，伊朗方面也同样是如此，一方面说伊朗要报复要报仇啊，要为美国和以色列杀害这个最高领袖就是老哈梅内伊之死要报仇，而且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这个造成了重大的这个打击啊，伊朗付出了沉重的这个代价，所以伊朗要报仇。但是伊朗同样也没有关上谈判之门，所以目前这种状态啊，我们说这个在国际关系的格局当中，在地缘政治的格局当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啊。虽然我们说像这个乌克兰战争它也没有完全停止这个双方那个后面部分的结束，但是基本还是以打为主，但是像这个美国伊朗现在这样一种形式，就是边谈边打，谈谈打打，忽谈忽然说要打，忽然又说要谈，在谈的这个同时又要准备下一步的这个打，但是在打的同时呢又不放弃谈啊，这样一种很奇妙的这个局面。但是呢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油价又在上升了，而油价的这个上升呢就使得前些时候我们说特别是深受这个油价上升而打击的一些国家的这个经济刚刚喘了一口气，那么现在呢油价忽然又上升了，而且这个油价呢升得快跌得慢，它对于那些这个受到影响的国家这个经济一个打击，在今年这个夏天啊，特别我们说这个在南半球在北半球啊，由于这个酷暑，这个对于这些国家的这个打击本来就很沉重，但是本来人们是希望啊，能不能美国和伊朗能不能暂时的这个停火啊，能够让这个油价可以继续的这个下降，结果现在这两天油价又在上涨了。 而且这个油价上涨呢，对各国的股市又带来了这个压力。虽然说这个战争并不是影响股市的唯一的这个因素，但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接下来的就是这个，现在已经进入了下半年了。下半年，美国和伊朗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紧张的这个局势啊，这种以打为主，但是又不放弃谈判的这样一种这个局面，究竟能够维持多久？会不会引发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啊，或者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一种全面这个对抗？因为现在非常明显的，以色列对目前这样一种形势是最满意的。中国太空技术重大突破，首次成功收回火箭。
1: 7月10号，中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同时火箭翼子级成功回收。这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翼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中国突破关键技术，成功完成可重复使用火箭回收，为低成本大规模进入太空打下基础。此举意味着在美国 SpaceX 和蓝色起源成功实现可重复使用火箭着陆后，中国也位列其中并高速发展。与美国 SpaceX 的猎鹰9号不同，长征10号乙并非自主降落至地面回收厂或回收船，而是利用火箭上的回收挂钩降落在浮动平台上的拦截网完成回收作业。这种新型的火箭回收模式可提高回收过程中捕获缓冲的成功率。据介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是直径5米，首飞全舰长度63.6米，起飞重量约760吨，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的运载火箭，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据中国国家航天局数据，2025年中国共完成50次商业航天，约占全球商业发射次数22%的份额，而美国则占比约76%的份额。
0: 这次中国利用一种全新的技术，这个收回了发射的火箭。这个技术呢，在西方，特别在美国呢，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啊！也有美国媒体认为，这是又一次所谓的这个斯普特尼克时刻。斯普特尼克呢，指的1957年苏联首次发射人造卫星，这个卫星的名字叫斯普特尼克。那么，由于是苏联是首次实现了这个人类首次发射卫星，所以引起了美国极大这个震撼。后来也就推动了美国发展自己的这个太空科技啊，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是不完全一样的。但是呢，美国已经多次用这个，因为中国近年来在不仅是在太空，在多项技术方面都有突破性的这个发展，那么所以也就是有了多个的所谓斯普图尼克时刻。我们知道，这个现在已知的就是发射火箭谁最成功，或者是技术最先进的，也就是两个国家，一个美国一个是中国。而能够这个收回火箭的美国呢，有两种不同的这个技术啊。这个通俗的说，一种是这个支臂，臂就是这个臂膀的臂，一种是支臂这个技术，还有一种是有人形人像的说是筷子技术。但是中国的这个道路是不同的啊，没有按照美国的这两种方式，而是用了自己的一种方式，就是一种这个巨型的这个网啊，也有人把它形容为是一个篮子。这个篮子可了不得，这个就是放在一个浮动的这个船坞，这个船本身的这个排水量就有2万多吨，它张起了一个巨大的网，而火箭就稳稳地吊在了这个网上面。那这个技术的这个细节，这个专家们说其实是非常先进，也是非常高超的。而且之所以他让这个美国方面这个大吃一惊，就是因为它完全不同于美国的这个思路和美国的这个方式。那么也反映了中国这个制造业和中国在这个技术方面的这种先进。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不会照搬别人的这个道路。当然，我们知道，这现在已知的就是美国的这个两种，就是这个蓝色起源或者是 SpaceX， 它都各有自己的这个先进之处。那么中国也有自己的一个先进之处，可以说各有所长，很难说哪一家是最好。而且呢，这个显然，这个中国当然会这个参考，当然会这个注意美国的这个经验，美国的这个特点。而美国现有的这两家这个收回火箭的这个公司呢，他们当然也非常关注这中国这次出乎他们意外的一种全新的这个技术。那么同时呢，我注意到这个这次火箭这个成功的 这个收回之后呢，西方媒体都有广泛的这个报道，显然他们都注意到了这件事情在这个中美两国在这个太空领域的这种竞争。那我觉得这种竞争对于人类的这个和平利用外太空，这肯定是一件好事情，有竞争才会有进步。中国不可能垄断，美国也不可能垄断，而现在已经显得落后的这个俄罗斯和这个欧洲方面呢，也都在高度关注。那么现在呢，下一个这个太空竞赛的重要的战场啊，我说这个战场还是和平利用的这个战场，或者说一个重要的这个场地吧，这个战场呢就是在月球。因为美国呢，这个在隔了多年之后啊，现在准备要这个，我们说这个宇航员啊，太空人要这个重新返回这个月球。而中国方面现在做的这个现在的宣布呢是2030年，但是由于现在这个成功，现在中国的这个火箭这个技术可以说是越来越先进，而且呢也已经多次做了这个在月球的啊，就不是登陆，但是对月球的这种探测，特别是在月球这个背面，因为月球背面的这个探测这方面的这个技术呢，中国也是领先的。那么所以中国再加上中国这个宇航员在这个太空的长期的这个驻留，那么也就为中国能不能在2030年之前，能不能提前，比方说能不能在2029年，因为202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个80周年的大庆，那么在这一年啊，如果是在国庆之前，能不能如果能够实现这个中国的太空人啊，中国的这个宇航员这个登陆月球的话啊，那么这个当然我想这个没有，这最主要要看条件的一个成熟。条件成熟的话，那么中国人登陆月球，他当然会为中国的国庆80周年这个添可以增添这个喜庆的这个色彩。但是它最重要的意义仍然是它本身的，我就是我们说这个科学技术方面的意义啊，无论是这个太空技术的这个先进，还是在这个和平利用外太空这个方面，中国所做的一个努力。所以这方面呢，我想双方都有，但是美国现在虽然没有明确宣布，而且以现在这个情况来看的话，美国能不能在2030年这个重返月球，现在还不是很确定。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由于中美两国现在这样的一种，我觉得还是一种良性的这个竞争啊，这样的一种良性的这个竞争，这个相互在这个鄙视，这个都希望自己能够领先，那么然后对方的这个新的这个成功，那么都会刺激这方，使得自己这方呢要更加的这个努力啊。所以从这个国际社会啊，从这个旁观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国际舆论也普遍认为，因为现在真正的太空强国也就是美国和中国这两家，美国在总体的实力上还是要略胜一筹，但是中国呢可以说也在步步的这个紧逼。我们知道这个太空事业、太空科技呢，它虽然它的这个战场是在太空，但是它能够成功的这个所有的一个基地当然是在地球上，是首先是在于人啊，就是我们说首先就是科技的这个实力，那么然后就是当这个科技方面的这个设想提出之后，制造业能不能完成这样的这个设想。那么我看这次中国这个这样的一种以一个巨型的这个网络来这个收回已经升空的这个火箭啊，这个从而可以火箭可以重复的这个使用，那么这就会使得这个火箭的这个发射呢有了一种新的这个动力，也有了一种这个新的模式。那么有这点让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中国的这个制造业能够完美的使得这个科技人员的这个设想把它变成一种现实，那么从而使得这个中国这个太空事业，我们说无论是在这个理论这个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能够持续能够这个实现是一个新的突破，从而进一步的推动中国太空事业的这个发展。中国学者倡议巴旦群岛的主权应该属于中国。
1: 针对美国、菲律宾等国近日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郑重声明指，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声明指出，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 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种种军事化、胁迫性行径才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声明重申，中国在所谓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止。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这一裁决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近南大学近期举办了日菲划界背景下巴丹岛主权问题学术研讨会。参会的专家学者据历史、地理及法律依据认为，目前由菲律宾所谓控制的巴丹群岛属于中国台湾岛，而菲律宾对巴丹群岛的控制则缺乏历史与法理依据。
0: 巴丹群岛呢，是位于菲律宾的东北部，这个距离中国的这个台湾其实有100多公里。
2: 菲律宾方面没有想到的是，中国的这个台湾其实有100多公里。那么为什么最近中国的学者在广州的暨南大学开会，专门研讨了这个巴丹岛的主权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些学者们从几个方面，包括这个地理的，包括这个文化人种的那么以及国际法的这个几个方面呢，论证了一个问题，说明这个巴丹群岛其实历史上它是台湾的一部分，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巴丹群岛的主权应该是属于中国的。那么这个新闻，这次学者们这个，这是原学，我们说是中国的一次学术研讨会所取得的这个共识。当然也现在还并没有成为中国的一个国家的这个政策，或者是一个外交政策的一个正式的这个主张。但是呢，这个学术学者们的这个意见本身呢，就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首先就是引起了菲律宾方面的，菲律宾方面就非常焦虑，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到的是，这巴丹群岛居然会成为一个问题，
0: 和日本谋划啊，要这个瓜分这个台湾以东海域的这个所谓这个经济海域啊，这个结果呢，这个就给中国一个机会。那么中国这个海警立即在台湾东部海峡这个实现了这个巡逻和这个执法，而且中国的海军呢也会出现在这个台湾以东的这个海域。那么这一切都说明了，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从刚才我们说的美国为首的这些西方国家啊，他们为什么要抱团来批评中国，就是因为我们说啊，这些发表联合声明的国家，如果是单独的某一个国家跟中国双边的关系其实都还是不错的啊，他们也不会单独的出来批评中国。但是如果要他们抱团，要在这个南海问题上啊，要来这个批评中国啊，支持所谓的这个南海仲裁案的话，那么他们就有恃无恐了。那么这也就是问题的这个复杂性，也就在这个地方。但是据我的观察啊，你像这个一个国家要维护自己的合法这个权益的话，一定需要有两方面的强大这个实力，一方面。

0: 是软实力，所谓软实力我们说就包括这个历史的根据，包括这个最重要是法律的这个根据，国际法这个方面的这个依据，那么另一方面呢，那么就是实际的维护的这个实力。过去中国的实力是不够的，中国的英国这个南海的海域，几百万平方公里的这个海域，这个这样一片庞广袤的一片海域啊，中国过去没有能力去管辖，但是现在中国的这个管辖这个能力呢是已经越来越强了。你有能力管，如果你声称你对这个地方你有这个主权，但是你没有能力管辖，那么这个说了也是没有用的。所以这个两方面这个实力呢必须是双管齐下的，而现在中国在两方面的这个实力呢都很强，但是在软实力这方面呢还是有待加强。我注意到这个在所谓南海仲裁案公布这个在南海仲裁案10周年之际呢，这个中国外交部啊，包括中国的安全部，还有中国这个舆论呢啊，都这个展开了这个我可以说是一种这个舆论的这个斗争。那么外交部从这个多个方面说明了南海为什么属于中国，那么同时呢也这个严厉的这个批评了西方国家的这些做法，那么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另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因为这个在国际社会当中是有，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所谓的国际社会国际的舆论在很大程度上它还是由西方所主导的，西方国家甚至营造出了一种伪共识，这个所谓伪共识呢就是不承认中国在南海的这个主权，而他们这个理据呢就是这个国际仲裁法庭，而且国际仲裁法庭其实它不是联合国下面的一个真正的具有国际法权威的这样的一个法庭，中国不承认这个法庭，这个法庭在中国不承认不参加这个情况下所做出这个裁决，对中国当然是毫无效力的。但是呢，西方国家却会利用这个所谓的一个南海仲裁案来针对中国，那么所以中国当然不仅要这个针锋相对的展开这个斗争，要维护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也就是在软硬两个方面呢就要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说在软实力这方面呢，就包括中国学者所在广州举行的这个会议上提出这样的一个主张，那就是巴淡群岛应该属于台湾，也就是说应该是属于中国，尽管台湾自己他不会做这样的这个努力，因为现在这个台独政权他是一个认贼作父的这个台独政权，他甚至恨不得把台湾变成这个日本的一部分啊！台湾以东的海峡居然是由台湾以东的这个海域居然是由日本和菲律宾在图谋要来这个瓜分，而台湾当局居然还这个感谢日本和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努力，结果引起台湾舆论的这个猛烈的这个批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作为中国拥有这个台湾，中国当然也就拥有这个台湾以东的这个海域，同时也用我们说啊，从这个学者的角度来看，而且我觉得学者们提出这个理据也是非常充分的，那就是巴淡群岛它也应该属于台湾，也就是说也应该属于中国。那么所以未来这个中国的海警会不会像在这个中国的海警已经在这个钓鱼岛这个持续的常态化的这个巡逻，那么未来中国的海警会不会也在巴淡群岛附近的这个海域实现来这个巡逻呢啊，来执法呢啊，因为中国方面有这个能力，如果没有这个能力的话，你空说这个巴淡群岛说属于中国是没有用的。亮谈纵横，本月的主题是足球世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本周的主题是电视直播比赛吸引全世界的球迷。那么上集我们讲到了这个现代足球运动的一个起源啊，这个和第一届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其实呢这个世界杯啊是在二次大战以后才获得了一个迅速的一个发展，特别是到了60、70年代以后，因为二次大战以后呢，这个大批的殖民地宣布独立了，成为独立国家。那么，特别是一些非洲的一些原来的殖民地成为一个新兴的国家之后呢，他们这个足球运动呢也迅速发展起来。那个这个当然跟他们所谓的过去的一个殖民的一个宗主国是有关系的，像这个英国、法国，他们统治过一个地方呢，足球也就迅速的发展起来了。但是呢，很重要的就是技术方面的这个因素。我们说，从上世纪60年代啊，就特别在这个西方国家，电视直播由卫星转播这个电视直播已经开始普及了，而电视机的一个价格呢也逐渐的这个下降，使得一般老百姓都能买得起。那么到了上世纪的80年代的话，这个电视机在发展中国家也已经很多家庭都能够购买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世界杯啊，当然还不仅是世界杯了，包括那些欧洲的这个三大杯啊，什么各种，包括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个足球比赛啊，由于经过这个电视直播的话，它就吸引了这个全世界的一个球迷，可以打破这个
1: 国界的这个限制。因为电视直播的好处就是观众你可以，当然很多观众很多球迷他喜欢到这个现场去看，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的话不可能，没有这个能力啊，也没有时间。但是呢，通过坐在家里看电视，直接能够看到这个精彩的这个足球比赛，那么这样的一种这个一种共同的这个情绪的这个发泄啊，也就比以前说以前所不能代替的，包括以前有这个广播啊，用广播来直播啊，这个比方香港以前讲这个比赛啊的时候，这种广播的这个实况转播的是很多人津津乐道，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视。好了，我们说有了这个电视直播之后啊，特别有了卫星直播这个电视之后呢，这个更加吸引了大部分这个。球迷，而且呢，我们说还是要强调，由于技术的一个进步，也由于过去可能被人们认为是高不可攀的，现在都已经很普遍的，啊，现在各种各样小型的这个液晶电视机，还有就是网络这个电视等等，那么就使得这个这样一场吸引全世界最多观众的这样的一个体育运动，它不可避免的，而且它也必须的，它就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商业化的路径，一定的是市场化的这个路径。那么这样一种路径，我觉得无所谓好坏的，因为我们说是一个全球化时代的一个产物，它也是一个自由贸易的一个产物。那么这个足球比赛，当然我们这里说的不是说赌博那种情况，而是说足球比赛它吸引这么多人看，有这么多国家的人来看，那它是不是也应该有一种加进这个商业和广告这个这样的一些这个元素呢？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呢，国际足联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这些努力有的努力是很成功的，但也有些努力是失败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啊，在这个当今这个混乱的这个世界啊，世界杯足球世界杯能够引起的全世界这么多人的这关注，这个现象是独一无二的。我说的它超过了奥运会，而且可以预言它还会延续下去。本届足球世界杯已经进入了尾声啊，当中发生了一个插曲，就是美国国家队的一个主力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了红牌，不能够参加比赛。结果呢，美国总统川普因此就致电国际足联这个主席，要求改变推迟这个执行这个惩罚啊。结果英凡蒂诺也就听命于特朗普。最后呢，美国这位队员虽然参加了比赛，但是还没有能够战胜比利时队。谢谢大家收看《时时亮亮点》，我们下期。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
1: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温度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

0: 强联系。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中国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全链条的配套能力，快速接住外部的突发需求。
1: 中国上半年外贸总值超过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外贸结构进一步优化。美军新一轮打击伊朗持续5小时，伊朗反击中东多地的美军基地。
2: 俄军对基辅号的萨发动集群打击，乌军称在亚速海袭击11艘俄船只。
1: 法国举行国庆阅兵，聚焦欧洲战略觉醒，马克龙任内最后一次检阅部队。
3: 英国工党党首选举锁定伯纳姆为唯一候选人，如果达到提名门槛，将直接获任首相。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我是蒋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国上半年的外贸保持良好运行，进出口的总值达到25.47万亿元，同比增速达到16.9%。外贸结构也进一步优化。中国海关总署14号指出，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在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
4: 中国海关总署14号公布数据指，今年上半年以人民币计，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是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的最高增速。
0: 同时，6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而在全球应对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上涨以及通胀压力加剧等挑战下，海关总署指出，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中国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 和全链条的配套能力，快速接住外部的突发需求。上半年，我国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和35%，满足了企业生产需求，保障了相关产供链的稳定。
4: 另外，数据显示，中美贸易额今年一季度下降 18.7%， 二季度增长 13.7%。
5: 海关总署表示，海关将与各部门一道推动中美经贸稳定发展。今年5月呢，中美元首会晤确立了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关系提供了稳定的预期，也注入了积极的动力。那么，海关将在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引领下。
4: 立足于首国门促发展，与各部门一道，推动中美的经贸稳定发展。回应欧盟等贸易伙伴对中国贸易顺差表达的担忧，海关总署表示，中国外贸大进大出，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也是全球第二大进口国。今年上半年进口增速高于出口，贸易顺差收窄 4.7%， 中国未来将继续积极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凤凰卫视节目英国刘家浩北京报道。
6: 得益于海外对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强劲需求，中国6月同比增速攀升至4个月的新高，进口也是大幅优于预期，冲高至5年的高位。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下半年的外贸形势还将保持强劲。上半年，中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荷兰国际集团 ING 的分析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出口规模已接近2025年前7个月的水平，预料未来几个月的出口还将保持稳健增长。 全球宏观经济分析机构凯投宏观的观点则认为，中国6月的贸易额再次大幅攀升，主要受到 AI 热潮推动下半导体价格飙升的拉动。但即使撇开这一点，外部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仍然强劲，尤其是在绿色科技领域。 而六月份的进口量数据则提供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在石油进口继续下滑的同时，中国对其他大宗商品的进口需求出现改善迹象，显示内需有所回暖。经济学人智库的分析指出，中国六月对美出口现已恢复到两年前水平的95.5%，显示在美国出台新关税政策的预期之下，出口商在六月份大量的提前出货。而从出口增长的最大贡献者 AI 相关产品来看，六月芯片出口量没有明显增长，但出口金额却增长了1倍多，反映出全球对 AI 基础设施、先进电子产品和设备的需求强劲，为中国制造业出口带来重要支撑。凤回市综合报道。
1: 今年上半年国际环境动荡，中东紧张局势加剧，那中国外贸凭借哪一些优势交出这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2: 今天节目中邀请到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先生来点评分析。孙先生您好，在您看来中国外贸结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另外增长的韧性从何而来呢？
3: 今天我们看到地缘政治的这种不确定性啊，实际上对于一个整个营商环境是带来巨大的挑战的。但是中国越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呢，我们越是今天通过负面清单机制的改革来推动我们的开放，来推动中国形成新的增长动能。这个我们也看到这次在出口的一个结构当中，我们不仅出现了这个数量的增长，而且在中国今天的这种高附加价值的这个产品线上面，也为我们的出口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这个增长的动能。尤其是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 AI 板块带来的我们中国除了以前讲过的那个三种神器这个太阳能锂电池光伏之外，我们也看到 AI 板块中国产品的出口的增长也提供了全球价值链在这种不确定环境当中怎么能够完成从这个研发生产到最后市场的闭环这点中国的贡献非常的明显。另外一点我们也看到合则大家共赢，中美的两国的领导在最后进行了这样一个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形成了一个合作共赢的共识以后，那么今天在美国这条出口线上明显的出现了中国市场的扩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在。另外一个原因所在就是由于地缘政治的影响，整个全球的这个价值链出现了一些裂痕，这使得一个产能供给不足的问题出现了供不应求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在这种供不应求的环境，中国产品具有的价格的优势、性价比的优势。

0: 防御系统的目标，并指目前有超过50000美军部署在中东各地待命。那伊朗随后是做出反击，袭击巴林等中东国家境内的美军目标，同时证实袭击油轮。革命卫队称，对两艘外国油轮进行了处置攻击，并使其失去动力。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确认，蒙巴萨号和巴西亚号油轮当天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发射物击中，造成1名船员死亡。14号清晨，巴林遭遇伊朗袭击。巴林国王媒体15顾问当天表示，巴林已启动防空系统，对伊朗发动的袭击进行了拦截，并摧毁了伊朗发射的飞行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宣布，在代号纳斯尔2的军事行动下，以巴林境内多个弹药库、一个卫星通信中心和驻扎美军的建筑物为目标发起打击。革命卫队还公告证实，向美军驻约旦一处空军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约旦方面14号称拦截了4枚伊朗导弹。伊朗媒体同日称，科威特一处美军基地发生爆炸，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伊方多次警告，危及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 伊朗媒体14号报道，伊朗南部布什尔市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起爆炸声。呼希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天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4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最新消息表示，美军与美国东部时间13号晚上10点15分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空袭。此轮攻击持续5个小时，美军成功打击了伊朗境内多个地点的军事目标，包括布什尔、恰赫巴哈尔、贾斯克、克纳拉克、阿布穆萨和阿巴斯港，以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商船的能力。 并称美军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伊朗的沿海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基地以及海上力量。声明并强调，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官兵部署在中东各地，美军保持警惕、战斗力强劲，并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利伊的军事顾问雷扎伊14号表示，已经不再存在伊美谅解备忘录，敌人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
2: 好，有关于美国和伊朗局势的最新消息，立刻连线就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3: 是啊，你好。
2: 好，李瑞，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和伊朗双方还是在军事方面互相的袭击，而且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已经表态，这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已经不存在了。目前，伊朗官方还有哪些最新的回应以及部署？
3: 好的，孙杨。那么这是伊朗的领袖顾问，就是前革命卫队总司令雷扎伊他在电视台上发表的讲话。但他的讲话呢，并不代表伊朗官方的态度。我们现在唯一有的就是伊朗的官方的态度，就是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现在已经进入危机阶段。如果美国不履行承诺，那么伊朗也没有义务履行承诺。那么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 就是说，伊朗现在还没有宣布退出谅解备忘录，而且呢，如果美国如果停火，是兑现了承诺，那么伊朗也愿意兑现承诺。所以现在可以看到，伊朗虽然是在强硬的回击当中，同时呢，也在留着一些外交的渠道和窗口。那么还有我们要注意到，就现在呢，不仅是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那么这些国家呢，他们都在斡旋，希望能够减轻。 目前看来，伊朗和美国都不退让，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呢，双方呢都是争执不下。所以呢，现在也可以看到，就是连续第5天、第5轮的这样一个互殴。那么接下来有可能呢将会冲向全面战争，而且呢，伊朗也警告有可能会关闭曼德海峡。也门和沙特那边呢也是出现了交火。所以呢，现在可以看出这一场战争。
4: 战争呢，不仅仅只是伊朗和美国，整个中东国家也在席卷当中。所以呢，现在其实是非常危险和敏感的。而我们现在看到，之前伊朗国内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人主持谈判，有的人反对谈判，要求复仇。但是现在由于美国这样强硬政策，包括封锁海上进行恢复海上的封锁，还有呢，就是对伊朗的南部的进行的轰炸，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趋于一致的意见。 就是认为不应该跟美国进行谈判，还应该用强硬的手段逼迫美国让步，所以这样的声音是越来越大。那么接下来要看伊朗政府怎么回应，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沈阳。
1: 好，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为我们做的连线。

0: 报道。
1: 在战火的阴影之下，伊朗民众最直接感受到的是不断继续加重的生活和经济的压力。
2: 在德黑兰街头车流如常，城市表面上仍维持着日常的节奏，几乎感受不到南部战火的影响。不过不少民众表示，比起战争本身，他们更关心生活能否继续正常。不过也有民众说并不担心战争，他们认为即使战争影响正常的生活，伊朗仍应该保持强硬的立场。
3: امکانش هست ولی خب ایران قرار نیستش که بترسه ما کاملا چیزای نظامی کاملی داریم و آمریکا هیچ غلطی نمیتونه بکنه حتی اگر دوباره جنگ شه ایران از هیچی نمیترسه
4: جنگ برای زندگی شما تاثیر داره
3: خب بله تاثیر قطعا داره خب خیلی فرق میکنه با شرایط عادی ولی قرار نیستش که ما زندگیمونو متوقف کنیم ادامه میدیم
2: 随着美国宣布14日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自由市场美元汇率再度大幅上涨，国际油价升至一个月高位。分析认为，如果海上封锁持续，伊朗石油出口、外汇收入和国内市场信心都将面临更大压力。
5: 在我们采访当中，大部分的民众都是还是希望能够尽快地恢复到正常的生活，所有一切都能够恢复平静。方卫视里约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6: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宣布，美军将在美东时间14号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15号凌晨4点，开始恢复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那根据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的海商船上的海员14号的消息，美军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依然开放，同时建议船舶立即离开或停止前往伊朗的港口。那消息人士表示，美军当天向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喊话，尽管伊朗表示海峡已经关闭，但是美军已经准备维护航行自由和保障合法商业活动，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依然保持开放。消息人士还指出，美军建议所有中立船舶立即离开或停止前往伊朗港口。海上封锁正式启动后，往来伊朗港口的船舶可能会遭到拦截和扣押，任何不遵守美方封锁措施的船只都将面临武力处置。自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形成两条平行的通行航道，北部航道伊朗管控，南部航道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4号呼吁相关各方维护来之不易的停火局面，防止战火重燃。中方愿为推动中东海湾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
7: 中方对海湾地区军事冲突再起深表关切，呼吁相关各方顺应国际和地区求和平稳定的强烈呼声，保持理性克制，维护来之不易的停火局面，防止战火重燃，更不应让战事扩大，伤及无辜。尊重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合法权益，尽早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相关各方应相向而行，妥善处理。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为推动中东海湾局势降温趋稳做出不懈努力。
6: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计划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征收20%的通行费，再次引发国际社会对全球能源运输要道的关注。韩国外交部14号表示，韩国政府的基本立场是希望早日恢复海峡内所有船舶的安全自由通行。
8: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考虑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的船舶征收20%的通行费，这令国际航运业再次紧张起来。今年6月，美伊关系紧张时，韩国政府曾依据国际法关于航行自由原则表示，不接受对国际海峡收取通行费。不过，对于这次特朗普的说法，韩国外交部发言人朴一14日表示，韩方尚未决定具体应对方案，韩方在与美国保持持续沟通，并因为还需要了解特朗普的发言背景等追加信息，故此谈及相关内容时要有所克制。
9: 特朗普대통령의발언을포함해서
0: 개혁 관련된 동향을

0: 지속적으로 모니터링 하면서 또 우리 입장을 정해 나가고자 합니다. 예.
1: 朴伊海表示，韩国政府十分担忧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再次升温。目前仍有两艘韩国船舶停留在霍尔木兹海峡海域。韩国政府最为重视国民安全，政府将把保障船舶以及船员安全作为首要任务。在综合考虑各种条件、供应网风险水平等后，韩国政府将讨论如何引导合作，如何深化针对性能源供应网的合作。
0: 이제 긴장이 고조되고 또 무력 공방이 재개되고 하는 것에 대해서 정부가 매우 심각하게 우려하고 있다는 그런 말씀을 드리고.
1: 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因战争、保险费猛涨、航线不确定性等理由，很难恢复美以一战争前的正常功能。如果再加上新的通信费，会使世界原油市场和海上物流的恢复更加困难。 考虑到去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当中，分别约80%和约90%流向亚洲地区，今后对霍尔木兹海峡依赖度较高的亚洲国家的能源物价上涨将不可避免。
2: 韩国国内分析认为，如果未来真的出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用，不仅将引发国际法争议，也可能对全球能源供应链和国际航运体系造成深远影响。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3: 下节关注到中方敦促欧盟停止为非法南海仲裁案站台背书。
4: 匈牙利国会通过修宪案，推动罢免总统舒尤克。

0: 中远海运，东方海外，一加一的双倍动力，创造无限价值，为世界贸易提供重要联系。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并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14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15到17号正式友好访问朝鲜。
0: 再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中午在北京会见访华的所罗门群岛外交部和外贸部部长霍尼普维拉。这是所罗门群岛政府5月组建新内阁之后首位访问中国的内阁成员。
3: 王毅欢迎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在所罗门群岛组建新政府之后首次访问中国。王毅说，中所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事实证明中所建交符合两国人民利益。中方愿同所罗门新政府共同努力深化各层级对话沟通，延续各领域良好合作，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信任，推动中所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王毅表示，中方赞赏所罗门新政府重申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这将有力维护双边关系政治基础，也为深化彼此合作提供必要条件。中方对所政策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始终支持所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正当权益。中方同所方开展合作，不附加政治条件，不强加于人，不开空头支票。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都是主权独立国家，不是谁的后院，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霍尼普维拉表示，所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感谢中国为所罗门群岛经济社会发展给予的长期积极帮助。所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他还表示，中国是所罗门最大的贸易伙伴，双方达成数十项合作谅解备忘录，期待同中方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务实合作，推动所中关系迈上更高水平。所方愿为深化太平洋岛国同中国的关系做出积极努力。所罗门群岛位于南太平洋，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受到澳大利亚的巨大影响。中国与所罗门群岛是在2019年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2023年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今年以来，所罗门群岛内部政局出现巨大变动，外交政策方向也是各方争论辩论的焦点。这是5月份组成新内阁之后首位访问中国的内阁成员。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北京报道。
2: 日前，几个欧洲国家参加美国和菲律宾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4号表示，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有关国家提出严正交涉，敦促欧方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
4: 外交部欧洲司的负责人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了严正交涉。需要指出的是，欧方一些国家在国际法问题上公然奉行双重标准，只会进一步削弱其国际信誉，更无助于中欧增进互信。欧洲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更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正当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0: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14号的消息，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南部的敖德萨州目标发动了新一轮集群打击，而乌军称过去一夜在亚速海袭击11艘俄罗斯船只。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批评乌方袭击亚速海货船是恐怖主义行径。
1: 乌克兰海军证实，敖德萨港附近的黑海水域有船只遭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俄国防部称，俄军击中一艘驶往敖德萨港的油轮，以及南方港内一艘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俄国防部称，俄军使用空机和陆基远程高精武器及无人机，对敖德萨州港口的乌军用基础设施和基辅导弹及无人机生产企业实施集群打击。与此同时，乌军称过去一夜使用无人机在亚速海水域袭击了11艘俄方船只，其中包括5艘油轮和5艘干货船。据统计，7月6日以来，乌军已在亚速海打击116艘俄方船只。不过，俄罗斯农业部14日表示，乌军对货船的袭击不会影响俄粮食市场供给和出口，俄方正寻找替代的货运航线。俄外长拉夫罗夫同日在与乍得国务部长法杜勒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谴责基辅政权在亚速海和黑海袭击商船以非海盗行为，而是纯粹的恐怖主义行径，旨在对全球制造恐慌和破坏。他表示，俄方将继续履行自身义务，为非洲国家提供粮食和人道主义援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法国14号在巴黎举行一年一度的国庆阅兵，今年是法国总统马克龙任内最后一次以国家元首的身份检阅部队。在欧洲安全形势持续变化、俄乌冲突延宕的背景下，今年阅兵第一次以欧洲战略觉醒为主题，集中展示法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并向外界释放加强欧洲防务合作的信号。
3: 法国一年一度的国庆阅兵仪式14日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检阅三军，并向凯旋门下的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这也是他自2017年就任总统以来第10次，也是任内最后一次出席法国国庆阅兵仪式。
4: On est venu voir la patrouille aérienne de ce côté. Après, c'est un peu difficile de rentrer sur le défilé. Il fallait un QR code. Du coup, on est là pour regarder les avions essentiellement.
5: J'ai du mal à penser quelque chose sur le président Macron parce que il y a eu beaucoup de choses qui ont été bien gérées quand même, mais bon, on est quand même dans un tournant où il y a beaucoup de choses qui ne vont pas bien dans le pays, comme à l'hôpital. Moi, je travaille à l'hôpital et bon, voilà, on attend beaucoup de choses quand même.
3: 今年共有6686名军警人员、315辆军车、98架军机、33架直升机以及193匹军马参加阅兵仪式。规模创下近年来新高。今年阅兵最大的特点是首次以欧洲战略觉醒为主题，除传统徒步方阵、机械化装备和飞行表演外，今年还首次加入现代联合作战演示，通过陆海空力量协同展示现代战争中情报侦察、指挥控制、火力打击、后勤保障和战场救护等完整作战体系，体现法国近年来持续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以及欧洲加强联合防务的发展方向。值得关注的是，今年阅兵还特别向乌克兰及支持乌克兰的欧洲盟友致意，来自多个欧洲国家的部队共同参加阅兵，以展示欧洲国家在安全和防务领域不断加强合作的姿态。在俄乌冲突持续、欧洲各国不断增加国防投入的背景下，今年的法国国庆阅兵仪式不仅展示法国军事实力，也反映出法国希望借国庆这一重要场合进一步推动欧洲战略自主和深化防务合作。方卫视李梦威、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0: 根据英国工党的消息，截止到13号，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经获得了349名工党下院议员的提名支持，伯纳姆也因此锁定唯一候选人的地位。根据工党党首的选举规则，党首候选人需要在本月9号到15号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前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英国下院目前一共有403位工党议员，以伯纳姆目前所获的支持来看，即便有其他潜在挑战者想要参选，也已经无法满足参选门槛。如果后续伯纳姆达到工党附属组织的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2: 匈牙利国会13号投票通过匈牙利宪法，也就是基本法的第17次修正案，推动罢免总统舒尤克。总理毛焦尔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威胁舒尤克5天内签署修正案，否则就启动罢免程序。
0: 反对党国会议员则是集体身穿黑色，拒绝参与投票，并宣称当天是匈牙利民主的哀悼日。
6: 修正案以139票赞成、6票反对获得通过。修正案需总统签署才能生效。根据这一修正案，在其生效次日，匈牙利总统舒尤克的任期即刻终止。国会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如总统拒绝签署修正案，国会有权启动弹劾程序。在今年4月的国会选举中，由现任总理毛焦尔领导的地萨党赢得国会199席中的141席。毛焦尔本人一直指控总统舒尤克是前总理欧尔班的傀儡，尝试推翻欧尔班方面的政治势力。在修正案通过后，毛焦尔表示，总统舒尤克离职后，国会议长将暂时行使国家元首的职权，未来的总统将由国会或民众选举产生。
7: És akkor az ideglenesen a helyébe lépő országgyűlési elnök fogja ellátni a kézjegyzével, és utána kerül kihirdetésre, vagy pedig aláírja ezt az alaptörvény módosítást. A választók döntését hajtottuk végre.
6: 前总理欧尔班领导的亲民盟和基民党以修正案有违民主为由，拒绝进入国会大厅参与投票。他们集体身穿黑色，宣称当天是匈牙利民主的哀悼日。
8: Én is nagy tisztelettel köszöntök mindenkit, köszönjük szépen, hogy eljöttek és itt vannak, tájékoztatnak a mai napról. Azért vagyunk feketében, hiszen ez a magyar demokráciának a gyásznapja. És azért vagyunk itt, nem az ülésteremben, mert nem leszünk statiszták Magyar Péter Abszurd Filmszínházában, amiben lebontja a demokratikus intézményrendszert.

0: és teljesen a saját egyszemélyi uralmára alakítja át a magyar közjogi rendszert.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的一处大楼在14号发生了火灾，造成多人死亡，6人失踪。那目前仍在搜寻失踪人员。火灾发生于大楼的2楼，并迅速蔓延至电梯井。当地消防部门表示，在电梯井中发现多具遗体，具体伤亡人数尚不清楚。一名当地的检察官表示，伤亡情况非常严重。事发时，大楼正在进行全面翻新，大约有200名建筑工人在现场。 大部分工人已经疏散，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控制，火灾原因尚未明确。还有关比利时大楼火灾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本台记者李萌薇。萌薇，你好。你好，
2: 全全。
1: 萌薇，对于目前火灾最新的伤亡情况，你有哪些掌握？另外，比利时当局有什么表态呢？
2: 好的，全全。那目前这起火灾的伤亡情况呢，仍在进一步的核实当中。而根据比利时当局公布的信息呢，救援人员是在一部受困电梯内发现了多名遇难者，官方确认事故呢是已经造成了多人死亡，但截至目前仍然没有公布具体的死亡人数和遇难者的身份。此外，此前还有6名施工人员一度失联，搜救人员仍在继续的排查建筑内部，也不排除呢仍然有人员被困。而在伤者方面，目前是确认有2名施工人员因烧伤被送往医院救治，另外有一名消防 员呢，在救援的过程中，因为高温身体不适，正在接受现场的治疗。而我们知道，事发大楼呢是位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的德布盖广场附近。而目前呢，正处于一个改造施工的阶段。而初步信息显示呢，火灾很可能是最先从大楼2层的施工区域燃起。而具体是否与施工电器或者是装修材料有关呢，仍有待调查确认。而比利时当局也表示呢，火灾发生的时候，大楼内大约是有200名工人，大部分人员 目前已经安全疏散了，而布鲁塞尔当局呢已会同消防部门呢展开调查，重点查明起火原因以及事故的责任。而目前大楼周边呢仍然是在实施交通管制，而搜救和安全的排查工作呢也仍然在持续当中。而官方也表示呢将会在确认伤亡信息之后，第一时间对外公布。全全，
1: 好的，谢谢蒙威。
3: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日本巡逻船以避风为由驶入台海，中方抗议。
1: 国民党立委批评台湾当局致癌油处理不力，荒诞走板。

0: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来。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多艘巡逻船上周以躲避台风巴威为由驶入台湾海峡，并在公海上待命。对此，中国政府已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报道引述日方政府的相关人士称，此前海上保安厅巡逻船也曾因为台风退避至台湾海峡，本次也有其他国家的船舶在这一区域避风。日方分析认为，中方做出这一反应是由于中日关系恶化。据了解，涉事日方船只包括韩梅号、竹富号和伊良部号三艘大型巡视船，他们并未选择返回琉球群岛附近的港口避风，而是在台湾海峡的北、中、南三点呈现纵向布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曾明确表态，台湾。

0: 台湾海峡水域分别为中国的内水、领海、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中国对台湾海峡享有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不存在所谓的国际水域。
1: 台湾民众党青年团14号前往上海展开为期4天的参访行程，党主席黄国昌表示，此行旨在保持沟通管道畅通，增加彼此的理解，累积互信，并表示民众党主张的两岸和平路线至今没有任何改变。台湾民众党青年团14号赴上海展开为期4天的交流参访，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说明此行目的。
2: 保持畅通的沟通管道，增加彼此的理解，累积互信，这个才是我们认为应该保持着一个务实开放的态度。
1: 民众党表示，将透过青年对话及城市治理、科技创新、青年创业等公共议题交流，为两岸建立更多理解与互信。
3: 我们的创党主席柯文哲他所定的台湾自主、两岸和平的路线，以及5个互相的基本原则。 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的改变。民众党的5个互相包含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互相谅解，以此作为两岸互动交流原则。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台湾近日爆发色拉油含致癌物质风暴。
4: 国民党立委痛批民进党政府处理过程荒腔走板、朝夕令改，令民众无所适从。
5: 台湾行政院院长卓荣泰14号前往立法院就食安事件做专案报告，遭到蓝白党团联手喊话下台，要求他向全台道歉。台湾7月初爆发油品代工厂中联油脂为台湾多家油商生产的色拉油含有一级致癌物苯胺吡嗜碱，但事发至今。
6: 民进党政府不但没有厘清苯胺吡的来源，还宣布将允许已经下架，又疑虑的油品经检验后可重新上架贩售，引发争议。为了要顾及合法这个业者的权益，那么也顾及到整个消费市场的需要，那么我们会重新的，那么组我们按照分源分项啊，那么上下游呢比对逐批的检验确认。
5: 那么才会让它有这个重新恢复上架的可能性。如此荒腔走板、荒谬的食安问题，我们看到整个政府就是试图透过遮盖来站在业者这边。根据官方估计，目前已经下架及回收的问题油品超过了27000公吨，而民进党政府宣称，大部分有问题的色拉油致癌物含量不超过20%。
4: 不会对人体造成利己的危害，国民党立委质疑民进党政府为厂商解套，难免让人有护航的联想。
7: 从过去媒体的报道都说，赖清德在担任台南立委期间就跟他关系亲如兄弟，政策如此的反复，是否是因为中间他们可以互通有无？
5: 国民党立委徐巧芯点名赖清德和台湾特定油商往来密切。 呼吁民进党政府应公开说明调查毒油事件至今是否有油商介入请托，并公布相关的会议记录，给吃下毒油的民众一个交代。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今天集体反弹，沪指升幅1.36%，深圳市场表现比较强，上涨2.77%。不过，两市成交金额缩量到2万7000亿元人民币。盘面上来看，中东紧张局势推动油气股领涨，算力硬件股反弹，商业航天板块则是继续调整。港股今天反复上涨，中东局势紧张拖累恒生指数小幅开低之后下挫，失守2万4000点大关。但内地外贸数据远比预期要好，助力大。 盘在中午过后又倒涨，中场是温和收涨0.52%。蓝筹股涨多跌少，石油股进一步攀升，地产医药公用股大多数向好，一些汽车股同样强势，但芯片和电讯类股走低。台湾股市走弱，盘中一度暴跌，塑胶板块集体走高，支撑大盘。加权指数跌幅是1.42%。
8: 下节关注到全国港澳研究会在香港举办宣讲会，阐释国安法律体系。
0: 港府刊宪《黄港口岸港方案区条例草案》31号起实施。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全国港澳研究会14号在香港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系统阐释香港国安法律体系，澄清把安全和发展对立割裂的错误认知，助力香港各界把握国家15五规划带来的全面实施的机遇。
1: 本次专题宣讲会由全程参与起草香港国安法的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振明，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韩大元做专题宣讲。王振明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是一国两制应有之义，香港完善国家安全立法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2: 寻求在发展中维护安全，在开放中维护安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一国两制事业的雄浑之言。
1: 韩大元表示，统筹发展与安全本质是守住一国根本，用好两制优势，对特别行政区具有重要意义。
3: 所以国安法实施6年来的经验啊，充分的说明香港的国安法维护了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打击的是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分子。
1: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总结时表示，近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安全已成为香港的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香港已经完成了由乱到治，更不意味着不需要治乱。
4: 事实上，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斗争依然尖锐激烈，对此我们应该保持高度警惕，要将治乱治理乱局要将治乱贯穿于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全过程。
1: 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5: 香港特首李家超出席大湾区环球业务拓展高峰论坛，他致辞表示，香港可以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
6: 大湾区环球业务拓展高峰论坛14日在香港举行，论坛汇聚金融界、贸易界及政商界嘉宾，为下半年环球通胀及大湾区内企业跨境战略及机遇带来前瞻性分析及见解。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香港是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香港可以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
7: 上个月我亲自带领本届政府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我知道目前已經有很多間隨團的內地企業正積極籌備在香港上市，充分善用香港的金融優勢，為出海籌備所需的資本。
6: 而在论坛环节，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强调，在目前全球地缘政治环境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开拓新市场是必须的路径。香港金融管理局方面就表示，金管局已经

0: 行一直密切留意当前的不确定性给中小企业所带来的影响，并强调在全球复杂的环境中需要非常稳健以及国际化的银行体系，从而支持企业发展，把握机遇。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星期三是香港中学文凭释放榜日，香港特首李家超在社交平台上发文为考生加油打气。李家超表示，人生是一场充满无限可能的旅程，前路机遇处处，无论应届考生选择继续升学、投身职场还是探索新的方向，都坚信大家能够在不同的岗位发挥所长。他向考生寄语，在人生旅途上会遇到不同的人和事，沿途上家人和同伴的同心同行，正好拼凑出一个黄金的回忆。特区政府会继续为年轻一代成长、成才创造更多的机会，让大家实现梦想，走得更远。他祝愿应届考生把握时光，珍惜人生，沿途好风光，塑造更好的明天。
2: 香港特区政府刊宪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条例草案，将于本月31号起实施。立法会周三首读条例草案。政府发言人表示，皇岗口岸重建项目是特区政府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点项目之一。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成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核酸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和效率。新口岸的承载量较现有口岸提升4倍，预计通关时间将会由30分钟缩减至5分钟，预计每天的通关流量人次达到20万，高峰期可达30万人次。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7月14号，我是全全，
1: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十系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1: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 20A 全面部署四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Raya.
3: Atletino, Copar Mum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Chinese Malaysia, 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今天是农历的六月初一，农历六月别称很多，合月是最常见的叫法。因为6月24相传是荷花的生日，江南地区是有赏荷的习俗的。另外，交月是农历六月很具代表性的别称。书中记载呢，六月盛热，故曰交。古人用交字精准地描摹出此时烈日炙烤，万物好像要被烤焦的这种干热的状态。那除了用交月形容干热暴晒，农历六月也被称为是入月，对应的呢就是南方此时潮湿闷热的桑拿天儿。烤与蒸共同构成了这个时候的典型的天气特点。也别怪农历六月热啊，因为这个时候呢刚好是覆盖小暑大暑两个节气，正处在初伏中伏的核心时段，像明天我们就入伏了，大江南北普遍都面临着高温酷暑。今天台风巴威逐渐远离陆地入海，影响也是进入尾声。明天副高边缘的山东中南部、江苏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山东中南部的局地还会有大暴雨出现。那请这带的朋友需要持续的关注强降雨可能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小心应对。也正因为是巴威的离开，农历六月的南方的入热天气也将再次的现身，我们国家高温范围会持续的蔓延。那世界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来详细说。

0: 未来两天，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同时呢，湿度会比较大，因此体感会比较的闷热，而且不止白天热，夜温也是居高不下。上海明天的最低气温是在29度，白天的最高气温更是会达到37度，重庆明天最高气温将超过40度，最低气温也会超过30度，炎热是贯穿全天，朋友们务必要注意防暑降温。那华南一带明天受到热带系统的影响，降雨增多，高温会缩减，但不下雨的时候呢，天气依然是闷热的，体感温度仍是在35度以上。香港未来几天雨水持续，多中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明天最高气温是29度，后天呢又会升到30度以上。南宁未来几天也几乎都是32、33度的最高气温，闷热感仍会非常的明显。北京明天将有高温现身，最高气温将达到36度，需要大家及时的补水，注意防暑。而东北地区降雨频繁，又有冷涡影响，部分地区气温偏低。哈尔滨未来3天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下，相对凉爽。这个时候很多地方热归热，不过蝉鸣声声，荷叶田田，换一种心情来感受也是很美的。我们再会。
1: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千枚导弹直指伊朗，特朗普立下战争遗嘱，
2: 擒贼先擒王，血腥的报复，
3: 他是国仇家恨。
1: 备忘录被撕毁，媒体爆出打击报复清单，
2: 充满了各种漏洞还有陷阱，
3: 这才是真正的复仇。
1: 刺杀之外，谈判桌仍未掀翻，
2: 兵者诡道，这是他们唯一可以选择的路。
1: 凤凰聚焦，特朗普的战争遗嘱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葬礼，从新任最高领袖到伊朗民众都誓言向特朗普复仇。这之后，特朗普在国际行程中频繁地更换座驾飞机，大幅度缩短公开露天活动的停留时间，并说他留下了行政命令。他说，如果自己被伊朗暗杀身亡，美军会将伊朗彻底摧毁和抹去。而与此同时，美伊因为霍尔木斯海峡商船遇袭再度开启的交火明显升级，将中东的更多地方拖入了灰色对抗中。美伊战争正在走向全面失控吗？
1: 正当全球目光聚焦于美伊冲突的下一步走向时，特朗普突然抛出重磅言论，释放极强的军事对抗信号。
2: 当地时间7月10日，在接受纽约邮报采访时，特朗普称伊朗试图暗杀自己。我早就上了他们的暗杀名单，这就是我们正在面对的情况。我留下了指示，如果发生任何事情，就真的以他们前所未见的规模轰炸他们。7月11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发文，以更激烈的措辞发出警告。1000枚导弹已装弹完毕，瞄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如果伊朗政府兑现其在全球多地发出的暗杀或企图暗杀现任美国总统的威胁，数千枚导弹将立即发射。命令已经下达，美军已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进行为期1年的行动，彻底歼灭并摧毁伊朗所有地区。
3: 特朗普呢，从他的回应来看，第一个就是直接的回应，第二个是向伊朗方面还有向任何对于胆敢暗杀他的人去发出了一个威慑，如果有这种行为的话将会招致致命的报复。第三个呢，他也是在向自己国内的支持他的基本盘在发出这样一个信号，他其实已经把美伊战争从国家层面扭换成了一个对于美国总统的个人的暗杀的这样一种行为，反而有可能会鼓动他的一些选民出来投票支持他，所以也不排除是一个拉票的这种行为。
2: 特朗普发出战争遗嘱之际，正逢美伊冲突再起之时。上周，一场全球瞩目的葬礼在伊朗、伊拉克两个国家举行，横跨德黑兰、库姆、马沙哈德以及伊拉克纳杰夫、卡尔巴拉5座城市。在这场历时数日的悼念仪式中，千万民众送别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7月9日，哈梅内伊的遗体在其出生地伊朗圣城马什哈德下葬。特朗普在7月4日接受美国 SS 新闻网电话采访时曾表示，为了让伊朗顺利举行葬礼，双方不会在葬礼期间开火。他直言，伊朗领导层将集体出席葬礼相关活动，美国本可以一举将其清除，但我们不会这么做，因为那样我们就找不到人谈判了。然而，特朗普的停火承诺在哈梅内伊葬礼尚未结束时就作废了。7月7日，美军突然对伊朗发起打击。根据美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的通报，美方此举是回应伊朗对3艘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行为。本次打击击中伊朗境内超过80个军事目标，覆盖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

0: 治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发射阵地，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0余艘小型快艇。冲突并未就此止步，局势在24小时内再度升级。7月8日，中央司令部再度发声，指责伊朗的侵略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危险的，并且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随即宣布开启第二轮对伊军事打击。在新一轪的打击中，涉及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等。当天，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民众陷入恐慌，举国哀悼的肃穆氛围被打破。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消息，一位匿名美方官员透露，此轮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规模是6月底美军对伊行动的4至5倍。
1: We just hit them very hard, and I say we hit them 20 to 1. Every time they hit us, we're going to hit them 20. And we did it last night. They did a little something today, but it was really retribution for last night.
0: 战火升级之际，特朗普正在出席北约峰会。当被问及美军此举是否意味着美伊备忘录已失效、停火已结束时，他态度强硬。相较于7月4日刻意克制、主动释放缓和信号的理性姿态，此次特朗普的表态直接撕破了美伊的缓和假象。
1: To me, I think it's over. I don't want to deal with them anymore. They're scum. You know what scum is? They're scum. They're sick people. They're led by sick people.And they're vicious, violent people.
0: 根据美军的官方通报，此次军事行动导火索是3艘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到了伊朗方面的袭击。7月7日凌晨，一艘名为 Arik Ayat 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阿曼湾多次发出遇险报警。船体左舷被无人机命中，机舱起火并冒出浓烟，好在全体船员无伤亡。商船海员留存的船舶无线电通信录音还原了当时的场景。
2: We are an LNG vessel loaded with LNG dangerous cargo. We require your assistance. Apartment is full of smoke. We are unable to assess damage.We are in progress of releasing foam activation in the engine room. Kindly come to assist, over.
0: 一艘沙特级超大型油轮“温典号”在阿曼海岸附近海域遭遇袭击，船体受损。另一艘利比利亚级超大型油轮 “Kypros Prosperity 号”遭无人机击中，机舱严重损毁，整船失去航行动力。美方第一时间公开指控。认定系列商船遇袭事件均为伊朗所为，特朗普顺势渲染伊朗威胁，为自己的战争遗嘱和持续军事行动埋下后手。伊朗方面迅速予以驳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援引美伊谅解备忘录第5条作出回应，该条款明确约定伊朗负责采取必要措施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并提供海上服务。伊方称，并非伊朗主动挑起海上冲突。近期部分商船在未与伊方协调的情况下擅自改变航线，甚至关闭或篡改 GPS 及追踪器，刻意脱离监控范围。此类行为不仅增加碰撞风险，威胁航道安全，也干扰了伊朗为保障海峡安全通行所做的努力。
3: 较量的这个事情发生呢，是在伊朗国葬期间。革命卫队要宣誓对海峡的有效掌控，对这个不向革命卫队报备、未经革命卫队批准的试图从这个海峡阿曼一侧通过的商船进行打击，同时呢，也要对那些将来不开什么导航设备啊、不开这个通信设备的这船只啊，恐怕下一步也酝酿着武力打击。
4: 核心的分歧其实在签署 MOU 的时候，他们就用了一种模糊处理的方法，他在文字条款中充满了各种漏洞还有陷阱，可以各自去解释。美方想达成的是什么？是赶快让霍尔木兹海峡通航。

0: 它的地下的导弹工厂啊，还有生产链啊，就是双方其实在对待这些 MOU 的时候，他们的态度都是没有那么的真诚，都没有提供一个根本上解决矛盾的解决方案，这个是根本。
1: 在对伊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特朗普还下令打出经济重拳。7月7日，美国财政部紧急撤销了此前专为美伊谈判设立的伊朗石油销售制裁豁免。时间回溯至6月22日，作为美伊谈判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发布了一份为期60天的通用许可，授权允许伊朗合法开展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业务，有效期至2026年8月21日。这份豁免一度被外界视作美伊关系破冰、谈判落地的核心信号，也被认为是伊朗石油贸易复苏、经济缓困的短暂契机。但仅仅续存15天，这份豁免文件便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冲突作废了。根据美财政部7月7日落地的新政，自当日起，全球范围内所有涉及伊朗石油、石油化工产品的新交易、采购或装载均被禁止。所有在此前豁免许可下启动的交易，必须在美国东部时间2026年7月17日0:01前完成清算。此后，任何与伊朗相关的石油交易都将面临美国制裁风险。
0: 特朗普的连环套式的这样一种制裁吧，希望向伊朗表明，通过签署 MOU 你拿到的这些让渡的利益，我是随时可以撤销的。他是想用这种方式去逼迫伊朗内部发生变化。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当地时间7月10日，在特朗普的牵头下，美国财政部再度加码对伊朗的制裁力度，矛头指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关键资金网络。
2: 根据美国财政部当日发布的官方声明，此次制裁清单共计14个对象，其中核心目标为一名常驻阿联酋迪拜的伊朗银行家、商人阿里安萨里，剩余13个制裁对象为与其深度绑定的个人及商业实体，基本覆盖了其搭建的完整海外资金运作体系。事实上，安萨里早已进入西方制裁名单，他此前就因涉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等核心机构提供资金，遭到英国官方制裁。而此次美国财政部在声明中指认，安萨里长期系统性地将伊朗公共资金转移至庞大的海外房地产和商业投资组合，其运作的巨额资金一方面为伊朗政府精英阶层、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聚拢海外财富，另一方面持续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外活动提供资金支撑。本轮美国有针对性的金融制裁，试图挤压

0: 伊朗高层与军方的海外资产布局和运作空间被认为是定点击穿伊朗核心命脉。
1: 擒贼先擒王，现在特朗普的团队呢，左思右想，可能认为啊，真正现在能够控制住伊朗国内局面的人还是穆杰塔巴。特朗普政府喜欢花小钱办大事，有没有办法通过用这样一种金融的杠杆，我去打击你的经济力以后，然后让你进行政治上的妥协。这套方式可能对于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总统而言的话，他可能觉得最后都要落到经济实力上，还是可以去谈判的嘛。但是他对于宗教的问题，对于国仇家恨的问题，对于这个血腥的这个报复的问题，你想彻底的去改变伊朗的领导人的行为模式，还去彻底的改变现在整个的这个领导网络的行为模式，是很难的。
0: 在特朗普政府接连对伊朗发动袭击并加码金融制裁之际，7月11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明确伊朗将继续秉持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与主权，任何重大政策方向都不会因领导人的离世而改变。此次声明最具分量的内容是伊朗针对高层遇袭事件的强硬追责立场。穆杰塔巴公开点名美国和以色列，直指两国需为已故最高领袖及其他遇难者的遇袭事件负责。穆杰塔巴在声明中承诺，伊朗将不遗余力推进追责工作，并以实际行动作出报复。
1: 我们看到他是宣称要报复，当然伊朗也可以发动对于美国的最高领导人的这样一种政治的威慑。怎么在战争的天平上能够再加一个筹码呢？那么伊朗现在就换了一个，就是魔法攻击，或者我们说的心理威慑，就是说，他可能除了去反击美国驻中东的一些军事基地以外，他可能也会对于领导人进行一种心理上的这种威慑。
0: 7月11日深夜，伊朗哈姆沙赫里报在网上刊登一份13人暗杀名单图表。据法新社报道，这份图表中的照片明显由人工智能生成，所谓暗杀对象身穿橙色囚服，其中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的额头位置被标记红色狙击枪瞄准准心。随图片一起出现的还有一份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声明，这份所谓的声明提到，伊朗已编制一份针对个人的报复名单，但未透露具体姓名。
2: 穆杰塔巴本人来讲，他是国仇家恨嘛，他自己有这个复仇心理也是正常的。那么至于说是复仇，他有个对象，到底是把以色列领导人要怎么样，还是要把美国领导人怎么样啊？一方面呢，发出这个信息是做给伊朗民众看的，是对一部分民众自然产生的复仇的心理啊，做一个回应。但是更重要的是，他这个复仇对伊朗来讲有实际意义、有战略意义的体现，就是把它化作伊朗在中东安全格局的重新塑造过程中，获取对伊朗最有利的地缘政治斩获。这才是真正的复仇。
0: 特朗普公开立下堪称战争遗嘱的极端报复指令，并非一时兴起。7月9日，《华尔街日报》报道了一则重磅消息：以色列近日向美国分享了最新情报，称伊朗正策划针对特朗普的暗杀行动。这一消息一经发布，瞬间引爆国际舆论，让本就紧绷的美伊关系再度走到冲突边缘。 CNN 第一时间拆解了以色列这份重磅情报的真实内核，该情报仅反映德黑兰强硬派内部部分人士想把特朗普列为目标的意愿，并非具体行动计划。随后两名美方消息人士也证实，近期评估没有迹象显示伊朗针对特朗普拟定新的具体暗杀阴谋。
1: 我们经常有一句话说以色列对于伊朗的这个渗透都渗成了筛子了。所以以色列对于伊朗的情报信息的掌握呢，肯定它是有它的这个独到的优势的。第二个，伊朗国内目前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是一个多元的政治结构。 那么就必然意味着有一些激进的反以色列反美的组织，他们是有可能策划一些对于美国的重要领导人的打击的策略的。因为由于伊朗的军事实力弱，他不可能打击到美国的本土，那他只能用这种不对称的杀害对方这个重要领导人的方式，暗杀的方式去做这种不对称的作战，这是他们唯一可以选择的路。这种极端分子的这种消息一旦被以色列获得了以后，他们必然如获至宝的要去向特朗普去展示，更有利于把以色列和美国去进行一个深度的捆绑。
0: 特朗普的战争遗嘱，一是他与伊朗横跨数年的恩怨在特殊节点的爆发。2020年1月3日，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在巴格达机场外猎杀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从那一刻起，德黑兰便将他列入复仇名单，这份恩怨在后续数年持续发酵。2024年11月，美国司法部公开发布刑事指控，称伊朗特工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使，以制定监视并暗杀当时身为后任总统特朗普的计划。就在特朗普此番喊话之前，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国葬刚刚落下帷幕。哈梅内伊葬礼现场随处可见醒目的巨幅横幅，杀死特朗普的字样直白刺眼，极具冲击力，人群此起彼伏的愤怒口号响彻全城。在特朗普看来，上千万人高呼自己名字的时候超越了情绪宣泄的范畴，他已经成为伊朗全民的对立目标，这让他内心的戒备与敌意彻底拉满。在北约峰会落幕当天，伊朗最高网络空间委员会成员、前国家广播电视台负责人扎尔加米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处于报复范围之内，但伊朗为维护与邻国的友谊和友好睦邻关系而选择克制，没有动手。
1: 孙子兵法有一句话叫兵者诡道也，经常说是兵法是虚实相见哈。我个人倾向于判断哈，这一次说的可能有机会对他进行暗杀，但是后来考虑到土耳其的这个邻国的立场哈，然后又没有执行，就这样一些话呢，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他是在给特朗普施加一个心理上的压力。
0: 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反美时的安保特殊措施似乎是坐实了伊方的言论，暴露了美方的安全焦虑。特朗普此次参加北约峰会，在前往土耳其时，他搭乘的是卡塔尔赠予的价值高达4亿美元的全新改装版空军一号，返程却临时换回了服役多年的旧款专机。美媒披露，换机是特勤局的建议，新飞机在防御和通信系统上存在欠缺，难以应对潜在攻击。飞离安卡拉后，飞机全程拉下遮光帘，飞行追踪器直至飞越黑海上空才开启。更换专机，全程隐秘飞行，层层加码的特殊操作，暴露了美方紧绷的安全心态。
2: 现在国际上普遍或者一般性的认知啊，是伊朗不具备暗杀、刺杀特朗普这个能力。在特朗普专机空军一号起飞后，用这个中程导弹来干这件事情，这个是媒体的一些渲染。但是呢，也确实是看特朗普啊，在返程途中，不光是专机在经历黑海上空的时候有美国战斗机护航，同时呢，他也使用了他原来的老的空军一号，应该说尽快的赶快脱离被认为的危险区域，然后平安返回了，应该说对他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心理作用。
0: 美伊你来我往的炮火未能终止，而特朗普一直没有掀翻谈判桌。7月10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态，伊朗要求我们继续谈判，我们已同意，但已向他们明确表示停火已经结束。特朗普一手是谈判筹码，释放了谈判窗口依然敞开的信号，一手是军事威慑，宣告了停火状态已成过去。 伊朗外交部迅速辟谣，明确否认主动提出谈判请求，指出所谓伊朗求谈是美方单方面制造的说辞。两天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霍尔木兹海峡

0: 伊朗将无限期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该地区为止。而同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一切正常，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
1: 打打停停这个状态，我觉得以后可能会长期持续下去，打到一定的程度，就下一个备忘录很有可能还在路上。 但是下一个备忘录就取决于这个打的这个状态到底是对美国的伤害更大还是对伊朗的伤害更大。双方现在打也只是说互有攻击，但是也没有说彻底的上升到全面战争的程度，还是处于可控的攻击。所以我觉得完全取决于双方如何去解释目前的这样一种非战非和的状态。如果双方解释认为这个就是彻底的这个备忘录已经彻底的撕毁了。
0: 那也行，但是也有一种解释方法，认为还在60天停战期，现在只是说是给对方一个教训，但是还在停战期，也是解释得通的。
2: 6月17日，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可仅仅22天过去，这份承载地区和平预期的备忘录已然形同虚设，虚实难辨的暗杀情报，各说各话的外交表态。
3: 牵动全球能源命脉的海峡博弈交织在一起，美伊彻底重回对抗轨道，中东局势将走向何方？人们拭目以待。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这轮对伊朗的打击首次使用了单向攻击性海上无人艇。 美国海军正在以无人工具对决无人工具，以廉价消耗对决廉价消耗。 各方关注，这或许会打破伊朗在近海的非对称优势，而美伊战争或许就此进入无人化、智能化、自杀式武器比拼的新阶段。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4: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安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桥，
8: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阿姆雷，
15: 热呀。
16: 阿克雷奇诺，科法尔姆斯。
17: Diversità，
18: 大家们一起。
1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9: احترام，
13: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4: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6: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汪组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试短。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台湾近期爆发大规模食用油致癌物超标事件，民进党将民众健康当政治筹码，罔顾民生，触发众怒。其实问题油早在四月份就流向市场，但下游厂商五月份才检出异常，之后信息遭到层层拖延，直到七月才由官方公布。而赖政府处理的态度更是反反复复，信息混乱。卫生部门一开始只要求部分致癌油下架，但不久之后又允许上架。另外，当局也试图将责任推给厂家，却回避自身监管失职。而更引发众怒的是，当局对主动检验并通报问题的厂商进行处罚，这是否是在惩罚吹哨人呢？目前国民党和民众党在立法院联手高喊卓荣泰下台，并要求公布完整的决策时序和流向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会不会迅速演变为冲击年底地方选举的核心议题？到底如何观察执政当局的失职、双重标准，还有这场危机如何搅动选情？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台北现场凤凰卫视特约记者蓝静图、世新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江敏清以及台湾前立法委员邱毅带来他们的解读。好，首先来看刘宇瑞的追踪报道。
1: 台湾七月初爆发近年来最严重本土食安危机，台湾油企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色拉油被检出含一级致癌物苯偏吡，超标四倍。涉事问题油总量超2600吨，已流向全台360家下游业者，波及623所学校与258所幼儿园，直接引爆全台范围食安恐慌。毒油风波持续延烧之际，令舆论更为不满的是民进党当局一系列荒唐走样的骚操作。先是源头把关全面失灵，问题由四月出厂，直到六月底台食药署才接到通报，监管机制形同虚设。事件曝光后，当局在舆论压力下才紧急改口，全层级下架，挤牙膏式分批公开信息。风波未平，又急转弯宣布检验合格批次可重新上架，政策反复横跳，被批恐有护航油商之嫌。民进党的消极处置同时彻底引爆蓝白怒火，台北市长蒋万安和新北市长侯友宜先后炮轰民进党政府罔顾民众生命。
2: 食安这么重大的议题，民进党政府却选择和业者站在一起的立场，而不是优先保护广大的消费者。
1: 来自台北、新北等地的国民党青年军14日也前往监察院检举行政院长卓荣泰等人违法渎职，不为民众健康把关，反为财团大开方便之门。
3: 如果卓荣泰下午继续油腔滑调，这个油腻大叔下一次我会送他一箱的吸油面纸，让他没有办法继续如此油腻下去。
1: 卓荣泰14日前往立法院就食安事件做专案报告，蓝白党团联手杯葛，有人高举我是人我反台独标语，期间国民党立委喊话卓荣泰，要求他向全台道歉，现场爆发口角冲突，气氛火爆，更有阵阵下台声浪。毒油烂摊子还没收拾干净，台当局又在食安标准上再度松绑，宣布将进口苹果的芬普宁农药残留标准从0.5 ppm 放宽至3 ppm， 幅度高达6倍。有蓝营立委就质疑，美国一向是台湾进口苹果数量的最大来源国，此次大幅放宽农药残留量是美国背后施压。更有舆论指，台湾食安标准一而再、再而三为政治让步，当局宣称的所谓食安零容忍，到头来仅剩零作为，容忍一切问题。年底选举临近，蓝白阵营也借民生议题集中发力，继转移投票等四案尽覆二读之后，国民党、民众党再分别重提核电和安乐死公投，于14日表决通过尽覆二读。有分析认为，蓝白试图借公投绑定大选以提升投票率。致癌毒油流窜全台，监管环节为何失灵？食品标准一松再松，台食安为何一退再退？蓝白两公投尽覆二读，提升投票率能否如愿？台独当反。
0: 好，如何观察这起致癌油风波到底会对选情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首先连线的是在台北的特约记者静图，请问这起毒油事件对蓝绿攻防来说，现在有哪些最新状况已掌握？
4: 好的，毒油事件从一开始的食安问题，已经逐渐扩大成朝野政治攻防的议题。国民党在立法院的攻防紧咬着民进党政府对事件处理态度消极，政策反复，让人民手足无措。而我们也观察到，在地方选举被列为重点选区的参选人，或者是被点名在二。

0: 2028要更上一层楼的蓝营明星人物，都在这件事情上面不断的发生。像是民进党政府在毒油事件一开始所定下所谓20%的下架标准，但是台北市长蒋万安还有台中市长卢秀燕都认为不应该有20%的容许范围，应该要全面下架。蒋万安甚至点名赖清德要召开安全会议，召集跨部会共同来解决问题，重拾人民的食安信任。所以呢，可以看到国民党在地方县市政府以及是立法院党团相互配合监督制衡，要透过毒油事件似乎要凸显出来的是让选民看到蓝绿之间在维护食安的这件事情上面的决心和差别。杨叔，
1: 好，关于这起事件的解读，马上在台北现场请到的是江敏清院长。我们看到这个问题油事件，其实呢，它早在4月份就流向了市场，但是下游厂商5月份演出异常之后呢，信息却遭到了层层的拖延，直到7月份才由官方公布。公布之后呢，一会儿说下架，那不久之后又可以上架了。这个是台湾的食品安全机制还有监督机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2: 这基本上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小洞不补，大洞叫苦啊，一错再错，日子难过啊，就是这16个字。坦白说，现在目前的食安问题啊，不是今天才发生，在马英九执政的后期啊，也发生一起类似这样的这个所谓的地沟油事件。当时民进党对于所谓的食品安全，特别是对油的事件，采取是最高、最严、最大啊，最高标准、最严检查，然后呢，最大全面的下架。那么这个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现在换成他执政了，结果标准完全改变了。也就是说，从蔡英文到现在赖清德执政这十几年来，其实食安问题没有进步，都采取的是事后追查，而不是事前预防啊。同时呢，他是让业者自行的申报，然后地方政府再做检查，然后汇报到往更高层的地方去做处理。这当然一拖再拖，结果你要知道，那个在拖的过程当中，这油啊可能会下游加工、分装、再贩售到食品业者到各行各业去的，你几乎无从追查。所以那个因果关系就很难勾稽，可是现在问题出现了，他现在发现是整批这样出现的。那理论上呢，当时你应该采取所谓的最高标准，现在看起来不是啊。那第二个就是应该全面下架，当时是这样要求的。那这些年呢，大家也都认为全面下架是应该的，不过现在发现最近又有部分的可以上架了，也就是说他那个双标标准出来的。老百姓面对这个问题当然只有愤怒了啊，不要说蓝营，一般老百姓也是一样，特别是一般的家长。对孩子们啊，在外食，不论是上课、上班族，有外食族的，对这种食品的安全特别特别的在意。所以说，对选情冲击大不大？当然非常的大啊。所以，这个从业者自主通报，再到地方卫生局的检查，再到最后判定呢，是不是要全部下架？其实这个流程非常的长，流程越长，中间的猫腻就越多。所以现在问题就是，如果从科学角度来看，理论上你要风险管理呢，其实应该是要求初期要全面下架。等到了检查没有问题后，看哪些批号、次号没有问题，再让回去。你现在不是啊，就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啊。大家觉得你是不是双标？第二个就是，通常啊，老百姓对于这种政府的信任是一点一滴在消失当中。也就是说，你过去要求国民党是如此，但现在自己呢又却放宽标准，同时跟业者站在一起，那感觉非常明显。所以，如果未来不能够创造这种所谓的包括油在内有所谓的油品的履历表。现在台湾很多蔬菜啊，你在扫码就可以知道源头在哪里。现在有没有啊？所以老百姓只能被呢这个地方卫生局检验出来有问题呢，才开始去警觉啊。这个问题其实不难解决了，只是说他们如果不把它当一回事的话，那年底的选举会算总账。
1: 了解，好，邱毅先生说到这个双重标准，大家都记得马英九执政的时候也确实爆发过这个毒油事件。那当时在野民进党呢是强力追责，第一时间要求负责人下台。但是轮到他们执政了，也爆发了问题油事件，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怎么观察？
3: 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国民党执政，发生了地沟油事件，对马英九的政权有很大的冲击，最后使国民党失去了执政权。那时候的民进党在野对国民党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判，可是在民进党执政，他对于整个食品安全的问题空谈食安五环，但是在实际的作为上面，尤其这一次面对了毒油的风暴，他完全经不起考验。其实在4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毒油的现象， 可能是原料造成，可能是制程造成，也可能是配送跟仓储的过程里面发生了毒油的事，毒油的现象。但是民进党执政当局的处理方式是遮掩拖延，一再的掩耳盗铃，并没有以人民的健康生命安全为念，以致造成这个毒油事件泛滥，一发不可收拾。一开始可能只有一个批量的毒油流到市面上，可是到现在到今天为止已经证明至少有五个批量已经流到各个的角落，甚至进到了中学、小学、幼儿园的营养午餐以及军中的伙食，造成的冲击不但扩散的面增加了，而且它所造成的影响是越来越严重。相对于民进党执政的当局以及国民党执政的地方的县市政府，那么两者的积极的态度可以说高下立判。这个事件严格来说它四月份就已经有了端倪，但是并没有去处理，只想把它遮掩，一直到了五月份有下游的蓝桥油脂发现说确确实实里面有苯偏比致癌物的一个超标的情况，它也通报了上游，但是上游的中联油脂以及主要的三家老牌的油脂公司置之不理，仍然继续的拖延，到了一直到了六月底，他们才把这个事件知道压不住了，才通报相关的卫福部门，但是卫福部门现在又被他的上级要求要盖牌，要遮掩这个问题。以至于整个事件的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到现在为止要处理毒油事件要付出去的成本与代价可能就更高了，而它造成的民怨也一发不可收拾。
1: 您刚刚特别对比啊，2014年的毒油事件确实对国民党的选情带来了不小的冲击，而反观这次民进党一直在掩耳盗铃，一直在遮掩，他们到底在怕什么？
3: 如果就今天的最新的发展，大概就是在中午的时分，我揭发了一个重要的现象，也就是赖清德跟这一个毒油事件的最上游，也就制造大豆色拉油的中联油脂的负责人，那么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在毒油事件发生以后，他们在台北进行的宠物用品的特展中，两个人也碰了面，还合了照片。那么这个现象代表了，之间可能出现了更加严重的官商勾结的问题。如果说因为官商勾结而采取盖牌、拖延、掩耳盗铃，那就更对不起人民了。所以它造成的冲击可能会比2014年。这个地沟油事件来得更加的严重，对选情的冲击当然也就更大了。
1: 嗯，好的，谢谢您带来的分析和爆料啊。江先生，我还想请教的是，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台湾这个时候又爆出了放宽苹果农药残留标准的这个事情，那有传是遭到了美国的施压。你看，又是从美猪到苹果，还有农药残留等等，大家都想问，台湾的食品安全问题到底是自己说了算，还是外人说了算？
2: 这个小的政治题啊，没有什么所谓的涉外关系或者外交的能力了。坦白说，在从毒油事件到现在，美猪美牛到农产品，过去还有这个是苹果以外的其他这个其他食品进来也都一样，都降低标准，莱克多巴胺都是。所以现在网络上流行的年轻人的梗图是这样说：民进党的台独啊，政治上的台独呢，好像呢看起来不太成熟，但是食品上的台独，毒品的毒啊，是一家一家的堆加上去，这当然是有点心酸的感觉了。当然这个所谓的食品安全，特别是像苹果这件事情，其实各国有一定的标准，无论是农产品产品，或者是食品的添加物，或者是农药的残留量，它有一个国际的标准，这个谁都骗不了谁。但在此刻呢，你的毒油前面未了，还有以前大家对这种美猪美牛的莱克多巴胺也都还没有疑虑没有消除之下，当时民进党对大家说的就是没关系，这我们可以暂时吸收啊，当作什么成本呢？ 当作我们

0: 跟美国台美双方谈美双方这个贸易协定，如果谈妥的话，这些都不算什么。但问题是，你美猪美牛莱克多巴胺，现在所有的是毒苹果都吃了，台湾已经把美国变成白雪公主的后母了啊，提供毒苹果给台湾吃。可是问题是，那个所有的过去所画在天边的彩虹，双边贸易协定到目前为止八字没一撇。但台湾的民众不断的吃下这些有毒的食物跟食品，其实大家心里会想啊，那民进党到底在做什么？是真的谁在出卖台湾老百姓的健康呢？啊，所以我说，如果你调整农药残量的容许量，你至少提出几个科学依据，例如毒理的资料，第二个暴露量的分析，第三饮食风险管理，这些毒苹果的这个所谓的残留量，吃下去之后多久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哪些器官，你至少做充分的揭露嘛？你现在都没有，只是说啊，可能是因为我们涉外，然后谈这个是双边贸易协定。那贸易有可能让台湾变得更好，那其实对老百姓来说，那就太遥远。所以目前看起来，就是受到压力跟放宽标准两个当然不能画等线。但目前看起来，让老百姓不得不联想，这里不止一桩啊，一而再，再而三。所以大家觉得说，如果民进党不能够把台湾老百姓的健康都顾好，天大地大，吃饭最大，吃都吃得不安全的，你告诉我，你会把政治搞得很好，老百姓才不会买单呢？
1: 是邱毅先生，所以大家就关注啊，就是赖政府好像更在意的是跟美国的关系，然后不要去得罪美国人，而不是关注台湾老百姓自身的健康，罔顾民生。你怎么看这样一种态度？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庄仁泰今天也是去立法院提出专案报告，五个强化，五个增订，这些东西就能补上食安的漏洞吗？
2: 当然不能。卓荣泰神隐了7天以后，终于醒起来了，要去处理毒油事件，但是。今天在立法院，他的真面目完全的现形。他不但态度非常的傲慢，根本对于整个毒油事件的形成风暴一点没有悔悟之心，而且呢，现在他所想的念之在之的，竟然不是如何解决目前泛滥成灾的毒油，而是想要让他们恢复上架。这个让在野党跟人民看在眼中，非常的心痛。你自己因为掩耳盗铃，因为盖牌造成了毒油的泛滥，现在毒油事件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你竟然还想着让这些毒油企业的食品来恢复上架，那可以说它的罪行是等于叠加的效果已经出来了，也就在毒油事件还没有解决之前，而且越来越严重之际，又发生了毒苹果事件。这个事件其实还不只是因为美国政治上的压力，更严重的是，主管的这个卫福部跟食药署在立法机构里面，他自己承认，不是美国来自美国政府的压力，而是来自这一个进口商业者的需求。意思也就是说，中间涉及到了进口美国苹果的这个特定的进口商，这个就是标准的图利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原来台湾对于苹果的农药残留的标准是0.5 ppm，但是毫无理由的把这个标准把它放宽到3 ppm，这个标准比欧盟要高得多，比日本、韩国、新西兰，甚至美国都来得更高。而这种毒苹果现在已经流入了市面，苹果在台湾是被视为平常在送礼，尤其是针对在医院里面休养的病人送礼的时候最重要的馈赠礼品之一。可是你现在苹果出现了超标过度的农药残留，那当然就是苹果原来的价值大大的被削减，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很明显的它是图利特定的美国苹果的进口商。而至于到底是图利哪一个特定的美国苹果进口商，大概这几天就会被查出来，就会被追踪出来。这都使民众感觉到说，你这一个民进党执政的政府，第一个不但无能，第二个你还官商勾结，你还罔顾人的健康安全跟食品安全。再加上2014年他对于当时执政的国民党 是苛责有加，但是对照十二年以后他们的行为，他们却表现得比当年执政的国民党更加的糟糕，更加令人痛恨。
1: 了解，就是今天您说的这个官商勾结啊，就是铁证如山，而且监管失职等等等等，应该说是罄竹难书了啊。好，我们下期回来再来聊一聊国民党和民众党积极推动多项公投，力拼年底绑定大选。下期回来聊，一会儿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蓝白合联手推动了多项公投，力拼年底大选榜公投。继前四项公投之后呢，接下来呢又推出了包括废除非核家园、还有安乐死等等，合共六项公投。好，最新消息我们一个连线的是在台北的特约记者静图，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公投现在的最新状况，以及蓝白对地方选举的准备状况。
1: 好的，台湾在野党在四项公投案，包含鞭刑以及反废死、交通罚锾以及移转投票等四案进覆二读之后，今天国民党与民众党两党立法院党团再度于立法院院会中分别提出了两项公投案，包含了废除非核家园以及安乐死等两案，而这两案呢都在蓝白联手之下表决通过，进覆了二读。民进党方面对于公投案显得相当不以为然，民进党党团就质疑立法院目前已经有多项的修法草案与公投案内容相关，认为蓝白两方明明可以透过修法，为什么还要诉诸公投呢？另外还看到选务机关中选会的主委游盈龙就说，年底选举如果与过多的公投案同时举行，会超出选务系统的承载量能。有分析就认为，这些公投案反映出来的是多数主流的民意，所以为了不借此助长在野党在地方选举中的士气，民进党只好为反对而反对。那么当然，蓝白两方也都希望借由公投提升地方选举的投票率，因此我们也看到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今天就在批评中选会的主委游盈龙，表示法律并没有授权他对公投的数量说三道四，呼吁他不要忘了公投的民主价值。杨叔。
0: 好的，谢谢静图。想请教的是江先生，您怎么看为了提升投票率，公投榜大选这一招，这次您觉得策略如何？那这一轮蓝白合，您觉得它的合作趋势目前看起来如何？
2: 是，基本上公投榜大选是以前陈水扁时代开始做的，那当然是把这个投票率不高的议员通通带起来，等于是母鸡带小鸡，小鸡拱大鸡啦那么目前蓝白的合作方式是议题合作大于政党合作，那公投本来就具有所谓的政治动员的效果。细看了这一次的公投，就跟刚刚前面杨叔所说的，国民党提的三案是反废死，这个大家真的是反废死啊，废死这个只有生的，这个被杀的没有人权，死的呢都属于没有人权的。这个他们对反废死，其实很多民众是反对，就硬要这个杀人者死。第二个是特定重大刑犯鞭刑，本人是反对，但是坦白说了，这个但是。国民党认为这个有效吗？因为现在很多诈骗在台湾判得太轻了，老百姓每天痛恨，到现在为止每天在台湾的诈骗，到目前为止官方的公布每天被诈骗是2亿4000万，2.4亿台币，每天的365天每天都是第三废除非核家园，还有一个安乐死有学生问我说，老师你赞不赞安乐死？我说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当然在公投才算了好。那我刚刚讲的就是说，蓝白目前是议题大于合作政党合作，政党可能自己的利益，但是如果透过这个议题合作的方式，他们能够集结1+1=2这样的力量可以出现。那公投本来就是政治动员，何况我认为刚刚提到一个关键人物游盈龙，过去公投民进党跟国民党在这个所谓的输赢的时候，国民党提出多次的公投到中选会都被挡下，那这次刚好碰到一个尊重公投的游盈龙，所以游盈龙现在已经变成民进党的众矢之的，各位且看他的这个仔细就知道，他如果公投是人民的权利，该投就投可是民进党现在开始修理他，觉得说他已经失去了的有初衷，所以我认为公投榜大选这件事情如果成功的话，对国民党应该是大大加分。
0: 了解，好，今天时间关系非常谢谢两位名嘴还有记者围绕当下的核心议题为我们做的深度解析，谢谢收看全球，明天再见。

0: 走到餐厅里面，色香味俱全，
1: 每天都要。
2: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军事顾问雷扎伊表示，已经不再存在伊美谅解备忘录，敌人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随着美国和伊朗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经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印度外交部召见伊朗副大使侯赛尼，抗议两艘载有印度籍船员的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攻击，造成印度籍船员一人死亡，另外至少有十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否认俄罗斯对欧盟发起网络攻击，驳斥欧盟相关指控，并批评欧盟制裁俄罗斯通讯软件的举措荒唐无效。日本最大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公布政权构想，提出要建具有竞争力的福利国家，扩大教育、医疗等领域的人力投资。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伊战事重新爆发，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急剧萎缩。特朗普更表示要对所有途经海峡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供应忧虑再起，国际油价一度飙升近10%。中国内地6月份的出口远超市场预期，同比大增27%，创出了超过4年的新高。AI 基建的投资热潮成为了贸易爆发的核心驱动力之一。相关的话题，节目当中将会重点关注。美伊冲突在短短数日之内是急剧升温，双方军事动作与外交表态交替升级。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特朗普已经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而霍尔木兹海峡也再度成为了双方的博弈筹码。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的声明显示，美军在特朗普指示下对伊朗发动了连续3晚，也是1周内的5次空袭。这轮攻击持续5个小时，覆盖布什尔等多个战略要地，旨在摧毁伊朗的沿海防御系统、导弹与无人机基地以及海上力量。声明强调，目前已有超过50,000名美军官兵部署在中东各地，美军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迅速以牙还牙，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宣布实施代号纳斯尔2的报复行动，以巴林境内的弹药库、卫星通信中心以及美军驻地为打击目标，声称造成重大损失。同日，伊朗媒体称科威特一处美军基地发生爆炸，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也遭到导弹袭击。另一方面，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较量也在继续。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保持开放，无论伊朗是否配合。美国将恢复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同时将继续保障未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正常通行。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未来将向通过海峡的商业船只收取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费用，以补偿美国为维护这一全球重要航运通道安全所承担的成本。对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回应称，保障商船安全通过海峡的一方理应获得补偿，但海峡的守护者一直并将永远是伊朗，且美方所设定的20%比例太高，伊朗在收费上会更公正。伊朗12号宣布海峡关闭后，仍有船只驶入通过。彭博社援引航运机构科普勒数据指出，当天穿越海峡的6艘大宗商品货轮全部关闭应答器以躲避袭击。13号，多艘船只先后在波斯湾、阿曼湾两端现身，轨迹证明他们穿越海峡期间可能全程关闭自动识别系统信号。伊朗方面则以武力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2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伊方多次警告，最终被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危机重燃的担忧下，纽约原油与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本周以来双双飙涨超过10%，创下近1个月来的价格高位。
0: 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国际油价在美伊签署备忘录之后的下跌是基本上已经被全部抹平了。后续的局势要如何判断？我们和财经评论员朱文辉先生一起聊聊。先生，这个特朗普呢，他正式的向美国国会发文通报这个战争啊，就是说在美国这个层面呢，已经正式的恢复了中东这个战事。当然，首当其冲的就是海峡的运输受到了影响，伊朗甚至是向巨型油轮2艘巨型油轮去开火，美军也对很多的这个伊朗的目标发动了攻击。所以接下来这种你来我往的攻击很难在短时间内停止，这个局势是不是会进一步的升级呢？
2: 对，双方肯定还得继续再试探，再打一段，当然也可能会擦枪走火。比如说，伊朗如果说袭击美军基地，他真打死了一些美国士兵的话，那下一步会怎么样？现在谁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看这次他袭击的2艘巨型油轮是谁家的呢？是阿联酋的。因为阿联酋现在前几天美国已经把阿联酋提升为这个叫国防合作伙伴。言下之意就是说，他所有的美国的出口的都不需要审批了，他的装备啊，而且他可以参与美国一些研发，包括芯片，他出口给他都不需要审批了。那么为什么给阿联酋提升这个地位呢？就是因为他极力支持特朗普发动的第一阶段的对伊朗的战争，就史诗狂怒那个战争，所以现在阿联酋的地位提高了。那么伊朗要打谁啊？当然就要打你。
0: 没错，
2: 对吧？那么还有一块，就是特朗普是通知国会，他7月10号发出去的信，但是呢，7月7号生效，说是下午2点45分就开始打了伊朗了。按照美国的这个行政权力的分布，他有60天可以继续打下去，所以呢，我们也就不能够轻易的预判说很快就会结束，不会像以前那样点到为止，它是在逐步的一个升级的过程当中，所以下一步就双方如何打。因为在4月8号停了以后， 6月份正式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但是呢，从实际情况来看，双方都还不服，双方都憋了一口气。所以伊朗这边现在也是葬礼弄完了，那特朗普那边觉得导弹库存也补充差不多了，所以双方还得继续练下去。
0: 按照双方的这个表态呢，现在大家的焦点还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像特朗普他就说，那接下来我们可能要向所有通往这个海峡的这个货船收20%的费用。彭博社就做了个计算，就是说如果一艘装满油轮的这个船开过去之后，他要向美国交多少呢？他要交这个3000万美元，这个相当于2亿多港币的一个费用。要知道，按照之前伊朗的这个之前说的那个所谓的标准的话，它是交200万美元，现在变成了3000万美元，简直就是狮子大开口。你觉得这种漫天要价，它是有可能会成真的吗？还是说它一个谈判的手段而已呢？
2: 特朗普这个人很怪，他开了一个价，如果你不反对，就当时同意了。所以呢，现在的情况就是全世界要联合起来反对特朗普这么做。对吧？那么，现在还没有人说，反对他，因为现在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真是假，
0: 没错，
2: 是谈判手段还是说是一种宣传手段？但是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各个大国，欧盟也好啊，还有这个受到影响的相关的原油进口、天然气进口的这个国家，都应该跳出来反对特朗普这个做法，当然也反对伊朗的做法。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特朗普，他一方面是要提高，要收这个所谓的保护费；另一方面就是要给伊朗，对他进行全面的封锁，而且是从，现在马上就开始进出伊朗的所有的货船，都要受到美军的封锁，所以又打起了这个封锁和反封锁的这个战争。但是这里边，双方可能未来还有一段时间的过招啊，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美国、伊朗加上对岸的阿曼三家合起来收保护费？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假如这种收通行费的以后成了习惯，那全世界其他海峡也可以收啊，马六甲啊等等。所以这个世界的海运以后可能还有一个很大的波折。当然现在胡塞武装那边现在和沙特开始也有矛盾，那是不是红海也会被封锁？现在也是个很大的看点。
0: 谢谢朱先生的分析。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是为全球贸易带来变数，不过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最新的贸易成绩单仍然亮眼。下一回来我们会请到经济学家一起重点关注，稍后见。

0: 16.9%，当中出口同比增长13.4%，进口同比增长22.1%。以美元计算，上半年进出口总值增速超过20%，当中出口增长17.6%，进口增长26.6%。至于第二季度，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8.4%，创下2021年第三季以来最好季度表现。单季6月份，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4.2%，是连续第17个月保持正增长，并且是连续第4个月进出口总值超过4万亿元。分产品类别来看，上半年外贸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机电产品出口规模9.36万亿元，增速超过20%，占出口总值63.5%，较去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4.18万亿元，增速超过30%。而在全球应对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上涨以及通胀压力加剧等挑战下，进口也保持高增长，能源等大宗商品增长3.4%，农产品也增长超过8%。另外，上半年外贸朋友圈也进一步提质扩容，中国对东盟进出口规模增长约18%，对欧盟进出口也同比增长约10%，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比重首次超过50%。展望下半年，海关总署表示有信心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
1: 下半年，我国外贸面临一定的压力，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下去。
2: 要如何解读这份中国最新的外贸成绩单？我们今天特别请来了中信银行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丁孟先生。先生你好。最新的进出口数据是出炉了，当中其实有不少的指标都是出现了阶段性的新高。您怎么来看今年中国上半年的这个整体的外贸表现呢？
3: 上半年我想就是从这么三个方面来说吧。第一个方面就是出口的增速，其实不光是出口，更重要的是就是其实进口增速和出口增速其实都是超出了市场之前就是年初的估计，而且都是录得了这个2位数以上的一个增长。就是在我们其实在前面的节目里面也多次说过，就是在这么一个不确定的这个大的国际环境这么一个背景之下，那进口和出口双双都能表现很好的，那么这个，其实是使得我们对于全年的这个出口的这块增长，以及国内的这个工业生产的这块的这个增幅呢，是很有信心。那么这是第一个部分。那么第二个部分啊，其实，我们对于出口的未来进出口的表现有信心。原因啊，就是在于这个地域。其实我们会看到，这个我们的出口其实并不依赖于某一个单一的地区，那对也不依赖于，比如说发达国家还是纯是发展中国家。其实不管是对于全球的几个主要的地区来分布来看，还是说，哎，我们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这么分来看，那么还是说从“一带一路”的这个维度来看，其实啊，整个的这个进出口增速都是表现很亮眼的。那么这个是第二个部分。那么第三个部分啊，就是我们看到，比如说像哎，我们的这个机电呀、高科技产业呀，哎，这些高附加值的这个部分啊，其实它的这个整个上半年表现是非常好的。那因此呢，这就预示着说，哎，从这个产业链的这个转型升级的角度上来说，其实我们的出口啊也是有这个强劲的一个增长的潜力的。因此呢，从这三个维度来讲，我们都对于下半年乃至于说可能到明年的这个整个出口啊，都有非常强的一个信心。
2: 是，那如果我们从产品划分来看呢，其实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可以说是持续的凸显，像是 AI 啊，像是电动车啊，这些优势产品，您觉得后续是不是有望能够继续的走强呢？
3: 那我觉得答案是肯定的，其实是从两个，就是我们从简单的供给和需求来说啊。首先，我们从这个需求来讲啊，就是 AI 和这个电动车产业，那么其实都是整个全球的需求转向的一个焦点。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了，就是这个 AI 对于生产效率的提升，以及说对于未来的这个生产效率提升的一个潜能。那么，另外呢，其实就 AI 啊，不仅仅指的是那个模型那一端，它其实包括了，比如说它的这个上游的这种存储呀、计算呀，以及整个周边的这些这种硬件的 对于硬件设施的需求。

0: 甚至说是对于这种电力的这个需求，我想呢，整个这个庞大的产业链啊，其实从我们国家目前的一个增长的速度来看啊，其实是有广阔的这个供应来满足我们刚才前面说的这个需求的前景的。那么这个是 AI，那么从电动车来说呢，就更加的明显了。比如说，我们就尤其是最近，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到，比如这个全球变暖的这种影响啊，其实是越来越大的。就是这个全球对于这种环保的这个需求的这种产品的这种需求量啊，是在持续的增高的。哎，你比如说我们最近看到的这种新闻，比如像印度，它其实都提出了一个非常的 ambitious 的这么一个，哎，来替换它现在燃油车的这么一个目标。那么这个不光是印度，其实在其他的国家也都有这种需求。因此我们说呀，就是这个对于绿色环保的这种整个产业的这种追逐呀，那么使得说我们对于这种电动车行业其实是有广阔的这个需求的空间的。那么同样，其实跟 AI 的情况一样，就是讲回到这种供给的层面，我们也能看到，比如说，哎，中国的这种电动车产业以及它的这个上下游配套的产业，其实在这几年啊都保持着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增长的一个速度。因此我们说，哎，从供需两端来讲呢，我们觉得这两个产业啊未来都会继续贡献我们这个进出口方面的这个比较高速的增长。
1: 是，确实高科技产品的出口表现强劲啊，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欧美消费品的进口也在逐渐的回升，所以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您觉得中国的出口结构后续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0: 我认为呢，就是从这种产业的，就全球的产业的这种布局的变化，那么这个其实主要是来自于需求端，因为我们讲说，其实讲到出口，它更多的还是一个供给的因素，它其实是首先要去跟这个需求来匹配的。那么从这个全球的这种需求端的这个变化来讲啊，我们确实看到了整个产业的这种更新升级，对于高科技、对于环保、对于绿色的这种产业，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这种需求的一个不断的增长。那么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客观的这么一个趋势，因此呢，我们讲说，哎，我全球的这种产业链的这种升级、需求的变化、科技的一个进步呀，它就会天然使得说，哎，我对于需求的一端，从出口的角度上来说，哎，更加偏好于这些高科技的这个产业。但是我们讲说，这个其实讲到分化呢，它只是一个说相对的增速的一个变化。那我们从绝对的增速来说，我们觉得一些传统的一些制造业，其实它仍然有它特别大的这个潜在的需求在。哎，比如说我们看到近期欧洲的这个高温，其实是带动了这个对于中国的空调产业。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相对来说传统的一个产业。哎，对这个部分其实是有非常广阔的一个产生了一个特别广阔的一个需求的空间。那因此啊，我们说虽然说高技术产业会增长得更快，但是从绝对速度来说，也并不意味着说我传统产业也就是这个变成了这个很低的增速，或者说是零的增长，其实还是会保持一定的这个增长的速度。那么当然从速度差的角度上来说呢，回答您前面的问题就是，哎，确实我们就会看到一个逐渐的这么一个分化的变化。
1: 是，我们说完了出口，再来看看进口啊。那目前中东局势反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情况也是不太稳定，中国的能源和农产品进口都有可能会受到一些波及，所以这个对于中国国内的一个供需的影响要怎么去分析呢？
0: 那其实我们在前面几期节目里面，其实也持续在追踪啊，就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变化，对我们国家，比如说从能源的这种进口呀，从一些农业的一些基础的这种，比如说这个化肥的进口呀，甚至对铝的价格呀，其实都是有方方面面的影响。当然，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它对于这个出口啊，对我们国家的出口，其实也会产生一些影响。那我觉得呢，就是从两个角度上来说吧。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其实如果考察整个经济增速来讲，出口、进口是很重要的这个来源、供给、需求的这么一端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其实呢，内需呢也非常重要，这个我们也在多种场合下都强调过。哎，比如说我们最近出台了这个就是最新的这个对于促进消费的一个5年的一个规划，那么其实就是在强调说，哎，这个内需的这种重要性，因为它可能对于来对抗这种国际的这种比如说一些地缘政治啊导致的临时的一些环境的一些变化呀，内需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或者说是一个压舱石的一个作用。那么另外一个来说呢，其实 回到我们前面第一个问题讲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出口啊，其实是比较的多元化，它其实并不依赖于一个地区。当然，我们讲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部分，对于整个进口的出口进出口吧，其实对于进出口的一个成本，那么它确实是有边际上的一个影响的，对那一个地区对于中国产品的这个供需是有影响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把它放在这个整个中国对于全球进出口从供给和需求两端来考察呢，那我们觉得这种影响呢，其实还是可控的。
1: 好，谢谢丁蒙先生的解读分析。下次回来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欢迎回来。据英国金融时报13号报道，欧盟国家在今年上半年大量自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液化天然气，数量更创下了历史新高。据报道，这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有关，以确保能源供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的统计显示，今年一月至六月，欧盟自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达到了989万吨，同比增长18%。欧盟为此支付了约60亿欧元，其中是以法国、比利时还有西班牙是主要的买家，进口量分别达到了360万吨、290万吨以及270万吨。欧盟已经从四月起禁止短期合约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但是长期合约仍然可以持续到2027年的1月1号。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凤凰网财经。凤凰财经今天关注了，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在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准之后呢，快时尚跨境电商Shein是寻求最快在八月的时候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知情人士称呢，Shein可能会寻求通过 IPO 融资大约20亿至30亿美元。那目前相关的讨论正在进行当中，包括上市规模和时间安排在内的一些细节呢，都有可能会发生变化。根据路透社周一的报道呢，Shein是定于这个星期四与香港交易所举行上市聆讯。那距离Shein首次向港交所提交申请呢，是已经超过了约1年的时间，所以现在的这个最新的进程是为Shein最终登陆港股市场铺平了道路。英国的金融时报今天的头条评论文章题为特朗普的欧洲计划正在瓦解。这个文章就写到呢，在特朗普的 MEGA 计划当中，其实欧洲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在大规模的移民、主要政客倒台以及出生率下降等等因素之下，欧洲正在丧失对美国的吸引力。这其中呢，对特朗普打击最大的就是匈牙利总统选举当中欧尔班的败选。另外呢，就是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啊，他因为没有帮助美国打击伊朗而受到了特朗普的批判。在这个之后，他是不同于其他盟友的卑躬屈膝，而是对特朗普进行了一个正面的回击。至于华尔街日报则是聚焦了在美国有家庭出售经营不善的农田用于建设 AI 数据中心，由此来大赚一笔，跻身新一代的千万富豪的行列。虽然有很多的美国的农民对使用农田建设 AI 数据中心是表示抵制，甚至是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但是还是有少数的人呢却是悄悄接受了这笔生意。例如在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的一个小镇上呢，就有家庭是将1700英亩土地出售给了数据中心的一个开发商，由此这个成交价是高达5.86亿美元之多。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8: 정부가올해경제성장률전망치를당초 2%에서 3%로 대폭 높였습니다.
9: 韩国媒体关注，受到半导体行业蓬勃发展带动，韩国政府将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由此前的2%上调至3%。虽然中东战争等负面影响仍然存在，但高涨的 AI 需求持续推动半导体出口增长，以及在税收状况良好的背景下，政府计划进一步采取积极的财政措施刺激经济。不过，政府也表示，目前就业形势仍然严峻，尤其是青年就业仍需支持。
10: 日本から海外への送金額はおよそ1兆39億円でした。
9: 日本财务省的国际收支统计显示，2025年度日本汇往海外的汇款金额比2024年度增加11.5%，首次超过10,000亿日元，创历史新高。这与10年前相比翻了一倍，反映出在日本工作的外国人持续增加。按国家观察汇入地，越南最多达2887亿日元，其次是印尼和菲律宾。
11: นายกของไทยให้การต้อนรับรัฐมนตรี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ของสิงคโปร์
9: 泰国总理阿努廷与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会晤，双方讨论了深化绿色和数码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以及落实东盟电网计划来减少对外国的电力依赖。双方一致认为，在地缘政治环境日益不稳定的情况下，加强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及监管框架，将有助于提升东盟的韧性与竞争力。
7: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国参议院共和党议员格雷厄姆11号晚因突发疾病死亡，终年71岁。他去世前的十几个小时刚刚结束对乌克兰的访问。格雷厄姆被看作特朗普的铁杆盟友，是连接特朗普和国会的桥梁。作为国会山著名的鹰派，格雷厄姆是美国强硬外交政策的代表人物。美国媒体称他是最吵闹的战争贩子，他主张对伊朗开战，强烈的支持乌克兰，俄联邦内务部还曾经对他发出了通缉令。那么他这趟去乌克兰有何目的？他突然离世对美国援乌政策，对特朗普后续其他政策的落地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另外，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要全面调整国家政治战略，为此将重组内阁，政府大换血。泽连斯基将如何调整乌克兰的国家政治战略，又将如何影响乌克兰的内政外交？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白宫降下半旗。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接连发文悼念格雷厄姆，下令全国降半旗致哀，并称其为真正的美国爱国者，是他认识的最伟大的参议员之一。特朗普当天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与新闻界对话节目中接受采访时称，他简直不敢相信格雷厄姆就像家人。他在最后一次对话中告诉格雷厄姆，他们很快再见，随时欢迎格雷厄姆前往白宫。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节目中表示，格雷厄姆是以美联盟的捍卫者，对于伊朗对以色列和美国构成威胁，他始终坚持个人价值观，从未动摇。以色列和他个人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朋友。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表示，格雷厄姆是以色列的真正朋友和坚定的支持者。格雷厄姆被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铁杆盟友，是美国政坛鹰派代表之一。美国媒体称其为国会山最吵闹的战争贩子。从伊拉克到阿富汗，从叙利亚到利比亚，几十年来，格雷厄姆狂热支持美国海外军事干预行动，十多年前就积极鼓动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战争。格雷厄姆原计划准备在金秋的国会中期选举中竞选第5个参议员任期。本月10日，格雷厄姆还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按照日程，他原定12日上午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台一档节目中露面。
0: 我们看到，在去世之前啊，格雷厄姆是刚刚结束对乌克兰基辅的访问，并且在7月10号还会见了泽连斯基，这已经是他第10次去访问乌克兰了。这次访问乌克兰有怎样的目的呢？
2: 对基辅来说啊，这个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可以说是一个老熟人啊。我们看到，其实，在俄乌冲突背景下，美国啊整个对乌克兰的这个接触，实际上是有3个渠道啊。一个渠道呢，就是政府的，比如说国务卿卢比奥啊这条线。还有一个渠道就是特朗普的私人班子，看到这个中东事务特使维特科夫以及他的女婿啊库特纳等等其实还有一条线啊，就是格雷厄姆这条线。我们知道格雷厄姆呢在共和党内啊是被视作共和党的保守派，或者说是被看作是鹰派，所以从一开始其实他对乌克兰危机的这个立场就非常明确，就是要通过乌克兰危机呢直接影响到俄罗斯啊，然后直接削弱俄罗斯的实力，这样的话在美俄之间的博弈中啊能够帮助美国获得更多的优势。所以在这个立场之下，长期以来我们看到在冲突背景下，格雷厄姆呢是频繁的往来于华盛顿和基辅之间啊，在各个美乌之间的一些重大的关系的节点，包括一些问题上都有格雷厄姆的影子。你比如说此前这个美乌之间最早达成的光剑矿场协议，实际上就是格雷厄姆一力促成的啊，因为他先是从乌克兰那边啊去找到一些这个依据，然后呢试图去促成美乌双方达成这样一个交易。那这一次啊，这个格雷厄姆去乌克兰去基辅见泽连斯基啊，我想一个重要的背景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俄乌冲突战场形势在变化，而且现在看上去美国方面呢在逐渐接受来自于欧洲和乌克兰方面的一些判断，就是认为俄罗斯呢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换句话说，如果这场冲突再继续打下去的话，俄罗斯可能会逐渐的被动。所以我们看到这次格雷厄姆去呢，我想他是想利用这个时机进一步要强化这个美国方面对乌克兰的支持。 尤其是看到我们看到他见过泽连斯基以后啊，公开表示说他和泽连斯基讨论了如何加强对俄罗斯制裁的问题。所以联系到此前，美国从今年的 G7 峰会上对乌克兰危机的表态有所变化来看，显然格雷厄姆在后面啊去推动美国方面改变此前特朗普政府对乌克兰危机的看法，包括对乌克兰的政策，应该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在俄乌冲突当中呢，格雷厄姆被看作是

0: 是啊，美国国内支持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了。但是我们看到，在2024年，他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曾经说，美国拱火乌克兰危机的目的就是为了钱，而且美国将从乌克兰的这个矿产，包括农业当中获利。他这么说的目的是什么呢？
1: 首先呢，格雷厄姆这番表态啊，我觉得实际上是说的大实话啊，因为我们从后来，美国政府，包括从拜登时期到特朗普时期，其实他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只不过拜登政府时期呢，他的这个目的呢不那么直接啊，他用了很多的叙事啊，用了很多的政治说辞来包装，到了特朗普这儿呢，实际上是更直接或者说更赤裸裸的，对格雷厄姆来说，我想他这番表态啊。一方面呢是，想要去为特朗普接下来和乌克兰做交易啊，尤其是在矿产协议啊、乌克兰战后重建问题上，他要找一个合法性和合理性。因为对于特朗普来说，他毕竟和拜登有一点不同的是，拜登政府呢是支持这场冲突继续打下去，但是特朗普刚上台的时候，他的说法是要迅速的结束冲突，而且要转向这个谈判和和平。所以，在这个如果要让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或者说美国通过乌克兰危机获利的这个目标能够实现，那格雷厄姆呢，他必须得有个说法，他必须得来帮特朗普呢，来这个，来在口头上实现这个转换啊，否则的话就很否则的话，给人的感觉就是特朗普政府言而无信啊。再一个呢，我想对格雷厄姆来说呢，他实际上是想通过这样一种说法，来不仅是帮这个特朗普啊能够找个台阶，同时呢也能够让美国国内的鹰派啊，包括像他这样的人，继续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打下去，有一个更长期的一个合理性。而且我们知道啊，就是从这个所谓"美国第一"啊、"美国优先"的这个政策目标出发，如果你要让美国民众啊，尤其是共和党的支持者啊，仍然认同你的这套政策的话，那你一定需要有某种说辞，或者说某种叙事。我觉得这也凸显出啊，格雷厄姆这个人，他本身啊，我们看到在美国现在特朗普的政府的政策制定和落实过程中扮演的一个角色。就一方面呢，他通过他的一些影响力，通过他的一些穿针引线，他在背后去推动，形势朝某个方向去发展。然后同时呢，他利用他参议员的身份，利用他和特朗普的某种亲密的关系，又让这种趋势呢能够体现在美国政府的政策层面，所以由此可见啊，这个他现在突然离去啊，的确对特朗普的一些政策的推行，对美乌关系，对乌克兰危机呢，都有一定的影响。
0: 因为格雷厄姆在俄乌这个问题上对俄罗斯的表态一直非常的强硬，又主张去制裁俄罗斯，所以他近些年来也一直在被俄罗斯方面追责。2023年的时候，俄罗斯的内务部还把他列为了通缉的名单啊。他突然离世，对于接下来美国在俄乌问题上的政策有怎样的影响呢？
1: 首先呢，我们知道，格雷厄姆本人呢是长期以来在美国被视作是战争贩子，或者说被称为鹰派。换句话说呢，他在美国如何去实现他的利益，维持他的霸权地位上，格雷厄姆呢是一个比较强硬的，叫通过实力解决问题，啊，通过对外干预，通过发动战争等等，啊，他是这么一派人物的代表。我想他的离去啊，短期内啊，美国国内的鹰派，尤其是共和党内部的保守派啊，会失去一位这个旗手式的人物啊，因为，格雷厄姆长期以来啊，他所倚仗的就是，第一个，他是一个资深的参议员啊，这个市任啊20年担任参议员，同时呢，他有过这个从军的经历，所以他认为他这个所以他认为他有丰富的外交和安全经验，同时呢，他在参议院呢也曾经担任过预算委员会主席，而且在拨款委员会以及其他的一些重要部门呢任过职，换句话说呢，他是有着一些这个个人的能力的，同时呢，这个人还有一个特长就是善于搞政治投机啊。我们知道，此前他实际上和特朗普的关系并不好，因为他作为共和党内的资深议员啊，他曾经在2008年的时候，当时还代表共和党和奥巴马角逐这个美国总统，所以在特朗普一开始上来的时候啊，这个在他看来那就是对共和党内部保守派的一个挑战，所以一开始他和特朗普的关系并不和睦，但是很快啊， 在特朗普

0: 获胜以后，我们看到格雷厄姆很快呢进行了转变和调整，然后不断地去寻求啊，无论是个人还是政策主张上和特朗普的接近，甚至后来呢就成了特朗普的密友。我想他实际上是想通过这样一种变化来实现对特朗普本人，包括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同时呢，他还有一个本事呢，就在民主和共和两党之间成为所谓的沟通的桥梁。我们看到，因为我们知道近些年来啊，美国政治的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所谓的政治极化现象，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大政党之间呢，看上去共识越来越少，双方呢相互攻击啊，相互这个。相互这个斗争呢，这个形势越来越激烈。但在这种情况下，格雷厄姆这样的人呢，他时不时的可以在两党之间穿针引线，然后促成交易。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啊，他在推行的过程中，受到来自于民主党、来自于议会的压力呢，就会相对较小。所以短期内啊，的确，我想，格雷厄姆这个突然的离世，会让一方面就是美国共和党内部的这个鹰派人物会少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同时呢，民主共和两党之间的这个政策对话和衔接可能会少一个有力的推动者，而且在对乌克兰，在对乌克兰的这个支持问题上，短期内呢可能也会有所缺失，但是从长期来看呢，我想格雷厄姆这个角色呢，很快会有别的美国政客呢会补上啊，因为毕竟现在其实对于格雷厄姆来说，或者其他的美国的资深议员来说，其实他们能够发挥的作用并不是决定性的。现在真正推动美国政府决策的，仍然是所谓的美国优先或者说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这种右翼的保守的政治倾向。
1: 刚刚你也说到，美国媒体呢把他称为是最吵闹的战争贩子啊。外界现在普遍认为，格雷厄姆是促成特朗普对伊朗发动战争的主要推手之一。他曾经把美伊之间的战争形容为对石油资源的争夺。他在美伊战争当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呢？
0: 的确，如果我们把格雷厄姆个人的这个从政经历啊，给他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来，实际上几乎在所有的美国要搞对外干预的这个地区和国家，格雷厄姆呢都有比较强硬的表态，甚至他在10多年前啊，也就是当时各方还在推动这个伊核协议的时候，他就曾经表态，认为美国应该用强力的方式来解决所谓伊朗问题。其实对他们来说呢，他这个逻辑是一贯的，美国呢要维持霸权，就不能采用一些这个过于消耗资源，或者说，让这个事态拖下去，会产生其他不确定性的。这样一种可能，那就要采取一种所谓快、准、狠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在这次美伊冲突之前呢，我们看到格雷厄姆的表态实际上延续了这样一个逻辑，就是美国的霸权，包括美国国内政治的合法性，它实际上是建立在美国有能力以最快的方式、以最高效的方式去实现对财富的占有。尤其是为了配合特朗普政府去年推出的这个所谓的新的全球战略，那拿到要控制和占有，拥有重要资源。

0: 通过强力维护霸权的叙事，从而呢不断的让美国介入到对外部的这个军事干预中去。
1: 好，先谢谢崔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泽连斯基要重组内阁，政府大换血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新闻今日谈，欢迎你回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为了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
9: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乌克兰政府正对当前政治战略进行调整，其中涉及重组内阁。他表示，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已获得新任命，将会负责领导处理乌克兰与关键伙伴之间的关系。泽连斯基在贴文中表示，在与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进行了详细讨论后，双方一致认为乌克兰政府需要启动政治战略调整，改组内阁，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威胁，更好落实与合作伙伴达成的协议。他指出，乌克兰外交政策的每一个重点领域都将指派给具有丰富经验且能落实领导人共识的专人负责，而重点领域则包括对美关系、乌美双边安全合作以及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进程等。泽连斯基还在贴文中对斯维里坚科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肯定，并指出斯维里坚科接下来将负责领导一个全新且重要的领域，涉及处理乌克兰与重要伙伴的关系。
8: 这将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这个泽连斯基政府第四次非常重大的改组了。刚刚看到这个斯维里坚科，他其实刚刚就任总理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您觉得接下来乌克兰要如何调整他的国家的政策的战略呢？
10: 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呀，这个泽连斯基政府啊，不断通过调整内阁啊，调整这个各种组成，实际上一方面呢是要维持他这个政府的这个运转的有效性，当然还有一条很重要的是，要维护这个整个政府的稳定啊，因为这样一来呢，才能够在让乌克兰啊在面对俄罗斯的时候呢少一些后顾之忧。我们看到近期啊，其实在这个之前啊，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乌克兰刚进行过一次政府改组。当时的一个背景呢，主要是由于泽连斯基最亲密的助手就是伊尔马克的问题，所以那次改组和调整呢更多是被动的。但是这一次可以看出呢，泽连斯基方面呢是要主动的去改组政府。我想他的背景就是现在乌克兰方面对整个形势的判断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换句话说，在乌克兰看来呢，现在需要找到一个军事和外交啊比较平衡的一个政府的一个结构。这就意味着现在乌克兰方面啊对于战场形势的判断啊相对来说呢是比以前要乐观。

0: 所以他认为接下来有可能俄乌冲突呢会真正的转向一个要通过啊这个继续去拉拢他的盟友，然后帮助乌克兰呢创造一个更有利的外交环境，然后在这个背景下呢，利用他在战场上的啊获得的一些所谓的优势，然后不断的转化为外交资源，然后呢来帮助乌克兰在接下来有可能会展开的一个全面的政治解决进程中呢获得有利的地位。
1: 在当下的形势之下，您觉得乌克兰要进行这个政治上的战略调整啊，它背后的考量是什么呢？
0: 首先呢，我们看，尽管啊，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消息啊，但是可以看出来，泽连斯基政府这次调整的一个方向呢，就是要把他认为真正有用的人呢，放在这个更可以发挥的领域。你比如说，据说这个这个现总理啊，斯维利坚科可能会调任驻美国大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接下来，泽连斯基方面的考虑就是。在外交领域，首先是要继续拉住美国，因为尤其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啊，这个特朗普政府似乎对乌克兰的一些看法和立场在进行调整，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把这个他信任的啊这个总理派到这个驻美大使位置上，显然是想趁热打铁，要继续巩固现在美国啊对乌克兰的这个难得的这样一种这个政治上的表态的支持。还有一个方向呢，我觉得就是要继续保持啊他的这个政府的稳定和绝对的忠诚。据说啊，这个现在出现了一个可能会接替啊斯维里坚科担任新总理的是一个政治素人啊，是一个此前呢主要是在这个能源企业担任 CEO 的啊，叫这个特列茨基。这个人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到，所谓政治素人呢，就是他远离政治，他之前没有太多的这个政治上的包袱。但同时，这个人呢，因为他据说在能源企业啊，这个干得不错，曾经帮助乌克兰的国家石油公司啊扭亏为盈。所以在他在泽连斯基看来，这样一个既是政治素人，又能够高效的去行政的这样一个人是比较合适的。所以接下来啊，这个怎么样去？一方面呢，把有用的人啊派到这个更有用的领域去，同时呢，还要确保整个政府对泽连斯基的忠诚。所以我看到这个，包括乌克兰媒体也有这样的评论，说泽连斯基选择他的新政府的成员，实际上就三个标准：第一个标准绝对忠诚；第二个标准呢，这些新的成员不要有什么个人的魅力，就不要和泽连斯基抢风头；第三个呢，最好是不要有任何政治野心。如果我们按这三条标准来看呢，就可以看到接下来可能在新的乌克兰的政府中啊，实际上是一个技术精英或者说技术官僚占主导这样一个政府，因为在政治上实际上只需要泽连斯基一个人来进行决策啊，进行这个规划就够了。
1: 另外，我们看到泽连斯基说呢，乌克兰要打造国产版本的这个反导系统，叫弗雷亚。这个弗雷亚的拦截能力呢，跟爱国者是相当的，但是它的成本更低，更加容易大规模的去量产。目前据说已经有8个国家愿意加入乌克兰的这个项目了。您觉得乌克兰这个项目最终能够落实吗？
0: 其实俄乌冲突打到现在啊，尤其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啊，乌克兰方面最头疼的就是如何去应对来自俄罗斯的远程攻击。因为和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知道乌克兰主要是靠无人机，但现在俄罗斯呢，它实际上一直采取的是远程的精确制导武器再加无人机这样一种混合方式。尤其是在最近啊，这个俄罗斯对基辅的一轮打击中，据乌方的这个报告，实际上它的拦截力啊，就是对俄罗斯打击的这个拦截力是在下降的。这里面呢，一个呢是由于乌克兰呢实际上一直是比较依赖美国提供的爱国者反导系统，但是爱国者反导系统呢，现在一个是美国国内的产量不足，再一个呢，现在美国还要拿一部分去应对伊朗，所以现在呢，在防空这个问题上呢，乌克兰一直是捉襟见肘。在这个背景下，我觉得也是逼出来的，就是乌克兰说我要去搞一个什么呢？实际上是搞一个爱国者反导系统的平替版，我要自主研发，它更便宜，而且关键最重要的是，它可以是自主的。就它今后如果有了这一套防空系统呢，它不用再看美国的脸色。但是乌克兰呢，也觉得仅靠它自己的能力可能不够，所以它现在实际上是在利用什么呢？利用以欧洲国家牵头的这个所谓援乌志愿者联盟， 他来。

0: 导它的这一套反导系统的这个研发和建设。这次乌克兰和其他八个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他们现在实际上搞了一个反导联盟，就在志愿者联盟框架内搞了一个反导联盟。这两天呢正好就在法国巴黎开会，这个会开完以后再开这个志愿者联盟的会。实际上对于乌克兰来说啊，泽连斯基这次去巴黎开会，他就要向这些其他国家兜售他这一套系统的计划，拉着欧洲国家一块儿来搞这个针对俄罗斯的反导系统。我觉得这个对欧洲国家来说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因为欧洲国家也依赖美国的爱国者，所以在美国的战略重心逐渐离开欧洲的情况下，欧洲也有一种这个
1: 需求，
0: 欧洲有一种很大的担忧和需求，所以这个时候呢，我想乌克兰和一些欧洲国家呢会在这个问题上一拍即合。
1: 另外看到路透社报道说呢，德国资助乌克兰50,000架的无人机啊，目前已经交付了一部分了，剩下的一部分呢今年年内也会交付。再加上之前英国在6月份曾经说过要向乌克兰提供150,000架次的无人机，这么大规模的无人机啊，接下来会给俄罗斯方面带来多大的压力呢？
0: 的确啊，我们知道近一段时间以来啊，这个如果说乌克兰在战场上取得了某些主动，主要原因呢还是靠无人机。因为对乌克兰来说啊，他要面对一个整体实力比他要强得多的俄罗斯，他只能想一些这个奇招怪招。我想现在主要靠无人机对俄罗斯目标，尤其是俄罗斯境内的重神目标进行打击，这个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一个主要的战法。而且这个战法呢，它的效果呢应该说还相对比较好。你比如说通过无人机的这个长途奔袭啊，打击莫斯科、打击圣彼得堡这些城市，实际上除了在军事上啊这个取得的效果以外，最重要是它在政治和社会上，在政治和这个民众心理上也会对俄罗斯产生影响。所以我觉得欧洲国家呢是看准了这一条，就是觉得呢，既然乌克兰在无人机方面有优势，那我就要持续的强化它这方面能力。而且欧洲国家呢自己也打一些小算盘，我们知道其实在当前的情况下啊，欧洲如果未来要和俄罗斯出现一种长期对抗的态势的话，欧洲呢实际上也希望尽快去打造自己的无人机能力。所以在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的同时，然后在无人机的这个设计、生产、迭代、更新方面进一步和乌克兰实现整合，我觉得这个对一些欧洲国家来说啊，是符合他们对当前俄乌冲突的走势，包括对未来欧洲安全态势的一个基本判断。
1: 好，非常感谢崔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美军袭击伊朗两处石油工业重镇，伊朗称美国进入战争状态。乌克兰最高拉达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消息指他将担任总统办公室主任。法国举行国庆阅兵，马克龙任内最后一次以国家元首身份检阅部队。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他的军事顾问雷扎伊星期二表示，已经不再存在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敌人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另一方面，伊朗西南部的胡奇斯坦省当局表示，美军袭击该省的阿巴丹以及马赫沙赫尔，而这两处都是伊朗的石油工业重镇。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星期二报道，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和执法事务的副省长哈亚提表示，当地时间13:25左右，阿巴丹的一处地点遭到美军袭击，5分钟后马赫沙赫尔附近的一处地点也遭到美军的袭击，引发2起爆炸。哈亚提还没有披露袭击的更多细节，表示初步评估还在进行。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的石油城，在产油区胡奇斯坦省内。马赫沙赫尔则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今年6月也曾经遭到以色列的空军袭击。伊朗美国各不退让之下，战事正在席卷整个中东，目前局势非常危险和敏感。来看本台驻德黑兰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来的报道。
1: 那么这是伊朗的领袖顾问，就是前革命卫队总司令雷扎伊，他在电视台上发表的讲话，但他的讲话呢并不代表伊朗官方的态度。我们现在唯一有的就是伊朗的官方的态度，就是伊朗的外交部发言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现在已经进入危机阶段，如果美国不履行承诺，伊朗也没有义务履行承诺。那么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伊朗现在还没有宣布退出谅解备忘录，而且呢，如果美国如果停火是兑现了承诺，那么伊朗也愿意兑现承诺。所以现在可以看到，伊朗虽然是在强硬的回击当中，同时呢也在留着一些外交的渠道和窗口。那么还有我们要注意到，就现在呢不仅是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那么这些国家呢他们都在斡旋，希望能够这个减轻目前的这样一个局势。但是目前看来，伊朗和美国都不退让，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呢双方呢都是争执不下。所以呢现在已经看到了这个连续第五轮的这样一个互殴，那么接下来有可能呢将会冲向全面战争。而且呢伊朗也警告有可能会关闭曼德海峡，也门和沙特那边呢也是出现了交火。所以呢现在可以看出，这一场战争呢不仅仅只是伊朗和美国，整个中东国家也在席卷当中，所以呢现在其实是非常危险和敏感的。
0: 伊朗伊斯兰议会星期一举行4个多月以来的第一次公开全体会议，会议是由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巴巴埃主持，议长卡利巴夫缺席。巴巴埃在会议期间宣读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声明，议员们高喊不妥协和不投降的口号，要求为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遇害一事复仇。伊朗议会上一次举行公开全体会议是在2月28号，当天哈梅内伊遭到美以的空袭遇害。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战火的阴影下，伊朗民众最直接感受到的是不断加重的生活和经济压力。
1: 在德黑兰街头车流如常，城市表面上仍维持着日常的节奏，几乎感受不到南部战火的影响。不过不少民众表示，比起战争本身，他们更关心生活能否继续正常。一名正在准备考试的学生表示，战争带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让人无法安心学习。也有商户表示，目前市场交易几乎停滞，商品难以买卖，也没有收入。他们最担心的不只是战争，更是持续恶化的经济。
2: توی بازار خیلی داریم سختی میکشیم. بله هستیم.
3: چرا؟
2: خب کاسه بین توی بازار خرید فروش نمیشه. به قول معروف مشکلات زیاده دیگه. آرزو داریم جنگ نشه. مردم بتونن راحت‌تر زندگی کنن، استرس نداشته باشن.
1: 不过也有民众说并不担心战争，他们认为即使战争影响正常的生活，伊朗人应该。

0: خب خیلی فرق میکنه با شرایط عادی، ولی قرار نیستش که ما زندگیمونو متوقف کنیم، ادامه میدیم.
1: 随着美国宣布14日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自由市场的美元汇率再度大幅上涨，国际油价升至一个月高位。有房产界表示，房价与民众的购买力严重脱节，市场成交低迷。与此同时，伊朗官员表示，已经大量进口粮食及基本的商品，供应充足。 同时，据油轮追踪机构的估算，自伊朗与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的26天内，伊朗出口超过8000万桶原油和石油产品，价值超过60亿美元。目前，仍有大约3000万桶原油等待出口。分析认为，如果海上封锁持续，伊朗石油出口、外汇收入和国内市场信心都将面临更大压力。
2: 在我们采访当中，大部分的民众都是还是希望能够尽快的恢复到正常的生活，所有一切都能够恢复平静。方卫视力约翰姆森德克兰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用与海湾各国贸易投资协议取代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运费。特朗普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基于与中东领导人富有成效的对话。 他决定用海湾各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来取代。美国提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除了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美方的全面封锁仅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或者是运载任何与伊朗货物相关的船只。特朗普星期一表示，美国将恢复海上封锁伊朗，并向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 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一宣布，美军将在美东时间星期二下午4点，北京时间星期三凌晨4点开始恢复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但根据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的商船一名海员的消息，美军星期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依然开放，同时建议船舶立即离开或停止前往伊朗的港口。 消息人士指出，美军当天向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船舶喊话，尽管伊朗表示海峡已经关闭，但美军已经准备维护航行自由和保障合法商业活动，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依然保持开放。消息人士还指出，美军建议所有中立船舶立即离开或停止前往伊朗港口，并表示海上封锁正式启动后。 往来伊朗港口的船舶可能遭到拦截和扣押，任何不遵守美方封锁措施的船只都将面临武力处置。自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形成两条平行的通行航道，北部航道伊朗管控，南部航道美军提供通航协助。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二在出席一场活动时发表讲话，警告如果伊朗向以色列发动袭击，那以色列就会以比过去更猛烈的方式反击。 שקט אם תתקפו אותנו. אל תבנו על כך שיהיה שידור חוזר, כי זה לא יהיה שידור חוזר. הוא היה מספיק עוצמתי. זה יהיה שידור אחר, עוצמתי הרבה יותר. נגמרו הימים שמישהו פוגע בנו ואנחנו לא מכים אותו מכה אחת אפיים. עשינו את זה לציר הרשע באיראן ונמשיך לעשות זאת לכל מי שיפגע בנו. כך אנחנו עושים.
2: 根据以色列媒体星期二报道，随着美国和伊朗的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经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以色列时报援引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的消息报道，如果美军不撤离军机，那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民航运力就会受到严重挤压，导致暑期大约50000张的民航机票面临被强制取消的风险。报道还指出，自美以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大约有75架空中加油机和运输机长期停放在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这些军机原本是为美国在地区加强军事部署的一部分。那随着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地区的紧张局势暂时缓和。美方曾经启动 部分空中加油机的撤离程序，并承诺将机场内的加油机数量维持在20架以内。

0: 伊朗近期针对多个阿拉伯国家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后，埃及外交部连续发表声明，以最强烈的措辞予以谴责，称相关袭击公然侵犯阿拉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警告局势升级将危及整个地区安全稳定。埃方同时重申，阿拉伯国家安全是埃及国家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支持有关国家采取一切措施维护自身安全与主权。与此前更多强调保持克制、避免升级相比，埃及近期外交表态明显更加突出维护阿拉伯国家主权和共同安全。
1: تتيح لترامب الذي يقبل على انتخابات تجديد نصفي بالنسبة للكونغرس في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الذي يحاول أن يبحث عن صورة نصر أو علامة نصر عن نحن أنحاء
0: 专家认为停火破裂并非偶然，而是美伊核心矛盾没有解决。美国希望通过谈判获得战争中未能得到的结果，包括限制伊朗核计划，削弱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伊朗则把海峡作为重要的战略威胁，双方围绕这一筹码的争夺推动局势再次升级。
1: 我أظن أن هذا يعني هذه المحاولة لاختراق النظام الذي وضعته إيران الخاص بالمرور في مضيق هرمز كان مفتعلا على أساس أن تجد أمريكا ذريعة لمعاودة الضرب أو الحرب مرة أخرى على إيران. إيران تلعب بكل الأوراق المتاحة ولكن هي بالمقام الأول تريد أن تجعل منطقة الشرق الأوسط منطقة نظيفة من الوجود الأمريكي.
0: 分析认为，随着冲突蔓延至多个阿拉伯国家，地区安全风险正在持续上升。对埃及和海湾国家而言，当务之急不仅是推动停火，更要防止战火进一步外溢，避免能源运输、经济稳定和地区安全受到持续冲击。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2: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3: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饰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4: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凤凰行天下。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俄罗斯国防部消息，俄军星期二发动新一轮的集群打击基辅和南部敖德萨州的目标。乌军则表示，过去一个晚上在亚速海袭击11艘俄罗斯船只。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批评乌方的袭击亚速海的货船是恐怖主义行为。另一方面，乌克兰最高拉达星期二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而他的辞呈是获得了258名议员的支持，获得通过。那斯维里坚科自去年7月17号起担任总理，在最高拉达。 通过新总理和新一届政府之前，第一副总理什梅加尔将代理总理职务。
1: 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出任政府总理仅近1年时间。7月12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为落实国家新的。

0: 政治战略、保障各种改革措施的实施，乌克兰将重组内阁，并与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细节。随后，乌克兰政府更迭快速启动。此后，乌克兰媒体曾传出斯维里坚科将出任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最新的媒体消息，斯维里坚科将担任总统办公室主任，而现任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将出任国防部长。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总公司首席执行官谢尔盖·克列茨基有可能出任新一届政府总理。13日晚间至14日早上，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135架无人机和10枚各种类型导弹，其中大部分是弹道导弹，并再次将导弹对准了基辅。在基辅有16处地点遭到破坏，其中包括一家企业。在哈尔科夫，袭击破坏了加油站和铁路基础设施，造成7人受伤。在切尔尼戈夫地区，空袭导致数千个家庭停电。还有在第聂伯罗彼得罗斯克、顿涅斯克、日托米尔和敖德萨地区都有关键基础设施遭到袭击。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继续对俄罗斯为战争服务的企业和设施实施远程打击。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座炼油厂遭到袭击，该地点距离边境线约1300公里。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星期二否认俄罗斯向欧盟发动网络攻击，驳斥欧盟的指控，同时批评欧盟制裁俄罗斯通讯软件的举措荒唐无效。佩斯科夫否认欧盟指控俄罗斯发动网络攻击，破坏波兰的能源电网等等关键基础设施。他指出，多年来俄罗斯频繁遭遇这类无依据的指责，指控始终缺乏确凿的实证支撑，完全站不住脚。对于欧盟针对俄罗斯本土通讯软件 Max 的制裁措施，佩斯科夫直言举措极为荒唐，凸显欧盟的压制性与不民主本质。他补充，多款通讯软件都在欧洲遭到限制性的打压， Max 并非一例外。此外，佩斯科夫强调，俄罗斯早已适配数万项各类制裁，具备规避削弱制裁负面影响的成熟能力。法国星期二在巴黎举行一年一度的国庆阅兵，那今年是法国总统马克龙任内最后一次以国家元首的身份检阅部队。而在欧洲安全形势持续变化、俄乌冲突延宕的背景下，今年阅兵第一次以欧洲战略觉醒为主题，集中展示法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并向外界释放加强欧洲防务合作的信号。
2: 法国一年一度的国庆阅兵仪式14日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检阅三军，并向凯旋门下的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这也是他自2017年就任总统以来第十次，也是任内最后一次出席法国国庆阅兵仪式。
3: On est venu voir la patrouille aérienne de ce côté. Après, c'est un peu difficile de rentrer sur le défilé. Il fallait un QR code. Du coup, on est là pour regarder les avions essentiellement.
4: J'ai du mal à penser quelque chose sur le président Macron parce que il y a eu beaucoup de choses qui ont été bien gérées quand même, mais bon, on est quand même dans un tournant où il y a beaucoup de choses qui ne vont pas bien dans le pays, comme à l'hôpital. Moi, je travaille à l'hôpital et bon, voilà, on attend beaucoup de choses quand même.
2: 今年共有6686名军警人员、315辆军车、98架军机、33架直升机以及193匹军马参加阅兵仪式。规模创下近年来新高。今年阅兵最大的特点是首次以欧洲战略觉醒为主题，除传统徒步方阵、机械化装备和飞行表演外，今年还首次加入现代联合作战演示，通过陆海空力量协同展示现代战争中情报侦察、指挥控制、火力打击、后勤保障和战场救护等完整作战体系，体现法国近年来持续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以及欧洲加强联合防务的发展方向。值得关注的是，今年阅兵还特别向乌克兰及支持乌克兰的欧洲盟友致意，来自多个欧洲国家的部队共同参加阅兵，以展示欧洲国家在安全和防务领域不断加强合作的姿态。
5: 在俄乌冲突持续、欧洲各国不断增加国防投入的背景下，今年的法国国庆阅兵仪式不仅展示法国军事实力，也反映出法国希望借国庆这一重要场合进一步推动欧洲战略自主和深化防务合作。方卫视李梦叶、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1: 美国宣布发起孤立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后，欧盟委员会星期二表示，欧盟依然坚定支持国际刑事法院。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阿努瓦尔·埃尔·阿努尼表示，欧盟坚定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和罗马规约所在的原则。欧盟尊重法院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坚定维护国际刑事司法，反对有罪不罚，反对攻击或威胁法院官员、个人或与法院合作的人士。欧盟委员会重申，国际刑事法院不针对主权国家，也不构成对主权国家主权的威胁。美国国务院星期一是宣布针对国际刑事法院发动全面行动，消除法院对美国主权的威胁。英国、欧盟、西班牙和直布罗陀政府星期二在布鲁塞尔签署直布罗陀协议，取消直布罗陀和西班牙之间的陆地边境检查。不过，英国政府同时提到，这不会改变直布罗陀属于英国的事实。
6: 新协议实施后，直布罗陀和西班牙之间的陆地边境检查将被取消，减少跨境人员在通行时的手续和等待时间。英国政府表示，这份协议只解决人员和贸易流动问题，并不会涉及到直布罗陀的主权变化。直布罗陀目前仍然是英国海外领土，任何改变其地位的决定都必须得到当地居民的同意。西班牙方面认为，协议结束了长期的不确定性，更有助于加强英国、西班牙和欧盟之间的合作。英国脱欧后，直布罗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保持英国主权身份的同时，继续维持与欧盟，尤其是与西班牙之间的经济联系。由于直布罗陀地处西班牙南部，每天大约有 1.5 万人需要通过直布罗陀跨境工作和生活，边境通行成为最迫切的难题。在脱欧之后的十年时间里，英国与欧洲的关系一直都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在工党上台之后，也一直在试图拉近与欧洲之间的关系。再加上英国首相斯塔默即将离任的背景之下，一方面英国想要拉近与欧洲的关系，另一方面又不希望重新加入欧盟。或许这些都是促成直布罗陀协议在此时达成的原因。凤凰卫视杨慧琛、许怡轩，伦敦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二在北京会见访华的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这是所罗门岛政府五月组建新内阁之后第一位访问中国的内阁成员。
7: 王毅欢迎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在所罗门群岛组建新政府之后首次访问中国。王毅说，中所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事实证明中所建交符合两国人民利益。中方愿同所罗门新政府共同努力深化各层级对话沟通，延续各领域良好合作，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信任，推动中所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王毅表示，中方赞赏所罗门新政府重申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这将有力维护双边关系政治基础，也为深化彼此合作提供必要条件。中方对所政策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始终支持所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正当权益。中方同所方开展合作，不附加政治条件，不强加于人，不开空头支票。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都是主权独立国家，不是谁的后院，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霍尼普维拉表示，所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感谢中国为所罗门群岛经济社会发展给予的长期积极帮助。所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他还表示，中国是所罗门最大的贸易伙伴，双方达成数十项合作谅解备忘录，期待同中方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务实合作，推动所中关系迈上更高水平。所方愿为深化太平洋岛国同中国的关系做出积极努力。所罗门群岛位于南太平洋，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受到澳大利亚的巨大影响。中国与所罗门群岛是在2019年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2023年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今年以来，所罗门群岛内部政局出现巨大变动，外交政策方向也是各方争论辩论的焦点。这是五月份组成新内阁之后首位访问中国的内阁成员。凤凰卫视霍伟伟、贺运北京报道。
1: 日前，多个欧洲国家参加美国和菲律宾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星期二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相关国提出严正交涉，敦促欧方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
8: 美国、菲律宾、日本、澳大利亚等14国周六借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周年发表联合声明，欧盟也发出类似声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4号再度驳斥南海仲裁案谬论，指中国的立场是明确、一贯而坚定。10年前所谓仲裁庭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所谓裁决。
9: 欧方一些国家在国际法问题上公然奉行双重标准，只会进一步削弱其国际信誉，更无助于中欧增进互信。欧洲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更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正当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8: 林健说，10年来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看清南海仲裁案的真实面目，众多国家实践和国际司法机构对有关案件的处理也不同于裁决。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仲裁，不接受、不承认裁决，正是以实际行动维护国际法治和国际海洋秩序。
9: 南海仲裁案本质上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一纸非法裁决不会改变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历史和事实，不会动摇中国维护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和意志，不会影响中国同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有关争议的政策和立场。
8: 林健也表示，中国将会继续同地区国家一道维护南海的和平与安全，促进地区的繁荣与发展。凤凰卫视周家兴、王磊北京报道。
1: 日本最大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星期二公布政权构想，提出要创建具有竞争力的福利国家，扩大教育医疗领域的人力投资。不过中道的支持率持续低迷，正在寻求与其他在野党合作。
10: 周二，日本最大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代表小川纯也举行记者会，公布了政权构想中期报告。报告提出要创建具有竞争力的福利国家，主张扩大教育、育儿、医疗、护理、住房及就业等领域的人力投资。小川同时批评高市政府推动的积极财政政策缺乏稳定裁员，导致日元贬值、利率上升和日本国债价格下跌。
11: 高市政権が掲げる責任ある積極財政がいかに危うく円の価値を貶め、金利上昇、そして国債の価値の低下、こうしたことにつながっているかということを正面から見据え、財源の議論においても責任を持ち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10: 報告从10个领域提出政策方向，包括把人力投资作为增长战略，推动教育立国，提高粮食和能源自给能力，改变人口和资源过度集中在东京的局面。中道还考虑设立青年未来专项裁员，支持教育、育儿、住房及青年创业，具体政策和裁员方案将一并写入政权公约。中道在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遭遇惨败，众议院议席只有48席。共同社6月民调显示，中道的政党支持率为6.1%。小川对是否提交内阁不信任决议案仍持谨慎态度。中道正与立宪民主党、公民党磋商，争取在秋季临时国会前设立新的合作体制。凤凰卫视蒋文斌、单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1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4: 攻入加沙
15: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 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2: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0: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21: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22: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国海关总署星期二公布数据，指出今年内地二季度的进出口为136100亿元，同比增长18.4%，其中六月单月的外贸总额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此外，数据显示上半年的中美货物贸易总额达到20000亿元，二季度同比是由降转增。
23: 中国海关总署14号公布数据指，今年上半年以人民币计，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是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的最高增速。同时，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而在全球应对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上涨以及通胀压力加剧等挑战下，海关总署指出，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
24: 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中国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全链条的配套能力，快速接住外部的突发需求。上半年，我国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满足了企业生产需求，保障了相关产供链的稳定。
23: 另外，数据显示，中美贸易额今年一季度下降18.7%，二季度增长13.7%。海关总署表示，海关将与各部门一道推动中美经贸稳定发展。
25: 今年5月呢，中美元首会晤确立了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关系提供了稳定的预期，也注入了积极的动力。那么，海关将在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引领下，立足于首国门处发展，与各部门一道推动中美的经贸稳定发展。
23: 回应欧盟等贸易伙伴对中国贸易顺差表达的担忧，海关总署表示，中国外贸大进大出，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也是全球第二大进口国。今年上半年进口增速高于出口，贸易顺差收窄4.7%。中国未来将继续积极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凤凰卫视节目英国刘家浩北京报道。
1: 得益于海外对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强劲需求，中国六月份的出口同比增速攀升到4个月的新高，进口也大幅超出预期，冲高到5年的高位。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下半年的外贸形势还将保持强劲。
26: 上半年中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荷兰国际集团 ING 的分析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出口规模已接近2025年前7个月的水平，预料未来几个月的出口还将保持稳健增长。全球宏观经济分析机构凯投宏观的观点则认为，中国六月的贸易额再次大幅攀升，主要受到 AI 热潮推动下半导体价格飙升的拉动。但即使撇开这一点，外部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仍然强劲，尤其是在绿色科技领域。而六月份的进口量数据则提供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在石油进口继续下滑的同时，中国对其他大宗商品的进口需求出现改善迹象，显示内需有所回暖。经济学人智库的分析指出，中国六月对美出口现已恢复到2年前水平的95.5%，显示在美国出台新关税政策的预期之下，出口商在六月份大量的提前出货。而从出口增长的最大贡献者 AI 相关产品来看，六月芯片出口量没有明显增长，但出口金额却增长了1倍多，反映出全球对 AI 基础设施、先进电子产品和设备的需求强劲。 为中国制造业出口带来重要支撑。凤回市综合报道。
1: 好，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0: 沈阳你好。
1: 好，佑明，进入午盘后目前美股三大指数走势如何？
0: 好的，那么美股周二进入午盘的时候走势分化，六月份的通胀数据低于市场预期，也是带动投资者压住美联储近期加息的可能性有所降低，推动半导体板块反弹，带动纳指走高。那么美国的大型银行股也是率先披露财报业绩啊，表现亮眼，释放出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经营状况依然稳健的信号。那么各大银行的投行业务也是成为了本季度的最大的焦点之一，其中 SpaceX 创纪录的 IPO 也是推动华尔街的业务收入显著增长。周二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涨跌互现，标普百指数上涨0.3%，纳指上涨0.85%，而道指则是小幅下跌0.17%。经济数据方面，美国六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4%，同比上涨3.5%，都低于市场预期。那么此前市场是预期六月份的 CPI 环比下降0.2%，同比上涨3.8%。数据公布以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回落，市场进一步的压住美联储短期之内加息的可能性降低。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则是当天在国会就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作证，根据期货工具显示，投资者已经将美联储本月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是从前一天的42%下调至16%左右。沃什当天还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表示，过去五年的高通胀时期将会成为过去。那么他还在回答提问的时候表示，美联储不希望从事救助业务，未来如果加密货币市场爆发金融危机，他也希望能够做到不救助任何人，包括加密货币市场。能源市场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则是淡化了此前计划对于所有经过霍尔木在海峡的货物征收20%的费用的计划，但是国际油价还是继续小幅走高，那么显示出来投资者认为中东局势迅速缓和的预期是有所减弱。周二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接近4.58%附近。沈阳，
1: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至于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二涨多跌少，大多数的股市先跌后反弹。内地股市先跌后反弹，中东局势紧张和外围股市疲弱拖累，沪指早盘进一步下跌，失守3900点，刷新三个半月的新低。但外贸的数据又强劲，有助于两市翻红。沪指中场收涨1.36%，深成指攀升2.77%，创业板指数上涨3.43%，港股也受到内地外贸数据亮丽的提振，先跌后回升，连续第三天温和反弹，24000点关口失而复得。日本股市温和收高，美股隔夜下跌，拖累大盘早段进一步下挫将近1.5%，但趁低吸纳流入，有助于大盘逆转跌势高收。台湾股市下挫1.42%，失守45000点的关口，来到两个星期的最低位。中东局势紧张，美股隔夜下跌和油价攀升，都促使外贸连续第八天卖超打压大盘，但收盘跌幅已经比盘中超过减半。汇市方面，美元汇价星期二反复回落，亚洲货币互有涨跌，韩元大涨来到接近两个月的新高，人民币及其汇价也偏稳，但印度卢比刷新一个月的新低。
2: 投资者观望美国的通胀数据会否促使联邦储备局更积极加息，推动欧美国债收益率周二攀升。对利率敏感的两年期收益率，美国的攀升至17个月新高，德国的攀升至两年新高。至于美国十年期收益率也上升至两个月新高。不过美元汇价反复回落，对各主要货币全线下行。亚洲货币走势分化，韩元明显攀升，最高攀升至1486.3对一美元，是五月中旬以来的新高。主要是芯片和造船商在远汇市场抛售美元。不过，印度卢比跌势不止，进一步失守96大关，刷新5月22号以来的新低。同时，菲律宾比索也下跌至5周最低位。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18个基点到6.799，较预测的6.7927偏弱63个基点，偏离幅度再次收窄。即期汇价小幅低开后，在窄幅间反复争持，中场小幅收升38个基点到6.7779，是上月22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维持在狭隘的84个基点，成交稍增至468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偏稳，与在岸价维持低双位数的价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星期二在香港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系统阐释香港国安法律体系，澄清把安全与发展对立割裂的错误认知，助力香港各界把握国家"十五"规划全面实施所带来的机遇。
3: 本次专题宣讲会由全程参与起草香港国安法的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振明，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韩大元做专题宣讲。王振明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是一国两制应有之义。香港

0: 完善国家安全立法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今后根据面对威胁的程度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仍会进一步完善。
1: 相比其他国家和地方，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只是开展了最低程度的立法，既没有泛化安全，也没有追求绝对安全。香港的国家安全立法是全世界最温和、最将法治、最保障人权自由的国家安全的立法，寻求在发展中维护安全，在开放中维护安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一国两制事业的行动指引。就这个结论呢，通过这个比较啊，我感觉到是非常有底气。
0: 韩大元表示，统筹发展与安全本质是守住一国根本，用好两制优势，对特别行政区具有重要意义。尊重和保障人权是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和鲜明特色。
2: 所以国安法实施六年来的经验啊，充分的说明香港的国安法维护了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打击的是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分子。不像有些西方国家所说的，好像国安法颁布以后，我们有很逮捕的人数很多，检控的人也很多，还有判刑的也很多。其实我们看统计，刚才这个郑明教授也念了这个统计，是吧？致人数是非常非常的少的，也就极少数啊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
0: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总结时表示，近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安全已成为香港的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香港已经完成了由乱到治，更不意味着不需要治乱。
3: 事实上，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斗争依然尖锐激烈，外部势力仍然通过抹黑和所谓的制裁，妄图危害我们的国家安全。对此，我们应该保持高度警惕，要将治乱、治理乱局，要将治乱贯穿于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全过程。
0: 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4: 香港特区政府刊宪皇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将会在这个月31号实施。立法会星期三首读条例草案。政府发言人表示，皇港口岸重建项目是特区政府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点项目之一。重建后的皇港口岸将成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将采取一地两检安排以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和效率。新口岸的承载量比现有口岸提升4倍，预计通关时间将由30分钟缩减到5分钟，预计每一天的通关流量人数达到20万，高峰期可达到30万人次。在台湾爆发沙拉油含致癌物质风暴，国民党立委痛批民进党政府处理过程荒腔走板，朝令夕改，让民众无所适从。而民进党政府在问题尚未厘清前就宣布要让下架的油品重新上架贩售，恐怕有护航油商的嫌疑。
5: 台湾七月初爆发油品代工厂中联油脂为台湾多家油商生产的色拉油含有一级致癌物苯胼芘事件，但事发至今，民进党政府不但没有厘清苯胼芘的来源，还宣布将允许已经下架、有疑虑的油品经检验后可重新上架贩售，引发争议。
6: 为了要顾及合法这个业者的权益，那么也顾及到整个消费市场的需要。那么我们会重新的，那么我们按照分源分项啊，那么上下游呢比对逐批的检验确认，那么才会让它有这个重新恢复上架的可能性。
7: 如此荒腔走板、荒谬的食安问题，我们看到整个政府啊，就是试图透过遮盖来站在业者这边。
5: 根据官方估计，目前已经下架及回收的问题油品超过了27000公吨，而民进党政府宣称，大部分有问题的色拉油致癌物含量不超过20%，不会对人体造成立即的危害。国民党立委质疑，民进党政府为厂商解套，难免。

0: 让人有护航的联想。
1: 从过去媒体的报道都说，赖清德在担任台南立委期间就跟他关系亲如兄弟，政策如此的反复，是否是因为中间他们可以互通有无？
0: 国民党立委徐巧芯点名赖清德和台湾特定油商往来密切，呼吁民进党政府应公开说明调查毒油事件至今是否有油商介入请托，并公布相关的会议记录，给吃下毒油的民众一个交代。凤凰卫视黄嘉诚、柯志强台报道。
2: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Клетину, Копар 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а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8: 兴业股份 X Plus
9: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兼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
10: 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1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12: 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来关注一则最新消息：伊朗媒体引述伊朗当地官员的消息报道，伊朗格什姆岛星期二的19点左右遭到美军炮弹袭击，传出几次爆炸声。还有报道指出，美国袭击基什岛港口，导致几艘船只受损。一枚炮弹在基什岛的一处水利发电设施附近爆炸。同一时间，科威特军方表示，科威特正面临敌方的导弹还有无人机攻击，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的空中目标。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的一处大楼星期二发生大火，导致多人身亡，6人失踪。目前还在搜寻失踪者。火灾发生在大楼的2楼，迅速蔓延到电梯井。当地消防部门表示，电梯井内发现多具遗体，具体伤亡人数还不清楚。一名当地的检察官表示，伤亡情况非常严重。事发当时大楼正在全面翻新，大约有200名建筑工人在现场，而大部分的工人已经疏散。目前火势已经 获得控制，但原因还没有明确。泰国曼谷酒吧日前发生严重火灾，截至星期二已造成至少30人罹难，超过70人受伤，他们当中有24人情况危殆。大批死者的家属前往认领遗体，哭泣声不绝。而专家指出，事发酒吧天花板使用大量的易燃物料，释放有毒气体，导致多人窒息。
13: 这次大火被形容为当地近17年来最严重的酒吧火灾，大批死者家属陆续前往法医研究所认领遗体，现场哭泣声不绝，场面悲痛。有遇难者亲友到酒吧外举行宗教仪式，神情哀伤跪拜。当局正全力调查事故成因及安全漏洞。大火在深夜发生，烈焰瞬间由酒吧正门横向喷出，并多人无法逃生。专家指出，天花板使用了大量易燃物料。
14: 包括人造树叶及隔音泡棉，并火势迅速蔓延，并释放有毒气体，导致多人窒息。พวกนี้คือพลาสติกทั้งหมดเลยนะคะมาเป็นใบไม้เทียมนะคะเรามาประดับตกแต่งเนี่ยแล้วอยู่ตรงนี้เราจะเห็นอะไรก่อนที่จะไฟจะปะทุนี่คือพลังงานความร้อนจากพวกวัสดุข้างในเนี่ยนะคะเป็นฮอตแก๊สเลยนะมันพุ่งออกมาแล้วมันมาเจออากาศภายนอกอ่ะ
13: 事发时，救援人员在酒吧后方洗手间附近发现多具遗体，部分逃生出口更被桌椅及啤酒箱阻塞。专家甚至发现现场有门被锁上，令逃生更加困难。曼谷市政府表示，将检讨多项法规，包括装饰材料的使用规定以及娱乐场所的定义。 专家强调，就建筑引入新型物料，却欠缺完善安全系统。
1: 风险极高，必须全面提升至符合现代安全要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当地时间星期二的23:49发生6.5级地震，震央位于菲律宾西达沃省巴卢特岛西南方向，大约104公里的海域，而震央的深度大约是10公里。棉兰老岛南部地区有震感。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5: 香港资深电影人导演徐克的前妻施南生因病离世，终年75岁。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出声明，指施南生自2022年起因免疫系统出现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周一晚上在医院安详辞世。施南生与徐克被誉为影坛神雕侠侣，两人曾创立电影工作室，打造了无数经典电影作品。对于施南生的离世，多位与他相识多年的演艺圈中好友以及曾受他提拔的后辈，包括成龙、舒淇、周迅和刘嘉玲等，纷纷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而好友林青霞则发文表示不舍，并称作为施南生的好朋友，对他最好的回报就是像他一样把爱的能量传递开来。香港男团 ERA 成员郭家俊到商场出席一个音乐活动，分享他听音乐的习惯。对于这天可以与粉丝近距离见面，他表示很兴奋。
9: 咁大班人就真系好耐好耐冇试过，嚟紧都系想做自己中意嘅嘢啦。咁中意嘅嘢咧，未必有人中意嘅，自己开心嘅啫。咁就费事摆太多钱啊落去做呢啲，咁就开心做完之后，有人你想听咪听咯，摆上平台唔听我都唔做宣传噶。
5: 香港著名电台主持人黄镇仪日前为一个活动担任司仪，对于记者问到品牌前两年的发布会均由郑裕玲担任司仪，而今年换了她，是否取代了郑裕玲，黄镇仪这样回应。
10: 即喺我心目中，嬌姐都係一個好好嘅偶像前輩，同埋佢嘅 elegant 係冇人可以取代到嘅，所以即係我覺得今次係好開心、好好彩可以做到呢個 MC。因為我都好似好耐冇做過喺商場有度咁多粉絲嘅活動，的而且確係令到我都有少少緊張，大家都哇好期待咁樣，咁所以係有啲緊張。
5: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2: 感謝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1: 天台老人为主，
0: 人生被意外所困，
2: 爱姐妹听闻天花海高枕，他来为为天主，
0: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1: 天南美安乐主持人
3: 狂狗地点天南美安乐主持人，
0: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3: 天南老人热点
0: 金色简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的阳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新，有报天下读。大家好，我是王峰。今年在世界各地的头版头条当中，经常会看到委内瑞拉的身影啊。起初呢，是因为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被美国给俘获了，后来我们又看到是委内瑞拉的大地震。其实，仿佛委内瑞拉只和这些灾情相关。其实啊，委内瑞拉大家知道吗？它是一个棒球的大国啊，在今年三月份。叫做世界经典棒球大赛当中，委内瑞拉队3-2战胜了美国队。委内瑞拉很多的青少年都是希望成为一个棒球运动员，能改变人生。他们经常会在一些非常非常贫穷的地方在练习棒球。那这场地震呢，也带走了很多委内瑞拉少年的梦想，因为原本他们所组建的球队，要么因为很多人成为孤儿了，要么很多人身体残缺了，而没有办法再去追逐他们的梦想。这也是我们所看到的再一次头版头条上委内瑞拉一个悲伤的故事。好，进入到头条聚焦。美军和伊朗已经是进行了5轮的互动了啊，空袭来然后报复去，这也是美军连续4天来轰炸伊朗的相关设施。这次的轰炸不同的是，美军第一次用了海上无人艇袭击伊朗啊，袭击的这些场地呢差不多还是相似的啊，都是一些基地啊，一些防空设施啊，一些海军设施。那伊朗呢则称是击落了敌方的无人机，并且继续轰炸美国的中东基地啊。这次有不同的是，特朗普已经说了，说2天会猛烈的去打击伊朗啊。猛烈的这个词很特殊，而且呢这个打击范围这次是要可能会攻击核设施，因为伊朗纳塔斯铀浓缩设施的附近有一个浩山啊，这是一个非常深的地下核设施。那特朗普正在权衡是否要在未来几天要对这个核设施进行打击，对这个深层次的核设施。那同时呢，美国媒体消息啊说，特朗普已经通知国会要进行重启战事，当然又掀起白宫和国会关于这场战争到底谁有主动权的问题。国会说你要发动战争，继续战争该我批准。那特朗普认为这是在他宪法权力范围之内事。那特朗普呢对霍尔木兹海峡又有了一个新的政策，他说啊，重启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封锁，美军会执行相关任务。当然封锁的主要是什么呢？是对于进出港口的伊朗船只。那他说这个海峡依然是开放的啊，封锁的只是伊朗船只。那么其余的船只，各国船只要通行的话怎么办呢？将会支付20%的货运费啊，因为美军保护了你，所以要收过路费。特朗普过去曾经斩钉截铁说过啊，这条海峡要自由航行啊，要免费通行。但现在看起来，他曾经说过的话啊，是再次被他否定了，他要主张收钱。当然伊朗已经说了绝不允许干涉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看一下伊朗方面回应，首先伊朗革命卫队说了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将会强力的回击。那而且呢这个伊朗说了，霍尔木兹海峡是属于我们的啊，并不被外国人所控制啊。海峡接下来尤其对于航道的划分啊，对于是否真正的美军如果在堵塞伊朗船只过程当中会不会有擦枪走火，这是一个很大问题。因为伊朗还是需要有一些船只通过运送相关物资的方式啊，实现自身一个能源的循环，自身财政的一个进出。目前伊朗内部啊，其实也是出现了一个撕裂情况。一方面是一些强硬派，他们认为啊，是不能够再谈判了，谈判就代表是一种接受失败。那么另外呢，他们认为啊，说现在自己的领导人啊，刚刚是前领导人啊，葬礼结束啊，这样的情况之下，已经觉得民众的情绪起来了啊，在这个情况之下，也不允许大家再次回到谈判桌。而且他们认为有一些像核权力啊，像霍尔木兹海峡，这都是禁区，不可谈啊，所以坚持要和美国斗争到底。但另外一方面，像《华尔街日报》认为啊，就是说伊朗是太弱了，
很难去达成和平。那首先，伊朗在经过美国的这系列斩首行动之后，没有一个人真正是可以出面代表伊朗这种整体实力

和美国进行去对话的啊，美国找不到一个他们认可的人对话，这是第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目前双方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在短短的几天就被撕毁了，这说明伊朗是没有能力去维持一个有效协议的稳定运行。再加上目前伊朗国内的一些民众啊，对于管理层啊，对于伊朗新任的领导人迟迟不能出现，以及伊朗权力内部的这种真空和争斗啊，是有怀疑的。好，再看到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霍尔木兹海峡啊，就是战火重燃啊，平息再重燃这样的一个循环，让很多物流公司啊，他们是不能承受之痛。所以呢，迪拜的一家物流公司叫做 DP World， 他们就计划要直接越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哪里呢？哎，就是要去在阿联酋的啊东部地方要建一个新的港口啊，就是叫应该叫富察戈港吧啊，这个港口名字我暂时记不住啊。这个港口呢，正好是绕过了这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那这样的话，就是不管霍尔木兹海峡今后再起什么事端，至少他们有一个 Plan B， 有一个 B 选项。好，再来看一下特朗普啊，这个其实他在中东的所作所为啊，只是他对整个世界的一个缩影啊，他对于欧洲盟友，对于各国几乎都是如此啊，说世界已经是受够特朗普了，包括他们的欧洲盟友们。这个文章呢，谈到我说在三年之前，当时欧盟委员会的这个主席冯德莱恩啊，当时还跟自己的欧洲内部成员大谈的是如何去啊，远离中国，如何去不让中国啊对于欧洲造成风险？那么现在三年之后啊，他们已经开始谈论的是怎么样不让欧洲受到美国的波及啊。欧洲盟友尚如此，更不用说其他国家啊。这包括特朗普系列的一些外交政策，他的一些啊对于不同种族、对于移民啊相关的价值观，都让欧洲啊觉得是渐行渐远。而且呢，特朗普呢最开始对于欧洲啊是有一些比较好的计划，在欧洲他有一些啊这个比较好的伙伴，但现在看起来啊，像什么欧尔班呢 啊一些他曾经非常喜欢的啊意大利的总理呀，哎，看起来这种私人关系好像没有保住啊，希望通过他们去和欧洲盟友们加强联系也好，进行对抗也好啊，这些支点都已经失去了，甚至有的国家的他的朋友领导人啊都已经下台了。再来看一下目前啊，欧洲多国啊也是加强联系啊，其中呢包括了说欧洲八国加上英国和乌克兰领导人决定要成立一个反弹道导弹的一个联盟，当然啊主要防御的是来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的危机啊，他们要整体成立一个就是保护好欧洲大陆，当然还有英国。那么另外呢，欧洲多国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也是同仇敌忾啊，来支持乌克兰啊，就是去谴责俄罗斯啊，认为俄罗斯日前的一些导弹袭击和无人机袭击，这是一个不人道的情况。那最近呢啊，欧洲多国也是授权了啊，包括法国啊、英国授权了乌克兰在本土生产一些啊导弹。这样的话能增强对于俄罗斯的防御系统。而俄罗斯呢，这两天一直会说一个城市叫做这个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啊，他今年在这几个月一直说控制了这个城市，但其实乌克兰老是说这个城市当中乌军还是有队伍在活动啊，并没有完全被俄罗斯所控制啊，就是双方在这个城市的叙事上是有着不同的版本。当然这个城市呢本身战略位置是非常的重要，普京呢是希望拿到它，然后切断啊乌克兰在这个就是顿涅茨克啊相关地区的这些啊物资供应的一个中枢。那同时就是说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很多国家都是驱逐了俄罗斯的情报人员，而这些情报人员去哪里呢？他们来到了日本，因为日本的反间谍法相对比较薄弱，而且呢日本这些高科技的行业啊是需要很多不同的信息啊，需要很多不同资源，而俄罗斯目前像一些导弹生产、一些军工生产当中正好是用到了日本的科技的技术。尽管日本支持说乌克兰，但是实际上也是和俄罗斯在某些技术上啊是有一些情报的联系啊，这是纽约时报的一个观察啊。进入到速览部分，
看到韩国股市成为了一个头条啊，在昨天的时候，三星和哈力士这样的存储巨头都是错了超过一成啊，哈力士呢是下跌了15%，三星呢是下跌。

0: 今年节节攀升的韩国股市迎来了一些倒退的情况，那么韩国股市大时代频频出现熔断，是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是说，因为韩国推出了一个杠杆 ETF， 就是很多私人的这些投资者，他们是疯狂的涌入啊，通过杠杆的方式，通过反向操作方式啊，让这个。 股市的交易变得不太频繁，而且呢，很多散户啊，他们是借钱的啊，在今年上半年，韩国的五大银行都借爆仓了啊，在这样熔断机制屡屡触发的情况之下，如果散户的资金链断裂的话，恐怕韩国股市会迎来股灾的情况。再来关注泰国曼谷在周日晚上所发生的这个火灾，酒吧火灾，死亡人数呢是还是有点不确定，有的报纸说27死，有的是说32死，有的还说超过了30啊，数据来源的不同。但目前呢，各方指向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说火灾的一个主要来源可能是在天花板这个冷气的。 电路啊，出现短路，所以烧着了这个相关天花板的设施，就是地下的椅子啊，其实并没有完全被烧融，主要是上面啊产生浓烟，一些剧烈的火焰啊，导致了很多人生命被夺走啊。当时现场呢是有300多人，另外的调查显示，那目前可能是有两个消防通道当中的一个消防通道被堵，怀疑啊是这个店主啊怕客人逃单。 万一这个火灾一走，大家都跑了，谁来买单？这个事情还在调查，到底是一个人为因素，其中占到多少？国务院发布了一个消费15的规划啊，列出了有28项重点任务，内地的目标呢是到2030年零售额要达到60万亿啊，这六大任务当中，当然包括像如何去提高这种内需的质量啊，去扩大这个阵容啊。 当然，另外一端就是民众怎么样去产生消费的能力，也谈到了啊，像 AI 就是各方面，一个组合拳啊，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中国的火箭回收技术这两天依然是各大媒体关注焦点，它和美国总是要做一份比较。那中国采取的技术这两天也谈到，它采用的是一种叫做网系捕捉法，就是火箭的一级啊，这个就是一级火箭一级部分，它在降落过程当中是通过一些神和网给拉住的，稳稳拉住。而美国呢叫做什么？是筷子啊，它用就是那种像筷子夹菜的方式啊，把这个就是一级火箭体给接住啊，这是两种不同方式，用两个比喻很有意思，叫天罗地网和逆天筷子啊。当然，对于逆天筷子来说，它的精准度要求比较高，但于天罗地网来说呢啊，就是允许这个火箭稍微在这个网络范围之内啊就会好啊，比它可能对于火箭落点的精准度要求要更加的宽松一些。那同时呢，也谈到就是说中国虽然在这种火箭的回收利用上比美国走得要晚，但是 造成的一些洪灾啊，依然是不少。酿成洪灾在河北宽城啊，困了有1800人啊，当地的水都是很多达到了2米。大家看到啊，有一些车啊被洪流啊就所裹挟，而沈阳啊更厉害，变成了一个泽国啊，紧急疏散了17万人啊，说有一些地方的水达到了有4米深啊，这是百年一雨啊，很多人说这个天好像是漏了一样，雨是倾泻而下。这好，稍后关注更多消息。
1: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 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0: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1: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吃出成了。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想把劲儿，
7: 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2: 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日前呢，日本、美国、英国等14国借所谓南海仲裁案10周年挑衅闹事啊，发出了所谓的声明。那对此呢，中方已经是做了系列的回复。那今天看到一个《环球时报》啊，披露了2份在上世纪的90年代，当时菲律宾啊承认黄岩岛。并不是说菲律宾的领土啊，这个是官方的一个证明文件。一个呢是什么？90年的时候啊，菲律宾驻西德大使的一个历史的信函。另外一个呢，就是在1994年所出版的这个菲方25号官方地图的原版啊，都是证明了菲方当时承认啊，黄岩岛并非菲方的领土。而继续看到日本呢，在今年对于南海相关活动啊是比较有意愿，一方面是和菲律宾举行演习，另外一方面呢也派出了自己的一些像啊出云号啊一些舰艇是经过南海的航行啊，看到日本在军事化上啊在南海找到了一个落脚点，这个呢是不得不防。那另外也看到了像美日的舰机近期有停靠啊太平岛相关行动啊，相关的专家指出啊，大陆方面一定会去反制的，而且提醒台湾当局不要站错队，如果影响到了大陆方面的权益，那台湾方面也会成为目标。那继续关注到的是特朗普的关键盟友啊，也就是格雷厄姆71岁啊离世，这个消息呢对于共和党的冲击是一个深远的，因为接下来啊就是中期选举，可能会影响到共和党中期的一个布局啊，因为他的位置谁来去引领啊，谁来去顶替，这是会原本没有想象的一个选项突然出现。而且知道作为特朗普的一个忠实盟友啊，他在国会啊，他又能够联系特朗普，又能够在国会共和民主两党当中去起到润滑剂，推动了特朗普一些国防福利等相关法案能够顺利的通过，避免了拉布情况出现啊，他的离世估计对于相关法案未来在国会通过啊，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啊，再看到的是，这个报道很有意思。《华尔街日报》指出啊，是在过去一章当中，有一个人会非常的失落，会非常的沮丧，是谁呢？那就是一个美国副总统万斯。为什么？因为万斯在积极推动啊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而且他认为他是懂伊朗的，认为啊自己这种啊对于伊朗战事想快速去推动结束的一种积极态度是获得伊朗方面认可，而且认为是对自己未来啊参选总统是加分的。没有想到在过去一周当中啊看到中东战事的一个跌宕起伏啊，这份协议被撕毁，这个让他会非常的沮丧，看起来他并不是真正了解伊朗。而且呢就是说有观察认为啊范斯目前的竞选的啊就是万斯了啊，竞选节奏超过卢比奥，因为特朗普在之前把中东啊调停相关大事交给了万斯啊，这让万斯先把头筹。好，继续看到的是卢比奥呢最近有动作啊，他呢是这个领衔着国务院啊系列的人，要多部门联动，要去啊跟国际刑事法院对着干啊，出台相关措施，包括将会对于一些法院的一些法官和重要人物可能会采取像啊发布啊这种美国啊签证的禁令等方式阻止他们前往美国，同时也会通过外交渠道让更多的国家去退出国际刑事组织啊刑事法院。为什么呢？啊是因为这个法院啊过去一直

对于美国的盟友，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还有前防长等，啊，都是发出逮捕令，曾经多次惹怒美国。那美国也害怕自己的官员、自己的一些军事人物受到国际刑事法院的追查，啊，反而不如我先下手啊！对你来点颜色看。再看到的是，在最近，美国啊，大家想想，在美国谈共产主义，这是一个。 放在十几年前很难想的事情，但现在呢，共产主义慢慢进入到了美国的主流。一方面，这是因为美国社会的这种贫富差距比较大，那民众呢就觉得这种资本主义啊原本想要的一些功能并没有实现，反而呢是希望一些资源的公平的分配。但另外呢，就是美国的一些政治人物啊，包括这个是桑德斯啊等，他们通过在竞选中当中啊，把一些共产主义理念啊就是很，非。 政治化的讲述了出来啊，就是说是没有带有舆论的偏见讲了出来，对于美国人形成了很多的科普。那同时，现在很多美国年轻人，他们对于那个时候啊冷战时期对于共产主义的一些偏见啊，他们不太了解这一块，所以呢，给了共产主义有更多啊得以去被科学正确认知的一个机会。 海南省成为了全国第一个省发布新规，就是说2030年起要禁售燃油新车啊。希望到时候啊，燃油车这种就是新能源车的保有量占比可以提升到45%啊，全球首省，全国首省。当然不用担心禁售啊，不等于就彻底的禁行啊，就是。 过去那些已经获得牌照的燃油车，在2030年之后依然是可以上路的。那现在呢，有一个消息说，现在汽油车啊，大家知道平均车龄是8年，而电车不到2年。说汽车越来越像手机了吗？哎，这个消息让别人产生了说电动车难道成为快消品了吗？啊，引起了一定的一个讨论。那现在来看呢，这个讨论稿微有点过。第一是啊，这个电车也没有这么快的被淘汰，基本上都是3-4年车主会更换，更换并不是因为说新能源汽车功能不行，而主要是因为技术的迭代太快了，而且这些年轻的消费者们求新的意愿更强了啊，跟产业本身是否存在一些问题啊，没有太大关联。好，见大千世界。 世界杯四强赛其中呢，法国对阵西班牙将会在周三的凌晨打响啊，在赛前，结果西班牙的这位前首相啊，这个发话引起了众怒，他说法国队当中就没有法国兵，为什么？他的意思就是法国队当中啊，显然就是来自不同种族啊、不同肤色的这些球员比较多。 啊，当然，这个言论呢，显然是涉及到了一个种族歧视引发了谴责啊。这个事情也为接下来赛场上啊，这个法国球迷、西班牙球迷啊，到底会怎么样去表达情绪啊，又提供了一个小小的切入口。最近呢，内地比较热议的话题就是有天才文学少女之称啊，蒋方舟被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啊，指她的学术啊是论文时有不端的情况。那么在本月初的时候呢，她所啊这个。 就读的大学就是他毕业的大学，人民大学指呢是，没有学术不端啊，只是说可能由一些不够严谨的情况啊，但是在昨天人大又发出了一个新的一个通知，说确认是学术不端，因为他没有收到了一些新的线索，并且展开调查之后啊，认定不端，撤销他的学士学位。那蒋方舟呢也随即在微博啊发文道歉，表示接受处分，同时向他的一些师长致歉。当然这个事情大家也看到，人民大学啊这个短短的10天的时间啊，这个态度反差啊，到底是得到了什么样的新证据啊？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点。 最近呢，我们知道APEC成为全球瞩目深圳，因为深圳在年底会成为主办城市，但这个城市的美感呢，最近被吐槽。这个城市其实你看地面上都很漂亮，但地铁当中呢，一些广告啊，比如说饱和度过高了，红红的；一些广告啊，审美不够美啊，一个企业创始人大头像啊，在这里做出一些这种比较有缺乏美感的一些动作啊，就让别人觉得。 跟你这个城市、跟即将举行的APEC形象啊不符，损形象啊，当然这个城市啊也会去根据相关民众的一些意见啊，再次去提高一下审美。
非常心痛的消息，资深电影人啊施南生病逝，是终年75岁啊。从2020开始，他免疫系统就不太好，那最近呢是啊，就是可能情况加重啊，也祝愿他一路走好。他是很多人心中的一个电影的大姐大。最后啊，我们来看一看，在很多地方啊，大家可能很难得见到这样一场比赛，叫做拟狗赛事啊。这个里边是宠物爱好者和他们的爱宠们一起在泥水当中去摸爬滚打，是不是很有儿时雨后啊？我们当时那种踩泥巴完全不顾啊自己身上这种快乐啊，都能够去找到啊，一起感受感受。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 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Армали.
2: Роя.
3: Аквітіну копармумс.
4: Диверсіта.
5: Таємниче.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Ехтіром.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
0: 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薄影。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ファシズム、あるいはドイツのナチズムと同じだという意味です。でしかしながら日本には特殊なある種のイデオロギーがありました。それは天皇中心の超国家主義、ウルトラナショナリズム。
1: 日本借战后国家重建之名重新启用旧政权人员，这些人再度进入新政府的核心圈层。
2: The Pacific Theater of War is a bit different in the post-war. So the Japanese troops basically are scattered around several islands, continents, and are found everywhere. And we have a different set of war crime courts set up. So we have Dutch courts, we have French courts, we have Australian courts, we have New Zealandish courts against Japanese war criminals. And we have obviously American and Chinese and Soviet courts and British courts. We had the one big trial in Tokyo, so a bit the sister trial to Nuremberg, Nuremberg and Tokyo, for 25 roughly Japanese leaders of politics, economy, and army, like in Nuremberg basically. There is a prison in Japan. It's called Sugamo. All the Japanese war criminals are imprisoned in Sugamo.
3: 東京裁判が終わるのは1948年ですね。それから日本が独立を回復するのが1952年です。でその後それらの戦犯たちは、連合国との協議のもとに大体1954年から55年の間に、釈放され、免赦されていきます。
4: Do you swear to say it according to your conscience and truth, not to conceal anything from, nor to add anything whatever to the truth?
1: 在战后的日本，一个人逐渐在政坛崭露头角，他就是岸信介。1935年，岸信介被任命为伪满洲国产业部次长，履职仅两年后，1937年，他签署文件，下令强征劳工从事奴役式劳动。此后，依照岸信介下达的指令，每年约有150万名中国百姓被掳往伪满洲国充当苦役。抚顺煤矿的惨状能直观展现出伪满洲国劳工恶劣的生存环境。当年这个煤矿常有约4万名劳工同时劳作。每年都有25000人因恶劣的劳动条件和生存环境丧生，矿方不得不持续抓新劳工来填补空缺。战争期间，岸信介担任山工省次官。战后，他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被逮捕，关押3年，却始终没受到审判。1948年获释后，在1957年出任日本首相，后来又推动修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0: 戦前日本の政治、特に国家主義的なイデオロギーというものは戦後にも受け継がれました。代表的には安倍晋三のおじいさんにあたる岸信介であり、それを安倍晋三も受け継いできました。
1: 纵观历史脉络，同盟国没能在轴心国及其仆从国彻底推行去法西斯化改造，这直接导致战后各国政府机构利用了大量旧政权人员，且规模惊人，这一现象引人深思。
5: Lorsqu'on parle de dénazification, il y en a eu très très peu en Europe de l'Ouest. Très très peu, parce qu'on a utilisé les anciens nazis. Par contre, à l'Est, alors là pour le coup c'est autre chose, puisque pour des raisons évidemment idéologiques, les communistes n'aiment pas trop les nazis. Et puis par ailleurs, les communistes avaient été à l'Est singulièrement en Allemagne de l'Est, particulièrement victimes des nazis. Alors là, il va y avoir une dénazification. À l'Ouest, non.
1: 此时，世界正从战争的创伤中慢慢康复。 但暗地里，战胜国瓜分战败国科技成果的行动从未停止。纳粹微系列复仇武器在战时欧洲最大的火箭研发中心制成落地。
6: Und gleichzeitig kommt zusammen, was ist der Bedarf des Militärs eben und auch dieses eben möglichst schnelle eben Umsetzbarkeit, möglichst schnelle Einsatz dieser neuen Technik.
1: 多恩伯格提拔冯布劳恩。 纳粹团队攻克难关，相继造出V1、V2火箭。They
7: actually found out about entirely new weapons, weapons they didn't know about.
1: 基地遭盟军空袭后生产线隐秘转移，数千囚犯在非人环境下被迫参与军工劳作。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战后，大量轴心国战犯逃脱了审判，法西斯旧政权人员被各国重新启用。
2: Suo braccio destro, il braccio destro di Mussolini diventa il braccio destro del ministro dell'interno dell'Italia democratica, repubblicana e antifascista.
1: 意大利未能完成法西斯的彻底清算。同样，在日本，法西斯思潮在本国体系中也持续存在。
3: 代表的には安倍晋三のおじいさんにあたる岸信介であり、それを安倍晋三も受け継いできました。
1: 战后，战胜国对战败国科研成果的瓜分在暗中愈演愈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遗产的影响慢慢显现了出来。轴心国的战时技术，在之后数十年里，深刻影响了世界科技的发展轨迹。

0: Peenemünde war das größte Militärforschungszentrum in ganz Europa während dem Zweiten Weltkrieg und kurz davor. Es ging darum, hier die Raketentechnik als Waffe zu realisieren. Die deutsche Überlegung war, für diese Art der Kriegsführung ist doch die Rakete eigentlich die Waffe schlechthin, eben eine Technik, erstmal rein technisch gesprochen, eine Transporttechnik, die so hoch steigen kann und auch außerhalb der Erdatmosphäre weiter angetrieben werden kann und dann jeden Ort der Erde treffen kann.
1: 这一项目野心十足，也由此开启了规模庞大的研发工作。主导项目的一众科学家一心想要改写历史走向。这些导弹的研发初衷是对同盟国城市施以毁灭性打击，扭转战局，让纳粹德国取得战争优势。导弹的设计与研制成为军事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这支科研队伍夜以继日地开展研制，最终完成了这款武器。主导这项工程的是德军中将工程师瓦尔特·多恩伯格。Es
0: war eine Ausbildung, um wirklich wissenschaftlich eben Innovation, also Rüstungsinnovation herzustellen. Und gleichzeitig im Kopf zu haben, was ist der Bedarf des Militärs eben und auch dieses eben möglichst schnelle eben Umsetzbarkeit, möglichst schnelle Einsatz dieser neuen Technik.
1: 佩内明德博物馆保存着瓦尔特·多恩伯格的日记，其中详细记录了 V1、 V2火箭的研发过程。 V1导弹是二战期间德军投入使用的第一款巡航导弹，在当时极具创新性。它搭载脉冲喷气式发动机，时速超过了600公里，射程约为250公里。它结构简单且适合大规模量产。V1研制成功，标志着弹道武器领域一次重大的技术突破。 从1944年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约有3万枚 威力极大的火箭倾泻在了英国及欧洲多国领土上。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不仅将 V1视为了毁灭性武器，更造势将其命名为“复仇武器一号”，成为德国技术实力的象征。 V1此时已成为纳粹期待已久的报复英国城市的工具。随着纳粹在法国发射阵地接连失守，可用于打击英国的基地越来越少，用 V1导弹攻击作战变得愈发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德军研发出了空射 V1技术。 1944年7月9日，一群亨克尔 H1-111轰炸机首次从空中向伦敦发射了 V1导弹，这也成为德军攻击英国唯一可行的方式。在推进佩内明德的武器研发方面，多恩伯格还有另一项关键决策。 他任命了一位非常年轻且天赋出众的科学家担任部门技术总监。这个人就是沃纳冯·布劳恩。Er
0: war, als das ganze Projekt hier an seinem Höhepunkt war, eben im Jahr 1942 ungefähr, war er 30 Jahre alt, war eben Chef über 1200 Wissenschaftler und Ingenieure.
2: À l'époque, on l'appelait le programme A4, qui débute dans le début des années 30, va se poursuivre et va se développer donc à Peenemünde. Et c'est quelques années plus tard, en 1942, le 3 octobre 1942, qu'a lieu le premier vol réussi de la fusée V2.
1: Dans 冯·布劳恩带领团队攻克了无数工程难题，成功研制出了 V2 导弹。然而，尽管取得了技术突破，但 V2 导弹的制导系统精度不高，许多导弹没能击中预定目标。尽管如此 ，V2 仍是导弹和航天技术的重要里程碑。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枚超音速亚轨道火箭。1942年10月3日 ，V2 首次成功发射，飞行高度达到了88公里，进入了亚轨道空间。虽然它没有达到入轨速度，但这次试射首次证明了火箭能够突破地球大气层。以 V2 为基础，德国衍生出了众多其他项目，其中就包括瀑布计划。这是首次尝试制造无线电制导的防空导弹。德国的导弹计划远不止 V2 火箭及系列衍生品，还包括了野心勃勃的美洲计划，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打击美国本土的洲际火箭。盟军察觉到德国武器项目的进展已构成巨大威胁，于是动用情报力量锁定了佩内明德基地。在1943年至1944年间，英美发动了数次大规模空袭，对佩内明德造成了严重。

初期，盟军的攻击效果十分有限。尽管如此，希特勒和军备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还是决定将武器生产线从佩内明德转移到了新的秘密地点。纳粹政权想方设法掩人耳目，迫使成千上万名囚犯在森严的戒备下日夜劳作，环境惨无人道。 他们没人知道自己工作的真实目的，所有指令都是加密内容，任何涉嫌蓄意破坏的人一律处死。这个偏远且隐秘的地理位置，确保了外界对这些暴行一无所知。在德国腹地，纳粹向世界还隐藏着许多秘密。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周日五星影院。
1: Isn't it great?
2: Can we swim in there?
1: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0: 巨浪卷走安宁。
1: Lucas!
0: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1: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8月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长江、黄河自雪域发源，荡落高原，蜿蜒于群山与莽原之间，向东汇入大海。古老的中国文明在大江大河之间生长，然而没有荒漠、雪山、西伯利亚荒原和蒙古高原横亘，西有青藏高原横断山脉阻隔，东南皆是茫茫大海。早期的先民基本处于一个相对独立的地貌环境，与南亚、西亚、中亚和地中海等区域相比，古中国文明与欧亚其他早期文明之间道阻且长，难以建立起直接的联系。于是在漫长的史前岁月里，这片大地上的先祖们经风雨、历霜雪，斩着着沿路荆棘，探索着漫漫前进之途。终于在距今5500多年前后，因着长期的稳定与繁荣，人烟繁稀之处越来越多。晋陕豫三省交界处，这片横歇在秦岭与黄河之间的狭长平原，出现了高陵阳关寨、华县全户村、灵宝北阳坪、灵宝西坡这些面积数十万甚至百万平方米的仰韶文化大型中心聚落。初夏，野蔷薇盛开在华山脚下的全户村。会陶青年的面前摆满了兽骨、兽牙、树枝等绘画工具，以及各种可化为颜料的矿石。他将所需矿石砸碎，再放置研磨器中，用石棒研磨成粉。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套完整的仰韶文化绘画用具，有陶杯、石盖、石砚、研磨棒和氧化铁颜料组成。石砚旧窝内壁及砚面上还残留红色颜料的痕迹。在青年工匠的笔下，行云流水地绽开一朵朵画。经过火的淬炼，黄底黑彩的陶器便能再现5500年前那个夏日人们所见过的绚丽、闻过的香气。陶上怒放的野蔷薇将不再步入花开花谢的轮回，而将永世盛开。这类会有花瓣纹样的陶器被今天的考古学家命名为仰韶文化庙底沟漆彩陶。仰韶文化历时近2000年，庙底沟漆是它的中期，因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而得名。花卉纹是庙底沟彩陶最具代表性的纹样，除此之外还有回旋勾连纹、豆荚纹等。在低饱和度的黄色或红色素地上，以黑彩、白彩或红彩描绘纹饰，通过连续、反复、对称、共用的手法，实现了写实与抽象的意象表达，阴纹与阳纹的相互映衬，平视与俯瞰的视觉效果。曾经的仰韶文化早期，各地虽然都流行彩陶，却各具区域特色。到庙底沟时期，从关中平原、山西南部到河南西部，彩陶的纹饰模式高度近似。这跨越距离的呼应却是因何而起？考古学家发现，史前人群的分野往往不仅以血统为要素，更以生活方式或文化传统
当作彼此辨识与认同的密码。庙底沟人原以旱作农业为主，也逐渐接纳了稻作农业的生计方式，这就是不同人群接触、交流甚至融合的重要迹象。不仅如此，借由成熟旱作农业人群的扩散和流动，庙底沟彩陶的影响先是到达了中原河洛地区，再以整个黄河中上游为起点，携风行之势，向着北抵阴山、东到大海、西达甘青、南至长江的更广阔天地辐射。向东，山东海带地区大汶口彩陶的叶片纹、花瓣纹和旋纹，是自庙底沟彩陶先来的风潮。向西，传承陕西关中的甘肃彩陶，继续朝着更远的陇西和青海东界传递影响。在稍晚的马家窑文化时期，甘青地区将发展成为新的彩陶文化中心。北溯汾河和南流黄河两岸的谷地高原而上，庙底沟彩陶为内蒙古中南部及东北的红山文化彩陶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南沿汉江而下，庙底沟彩陶在长江中游的豫南、鄂西北引发追捧后，继而流播至湖南、浙江等地。古老的华夏大地由此拉开第一次大范围交流、大规模互动的序幕。在没有广告效应和发达物流的史前时代，器物传播依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传递。在各地都已发展出成熟陶器传统的那个时代，由庙底沟掀起的彩陶艺术浪潮能够波及这样广阔的区域，应该代表着远距离交流的频繁，以及以彩陶为基础的文化共识。这或许就是文化意义上的最早中国的雏形。在后世的史记中，保留了有关黄帝这位华夏共祖的传说和记忆。据说他的足迹东至大海，西至陇右，南至长江，北至幽燕，与庙底沟彩陶的影响范围惊人的重合。在古汉语中，花华同音，华的本意为花，金文中的华字就是花朵加上花蒂的样子。因此，考古学家苏秉琦将庙底沟彩陶中常见的纹样誉为华山玫瑰，而把创造庙底沟之花的人群称为最初的华人。美丽的花卉纹似乎可以解读为华夏之华的最初由来。土地肥沃，河流纵横的关中平原是仰韶文化绽放的核心区域之一。泾河与渭河交汇处的阳关寨遗址面积达百万平方米，考古发掘揭露出由大型环壕、西门址、中心水利系统、东区墓地等组成的规划有序的村落布局。东区成人墓地已经发掘500多座墓葬，显示了聚落繁荣发展的面貌。阳关寨遗址出土的特殊器物，如镂空人面器座、朱砂人面式陶器、动物纹彩陶盆等，可能与聚落进行的重大祭祀活动有关，表明当时已经拥有相对复杂的政治组织，为社会向更高一级发展奠定了基础。秦岭余脉绵延向东，直指中原。黄河南下，穿过龙门，转折东流。河南西部灵宝的祝鼎园，南依秦岭，北面大河，是仰韶文化的另一个核心区域。其中
西坡遗址是经发掘确认面积最大的聚落之一，它的中心是4000多平方米的广场，广场四角各有一处大型建筑。室内的火塘中烈焰正燃，一场庄严的成年礼即将在这里举行。一位青年站在大房子之外，难以激动的心情，只等完成这场隆重的仪式后，他就能成为真正参与族中事务的一员。这是他自孩提时代起就抱有的梦想。大房子的建造曾是村中最大的工程，

挖出墙基槽，槽中竖立粗大的木柱，用夯土填满基槽，使木柱牢固，通过夯打与夯填形成内外墙体。此后设置室内住处时，挖门道、火塘，栽立室内柱，再用不同种类的粘土和夯土铺垫坑底，以石灰高泥抹出平整的地面和墙壁，最后依托木柱搭建起回廊、门道以及屋顶。这类大型建筑的出现，体现了聚落上层日益强大的组织能力，是庙底沟社会发展到新阶段的又一有力证据。

0: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当年的西坡少年曾趁着众人休息时偷偷溜进大房子里，眼前所见令他无比吃惊，就像有几回夕阳余晖染红天地河山的景象，墙壁和眼前的柱子都被刷成了红色。恍然之间，他发现位于中央的一根柱子还没上完色，他知道这是大房子里最神圣的区域，他忍不住蘸了颜料就要去刷柱子，却被门外突然的响动吓个正着，

未成年的族人是不允许进入这样的重要场所的。可出乎意料的是，面对这擅自闯入的少年，族长却没有一丝恼怒。他轻轻扶起眼前的孩子，示意他应该从上往下刷。

少年迟疑地探出手臂，却一不小心将红色的颜料甩落在族长的脸上。当这回忆沉淀，步伐就愈加坚定。那个当年偷溜进来的孩童已经长大成人，

穿过狭长的门道，绕过烈焰腾腾的火塘，进入族人们簇拥着的庄严空间。这铺天盖地、动人心魄的红，红色的立柱，红色的墙壁，红色的地面，仍一如当年。这座大房子曾见证过无数重要的时刻。西坡和附近小聚落的居民们，在特定的时刻总会汇集在此，举行各种各样重要的仪式。神圣的宗教典礼、社群的公共仪式、盛大的婚礼、集体的宴饮、狂欢的节庆。今天的主角是这位西坡青年。在成年礼之后，他就要为族中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后来，考古学家在西坡遗址的中心发掘出这座大型半地穴式建筑遗址。房址的室内面积为204平方米，加上外部回廊，总占地面积超过500平方米，是迄今发现的那个时代最大的单体建筑。庙底沟时期，许多仰韶文化聚落中的大房子规模宏伟，工艺复杂，它们往往位于聚落中心，宽敞明亮，结构考究，地面层层加工铺设，墙面多施彩绘，想必不是普通的住所，而是整个聚落的公共聚会场所。当屏息静气，仿佛已坍塌的房屋逆转时光，再度矗立，还能听见某个首领或慷慨或舒缓的陈词，还能听见聚在这里的人们那热闹的喧哗。随着彩陶的广泛传播，仰韶文化的社会内部和外部均建立起空前紧密的交流网络。中原和位于东部的海岱地区便有着频繁而持续的互动。父辈们曾经赶赴大海之滨的壮阔旅程，远方来客不断诉说的奇风异俗，频频拨弄了青年的心。踌躇满志的西坡青年决定，在成年礼的第二天就向东出发。

西坡青年沿着黄河一路向东，从西坡到大汶口的距离是600多公里。如果按照每小时行进5公里，每天行走6小时计算，大约需要20多天。

青年朝行夜宿，路上看过几十轮日升月落，穿过辽阔的平原，行至泰山脚下，终于到达了大汶口聚落。当黄河中游经仰韶文化的整合而掀起风起云涌的变革时，下游也正由大汶口文化引领着书写下气势恢宏的新章。大汶口文化自岱宗泰山和渤海黄海之间的古吉水与泗水汶水流域崛起，一统今山东省全境及皖北、苏北、豫东等地，大有风雷之势。西坡青年受到了大汶口人的热情款待，参加了令他生平难忘的一场盛宴。宾主面前陈列着各种食器和酒器，陶斗中装满了肉干和水果，陶鼎内盛满了金黄的黍糜。精致的糕饼杯中斟满了清香的美酒。大汶口社会上层豪气而富有，热衷于举办盛宴款待宾客，这也是他们展示财富和威望、广泛交友、扩大往来的媒介。好客或是远古的基因，传言至今。宴饮的奢华并未让西坡青年过分艳羡，席上尊卑有序的饮酒进食之礼却让他格外留意。考古研究者发现，大汶口文化的大型墓葬往往随葬大量食品以及与饮食相关的陶器。大汶口遗址2005号墓的棺椁之间有数组陶器，一组是饮器，如糕饼杯、孤形杯；一组是食器，如鼎、豆、壶、三足钵、三足碗等。椁外放置了四套食器，器内多盛有肉食。大汶口文化不同区域的大型墓葬几乎都采用了类似葬仪，这说明即便地跨山东、苏北和皖北，各聚落的社会上层之间仍保持了频繁的交流。相似的考古发现背后是一致的文化认同和社会秩序。以饮食宴享和成套器具为媒介构建的礼仪，则是大汶口文化权力与地位的象征。席间那些会有花瓣的彩陶瓶让西坡青年觉得格外亲切，这是他熟悉的故乡风物，是他的先辈与这东方之族曾远程往来的凭据，也是仰韶彩陶之风被初兴的大汶口文化笑目接纳的明证。主人一杯杯的劝，客人便一杯杯的饮。交谈时，西坡青年注意到在座不少大汶口人的上颚都缺了一对侧门齿，这种拔牙之风乃是族中世代相传的习俗，或许是要用对于痛苦的忍耐来显示勇气，宣告成年。那天的盛宴上，除了西坡青年，还有另一位来自异乡的年轻人。在一片欢声笑语中，那位异乡人却显得拘谨而沉默。他是从淮河流域北上的林家滩人。大汶口人夸耀着丰盛的食物和财富，强调着世俗社会的秩序和礼仪，而他所来自的林家滩社会却更注重宗教精神的引领。现实的欢乐和皈依
并不能打动林家滩青年。唯一让他心有戚戚的，是主人手边的一件桃豆。红桃之上，以白彩描画的八角星纹格外显眼。在他的家乡，八角星纹是神圣的标志。这难道是一种巧合吗？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1: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5: Армали,
6: Рая,
5: Акватину, Копармумс,
7: Диверсита,
8: Таямниче.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Ихтиром,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近你与世界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伊战事重新爆发，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急剧萎缩。特朗普更表示，要对所有途经海峡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供应忧虑再起，国际油价一度飙升近10%。中国内地6月份的出口远超市场预期，同比大增27%，创出了超过4年的新高。AI 基建的投资热潮成为了贸易爆发的核心驱动力之一。相关的话题，节目当中将会重点关注。美伊冲突在短短数日之内是急剧升温，双方军事动作与外交表态交替升级。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特朗普已经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而霍尔木兹海峡也再度成为了双方的博弈筹码。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的声明显示，美军在特朗普指示下对伊朗发动了连续3晚也是1周内的第5次空袭。这轮攻击持续5个小时，覆盖布什尔等多个战略要地，旨在摧毁伊朗的沿海防御系统、导弹与无人机基地以及海上力量。声明强调，目前已有超过50000名美军官兵部署在中东各地，美军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迅速以牙还牙，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宣布实施代号纳斯尔2的报复行动，以巴林境内的弹药库、卫星通信中心以及美军驻地为打击目标，声称造成重大损失。同日，伊朗媒体称科威特一处美军基地发生爆炸，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也遭到导弹袭击。另一方面，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较量也在继续。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保持开放，无论伊朗是否配合。美国将恢复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同时将继续保障未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正常通行。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未来将向通过海峡的商业船只收取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费用，以补偿美国为维护这一全球重要航运通道安全所承担的成本。对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回应称，保障商船安全通过海峡的一方理应获得补偿，但海峡的守护者一直并将永远是伊朗，且美方所设定的20%比例太高，伊朗在收费上会更公正。伊朗12号宣布海峡关闭后，仍有船只驶入通过。彭博社援引航运机构科普勒数据指出，当天穿越海峡的6艘大宗商品货轮全部关闭应答器以躲避袭击。13号，多艘船只先后在波斯湾、阿曼湾两端现身，轨迹证明他们穿越海峡期间可能全程关闭自动识别系统信号。伊朗方面则以武力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2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伊方多次警告，最终被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危机重燃的担忧下，纽约原油与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本周以来双双飙涨超过10%，创下近一个月来的价格高位。
0: 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国际油价在美伊签署备忘录之后的下跌是基本上已经被全部抹平了。后续的局势要如何判断？我们和财经评论员朱文辉先生一起来聊聊。先生，这个特朗普呢，他正式的向美国国会发文通报这个战争啊，也就是说，在美国这个层面呢，已经正式的恢复了中东这个战事。当然，首当其冲的就是海峡的运输受到了影响，伊朗甚至是向巨型油轮2艘巨型油轮去开火，美军也对很多的这个伊朗的目标发动了攻击。所以，接下来这种你来我往的攻击很难在短时间内停止，这个局势是不是会进一步的升级呢？
2: 对，双方肯定还得继续再试探，再打一段，当然也可能会擦枪走火。比如说，伊朗如果说袭击美军基地，他真打死了一些美国士兵的话，那下一步会怎么样？现在谁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看这次他袭击的2艘巨型油轮是谁家的呢？是阿联酋的。因为阿联酋现在前几天美国已经把阿联酋提升为这个叫国防合作伙伴。言下之意就是说，他所有的美国的出口的都不需要审批了，他的装备啊，而且他可以参与美国一些研发，包括芯片，他出口给他都不需要审批了。那么为什么给阿联酋提升这个地位呢？就是因为他极力支持特朗普发动的第一阶段的对伊朗的战争，就实施狂怒那个战争，所以现在阿联酋的地位提高了。那么伊朗要打谁啊？当然就要打你。
0: 没错，
2: 对吧？那么还有一块，就是特朗普是通知国会，他7月10号发出去的信，但是呢，7月7号生效，说是下午2点45分就开始打了伊朗了。按照美国的这个行政权力的分布，他有60天可以继续打下去，所以呢，我们也就不能够轻易的预判说很快就会结束，不会像以前那样点到为止，它是在逐步的一个升级的过程当中，所以下一步就双方如何打。因为在4月8号停了以后， 6月份正式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但是呢，从实际情况来看，双方都还不服，双方都憋了一口气。所以伊朗这边现在也是葬礼弄完了，那特朗普那边觉得导弹库存也补充差不多了，所以双方还得继续练下去。
0: 按照双方的这个表态呢，现在大家的焦点还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像特朗普他就说，那接下来我们可能要向所有通往这个海峡的这个货船收20%的费用。彭博社就做了个计算，就是说如果一艘装满油轮的这个船开过去之后，他要向美国交多少呢？他要交这个$3,000,000，这个相当于2亿多港币的一个费用。要知道，按照之前伊朗的这个之前说的那个所谓的标准的话，它是交$2,000,000，现在变成了$3,000,000，简直就是狮子大开口。你觉得这种漫天要价，它是有可能会成真的吗？还是说它一个谈判的手段而已呢？
2: 特朗普这个人很怪，他开了一个价，如果你不反对，就当时同意了。所以呢，现在的情况就是全世界要联合起来反对特朗普这么做。对吧？那么现在还没有人说反对他，因为现在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真是假，
0: 没错，
2: 是谈判手段还是说是一种宣传手段。但是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各个大国，欧盟也好啊，还有这个受到影响的相关的原油进口、天然气进口的这个国家都应该跳出来反对特朗普这个做法，当然也反对伊朗的做法。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特朗普他一方面是要提高要收这个所谓的保护费，另一方面就是要给伊朗对他进行全面的封锁，而且是从现在马上就开始进出伊朗的所有的货船都要受到美军的封锁，所以又打起了这个封锁和反封锁的这个战争。但是这里边双方可能未来还有一段时间的过招啊，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美国、伊朗加上对岸的阿曼三家合起来收保护费？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假如这种收通行费的以后成了习惯，那全世界其他海峡也可以收啊，马六甲啊等等。所以这个世界的海运以后可能还有一个很大的波折。当然现在胡塞武装那边现在和沙特开始也有矛盾，那是不是红海也会被封？

0: 封锁，现在也是个很大的看点。
1: 谢谢朱先生的分析。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是为全球贸易带来变数，不过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最新的贸易成绩单仍然亮眼。下次回来我们会请到经济学家一起重点关注，稍后见。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的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中国外贸交出亮眼的半年度成绩单，上半年进出口规模首次突破了25万亿元人民币，当中六月份的单月外贸总额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1: 在外需回暖与结构转型双重驱动下，中国外贸交出亮眼半年度成绩单。中国海关总署周二公布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算，上半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大关，达到25.4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6.9%，当中出口同比增长13.4%，进口同比增长22.1%。以美元计算，上半年进出口总值增速超过20%，当中出口增长17.6%，进口增长26.6%。至于第二季度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8.4%，创下2021年第三季以来最好季度表现。单季六月份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4.2%，是连续第17个月保持正增长，并且是连续第4个月进出口总值超过4万亿元。分产品类别来看，上半年外贸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机电产品出口规模9.36万亿元，增速超过20%，占出口总值63.5%，较去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4.18万亿元，增速超过30%。而在全球应对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上涨以及通胀压力加剧等挑战下，进口也保持高增长，能源等大宗商品增长3.4%，农产品也增长超过8%。另外，上半年外贸朋友圈也进一步提质扩容，中国对东盟进出口规模增长约18%，对欧盟进出口也同比增长约10%，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比重首次超过50%。展望下半年，海关总署表示有信心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
2: 下半年，我国外贸面临一定的压力，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下去。
0: 要如何解读这份中国最新的外贸成绩单？我们今天特别请来了中信银行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丁孟先生。先生你好。最新的进出口数据是出炉了，当中其实有不少的指标都是出现了阶段性的新高。您怎么来看今年中国上半年的这个整体的外贸表现呢？
3: 上半年我想就是从

0: 这么三个方面来说吧，第一个方面就是出口的增速，其实不光是出口，更重要的是就是其实进口增速和出口增速其实都是超出了市场之前就是年初的估计，而且都是录得了这个两位数以上的一个增长，就是在我们其实在前面的节目里面也多次说过，就是在这么一个不确定的这个大的国际环境。这么一个背景之下，那进口和出口双双都能表现很好的，那么这个，其实是使得我们对于全年的这个出口的这块增长，以及国内的这个工业生产的这块的这个增幅呢，是很有信心。那么这是第一个部分。那么第二个部分啊，其实，我们对于出口的未来进出口的表现有信心。原因啊，就是在于这个地域。其实我们会看到，这个我们的出口其实并不依赖于某一个单一的地区，那对也不依赖于，比如说发达国家还是纯是发展中国家。其实不管是对于全球的几个主要的地区来分布来看，还是说，哎，我们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这么分来看，那么还是说从"一带一路"的这个维度来看，其实啊，整个的这个进出口增速都是表现很亮眼的。那么这个是第二个部分。那么第三个部分啊，就是我们看到，比如说像哎，我们的这个机电呀、高科技产业呀，哎，这些高附加值的这个部分啊，其实它的这个整个上半年表现是非常好的。那因此呢，这就预示着说，哎，从这个产业链的这个转型升级的角度上来说，其实我们的出口啊也是有这个强劲的一个增长的潜力的。因此呢，从这三个维度来讲，我们都对于下半年乃至于说可能到明年的这个整个出口啊，都有非常强的一个信心。
1: 是，那如果我们从产品划分来看呢，其实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可以说是持续的凸显，像是 AI 啊，像是电动车啊这些优势产品，您觉得后续是不是有望能够继续的走强呢？
0: 那我觉得答案是肯定的，其实是从两个，就是我们从简单的供给和需求来说啊。首先，我们从这个需求来讲啊，就是 AI 和这个电动车产业，那么其实都是整个全球的需求转向的一个焦点。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了，就是这个 AI 对于生产效率的提升，以及说对于未来的这个生产效率提升的一个潜能。那么，另外呢，其实就 AI 啊，不仅仅指的是那个模型那一端，它其实包括了，比如说它的这个上游的这种存储呀、计算呀，以及整个周边的这些这种硬件的。对于硬件设施的需求，甚至说是对于这种电力的这个需求，我想呢，整个这个庞大的产业链啊，其实从我们国家目前的一个增长的速度来看啊，其实是有广阔的这个供应来满足我们刚才前面说的这个需求的前景了。那么这个是 AI，那么从电动车来说呢，就更加的明显了。比如说，我们就尤其是最近，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到，比如这个全球变暖的这种影响啊，其实是越来越大的。就是这个全球对于这种环保的这个需求的这种产品的这种需求量啊，是在持续的增高的。哎，你比如说我们最近看到的这种新闻，比如像印度，它其实都提出了一个非常的 ambitious 的这么一个，哎，来替换它现在燃油车的这么一个目标。那么这个不光是印度，其实在其他的国家也都有这种需求。因此我们说呀，就是这个对于绿色环保的这种整个产业的这种追逐呀，那么使得说我们对于这种电动车行业其实是有广阔的这个需求的空间的。那么同样，其实跟 AI 的情况一样，就是讲回到这种供给的层面，我们也能看到，比如说，哎，中国的这种电动车产业以及它的这个上下游配套的产业，其实在这几年啊都保持着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增长的一个速度。因此，我们说，哎，从供需两端来讲呢，我们觉得这两个产业啊未来都会继续贡献我们这个进出口方面的这个比较高速的增长。
1: 是，确实高科技产品的出口表现强劲啊，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欧美消费品的进口也在逐渐的回升，所以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您觉得中国的出口结构后续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0: 我认为呢，就是从这种产业的，就全球的产业的 这种布局的变化。那么这个其实主要是来自于需求端，因为我们讲说，其实讲到出口，它更多的还是一个供给的因素，它其实是首先要去跟这个需求来匹配的。那么从这个全球的这种需求端的这个变化来讲啊，我们确实看到了整个产业的这种更新升级，对于高科技、对于环保、对于绿色的这种产业，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这种需求的一个不断的增长。那么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客观的这么一个趋势。因此呢，我们讲说，哎，我全球的这种产业链的这种升级、需求的变化、科技的一个进步呀，它就会天然使得说，哎，我对于需求的一端，从出口的角度上来说，哎，更加偏好于这些高科技的这个产业。但是我们讲说，这个其实讲到分化呢，它只是一个说相对的增速的一个变化。那我们从绝对的增速来说，我们觉得一些哎传统的一些制造业，其实它仍然有它特别大的这个潜在的需求在。哎，比如说我们看到近期欧洲的这个高温，其实是带动了这个对于中国的空调产业。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相对来说传统的一个产业。哎，对这个部分其实是有非常广阔的一个产生了一个特别广阔的一个需求的空间。那因此啊，我们说虽然说高技术产业会增长得更快，但是从绝对速度来说，也并不意味着说啊我传统产业也就是这个变成了这个很低的增速，或者说是零的增长，其实还是会保持一定的这个增长的速度。那么当然从速度差的角度上来说呢，回答您前面的问题就是，哎，确实我们会看到一个逐渐的这么一个分化的变化。
1: 是我们说完了出口，再来看看进口啊。那目前中东局势反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情况也是不太稳定，中国的能源和农产品进口都有可能会受到一些波及，所以这个对于中国国内的一个供需的影响要怎么去分析呢？
0: 那其实我们在前面几期节目里面，其实也持续在追踪啊，就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变化，对我们国家，比如说从能源的这种进口呀，从一些农业的一些基础的这种，比如说这个化肥的进口呀，甚至对铝的价格呀，其实都是有方方面面的影响。当然，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它对于这个出口啊，对我们国家的出口，其实也会产生一些影响。那我觉得呢，就是从两个角度上来说吧。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其实如果考察整个经济增速来讲，出口、进口是很重要的这个来源、供给、需求的这么一端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其实呢，内需呢也非常重要，这个我们也在多种场合下都强调过。哎，比如说我们最近出台了这个就是最新的这个对于促进消费的一个5年的一个规划，那么其实就是在强调说，哎，这个内需的这种重要性，因为它可能对于来对抗这种国际的这种比如说一些地缘政治啊导致的临时的一些环境的一些变化呀，内需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或者说是一个压舱石的一个作用。那么另外一个来说呢，其实回到我们前面。第一个问题讲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出口啊，其实是比较的多元化，它其实并不依赖于一个地区。当然，我们讲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部分，对于整个进口的出口进出口吧，其实对于进出口的一个成本，那么它确实是有边际上的一个影响的，对那一个地区对于中国产品的这个供需是有影响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把它放在这个整个中国对于全球进出口从供给和需求两端来考察呢，那我们觉得这种影响呢，其实还是可控的。
1: 好，谢谢丁蒙先生的解读分析。下次回来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份饭，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1: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5: 既然坚持过来呢，干嘛呢？
6: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7: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欢迎回来。据英国金融时报13号报道，欧盟国家在今年上半年大量自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液化天然气，数量更创下了历史新高。据报道，这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有关，以确保能源供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的统计显示，今年1月至6月，欧盟自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达到了989万吨，同比增长 18%。欧盟为此支付了约60亿欧元，其中是以法国、比利时还有西班牙是主要的买家，进口量分别达到了360万吨、290万吨以及270万吨。欧盟已经从四月起禁止短期合约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但是长期合约仍然可以持续到2027年的1月1号。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凤凰财经。凤凰财经今天关注了，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在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准之后呢，快时尚跨境电商适应是寻求最快在八月的时候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知情人士称呢，新可能会寻求通过 IPO 融资大约20亿至30亿美元。那目前相关的讨论正在进行当中，包括上市规模和时间安排在内的一些细节呢，都有可能会发生变化。根据路透社周一的报道呢，石英是定于这个星期四与香港交易所举行上市聆讯。那距离石英首次向港交所提交申请呢，是已经超过了约一年的时间，所以现在的这个最新的进程是为石英最终登陆港股市场铺平了道路。英国的金融时报今天的头条评论文章题为特朗普的欧洲计划正在瓦解。这个文章就写到呢，在特朗普的 MEGA 计划当中，其实欧洲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在大规模的移民、主要政客倒台以及出生率下降等等因素之下，欧洲正在丧失对美国的吸引力。这其中呢，对于特朗普打击最大的就是匈牙利总统选举当中欧尔班的败选。另外呢，就是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啊，他因为没有帮助美国打击伊朗而受到了特朗普的批判。在这个之后，他是不同于其他盟友的卑躬屈膝，而是对特朗普进行了一个正面的回击。至于《华尔街日报》则是聚焦了在美国有家庭出售经营不善的农田，用于建设 AI 数据中心，由此来大赚一笔，跻身新一代的千万富豪的行列。虽然很多的美国的农民对使用农田建设 AI 数据中心是表示抵制，甚至是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但是还是有少数的人呢，却是悄悄接受了这笔生意。例如在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的一个小镇上呢，就有家庭是将1700英亩土地出售给了数据中心的一个开发商，由此这个成交价是高达5.86亿美元之多。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9: 정부가올해경제성장률전망치를당초 2%에서 3%로 대폭 높였습니다.
10: 韩国媒体关注，受到半导体行业蓬勃发展带动，韩国政府将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由此前的2%上调至3%。虽然中东战争等负面影响仍然存在，但高涨的 AI 需求持续推动半导体出口增长，以及在税收状况良好的背景下，政府计划进一步采取积极的财政措施刺激经济。不过政府也表示，目前就业形势仍然严峻，尤其是青年就业仍需支持。
11: 日本から海外への送金額はおよそ1兆39億円でした。
10: 日本财务省的国际收支统计显示，2025年度日本汇往海外的汇款金额比2024年度增加11.5%，首次超过10,000亿日元，创历史新高。这与10年前相比翻了一倍，反映出在日本工作的外国人持续增加。按国家观察汇入地，越南最多，达2887亿日元，其次是印尼和菲律宾。
12: นายกของไทยให้การต้อนรับรัฐมนตรี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ของสิงคโปร์
10: 泰国总理阿努廷与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会晤，双方讨论了深化绿色和数码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以及落实东盟电网计划来减少对外国的电力依赖。双方一致认为，在地缘政治环境日益不稳定的情况下，加强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及监管框架，将有助于提升东盟的韧性与竞争力。
8: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国参议院共和党议员格雷厄姆11号晚因突发疾病死亡，终年71岁。他去世前的十几个小时刚刚结束对乌克兰的访问。格雷厄姆被看作特朗普的铁杆盟友，是连接特朗普和国会的桥梁。作为国会山著名的鹰派，格雷厄姆是美国强硬外交政策的代表人物。美国媒体称他是最吵闹的战争贩子，他主张对伊朗开战，强烈的支持乌克兰，俄联邦内务部还曾经对他发出了通缉令。那么他这趟去乌克兰有何目的？他突然离世对美国援乌政策，对特朗普后续其他政策的落地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另外，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要全面调整国家政治战略，为此将重组内阁，政府大换血。泽连斯基将如何调整乌克兰的国家政治战略，又将如何影响乌克兰的内政外交？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白宫降下半旗。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接连发文悼念格雷厄姆，下令全国降半旗致哀，并称其为真正的美国爱国者，是他认识的最伟大的参议员之一。特朗普当天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与新闻界对话节目中接受采访时称，他简直不敢相信格雷厄姆就像家人。他在最后一次对话中告诉格雷厄姆，他们很快再见，随时欢迎格雷厄姆前往白宫。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节目中表示，格雷厄姆是以美联盟的捍卫者，对于伊朗对以色列和美国构成威胁，他始终坚持个人价值观，从未动摇。以色列和他个人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朋友。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表示，格雷厄姆是以色列的真正朋友和坚定的支持者。格雷厄姆被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铁杆盟友，是美国政坛鹰派代表之一。美国媒体称其为国会山最吵闹的战争贩子。从伊拉克到阿富汗，从叙利亚到利比亚，几十年来，格雷厄姆狂热支持美国海外军事干预行动，十多年前就积极鼓动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战争。格雷厄姆原计划准备在今秋的国会中期选举中竞选第5个参议员任期。本月10日，格雷厄姆还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按照日程，他原定12日上午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台一档节目中露面。
0: 我们看到，在去世之前啊，格雷厄姆是刚刚结束对乌克兰基辅的访问，并且在7月10号还会见了泽连斯基，这已经是他第10次去访问乌克兰了。这次访问乌克兰有怎样的目的呢？
2: 对基辅来说啊，这个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可以说是一个老熟人啊。我们看到，其实，在俄乌冲突背景下，美国啊整个对乌克兰的这个接触，实际上是有3个渠道啊。一个渠道呢就是，政府的，比如说国务卿卢比奥啊这条线。还有一个渠道就是特朗普的私人班子，看到这个中东事务特使维特科夫以及他的女婿啊库特纳等等其实还有一条线啊，就是格雷厄姆这条线。我们知道格雷厄姆呢在共和党内啊是被视作共和党的保守派，或者说是被看作是鹰派，所以从一开始其实他对乌克兰危机的这个立场就非常明确，就是要通过乌克兰危机呢直接影响到俄罗斯然后直接削弱俄罗斯的实力，这样的话在美俄之间的博弈中啊能够帮助美国获得更多的优势。所以在这个立场之下长期以来我们看到在冲突背景之下格雷厄姆呢是频繁的往来于华盛顿和基辅之间在各个美乌之间的一些重大的关系的节点，包括一些问题上都有格雷厄姆的影子。你比如说此前这个美乌之间最早达成的光剑矿场协议，实际上就是格雷厄姆一力促成的因为他先是从乌克兰那边去找到一些这个依据，然后呢试图去促成美乌双方达成这样一个交易。那这一次这个格雷厄姆去乌克兰去基辅见泽连斯基我想一个重要的背景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俄乌冲突战场形势在变化，而且现在看上去美国方面呢在逐渐接受来自于欧洲和乌克兰方面的一些判断，就是认为俄罗斯呢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换句话说，如果这场冲突再继续打下去的话，俄罗斯可能会逐渐的被动。 所以我们看到这次格雷厄姆去呢，我想他是想利用这个时机，进一步要强化这个美国方面对乌克兰的支持。尤其是看到我们看到他见过泽连斯基以后啊，公开表示说他和泽连斯基讨论了如何加强对俄罗斯制裁的问题。所以联系到此前美国从今年的 G7 峰会上对乌克兰危机的表态有所变化来看，显然格雷厄姆在后面啊去推动美国方面改变此前特朗普政府对乌克兰危机的看法，包括对乌克兰的政策，应该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在俄乌冲突当中呢，格雷厄姆被看作是啊美国国内支持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了。但是我们看到，在2024年，他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曾经说，美国拱火乌克兰危机的目的就是为了钱，而且美国将从乌克兰的这个矿产，包括农业当中获利。他这么说的目的是什么呢？
2: 首先呢，格雷厄姆这番表态啊，我觉得实际上是说的大实话啊，因为我们从后来。美国政府包括从拜登时期到特朗普时期，其实他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只不过拜登政府时期呢，他的这个目的呢不那么直接啊，他用了很多的叙事啊，用了很多的政治说辞来包装，到了特朗普这儿呢，实际上是更直接或者说更赤裸裸的。对格雷厄姆来说，我想他这番表态啊，一方面呢是想要去为特朗普接下来和乌克兰做交易啊，尤其是在矿产协议啊、乌克兰战后重建问题上，他要找一个合法性和合理性。因为对于特朗普来说，他毕竟和拜登有一点不同的是，拜登政府呢是支持这场冲突继续打下去。但是特朗普刚上台的时候，他的说法是要迅速的结束冲突，而且要转向这个谈判和和平。所以，在这个如果要让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或者说美国通过乌克兰危机获利的这个目标能够实现，那格雷厄姆呢，他必须得有个说法，他必须得来帮特朗普呢，来这个，来在口头上实现这个转换啊，否则的话就很否则的话给人的感觉就是特朗普政府言而无信啊。再一个呢，我想对格雷厄姆来说呢，他实际上是想通过这样一种说法。

0: 来不仅是帮这个特朗普啊能够找个台阶，同时呢也能够让美国国内的鹰派啊，包括像他这样的人，继续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打下去，有一个更长期的一个合理性。而且我们知道啊，就是从这个所谓"美国第一"啊、"美国优先"的这个政策目标出发，如果你要让美国民众啊，尤其是共和党的支持者，仍然认同你的这套政策的话，那你一定需要有某种说辞或者说某种叙事。我觉得这也凸显出啊，格雷厄姆这个人，他本身啊，我们看到在美国现在特朗普的政府的政策制定和落实过程中扮演的一个角色。就一方面呢，他通过他的一些影响力，通过他的一些穿针引线，他在背后去推动，形势朝某个方向去发展。然后同时呢，他利用他参议员的身份，利用他和特朗普的某种亲密的关系，又让这种趋势呢能够体现在美国政府的政策层面。所以由此可见啊，这个他现在突然离去啊，的确对特朗普的一些政策的推行，对美乌关系，对乌克兰危机呢，都有一定的影响。
1: 因为格雷厄姆在俄乌这个问题上对俄罗斯的表态一直非常的强硬，又主张去制裁俄罗斯，所以他近些年来也一直在被俄罗斯方面追责。2023年的时候，俄罗斯的内务部还把他列为了通缉的名单啊。他突然离世，对于接下来美国在俄乌问题上的政策有怎样的影响呢？
0: 首先呢，我们知道，格雷厄姆本人呢是长期以来在美国被视作是战争贩子，或者说被称为鹰派。换句话说呢，他在美国如何去实现他的利益，维持他的霸权地位上，格雷厄姆呢是一个比较强硬的，叫通过实力解决问题，啊，通过对外干预，通过发动战争等等，啊，他是这么一派人物的代表。我想他的离去啊，短期内啊，美国国内的鹰派，尤其是共和党内部的保守派啊，会失去一位这个旗手式的人物啊，因为格雷厄姆长期以来啊，他所倚仗的就是，第一个，他是一个资深的参议员，这个四任啊，20年担任参议员，同时呢，他有过这个从军的经历，所以他认为他这个所以他认为他有丰富的外交和安全经验，同时呢，他在参议院呢也曾经担任过预算委员会主席，而且在拨款委员会以及其他的一些重要部门呢任过职，换句话说呢，他是有着一些这个个人的能力的，同时呢，这个人还有一个特长，就是善于搞政治投机啊。我们知道此前他实际上和特朗普的关系并不好，因为他作为共和党内的资深议员啊，他曾经在2008年的时候，当时还代表共和党和奥巴马角逐这个美国总统，所以在特朗普一开始上来的时候啊，这个在他看来呢，就是对共和党内部保守派的一个挑战，所以一开始他和特朗普的关系并不和睦，但是很快啊，在特朗普获胜以后，我们看到格雷厄姆很快呢进行了转变和调整，然后不断的去寻求啊，无论是个人还是政策主张上和特朗普的接近，甚至后来呢就成了特朗普的密友，我想他实际上是想通过这样一种变化来实现对特朗普本人包括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同时呢他还有一个本事呢，就在民主和共和两党之间成为所谓的沟通的桥梁。我们看到，因为我们知道近些年来啊，美国政治的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所谓的政治极化现象，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大政党之间呢看上去共识越来越少，双方呢相互攻击啊，相互这个这个斗争啊，这个形势越来越激烈，但在这种情况下，格雷厄姆这样的人呢，他时不时的可以在两党之间穿针引线，然后促成交易，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啊，他在推行的过程中，受到来自于民主党来自于议会的压力呢，就会相对较小，所以短期内啊，的确我想格雷厄姆这个突然的离世会让一方面就是美国共和党内部的这个鹰派人物会少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同时呢民主共和两党之间的这个政策对话和衔接可能会少一个有力的推动者，而且在对乌克兰在对乌克兰的这个支持问题上，短期内呢可能也会有所缺失，但是从长期来看呢，我想格雷厄姆这个角色呢很快会有别的美国政客呢会补上啊，因为毕竟现在其实对于格雷厄姆来说或者其他的美国的资深议员来说，其实他们能够发挥的作用并不是。

0: 决定性的。现在真正啊推动美国政府决策的，仍然是所谓的美国优先啊，或者说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这种右翼的保守的政治倾向。
1: 刚刚您也说到

0: 有比较强硬的表态，甚至他在十多年前啊，也就是当时各方还在推动这个伊核协议的时候，他就曾经表态，认为政府认为美国应该用强力的方式来解决所谓伊朗问题。其实对他们来说呢，他这个逻辑是一贯的，美国呢要维持霸权，就不能采用一些这个过于消耗资源，或者说，让这个事态拖下去，会产生其他不确定性的。这样一种可能，那就要采取一种所谓"快整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在这次美伊冲突之前呢，我们看到格雷厄姆的表态实际上延续了这样一个逻辑，就是美国的霸权，包括美国国内政治的合法性，它实际上是建立在美国有能力以最快的方式、以最高效的方式去实现对财富的占有。尤其是为了配合特朗普政府去年推出的这个所谓的。新的全球战略，那拿到要控制和占有拥有重要资源和重要通道的国家和地区，这显然是美国一个非常明确的战略目标。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觉得格雷厄姆啊，他显然啊，就是像他这样的一种人物和观点的存在，就会不断的强化美国这种通过强力维护霸权的叙事，从而呢不断的让美国介入到对外部的这个军事干预中去。
1: 好，先谢谢崔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泽连斯基要重组内阁，政府大换血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你回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为了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乌克兰政府正对当前政治战略进行调整，其中涉及重组内阁。他表示，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已获得新任命，将会负责领导处理乌克兰与关键伙伴之间的关系。泽连斯基在贴文中表示，在与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进行了详细讨论后，双方一致认为乌克兰政府需要启动政治战略调整，改组内阁，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威胁，更好落实与合作伙伴达成的协议。他指出，乌克兰外交政策的每一个重点领域都将指派给具有丰富经验且能落实领导人共识的专人负责，而重点领域则包括对美关系、乌美双边安全合作以及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进程等。泽连斯基还在贴文中对斯维里坚科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肯定，并指出斯维里坚科接下来将负责领导一个全新且重要的领域，涉及处理乌克兰与重要伙伴的关系。
2: 这将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这个泽连斯

0: 斯基政府第四次非常重大的改组了。刚刚看到这个斯维里坚科，他其实刚刚就任总理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您觉得接下来乌克兰要如何调整他的国家的政策的战略呢？
1: 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呀，这个泽连斯基政府啊，不断通过调整内阁啊，调整这个各种组成，实际上一方面呢是要维持他这个政府的这个运转的有效性，当然还有一条很重要的是要维护这个整个政府的稳定啊，因为这样一来呢，才能够在让乌克兰啊在面对俄罗斯的时候呢少一些后顾之忧。我们看到近期啊，其实在这个之前啊，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乌克兰刚进行过一次政府改组。当然，当时的一个背景呢，主要是由于泽连斯基最亲密的助手，就是伊尔马克的问题，所以那次改组和调整呢，更多是被动的。但是这一次可以看出呢，泽连斯基方面呢是要主动的去改组政府。我想他的背景就是现在乌克兰方面对整个形势的判断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换句话说，在乌克兰看来呢，现在需要找到一个军事和外交比较平衡的一个政府的一个结构。这就意味着现在乌克兰方面啊，对于战场形势的判断啊，相对来说呢是比以前要乐观。所以他认为接下来有可能俄乌冲突呢会真正的转向一个要通过这个继续去拉拢他的盟友，然后帮助乌克兰呢创造一个更有利的外交环境，然后在这个背景下呢，利用他在战场上的获得的一些所谓的优势，然后不断的转化为外交资源，然后呢来帮助乌克兰在接下来有可能会展开的一个全面的政治解决进程中呢获得有利的地位。
0: 在当下的形势之下，您觉得乌克兰要进行这个政治上的战略调整啊，它背后的考量是什么呢？
1: 首先呢，我们看，尽管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消息啊，但是可以看出来，泽连斯基政府这次调整的一个方向呢，就是要把他认为真正有用的人呢，放在这个更可以发挥的领域。你比如说，据说这个现总理斯维利坚科可能会调任驻美国大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泽连斯基方面的考虑就是在外交领域，首先是要继续拉住美国，因为尤其是近一段时间以来这个特朗普政府似乎对乌克兰的一些看法和立场在进行调整，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把这个他信任的这个总理派到这个驻美大使位置上，显然是想趁热打铁，要继续巩固现在美国对乌克兰的这个难得的这样一种这个政治上的表态的支持。还有一个方向呢，我觉得就是要继续保持他的这个政府的稳定和绝对的忠诚。据说这个现在出现了一个可能会接替斯维里坚科担任新总理的，是一个政治素人是一个此前呢主要是在这个能源企业担任 CEO 的，叫这个特列茨基。这个人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到所谓政治素人呢，就是他远离政治，他之前没有太多的这个政治上的包袱。但同时，这个人呢，因为他据说在能源企业这个干得不错，曾经帮助乌克兰的国家石油公司扭亏为盈，所以在泽连斯基看来，这样一个既是政治素人，又能够高效的去行政的这样一个人是比较合适的。所以接下来这个怎么样去一方面呢，把有用的人派到这个更有用的领域去，同时呢还要确保整个政府对泽连斯基的忠诚。所以我看到这个包括乌克兰媒体也有这样的评论，说泽连斯基选择他的新政府的成员，实际上就三个标准：第一个标准绝对忠诚，第二个标准呢，这些新的成员不要有什么个人的魅力，就不要和泽连斯基抢风头；第三个呢，最好是不要有任何政治野心。如果我们按这三条标准来看呢，就可以看到接下来可能在新的乌克兰的政府中实际上是一个技术精英或者说技术官僚占主导这样一个政府，因为在政治上实际上只需要泽连斯基一个人来进行决策进行这个规划就够了。
0: 另外，我们看到泽连斯基说呢，乌克兰要打造国产版本的这个反导系统，叫弗雷亚。这个弗雷亚的拦截能力呢，跟爱国者是相当的，但是它的成本更低，更加容易大规模的去量产。目前据说已经有8个国家愿意加入乌克兰的这个项目了。您觉得乌克兰这个项目最终能够落实吗？
1: 其实俄乌冲突打到现在啊，尤其是近。

0: 段时间以来啊，乌克兰方面最头疼的就是如何去应对来自俄罗斯的远程攻击。因为和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知道乌克兰主要是靠无人机，但现在俄罗斯呢，它实际上一直采取的是远程的精确制导武器再加无人机这样一种混合方式。尤其是在最近啊，这个俄罗斯对基辅的一轮打击中，据乌方的这个报告，实际上它的拦截力啊，就是对俄罗斯打击的这个拦截力是在下降的。这里面呢，一个呢是由于乌克兰呢实际上一直是比较依赖美国提供的爱国者反导系统，但是爱国者反导系统呢，现在一个是美国国内的产量不足，再一个呢，现在美国还要拿一部分去应对伊朗，所以现在呢，在防空这个问题上呢，乌克兰一直是捉襟见肘。在这个背景下，我觉得也是逼出来的，就是乌克兰说我要去搞一个什么呢，实际上是搞一个爱国者反导系统的平替版。
1: 嗯，
0: 我要自主研发，它更便宜，而且关键最重要的是它可以是自主的，就它今后如果有了这一套防空系统呢，它不用再看美国的脸色。但是乌克兰呢也觉得仅靠它自己的能力可能不够，所以它现在实际上是在利用什么呢，利用以欧洲国家牵头的这个所谓援乌志愿者联盟，它来搞它的这一套反导系统的这个研发和建设。这次乌克兰和其他八个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他们现在实际上搞了一个反导联盟，就在志愿者联盟框架内搞了一个反导联盟。这两天呢正好就在法国巴黎开会，这个会开完以后再开这个志愿者联盟的会。实际上对于乌克兰来说啊，泽连斯基这次去巴黎开会，他就要向这些其他国家兜售他这一套系统的计划，拉着欧洲国家一块儿来搞这个针对俄罗斯的反导系统。我觉得这个对欧洲国家来说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因为欧洲国家也依赖美国的爱国者，所以在美国的战略中心逐渐离开欧洲的情况下，欧洲也有一种这个
1: 需求，
0: 欧洲有一种很大的担忧和需求，所以这个时候呢，我想乌克兰和一些欧洲国家呢会在这个问题上一拍即合。
1: 另外看到路透社报道说呢，德国资助乌克兰50,000架的无人机啊，目前已经交付了一部分了，剩下的一部分呢今年年内也会交付。再加上之前英国在6月份曾经说过要向乌克兰提供150,000架次的无人机，这么大规模的无人机啊，接下来会给俄罗斯方面带来多大的压力呢？
0: 的确啊，我们知道近一段时间以来啊，这个如果说乌克兰在战场上取得了某些主动，主要原因呢还是靠无人机。因为对乌克兰来说啊，他要面对一个整体实力比他要强得多的俄罗斯，他只能想一些这个奇招怪招。我想现在主要靠无人机对俄罗斯目标，尤其是俄罗斯境内的重神目标进行打击，这个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一个主要的战法。而且这个战法呢，它的效果呢应该说还相对比较好。你比如说通过无人机的这个长途奔袭啊，打击莫斯科、打击圣彼得堡这些城市，实际上除了在军事上啊这个取得的效果以外，最重要是它在政治和社会上，在政治和这个民众心理上也会对俄罗斯产生影响。所以我觉得欧洲国家呢是看准了这一条，就是觉得呢，既然乌克兰在无人机方面有优势，那我就要持续的强化它这方面能力。而且欧洲国家呢自己也打一些小算盘，我们知道其实在当前的情况下啊，欧洲如果未来要和俄罗斯出现一种长期对抗的态势的话，欧洲呢实际上也希望尽快去打造自己的无人机能力，所以在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的同时，然后在无人机的这个设计生产迭代更新方面进一步和乌克兰实现整合，我觉得这个对一些欧洲国家来说啊，是符合他们对当前俄乌冲突的走势，包括对未来欧洲安全态势的一个基本判断的。
1: 好，非常感谢崔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的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桥，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千枚导弹直指伊朗，特朗普立下战争遗嘱，
2: 擒贼先擒王，血腥的报复，
3: 他是国仇家恨。
1: 备忘录被撕毁，媒体爆出打击报复清单，
2: 充满了各种漏洞还有陷阱，
3: 这才是真正的复仇。
1: 刺杀之外，谈判桌仍未掀翻，
2: 兵者诡道，这是他们唯一可以选择的路。
1: 凤凰聚焦，特朗普的战争遗嘱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葬礼，从新任最高领袖到伊朗民众都誓言向特朗普复仇。这之后，特朗普在国际行程中频繁地更换座驾飞机，大幅度缩短公开露天活动的停留时间，并说他留下了行政命令。他说，如果自己被伊朗暗杀身亡，美军会将伊朗彻底摧毁和抹去。而与此同时，美伊因为霍尔木斯海峡商船遇袭再度开启的交火明显升级，将中东的更多地方拖入了灰色对抗中。美伊战争正在走向全面失控吗？
1: 正当全球目光聚焦于美伊冲突的下一步走向时，特朗普突然抛出重磅言论，释放极强的军事对抗信号。
2: 当地时间7月10日，在接受《纽约邮报》采访时，特朗普称伊朗试图暗杀自己。我早就上了他们的暗杀名单，这就是我们正在面对的情况。我留下了指示，如果发生任何事情，就真的以他们前所未见的规模轰炸他们。7月11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发文，以更激烈的措辞发出警告。1000枚导弹已装弹完毕，瞄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如果伊朗政府兑现其在全球多地发出的暗杀或企图暗杀现任美国总统的威胁，数千枚导弹将立即发射。命令已经下达，美军已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进行为期1年的行动，彻底歼灭并摧毁伊朗所有地区。
3: 特朗普呢，从他的回应来看，第一个就是直接的回应，第二个是向伊朗方面还有向任何对于胆敢暗杀他的人去发出了一个威慑，如果有这种行为的话将会招致致命的报复。第三个呢，他也是在向自己国内的支持他的基本盘再发出这样一个信号。他其实已经把美伊战争从国家层面扭换成了一个对于美国总统的个人的暗杀的这样一种行为，反而有可能会鼓动他的一些选民出来投票支持他，所以也不排除是一个拉票的这种行为。
2: 特朗普发出战争遗嘱之际，正逢美伊冲突再起之时。上周，一场全球瞩目的葬礼在伊朗、伊拉克两个国家举行，横跨德黑兰、库姆、马沙德以及伊拉克纳杰夫、卡尔巴拉5座城市。在这场历时数日的悼念仪式中，千万民众送别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7月9日，哈梅内伊的遗体在其出生地伊朗圣城马什哈德下葬。特朗普在7月4日接受美国 SS 新闻网电话采访时曾表示，为了让伊朗顺利举行葬礼，双方不会在葬礼期间开火。他直言，伊朗领导层将集体出席葬礼相关活动，美国本可以一举将其清除，但我们不会这么做，因为那样我们就找不到人谈判了。然而，特朗普的停火承诺在哈梅内伊葬礼尚未结束时就作废了。7月7日，美军突然对伊朗发起打击。根据美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的通报，美方此举是回应伊朗对3艘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行为。本次打击击中伊朗境内超过80个军事目标，覆盖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发射阵地，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0余艘小型快艇。冲突并未就此止步，局势在24小时内再度升级。7月8日，中央司令部再度发声，指责伊朗的侵略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危险的，并且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随即宣布开启第二轮对伊军事打击。在新一轮的打击中，涉及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等。当天，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民众陷入恐慌，举国哀悼的肃穆氛围被打破。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消息，一位匿名美方官员透露，此轮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规模是6月底 美军对伊行动的四至五倍。
4: We just hit them very hard, and I say we hit them 20-1. Every time they hit us, we're going to hit them 20. And we did it last night. They did a little something today, but it was really retribution for last night.
2: 战火升级之际，特朗普正在出席北约峰会。当被问及美军此举是否意味着美伊备忘录已失效、停火已结束时，他态度强硬。相较于七月四日刻意克制、主动释放缓和信号的理性姿态，此次特朗普的表态直接撕破了美伊的缓和假象。
4: To me, I think it's over. I don't want to deal with them anymore. They're scum. You know what scum is? They're scum. They're sick people. They're led by sick people.And they're vicious, violent people.
2: 根据美军的官方通报，此次军事行动导火索是三艘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到了伊朗方面的袭击。七月七日凌晨，一艘名为 Arik Ayat 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阿曼湾多次发出遇险报警。船体左舷被无人机命中，机舱起火并冒出浓烟，好在全体船员无伤亡。商船海员留存的船舶无线电通信录音还原了当时的场景。
5: We are an LNG vessel loaded with LNG dangerous cargo. We require your assistance. Apartment is full of smoke. We are unable to assess damage.We are in progress of releasing foam activation in the engine room.

0: Kindly come to assist, over.
1: 一艘沙特级超大型游轮“温典号”在阿曼海岸附近海域遭遇袭击，船体受损。另一艘利比利亚级超大型游轮 Kypros Prosperity 号遭无人机击中，机舱严重损毁，整船失去航行动力。美方第一时间公开指控，认定系列商船遇袭事件均为伊朗所为。特朗普顺势渲染伊朗威胁，为自己的战争遗嘱和持续军事行动埋下后手。伊朗方面迅速予以驳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援引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五条作出回应，该条款明确约定伊朗负责采取必要措施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并提供海上服务。伊方称并非伊朗主动挑起海上冲突，近期部分商船在未与伊方协调的情况下擅自改变航线，甚至关闭或篡改 GPS 及追踪器，刻意脱离监控范围。此类行为不仅增加碰撞风险，威胁航道安全，也干扰了伊朗为保障海峡安全通行所做的努力。
2: 较量的这个事情发生呢，是在伊朗国葬期间，革命卫队要宣誓对海峡的有效掌控，对这个不向革命卫队报备，未经革命卫队批准的试图从这个海峡阿曼一侧通过的商船进行打击，同时呢，也要对那些将来不开什么导航设备啊，不开这个通信设备的这船只啊，恐怕下一步也酝酿着武力打击。
3: 核心的分歧其实在签署 MOU 的时候，他们就用了一种模糊处理的方法，他在文字条款中充满了各种漏洞还有陷阱，可以各自去解释。美方想达成的是什么？是赶快让霍尔姆兹海峡通航，让油价飙高导致的这个输入性的通货膨胀的这个数字能够打下来，这是美方想通过签署 MOU 达成的最核心的一个利益诉求。而伊朗方面也是希望通过60天的短期的停火，赶快能出口的原油赶快能够出口了，然后对于伊朗的银行体系啊、结算体系啊、贸易清算啊，就这些方面的制裁，只要美方松一口，伊朗就能够赶快突破，该卖的卖，该兑现收益的去兑现收益，然后呢，该补充给养的补充给养，然后继续去维护它的地下的导弹工厂啊，还有生产链啊，就是双方其实在对待这个 MOU 的时候，他们的态度都是没有那么的真诚，都没有提供一个根本上解决矛盾的解决方案，这个是根本。
1: 在对伊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特朗普还下令打出经济重拳。7月7日，美国财政部紧急撤销了此前专为美伊谈判设立的伊朗石油销售制裁豁免。时间回溯至6月22日，作为美伊谈判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发布了一份为期60天的通用许可，授权允许伊朗合法开展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业务，有效期至2026年8月21日。这份豁免一度被外界视作美伊关系破冰、谈判落地的核心信号，也被认为是伊朗石油贸易复苏、经济缓困的短暂契机。但仅仅续存15天，这份豁免文件便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冲突作废了。根据美财政部7月7日落地的新政，自当日起，全球范围内所有涉及伊朗石油、石油化工产品的新交易、采购或装载均被禁止。所有在此前豁免许可下启动的交易，必须在美国东部时间2026年7月17日0:01前完成清算。此后，任何与伊朗相关的石油交易都将面临美国制裁风险。
3: 特朗普的连环套式的这样一种制裁吧，希望向伊朗表明，通过签署 MOU 你拿到的这些让渡的利益，我是随时可以撤销的。他是想用这种方式去逼迫伊朗内部发生变化。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

0: 夜讯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饰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四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当地时间7月10日，在特朗普的牵头下，美国财政部再度加码对伊朗的制裁力度，矛头指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关键资金网络。
4: 根据美国财政部当日发布的官方声明，此次制裁清单共计14个对象，其中核心目标为一名常驻阿联酋迪拜的伊朗银行家、商人阿里安萨里，剩余13个制裁对象为与其深度绑定的个人及商业实体，基本覆盖了其搭建的完整海外资金运作体系。事实上，安萨里早已进入西方制裁名单，他此前就因涉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等核心机构提供资金，遭到英国官方制裁。而此次美国财政部在声明中指认，安萨里长期系统性地将伊朗公共资金转移至庞大的海外房地产和商业投资组合，其运作的巨额资金一方面为伊朗政府精英阶层、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聚拢海外财富，另一方面持续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外活动提供资金支撑。本轮美国有针对性的金融制裁，试图挤压伊朗高层与军方的海外资产布局和运作空间，被认为是定点击穿伊朗核心命脉。
5: 擒贼先擒王，现在特朗普的团队呢，左思右想，可能认为啊，真正现在能够控制住伊朗国内局面的人还是穆杰塔巴。特朗普政府喜欢花小钱办大事，有没有办法通过用这样一种金融的杠杆，我去打击你的经济力以后，然后让你进行政治上的妥协。这套方式可能对于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总统而言的话，他可能觉得最后都要落到经济实力上，还是可以去谈判的嘛。但是他对于宗教的问题，对于国仇家恨的问题，对于这个血腥的这个报复的问题，你想彻底的去改变伊朗的领导人的行为模式，还去彻底的改变现在整个的这个领导网络的行为模式，是很难的。
3: 在特朗普政府接连对伊朗发动袭击并加码金融制裁之际，7月11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明确伊朗将继续秉持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与主权，任何重大政策方向都不会因领导人的离世而改变。此次声明最具分量的内容是伊朗针对高层遇袭事件的强硬追责立场。穆杰塔巴公开点名美国和以色列，直指两国需为已故最高领袖及其他遇难者的遇袭事件负责。穆杰塔巴在声明中承诺，伊朗将不遗余力推进追责工作，并以实际行动作出报复。
5: 我们看到他是宣称要报复，当然伊朗也可以发动对于美国的最高领导人的这样一种政治的威慑。怎么在战争的天平上能够再加一个筹码呢？那么伊朗现在就换了一个，就是魔法攻击，或者我们说的心理威慑啊，就是说他可能除了去反击美国驻中东的一些军事基地以外，他可能也会对于领导人进行一种心理上的这种威慑。
3: 7月11日深夜，伊朗哈姆沙。

0: 领导人进行一种心理上的这种威慑。
1: 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声明，这份所谓的声明提到，伊朗已编制一份针对个人的报复名单，但未透露具体姓名。
2: 穆杰塔巴本人来讲，他是国仇家恨嘛，他自己有这个复仇心理也是正常的。那么至于说是复仇，他有个对象，到底是把以色列领导人要怎么样，还是要把美国领导人怎么样啊？一方面呢，发出这个信息是做给伊朗民众看的，是对一部分民众自然产生的复仇的心理啊，做一个回应。但是更重要的是，他这个复仇对伊朗来讲有实际意义、有战略意义的体现，就是把它化作伊朗在中东安全格局的重新塑造过程中获取对伊朗最有利的地缘政治斩获。这才是真正的复仇。
1: 特朗普公开立下堪称战争遗嘱的极端报复指令，并非一时兴起。7月9日，《华尔街日报》报道了一则重磅消息：以色列近日向美国分享了最新情报，称伊朗正策划针对特朗普的暗杀行动。这一消息一经发布，瞬间引爆国际舆论，让本就紧绷的美伊关系再度走到冲突边缘。 CNN 第一时间拆解了以色列这份重磅情报的真实内核，该情报仅反映德黑兰强硬派内部部分人士想把特朗普列为目标的意愿，并非具体行动计划。随后两名美方消息人士也证实，近期评估没有迹象显示伊朗针对特朗普拟定新的具体暗杀阴谋。
0: 我们经常有一句话说，说以色列对于伊朗的这个渗透都渗成了筛子了，所以以色列对于伊朗的情报信息的掌握呢，肯定它是有它的这个独到的优势的。第二个，伊朗国内目前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是一个多元的政治结构，那么就必然意味着有一些激进的反以色列、反美的组织，他们是有可能策划一些对于美国的重要领导人的打击的策略的。因为由于伊朗的军事实力弱，他不可能打击到美国的本土，那他只能用这种不对称的杀害对方这个重要领导人的方式，暗杀的方式去做这种不对称的作战，这是他们唯一可以选择的路。这种极端分子的这种消息一旦被以色列获得了以后，他们必然如获至宝的要去向特朗普去展示，更有利于把以色列和美国去进行一个深度的捆绑。
1: 特朗普的战争遗嘱，亦是他与伊朗横跨数年的恩怨在特殊节点的爆发。2020年1月3日，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在巴格达机场外猎杀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从那一刻起，德黑兰便将他列入复仇名单，这份恩怨在后续数年持续发酵。2024年11月，美国司法部公开发布刑事指控，称伊朗特工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使，以制定监视并暗杀当时身为后任总统特朗普的计划。就在特朗普此番喊话之前，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国葬刚刚落下帷幕。哈梅内伊葬礼现场随处可见醒目的巨幅横幅，杀死特朗普的字样直白刺眼，极具冲击力。人群此起彼伏的愤怒口号响彻全城。在特朗普看来，上千万人高呼自己名字的时候，超越了情绪宣泄的范畴，他已经成为伊朗全民的对立目标，这让他内心的戒备与敌意彻底拉满。在北约峰会落幕当天，伊朗最高网络空间委员会成员、前国家广播电视台负责人扎尔加米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处于报复范围之内，但伊朗为维护与邻国的友谊和友好睦邻关系而选择克制，没有动手。
0: 孙子兵法有一句话叫兵者诡道也，经常说是兵法虚实相见哈。我个人倾向于判断哈，这一次说的可能有机会对他进行暗杀，但是后来考虑到土耳其的这个邻国的立场哈，然后又没有执行，就这样一些话呢，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他是在给特朗普施加一个心理上的压力。

0: 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反美时的安保特殊措施似乎是坐实了一方的言论，暴露了美方的安全焦虑。特朗普此次参加北约峰会，在前往土耳其时，他搭乘的是卡塔尔赠予的价值高达4亿美元的全新改装版空军一号，返程却临时换回了服役多年的旧款专机。美媒披露，换机是特勤局的建议，新飞机在防御和通信系统上存在欠缺，难以应对潜在攻击。飞离安卡拉后，飞机全程拉下遮光帘，飞行追踪器直至飞越黑海上空才开启。更换专机，全程隐秘飞行，层层加码的特殊操作，暴露了美方紧绷的安全心态。
1: Well, I have a threat all the time. I'm number one on their list.
2: 现在国际上普遍或者一般性的认知啊，是伊朗不具备暗杀、刺杀特朗普这个能力。在特朗普专机空军一号起飞后，用这个中程导弹来干这件事情，这个是媒体的一些渲染。但是呢，也确实是看特朗普啊，在返程途中，不光是专机在经历黑海上空的时候有美国战斗机护航，同时呢，他也使用了他原来的老的空军一号，应该说尽快的赶快脱离被认为的危险区域，然后平安返回了，应该说对他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心理作用。
0: 美伊你来我往的炮火未能终止，而特朗普一直没有掀翻谈判桌。7月10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态，伊朗要求我们继续谈判，我们已同意，但已向他们明确表示停火已经结束。特朗普一手是谈判筹码，释放了谈判窗口依然敞开的信号，一手是军事威慑，宣告了停火状态已成过去。伊朗外交部迅速辟谣，明确否认主动提出谈判请求，指出所谓伊朗求谈是美方单方面制造的说辞。2天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无限期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该地区为止。而同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一切正常，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
3: 打打停停这个状态，我觉得以后可能会长期持续下去，打到一定的程度，就下一个备忘录很有可能还在路上，但是下一个备忘录就取决于这个打的这个状态到底是对美国的伤害更大，还是对伊朗的伤害更大。双方现在打也只是说互有攻击，但是也没有说彻底的上升到全面战争的程度，还是处于可控的攻击。所以我觉得完全取决于双方如何去解释目前的这样一种非战非和的状态。如果双方解释认为这个就是彻底的，这个备忘录已经彻底的撕毁了，那也行。但是也有一种解释方法认为还在60天停战期，现在只是说是给对方一个教训，但是还在停战期，也是解释得通的。
0: 6月17日，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可仅仅22天过去，这份承载地区和平预期的备忘录已然形同虚设。虚实难辨的暗杀情报，各说各话的外交表态，牵动全球能源命脉的海峡博弈交织在一起，美伊彻底重回对抗轨道，中东局势将走向何方，人们拭目以待。
4: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这轮对伊朗的打击首次使用了单向攻击性海上无人艇。美国海军正在以无人工具对决无人工具，以廉价消耗对决廉价消耗。各方关注，这或许会打破伊朗在近海的非对称优势，而美伊战争或许就此进入无人化、智能化、自杀式武器比拼的新阶段。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每周的周五到周日是海象窝窝和粉丝的见面会。
1: 哇，
0: 这是他和粉丝不变的约定。与他一起与粉丝见面的还有他的好兄弟敦敦。
2: 这个就是我们的窝窝了，这个就是我们的敦敦窝窝。
3: 全中国首例人工育幼救助长大的太平洋海象宝宝了。
0: 长隆从2012年开始引进海象，目前已经有17只海象生活在这里。窝窝是长隆海象家族里最被粉丝关注的一只，因为它的成长历程是一段充满爱与坚持的生命奇迹。

0: 沃沃的妈妈叫克里奥，一只性格强势、很有脾气的海象。他略歪的右侧长牙见证着他的脾气和打斗经历。他左边的牙齿上戴着专门定制的钛合金牙套，这是他特别贪吃的见证。总去石头缝里抠东西的他，生生把牙磨坏了。
1: 磨牙齿的话，很容易磨到里面的牙髓。如果牙髓给感染的话，往上走的话，是跟他的脑啊是很接近的，不让损坏他的牙齿。我们就把它上面做一个钛合金的一个牙套，保护着他。
0: 沃沃是克里奥的第一个孩子。对于哺乳动物来说，分娩是母亲和孩子共同的难关。沃沃的生命开端便遭遇了生死考验。时间是2025年6月8号。
1: 我们早上发现他要生产了。因为一开始的时候的话，他也有在发力。生产了之后的话，发现他把那个尾鳍露出来。
0: 海象正常顺产的话，应该是头先出来，尾鳍先出，大大增加了生产的难度。
1: 那个头尾是比较大一点的，只要那个宝宝他的那个前鳍过了他的那个盘骨的位置，就很好生下来的。倒着生的话，相对来说会比头先出啊会危险一些。

0: 这是克里奥第一次做妈妈，没有任何经验的她选择了最不利于分娩的姿势。
1: 她基本上就保持一个，就是后期啊都这样兜着，就兜着，然后她就背靠着那个墙，她不动。头胎她没什么经验的，一用力的时候呢，她其实她尾巴是挡住的，然后她也不愿意动，就我们就很着急了。
0: 在大家的焦急等待中，六个小时过去了，海象宝宝还是没有出来。
2: 我们就觉得再这样等下去非常非常危险，我们要进行干预。
0: 专家团队决定先让克里奥动起来，这或许能帮助他尽快分娩。
2: 这个时候我们就拿鱼叫他，他还是会跟着人，对我们的信任还是非常好的。我们就把他从那个产房笼里面带他到一条通道，走了两圈。
0: 这个办法果然起到了作用。
2: 回来了之后，明显他的小崽啊更出来一些，差不多到那个小崽的肚脐眼的那个位置露出来了。这个时候，再经过了大概一两分钟，他就把他的宝宝生了下来。
0: 海象宝宝终于生出来了，但大家仍然很担心。
1: 由于这个产程呢很长，会造成一个脐带挤压、缺氧。
0: 此时，小海象趴在地上，没有任何生命迹象，这让大家的心情紧张到了极点。
1: 我们以为它没了。
2: 那个心情是非常非常的紧张以及沉重的，可能我们会失去了他。
0: 就在所有人的心沉入谷底的时候，惊喜出现了。
3: 动啊动啊动啊，活的活的活的！
1: 保育员发现哇，还会动，抬了一下脑袋，妈妈一拨动它还会动。
2: 知道他是活的，紧张的情绪直接就释放了出来。我们有一个保育员，是他的第二负责人，眼泪就情不自禁直接的流了下来。
0: 新生命降临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六个小时的难产给海象宝宝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1: 他生下来的时候尝试着给他妈妈带，带了有大概有两个小时左右，发现这小崽是越来越弱了。我们观察到可能有不断的用牙齿啊，用嘴巴去这样拨弄他，他基本上抬不起头来，他转身都转不过来了，趴在那里就是处于一个休克状态，应该叫。
0: 难产后休克，这意味着小海象可能进入到了濒死状态。
2: 这个时候我们只能是紧急抢救，我们对他进行一个体温检测，已经是39度。新生婴儿的话在37到37.5这样一个范围内，
1: 赶紧采血，当时的血糖只有 1.8， 他们正常的血糖应该是在 3.5 到6左右。还有更重要的是啥呢？是他的肌酐，像我们人的肌酐大概也就是70-80，反正100以内，小海象也差不多是这个值。你知道他打了多少吗？肌酐达到1529，十几倍的身高。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它是缺氧造成的肾功能一个严重损伤，赶紧给它上氧气。第二个呢，我们输液补充电解质，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根据这个情况不断的去调整用药。
0: 这是和死神的赛跑，经过两天两夜的抢救，最终从死神手中夺回了这个脆弱的小生命。
2: 比从产房拿出来之后昏迷的状态已经是有比较大的改观，他能发出他的叫声了。所以的话，我们整个保育团队的话就把他的名字叫窝窝，是他自己给到他自己起这个名字。
0: 窝窝是一只雄性海象，是长龙海象种群诞生的第二个宝宝。3年前出生的拉拉是海象种群的大公子，也是全国首例成功繁育的海象。如今3岁的拉拉已经可以和海象群一起在水里自由地玩耍嬉戏，但窝窝想跟拉拉一样与族群共同生活，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要去面对。第一个困难是抢救回来的窝窝身体仍然非常虚弱，即便送回妈妈身边也没有力气吃奶。为此保育员调配了海洋动物配方奶粉喂给他吃，让他的身体机能先恢复正常。
1: 到6月12号的时候，他的肌酐从1529降到了54，肾功能基本上恢复正常了，那个时候已经脱离危险了，大家松了一口气了。
0: 窝窝的状态平稳后，保育团队尝试把他送回妈妈身边，满心希望妈妈可以哺乳他。然而接下来的一幕让所有人惊呆了，
2: 直接用他那两个长长的牙齿去打窝窝，并且不是那种轻轻的打，是狠狠的打。
0: 这不是妈妈克里奥心狠，而是窝窝因抢救错过了建立印记行为的关键时期，妈妈不认他了。
2: 印记行为通过互相之间的叫声还有胡须的一个接触，能让妈妈知道哪个是她的宝宝，同样宝宝也能记住她妈妈的声音，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更为棘手的是，妈妈因为没有哺乳出现了回奶情况，无法再为窝窝提供母乳。但对于窝窝来说，妈妈的奶水又是她的健康成长最重要的营养来源。于是第二个困难出现了，上哪里找适合窝窝的母乳呢？为了给窝窝最好的营养，保育团队开启了戒奶之路，而答案则让人意想不到。虎鲸是哺乳纲海豚科中体型最大的物种，它们性情凶猛，善于进攻猎物，是企鹅、海豹、海象等动物的天敌。窝窝第一个戒奶对象就是它的天敌虎鲸。前一年，虎鲸妈妈产下宝宝后，因为奶水充足，保育员曾采集了一些虎鲸奶以备不时之需。
2: 就是把两个奶的营养成分大家拿出来看，一看发现我们的海象奶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就是脂肪。脂肪的话它占39%，而虎鲸奶34%，它们两个非常的接近。我紧急从非常乐园仅存的40多升的虎鲸奶调过来给我们进行一个试喂，
1: 一试呢它粪便变好了。
2: 虎鲸奶的介入，窝窝的体重不断的在上升。我不敢说全球吧，但是全中国肯定是唯一的一个吃过虎鲸奶的那个

0: 艾玛，
1: 幸运之神再次眷顾了窝窝。就在窝窝即将断粮的时候，2025年的7月5日，艾玛生下了宝宝墩墩。这是在长龙出生的第三只海象。墩墩的降临给了保育团队双重喜悦，一是海象种群添丁进口，二是窝窝的口粮问题有了希望。
2: 艾玛的奶有很多，小崽吃完了你不挤艾玛的奶它就往出流啊，
0: 我们就想着有奶吃了是不是可以去问艾玛借点奶来喂养一下我们的窝窝呢。
1: 困难再次降临，向艾玛借奶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0: 一开始的时候是他妈妈有一定的抗拒，找他平常最熟的人进去去跟他一起互动，他才慢慢的接受了我们这个，就开始对他进行一个采奶了。
1: 艾玛的问题解决了，但新的困难又出现了。
3: 小墩墩，我进来了，
4: 给我点奶茶好不好？这个。
1: 墩墩对妈妈的母乳十分珍视，不愿轻易分享。
4: 就一点点嘛，给一点点奶嘛。
2: 他不让啊，你一洗他会赶你啊。他也知道说动物他要保护自己，因为他自己天天在吃嘛，那有别人来了不让。
0: 有时候的话就是不让你靠近。
1: 好在墩墩终究是个孩子，跟所有的孩子一样，玩具是解决问题的不二法宝。
0: 我们会给他一些玩具玩，当他有一些玩具去玩的时候，就好像有一些小朋友他宁愿不吃饭，他有玩具玩就好了。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让墩墩的能让我们去采奶，整个采奶的话我们大概采了有将近100升的艾玛奶给到我们的窝窝。
1: 从人工奶到虎鲸奶再到艾玛的奶，喝三家奶长大的窝窝，3个月的时候体重从刚出生时的56公斤长到了120公斤左右，身体发育的各项指标都很良好。2025年9月15号，保育员给窝窝举办了百日庆典。长龙为庆典专门创作了歌曲《窝窝之歌》，用音乐讲述了窝窝奇迹般的成长故事。作为全国首例人工育幼的海象宝宝，保育员一直用短视频记录他的成长，从出生时的惊险抢救到戒奶的一波三折，窝窝的命运牵动着无数人的心。他成了长龙海洋王国的顶流网红。这次庆典是窝窝和粉丝的第一次见面，许多粉丝专程赶来参加庆典，为这个命运多舛但又无比幸运的海象宝宝送上祝福。百天庆典上，保育员向粉丝揭晓了他们一直心心念念的一个疑问，那就是窝窝的生父之谜。窝窝出生之初，父亲是谁，大家只能靠猜测。为了确认窝窝的生父，为海象种群建立准确的谱系，避免种族的近亲繁殖，动物医院采集了窝窝以及所有成年公海象的基因样本进行比对。百日庆典前几日，基因检测结果出来，乌斯坦中了头彩，确定是窝窝的父亲。乌斯坦是一头

0: 体格健壮、性格敦厚的海象。在长龙海象种群，他第一个做父亲，儿子拉拉是他的骄傲。现在乌斯坦又有了小儿子窝窝，他和拉拉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只不过对这个受到万千粉丝宠爱的小儿子，乌斯坦从未见过面，甚至不知道他的存在。相比每天在水里悠哉悠哉的乌斯坦，保育员才是窝窝的父母。因为从小没有妈妈陪伴，一直是保育员照顾他，窝窝非常粘人。
1: 当他看不到人的时候，他不睡觉，就在那里嗷嗷叫去找人，看到人了之后，他就会很安心的这样去该玩他的玩具啦，或者那个睡觉啦。
0: 海象虽然天生会水，但最初也要在妈妈的保护下一点点熟悉水性。没有妈妈的窝窝，只能是保育员陪着他下水练习潜水游泳。窝窝一天天长大，转眼半岁了。在爱的包围下长大的窝窝无忧无虑，保育员心头却一点点泛起了担心。
1: 因为发现他越来越黏人了，我们就整个保育团队在商量，你不能让他一直这样黏人呐、啊，太过于对我们保育员依赖的话，对他融入以后的群体的话是不利的。我要慢慢慢慢把角色转换出来，不让能让他觉得我是他的亲妈，他要认清楚他是一头太平洋海象。我们刚刚好也有一个小海象宝宝，尝试着能不能让他们两个一起。
0: 此时刘英林再次想到了敦敦，比窝窝晚出生一个月的敦敦是窝窝的最佳玩伴选择。但是当初拒绝分享母乳的敦敦会接纳窝窝吗？带着疑虑，刘英林安排了窝窝和敦敦的第一次见面。
1: 敦敦要以为窝窝是他的妈妈，那种感觉就开始抱在一起了，抱着他的哥哥。这个也是我们想要的一个画面，他们两个越是能长时间待一起，他就越容易那个知道自己是什么，为以后的他进入大的种群里面的话提供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2: 窝窝来，来窝窝，来窝窝。
0: 或许是窝窝身上有敦敦妈妈母乳的味道，从第一次见面开始，敦敦对窝窝产生了很强的依赖，窝窝对这个弟弟也很是宠爱。无论敦敦怎么黏着他都不会发脾气。
1: 窝窝的话稍微会比较黏人一些，而那个敦敦的话比较黏他那个哥。
0: 海狮剧场的大水池是窝窝敦敦最爱玩耍的地方，敦敦的水性是从小妈妈调教的，但窝窝和他比起来并不逊色。
1: 窝窝来，他弟抱着他，
0: 玩累了的窝窝想上来，可是敦敦还没尽兴，他抱着窝窝不让他上去。对于调皮任性的弟弟，遗传了父亲敦厚性格的窝窝表现得很宽容。窝窝敦敦玩耍的时候，保育员开始给他俩准备饵料。两个小家伙正处在由奶粉向饵料过渡的时期，每天都会适量地给他们喂一些冰鲜的鱼类。

0: 这条是鳕鱼。
1: 就读
0: 耶，棒棒。
2: 虽然有弟弟敦敦作伴，每次见到宝玉园的窝窝还是格外亲近。喂完时都要缠着刘英林玩一会儿。
0: 平常叫他，他会给你反馈，包包包，就好像跟你聊天那样子。好吧。并且的话，他也会很友好的过来贴贴，就是往你脸上去亲亲的那种感觉。他亲过来的那瞬间，就觉得我们之前所有的付出都是非常非常的值得的了。
3: Kiss。
2: 在窝窝墩墩旁边的圈舍，龙妮正在和妈妈丫丫玩耍。龙妮是今年3月20日出生，因为出生日正是2月2龙抬头的日子，所以取名龙妮。她是长龙出生的第一只雌性海象。龙妮的出生也让宝玉团队对窝窝之后的归群有了初步的计划。
0: 因为我们现在有那个大哥，还有窝窝、墩墩、龙妮，之后的话会把大哥、二哥、三哥还有妹妹作为一个群体先跟他们放一起。来，窝窝，窝窝这边，哎，好。我们现在定的是一周一称。这一周里面它增长了多少，哎，我们一算出来，上周五的话是207，今天是208，非常好的一个数字。这一周里面增长 OK 的，那我们就加料量给到它，让它去增长就 OK 了。如果增长过快了，减少一些料量，基本上一周会调到1到2次的这样一个状况。
2: 窝窝称重的时候，爸爸乌斯坦、妈妈克里奥正在享用早餐。吃完早餐，海象群来到室外水池自由活动。虽然乌斯坦和克里奥一天也没有照顾过窝窝，刘英林期望有朝一日窝窝回归种群，他们能像对待自己亲自哺育的孩子一样接纳他。再有10多天，窝窝就满1周岁。把窝窝从生死线上抢救回来的黄泽林医生一直惦记着他，他专门过来看望窝窝，提前给他送上生日祝福。
4: 马上要满1周岁了啊，好好吃饭，健康成长啊。
5: 窝窝呢，就是他这一路走来呢也挺不容易的，基本都是在兽医啊、保育员啦、啊，还有我们的管理人员的这种呵护关照下，慢慢的成长。希望呢，大家呢更多的关注他，包括将来他也会长大，他要返回海象这个大群，展现他男子汉。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

0: 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Raya.
2: Akvetino, Koparmums.
3: Diversità.
4: Tajamnici.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0: Chinese
11: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台湾近期爆发大规模食用油致癌物超标事件，民进党将民众健康当政治筹码，罔顾民生，触发众怒。其实问题油早在四月份就流向市场，但下游厂商五月份才检出异常，之后信息遭到层层拖延，直到七月才由官方公布。而赖政府处理的态度更是反反复复，信息混乱。卫生部门一开始只要求部分致癌油下架，但不久之后又允许上架。另外，当局也试图将责任推给厂家，却回避自身监管失职。而更引发众怒的是，当局对主动检验并通报问题的厂商进行处罚，这是否是在惩罚吹哨人呢？目前国民党和民众党在立法院联手高喊卓荣泰下台，并要求公布完整的决策时序和流向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会不会迅速演变为冲击年底地方选举的核心议题？到底如何观察执政当局的失职、双重标准，还有这场危机如何搅动选情？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台北现场凤凰卫视特约记者蓝静图、世新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江敏清以及台湾前立法委员邱毅带来他们的解读。好，首先来看刘宇瑞的追踪报道。
1: 台湾七月初爆发近年来最严重本土食安危机，台湾尤其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色拉油被检出含一级致癌物苯偏吡，超标四倍。涉事问题油总量超2600吨，已流向全台360家下游业者，波及623所学校与258所幼儿园，直接引爆全台范围食安恐慌。毒油风波持续延烧之际，令舆论更为不满的是民进党当局一系列荒唐走样的骚操作。先是源头把关全面失灵，问题由四月出厂，直到六月底台食药署才接到通报，监管机制形同虚设。事件曝光后，当局在舆论压力下才紧急改口，全层级下架，挤牙膏式分批公开信息。风波未平，又急转弯宣布检验合格批次可重新上架，政策反复横跳，被批恐有护航油商之嫌。民进党的消极处置同时彻底引爆蓝白怒火，台北市长蒋万安和新北市长侯友宜先后炮轰民进党政府罔顾民众生命。
2: 食安这么重大的议题，民进党政府却选择和业者站在一起的立场，而不是优先保护广大的消费者。
1: 来自台北、新北等地的国民党青年军14日也前往监察院检举行政院长卓荣泰等人违法渎职，不为民众健康把关，反为财团大开方便之门。
3: 如果卓荣泰下午继续就油枪滑掉，这个油腻大叔下一次我会送他一箱的吸油面纸，让他没有办法继续如此油腻下去。
1: 卓荣泰14日前往立法院就食安事件做专案报告，蓝白党团联手杯葛，有人高举

0: 是人，我反台独标语。期间国民党立委喊话卓荣泰，要求他向全台道歉。现场爆发口角冲突，气氛火爆，更有阵阵下台声浪。毒油烂摊子还没收拾干净，台当局又在食安标准上再度松绑，宣布将进口苹果的芬普宁农药残留标准从0.5 ppm 放宽至3 ppm， 幅度高达6倍。有蓝营立委就质疑，美国一向是台湾进口苹果数量的最大来源国，此次大幅放宽农药残留量是美国背后施压。更有舆论指，台湾食安标准一而再、再而三被政治让步，当局宣称的所谓食安零容忍，到头来仅剩零作为，容忍一切问题。年底选举临近，蓝白阵营也借民生议题集中发力，继转移投票等四案尽付二读之后，国民党、民众党再分别重提核电和安乐死公投，于14日表决通过尽付二读。有分析认为，蓝白试图借公投绑定大选以提升投票率。致癌毒油流窜全台，监管环节为何失灵？食品标准一松再松，台食安为何一退再退？蓝白两公投尽付二读，提升投票率能否如愿？台独当反。
1: 好，如何观察这起致癌油风波到底会对选情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首先连线的是在台北的特约记者静图，请问这起毒油事件对蓝绿攻防来说，现在有哪些最新状况已掌握？
2: 好的，毒油事件从一开始的食安问题，已经逐渐扩大成朝野政治攻防的议题。国民党在立法院的攻防紧咬着民进党政府对事件处理态度消极，政策反复，让人民手足无措。而我们也观察到，在地方选举被列为重点选区的参选人，或者是被点名在2028要更上一层楼的蓝营明星人物，都在这件事情上面不断的发生。像是民进党政府在毒油事件一开始锁定下所谓20%的下架标准，但是台北市长蒋万安还有台中市长卢秀燕都认为不应该有20%的容许范围，应该要全面下架。蒋万安甚至点名赖清德要召开安全会议，召集跨部会共同来解决问题，重拾人民的食安信任。所以呢，可以看到国民党在地方县市政府以及是立法院党团相互配合监督制衡，要透过毒油事件似乎要凸显出来的是让选民看到蓝绿之间在维护食安的这件事情上面的决心和差别。杨叔，
1: 好，关于这起事件的解读，马上在台北现场请到的是江敏清院长。我们看到这个问题油事件，其实呢，它早在4月份就流向了市场，但是下游厂商5月份演出异常之后呢，信息却遭到了层层的拖延，直到7月份才由官方公布。公布之后呢，一会儿说下架，那不久之后又可以上架了。这个是台湾的食品安全机制还有监督机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3: 这基本上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小洞不补，大洞叫苦啊，一错再错，日子难过啊，就是这16个字。坦白说，现在目前的食安问题啊，不是今天才发生，在马英九执政的后期啊，也发生一起类似这样的这个所谓的地沟油事件。当时民进党对于所谓的食品安全，特别是对油的事件，采取是最高、最严、最大啊，最高标准、最严检查，然后呢，最大全面的下架。那么这个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现在换成他执政了，结果标准完全改变了。也就是说，从蔡英文到现在赖清德执政这十几年来，其实食安问题没有进步，都采取的是事后追查，而不是事前预防啊。同时呢，他是让业者自行的申报，然后地方政府再做检查，然后汇报到往更高层的地方去做处理。这当然一拖再拖，结果你要知道，那个在拖的过程当中，这油啊可能会下游加工、分装、再贩售到食品业者到各行各业去的，你几乎无从追查。所以那个因果关系就很难勾稽，可是现在问题出现了，他现在发现是整批这样出现的。那理论上呢，当时你应该采取所谓的最高标准，现在看起来不是啊。那第二个就是应该全面下架，当时是这样要求的。那这些年呢，大家都认为全面下架是应该的，不过现在发现最近又有部分的可以上架了，也就是说他那个双标标准出来的。老百姓面对这个问题当然只有愤怒了啊，不要说蓝营，一般老百姓也是一样，特别是一般的家长。对孩子们啊，在外食，不论是上课、上班族，有外食族的，对这种食品的安全特别特别的在意。所以说，对选情冲击大不大？当然非常的大啊。所以，这个从业者自主通报，再到地方卫生局的检查，再到最后判定呢，是不是要全部下架？其实这个流程非常长，流程越长，中间的猫腻就越多。所以现在问题就是，如果从科学角度来看，理论上你要风险管理呢，其实应该是要求

0: 初期要全面下架，等到了检查没有问题后，看哪些批号、次号没有问题，再让回去。你现在不是啊，就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啊，大家觉得你是不是双标？第二个就是，通常啊，老百姓对于这种政府的信任是一点一滴在消失当中。也就是说，你过去要求国民党是如此，但现在自己呢又却放宽标准，同时跟业者站在一起呢，感觉非常明显。所以，如果未来不能够创造这种水准，包括油在内，有水的油品的履历表，现在台湾很多蔬菜啊，你在扫码就可以知道源头在哪里。现在有没有啊？所以老百姓只能被呢这个地方卫生局检验出来有问题呢，才开始去警觉啊。这个问题其实不难解决了，只是说他们如果不拿当一回事的话，那年底的选举会算总账。
1: 了解，好，邱毅先生说到这个双重标准，大家都记得马英九执政的时候也确实爆发过这个毒油事件。那当时在野民进党呢是强力追责，第一时间要求负责人下台，但是轮到他们执政了，也爆发了问题油事件，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怎么观察？
2: 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国民党执政，发生了地沟油事件，对马英九的政权有很大的冲击，最后使国民党失去了执政权。那时候的民进党在野对国民党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判，可是，在民进党执政，他对于整个食品安全的问题空谈食安五环，但是在实际的作为上面，尤其这一次面对的毒油的风暴，他完全经不起考验。其实，在4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毒油的现象，可能是原料造成，可能是制程造成，也可能是配送跟仓储的过程里面发生了毒油的现象。但是，民进党执政当局的处理方式是遮掩、拖延，一再的掩耳盗铃，并没有以人民的健康、生命安全为念，以致造成这个毒油事件泛滥，一发不可收拾。一开始可能只有一个批量的毒油流到市面上，可是到现在，到今天为止，已经证明至少有5个批量已经流到各个的角落，甚至进到了中学、小学、幼儿园的营养午餐，以及军中的伙食，造成的冲击不但扩散的面增加了，而且它所造成的影响是越来越严重。相对于民进党执政的当局以及国民党执政的地方的县市政府，那么两者的积极的态度可以说高下立判。这个事件严格来说，它4月份就已经有了端倪，但是并没有去处理，只想把它遮掩。一直到了5月份，有下游的蓝桥油脂发现说，确确实实里面有苯偏吡致癌物的一个超标的情况，它也通报了上游。但是上游的中联油脂以及主要的3家老牌的油脂公司置之不理，仍然继续的拖延。一直到了6月底，他们才把这个事件知道压不住了，才通报相关的卫福部门。但是卫福部门现在又被他的上级要求要盖牌，要遮掩这个问题，以至于整个事件的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到现在为止，要处理毒油事件要付出去的成本与代价可能就更高了，而它造成的民怨也一发不可收拾。
1: 您刚刚特别对比啊，2014年的毒油事件确实对国民党的选情带来了不小的冲击，而反观这次民进党一直在掩耳盗铃，一直在遮掩，他们到底在怕什么？
2: 如果就今天的最新的发展，大概就是在中午的时分，我揭发了一个重要的现象，也就是赖清德跟这一个毒油事件的最上游，也就制造大豆色拉油的中联油脂的负责人，那么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在毒油事件发生以后，他们在台北进行的宠物用品的特展中，两个人也碰了面，还合了照片。那么这个现象代表了 之间可能出现了更加严重的官商勾结的问题。如果说因为官商勾结而采取盖牌拖延掩耳盗铃，那就更对不起人民了。所以它造成的冲击可能会比2014年这个地沟油事件来得更加的严重，对选情的冲击当然也就更大了。
1: 好的，谢谢您带来的分析和爆料啊。江先生，我还想请教的是，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台湾这个时候又爆出了放宽苹果农药残留标准的这个事情，那有传是遭到了美国的施压。你看，又是从美猪到苹果，还有农药残留等等，大家都想问，台湾的食品安全问题到底是自己说了算，还是外人说了算？
0: 这个小的政治题啊，没有什么所谓的涉外关系或者外交的能力了。坦白说，在从毒油事件到现在，美猪美牛到农产品，过去还有这个是苹果以外的其他这个其他食品进来也都一样，都降低标准，莱克多巴胺都是。所以现在网络上流行的年轻人的梗图是这样说：民进党的台独啊，政治上的台独呢，好像呢看起来不太成熟，但是食品上的台独，毒品的毒啊，是一家一家的堆加上去啊，这当然是有点心酸的感觉了。当然这个所有的食品安全，特别是像苹果这件事情，其实各国有一定的标准，无论是农产品产品，或者是食品的添加物，或者是农药的残留量，它有一个国际的标准，这个谁都骗不了谁。但在此刻呢，你的毒油前面未了，还有以前大家对这种美猪美牛的莱克多巴胺也都还没有疑虑没有消除之下，当时民进党对大家说的就是没关系，这些我们可以暂时吸收啊，当作什么成本呢？当作我们跟美国台美双方谈美双方这个贸易协定，如果谈妥的话，这些都不算什么。但问题是，你美猪美牛莱克多巴胺现在所有的是毒苹果都吃了，台湾已经把美国变成白雪公主的后母了啊，提供毒苹果给台湾吃。可是问题是，那个所谓的过去所画在天边的彩虹，双边贸易协定到目前为止八字没一撇。但台湾民众不断的吃下这些有毒的食物跟食品，其实大家心里会想啊，那民党到底在做什么？是真的谁在出卖台湾老百姓的健康呢？啊，所以我说，如果你调整农药残量的容许量，你至少提出几个科学依据，例如毒理的资料，第二个暴露量的分析，第三饮食风险管理，这些毒苹果的这个所谓的残留量吃下去之后多久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哪些器官，你至少做充分的揭露嘛？你现在都没有，只是说啊，可能是因为我们要涉外，然后谈这个是双边贸易协定。那贸易有可能让台湾变得更好，那其实对老百姓来说那就太遥远，所以目前看起来就是受到压力跟放宽标准两个当然不能画等线，但目前看起来让老百姓不得不联想，这里不止一桩啊，一而再再而三，所以大家觉得说，如果民进党不能够把台湾老百姓的健康都顾好，天大地大吃饭最大，吃都吃得不安全的，你告诉我你会把政治搞得很好，老百姓才不会买单呢。
1: 是邱毅先生，所以大家就关注啊，就是赖政府好像更在意的是跟美国的关系，然后不要去得罪美国人，而不是关注台湾老百姓自身的健康，罔顾民生。你怎么看这样一种态度？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庄仁泰今天也是去立法院提出专案报告，五个强化，五个增订，这些东西就能补上食安的漏洞吗？
2: 当然不能。卓荣泰神隐了七天以后，终于醒起来了，要去处理毒油事件，但是。今天在立法院他的真面目完全的现形，他不但态度非常的傲慢，根本对于整个毒油事件的形成风暴一点没有悔悟之心，而且呢，现在他所想的念之在之的竟然不是如何解决目前泛滥成灾的毒油，而是想要让他们恢复上架，这个让在野党跟人民看在眼中非常的心痛，你自己因为掩耳盗铃，因为盖牌造成了毒油的泛滥，现在毒油事件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你竟然还想着让这些毒油企业的食品来恢复上架，那可以说他的罪行是等于叠加的效果已经出来了，也就在毒油事件还没有解决之前，而且越来越严重之际，又发生了毒苹果事件。这个事件其实还不只是因为美国政治上的压力，更严重的是，主管的这个卫福部跟食药署在立法机构里面，他自己承认，不是美国，来自美国政府。

0: 的压力，而是来自这一个进口商业者的需求。意思也就是说，中间涉及到了进口美国苹果的这个特定的进口商，这个就是标准的图利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原来台湾对于苹果的农药残留的标准是 0.5 ppm， 但是毫无理由的把这个标准把它放宽到 3 ppm， 这个标准比欧盟要高得多，比日本、韩国、新西兰甚至美国都来得更高。而这种毒苹果现在已经流入的市面，苹果在台湾是被视为平常在送礼，尤其是针对在医院里面休养的病人送礼的时候最重要的馈赠礼品之一。可是你现在苹果出现了过超标过度的农药残留，那当然就是苹果原来的价值大大的被削减。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很明显的，它是图利特定的美国苹果的进口商。而至于到底是图利哪一个特定的美国苹果进口商，大概这几天就会被查出来，就会被追踪出来。这都使民众感觉到说，你这一个民进党执政的政府，第一个不但无能，第二个你还官商勾结，你还罔顾人的健康安全跟食品安全。再加上2014年他对于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是苛责有加，但是对照12年以后他们的行为，他们却表现得比当年执政的国民党更加的糟糕，更加令人痛恨。
1: 了解，就是今天您说的这个官商勾结啊，就是铁证如山，而且监管失职等等等等，应该说是罄竹难书了啊。好，我们下期回来再来聊一聊国民党和民众党积极推动多项公投，力拼年底绑定大选。下期回来聊，一会儿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蓝白合联手推动了多项公投，力拼年底大选榜公投。继前四项公投之后呢，接下来呢又推出了包括废除非核家园、还有安乐死等等，合共六项公投。好，最新消息，我们一个连线的是在台北的特约记者静图，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公投现在的最新状况，以及蓝白对地方选举的准备状况。
1: 好的，台湾在野党在四项公投案，包含鞭刑以及反废死、交通罚锾以及移转投票等四案进赴二读之后，今天国民党与民众党两党立法院党团再度于立法院院会中分别提出了两项公投案，包含了废除非核家园以及

0: 安乐死等两案，而这两案呢都在蓝白联手之下表决通过，进覆了二读。民进党方面对于公投案显得相当不以为然，民进党党团就质疑立法院目前已经有多项的修法草案与公投案内容相关，认为蓝白两方明明可以透过修法，为什么还要诉诸公投呢？另外还看到选务机关中选会的主委游盈龙就说，年底选举如果与过多的公投案同时举行，会超出选务系统的承载量能。有分析就认为，这些公投案反映出来的是多数主流的民意，所以为了不借此助长在野党在地方选举中的士气，民进党只好为反对而反对。那么当然蓝白两方也都希望借由公投提升地方选举的投票率，因此我们也看到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今天就在批评中选会的主委游盈龙，表示法律并没有授权他对公投的数量说三道四，呼吁他不要忘了公投的民主价值。杨叔，
1: 好的，谢谢进图。想请教的是江先生，您怎么看为了提升投票率，公投绑大选这一招，这次您觉得策略如何？那这一轮蓝白和您觉得它的合作趋势目前看起来如何？
2: 是，基本上公投绑大选是以前陈水扁时代开始做的，那当然是把这个投票率不高的议员通通带起来，等于是母鸡带小鸡，小鸡拱大鸡啦啊。那么目前蓝白的合作方式是议题合作大于政党合作，那公投本来就具有所谓的政治动员的效果。细看了这一次的公投，就如同刚刚前面杨叔所说的，国民党提的三案是反 face， 这个大家真的是反 face 啊 ，face 这个只有生的，这个被杀的没有人权，死的呢都属于没有人权的、啊。这个他们对反 face， 其实很多民众是反对，就硬要这个杀人者死。第二个是特定重大刑犯鞭刑，本人是反对，但是坦白说了，这个但是。国民党认为说这个有效吗？因为现在很多诈骗案在台湾判得太轻了，老百姓每天痛恨，到现在为止每天在台湾的诈骗，到目前为止官方的公布，每天被诈骗是2亿4千万，2.4亿台币，每天的365天，每天都是、啊、第三，废除废而加油，还有一个安乐死啊。有学生问我说：“老师，你赞不赞安乐死？”我说：“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当然在公投才算了。好，那我刚刚讲的就是说。蓝白目前是议题大于合作政党合作，政党可能自己的利益，但是如果透过这个议题合作的方式，他们能够集结1+1=2这样的力量可以出现。那公投本来就是政治动员，何况我认为刚刚提到一个关键人物游盈龙，过去公投啊，民进党跟国民党在这个所谓的输赢的时候，国民党提出多次的公投到中选会都被挡下，那这次刚好碰到一个尊重公投的游盈龙，所以。游盈龙现在已经变成民进党的众矢之的，各位且看他的这个仔细就知道，他如果公投人民的权利，该投就投啊。可是民进党现在开始修理他，觉得说他已经失去了的有初衷，所以我认为公投绑大选这件事如果成功的话，对国民党应该是大大加分。
1: 了解，好，今天时间关系啊，非常谢谢两位名嘴还有记者围绕当下的核心议题为我们做的深度解析，谢谢收看全球，明天再见。

0: 到餐厅里面，色香味俱全，
1: 每天都要吃
0: 牛排。
2: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能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9: 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新，有报天天读。大家好，我是王峰。今年在世界各地的头版头条当中，经常会看到委内瑞拉的身影啊。起初呢，是因为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被美国给俘获了，后来我们又看到是委内瑞拉的大地震。其实，仿佛委内瑞拉只和这些灾情相关。其实啊，委内瑞拉大家知道吗？它是一个棒球的大国啊，在今年3月份。叫做世界经典棒球大赛当中，委内瑞拉队3-2战胜了美国队。委内瑞拉很多的青少年都是希望成为一个棒球运动员，能改变人生。他们经常会在一些非常非常贫穷的地方在练习棒球。那这场地震呢，也带走了很多委内瑞拉少年的梦想，因为原本他们所组建的球队，要么因为很多人成为孤儿了，要么很多人身体残缺了，而没有办法再去追逐他们的梦想。这也是我们所看到的再一次头版头条上委内瑞拉一个悲伤的故事。好，进入到头条聚焦。美军和伊朗已经是进行了5轮的互动了啊，空袭来然后报复去，这也是美军连续4天来轰炸伊朗的相关设施。这次的轰炸不同的是，美军第一次用了海上无人艇袭击伊朗啊，袭击的这些场地呢差不多还是相似的啊，都是一些基地啊，一些防空设施啊，一些海军设施。那伊朗呢则称是击落了敌方的无人机，并且继续轰炸美国的中东基地啊。这次有不同的是，特朗普已经说了，说2天会猛烈的去打击伊朗啊。猛烈的这个词很特殊，而且呢这个打击范围这次是要可能会攻击核设施，因为伊朗纳塔斯铀浓缩设施的附近有一个浩山啊，这是一个非常深的地下核设施。那特朗普正在权衡是否要在未来几天要对这个核设施进行打击，对这个深层次的核设施。那同时呢，美国媒体消息啊说，特朗普已经通知国会要进行重启战事，当然又掀起白宫和国会关于这场战争到底谁有主动权的问题。国会说你要发动战争，继续战争该我批准。那特朗普认为这是在他宪法权力范围之内事。那特朗普呢对霍尔木兹海峡又有了一个新的政策，他说啊，重启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封锁，美军会执行相关任务。当然封锁的主要是什么呢？是对于进出港口的伊朗船只。那他说这个海峡依然是开放的啊，封锁的只是伊朗船只。那么其余的船只，各国船只要通行的话怎么办呢？将会支付20%的货运费啊，因为美军保护了你，所以要收过路费。特朗普过去曾经斩钉截铁说过啊，这条海峡要自由航行啊，要免费通行。但现在看起来，他曾经说过的话啊，是再次被他否定了，他要主张收钱。当然伊朗已经说了绝不允许干涉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看一下伊朗方面回应，首先伊朗革命卫队说了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将会强力的回击。那而且呢这个伊朗说了，霍尔木兹海峡是属于我们的啊，并不被外国人所控制啊。海峡接下来尤其对于航道的划分啊，对于是否真正的美军如果在堵塞伊朗船只过程当中会不会有擦枪走火，这是一个很大问题。因为伊朗还是需要有一些船只通过运送相关物资的方式啊，实现自身一个能源的循环，自身财政的一个进出。目前伊朗内部啊，其实也是出现了一个撕裂情况。一方面是一些强硬派，他们认为啊，是不能够再谈判了，谈判就代表是一种接受失败。那么另外呢，他们认为啊，说现在自己的领导人啊，刚刚是前领导人啊，葬礼结束啊，这样的情况之下，已经觉得民众的情绪起来了啊，在这个情况之下，也不允许大家再次回到谈判桌。而且他们认为有一些像核权利啊，像霍尔木兹海峡，这都是禁区，不可谈啊，所以坚持要和美国斗争到底。但另外一方面，像《华尔街日报》认为啊，就是说伊朗是太弱了，
很难去达成和平。那首先，伊朗在经过美国的这系列斩首行动之后，没有一个人真正是可以出面代表伊朗这种整体实力和美国进行去对话的啊。美国找不到一个他们认可的人对话，这是第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目前双方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在短短的几天就被撕毁了，这说明伊朗是没有能力去维持一个有效协议的稳定运行。再加上目前伊朗国内的一些民众对于管理层对于伊朗新任的领导人迟迟不能出现，以及伊朗权力内部的这种真空和争斗是有怀疑的。好，再看到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霍尔木兹海峡就是战火重燃平息再重燃这样的一个循环，让很多物流公司他们是不能承受之痛。所以呢，迪拜的一家物流公司叫做 DP World，他们就计划要直接越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哪里呢？就是要去在阿联酋的东部地方要建一个新的港口就是叫应该叫富察戈港吧这个港口名字我暂时记不住这个港口呢正好是绕过了这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话就是不管霍尔木兹海峡今后再起什么事端，至少他们有一个 Plan B，有一个 B 选项。好，再来看一下特朗普这个其实他在中东的所作所为只是他对整个世界的一个缩影他对于欧洲盟友，对于各国几乎都是如此说世界已经是受够特朗普了，包括他们的欧洲盟友们。这个文章呢，谈到说，在3年之前，当时欧盟委员会的这个主席冯德莱恩当时还跟自己的欧洲内部成员大谈的是如何去远离中国，如何去不让中国对于欧洲造成风险。那么现在3年之后他们已经开始谈论的是怎么样不让欧洲受到美国的波及欧洲盟友尚如此，更不用说其他国家这包括特朗普系列的一些外交政策，他的一些对于不同种族、对于移民相关的价值观，都让欧洲觉得是渐行渐远。而且呢，特朗普呢最开始对于欧洲是有一些比较好的计划，在欧洲他有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伙伴，但现在看起来像什么欧尔班呢一些他曾经非常喜欢的意大利的总理呀，看起来这种私人关系好像没有保住希望通过他们去和欧洲盟友们加强联系也好，进行对抗也好这些支点都已经失去了，甚至有的国家的他的朋友领导人都已经下台了。再来看一下目前欧洲多国也是加强联系其中呢包括了说欧洲8国加上英国和乌克兰领导人决定要成立一个反弹道导弹的一个联盟，当然主要防御的是来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的危机他们要整体成立一个就是保护好欧洲大陆，当然还有英国。那么另外呢，欧洲多国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也是同仇敌忾来支持乌克兰就是去谴责俄罗斯认为俄罗斯日前的一些导弹袭击和无人机袭击，这是一个不人道的情况。那最近呢，欧洲多国也是授权了包括法国英国授权了乌克兰在本土生产一些导弹。这样的话能增强对于俄罗斯的防御系统。而俄罗斯呢，这两天一直会说一个城市叫做这个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他今年在这几个月一直说控制了这个城市，但其实乌克兰老是说这个城市当中乌军还是有队伍在活动并没有完全被俄罗斯所控制就是双方在这个城市的叙事上是有着不同的版本。当然，这个城市呢本身战略位置是非常的重要。普京呢是希望拿到它，然后切断乌克兰在这个就是顿涅茨克相关地区的这些物资供应的一个中枢。那同时就是说，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很多国家都是驱逐了俄罗斯的情报人员，而这些情报人员去哪里呢？他们来到了日本，因为日本的反间谍法相对比较薄弱，而且呢，日本这些高科技的行业是需要很多不同的信息需要很多不同资源，而俄罗斯目前像一些导弹生产、一些军工生产当中，正好是用到了日本的科技的技术。尽管日本支持说乌克兰，但是实际上也是和俄罗斯在某些技术上
是有一些情报的联系啊，这是《纽约时报》的一个观察啊。进入到速览部分。看到韩国股市成为了一个头条啊，在昨天的时候，三星和哈力士这样的存储巨头都是错了超过一成啊。哈力士呢是下跌了15%，三星呢是下跌了10%，但是恐怕还没有见底啊。两个股票的下跌导致韩股市倒差了9%，也触发了年内7度的熔断。而 SK 哈力士呢，在上周五在美国的这个裕托证券啊上市之后，那在昨天也是下跌。大家看到这两个趋势都是下跌了9%以上，但是依然较韩股溢价20%啊！这是看到今年那节节攀升的韩国股市迎来了一些倒退的情况。那么韩国股市大时代频频出现熔断是为什么呢？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是说，因为韩国推出了一个杠杆 ETF， 就是很多私人的这些投资者，他们是疯狂的涌入啊，通过杠杆的方式，通过反向操作方式啊，让这个股市的交易变得不太频繁，而且呢，很多散户啊，他们是借钱的。在今年上半年，韩国的五大银行都借爆仓了在这样熔断机制屡屡触发的情况之下，如果散户的资金链断裂的话，恐怕韩国股市会迎来股灾的情况。再来关注泰国曼谷在周日晚上所发生的这个火灾，酒吧火灾，死亡人数呢是还是有点不确定，有的报纸说27死，有的是说28，有的还说超过了30数据来源的不同。但目前呢各方指向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说火灾的一个主要来源可能是在天花板这个冷气的电路出现短路，所以烧着了这个相关天花板的设施，就是地下的椅子其实并没有完全被烧融，主要是上面产生浓烟，一些剧烈的火焰导致了很多人生命被夺走当时现场呢是有300多人。另外的调查显示，那目前可能是有两个消防通道当中的一个消防通道被堵，怀疑是这个店主怕客人逃单万一这个火灾一走大家都跑了，谁来买单？这个事情还在调查，到底是一个人为因素其中占到多少。国务院发布了一个消费15的规划列出了有28项重点任务，内地的目标呢是到2030年零售额要达到60万亿这六大任务当中，当然包括像如何去提高这种内需的质量去扩大这个阵容当然另外一

0: 火箭一级部分，它在降落过程当中，是通过一些神和网给拉住的，稳稳拉住。而美国呢，叫做什么？是筷子啊，它用就是那种像，筷子夹菜的方式啊，把这个就是一级火箭体给接住啊。这是两种不同方式，用两个比喻很有意思，叫天罗地网和逆天筷子啊。当然，对于逆天筷子来说，它的精准度要求比较高，但于天罗地网来说呢，啊，就是允许这个火箭稍微。 在这个网络范围之内啊，就会好啊，比它可能对于火箭落点的精准度要求要更加的宽松一些。那同时呢，也谈到，就是说中国虽然在这种火箭的回收利用上比美国走得要晚，但是这种技术走出了不同赛道啊，在未来依然是有各种的可能性。 台风巴威虽然目前已经减弱为了热带风暴，但是在华北地区所造成的一些洪灾啊，依然是不少。酿成洪灾，在河北宽城啊，困了有1800人啊，当地的水都是很多达到了2米，大家看到啊，有一些车啊被洪流啊就所裹挟，而沈阳啊更厉害，变成了一个泽国啊，紧急疏散了17万人啊，说有一些地方的水达到了有4米深啊，这是百年一遇啊，很多人说这个天好像是漏了一样，雨势倾泻而下，这好，稍后关注更多消息。
1: 美军日本贸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汪土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哎呀，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日前呢，日本、美国、英国等14国借所谓南海仲裁案10周年挑衅闹事啊，发出了所谓的声明。那对此呢，中方已经是做了系列的回复。那今天看到一个《环球时报》啊，披露了2份在上世纪的90年代，当时菲律宾啊承认黄岩岛啊，并不是说菲律宾的领土啊，这个是官方的一个证明文件。一个呢是什么？90年的时候啊，菲律宾驻西德大使的一个历史的信函。另外一个呢，就是在1994年所出版的这个菲方25号官方地图的原版啊，都是证明了菲方当时承认啊，黄岩岛并非菲方的领土。而继续看到日本呢，在今年对于南海相关活动啊是比较有意愿，一方面是和菲律宾举行演习，另外一方面呢也派出了自己的一些像啊出云号啊一些舰艇是经过南海的航行啊，看到日本在军事化上啊，在南海找到了一个落脚点，这个呢是不得不防。那另外也看到了像美日的舰机近期有停靠啊太平岛相关行动啊，相关的专家指出啊，大陆方面一定会去反制的，而且提醒台湾当局不要站错队，如果影响到了大陆方面的权益，那台湾方面也会成为目标。那继续关注到的是特朗普的关键盟友啊，也就是格雷厄姆71岁啊离世，这个消息呢对于共和党的冲击

其实是一个深远的，因为接下来啊，就是中期选举可能会影响到共和党中期的一个布局啊，因为他的位置谁来去引领啊，谁来去顶替，这是会啊原本没有想象的一个选项突然出现，而且知道作为特朗普的一个忠实盟友啊，他在国会啊，他又能够联系特朗普，又能够在国会共和民主两党当中去起到润滑剂，推动了特朗普一些国防、福利等相关法案能够顺利的通过，避免了拉布情况出现啊。他的离世估计对于相关法案未来在国会通过啊，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啊，再看到的是，这个报道很有意思。《华尔街日报》指出啊，是在过去一章当中，有一个人会非常的失落，会非常的沮丧，是谁呢？那就是一个美国副总统万斯。为什么？因为万斯在积极推动啊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而且他认为他是懂伊朗的，认为啊自己这种啊，对于伊朗战事想快速去推动结束的一种积极态度，是获得伊朗方面认可，而且认为是对自己未来啊参选总统是加分的。没有想到，在过去一周当中啊，看到中东战事的一个跌宕起伏啊，这份协议被撕毁，这个让他会非常的沮丧。看起来他并不是真正了解伊朗，而且呢，就说有观察认为啊，范斯目前的竞选的啊，就是万斯了啊，竞选节奏超过卢比奥，因为特朗普在之前把中东啊调停相关大事交给了万斯啊，这让万斯先拔头筹。好，继续看到的是，卢比奥呢最近也有动作啊，他呢是这个领衔着国务院啊系列的人，要多部门联动，要去啊跟国际刑事法院对着干。啊，出台相关措施，包括将会对一些法院的一些法官和重要人物，可能会采取像发布这种美国签证的禁令等方式，阻止他们前往美国，同时也会通过外交渠道，让更多的国家去退出国际刑事组织刑事法院。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法院过去一直对于美国的盟友，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还有前防长等都是发出逮捕令，曾经多次惹怒美国。那美国也害怕自己的官员、自己的一些军事人物受到国际刑事法院的追查反而不如我先下手对你来点颜色看。再看到的是，在最近美国大家想想，在美国谈共产主义，这是一个放在十几年前很难想的事情，但现在呢，共产主义慢慢进入到了美国的主流。一方面，这是因为美国社会的这种贫富差距比较大，那民众呢就觉得这种资本主义原本想要的一些功能并没有实现，反而呢是希望一些资源的公平的分配。但另外呢，就是美国的一些政治人物包括这个是桑德斯等，他们通过在竞选争当中把一些共产主义理念就是很政治化的讲述了出来就是说是没有带有舆论的偏见讲了出来，对于美国人形成了很多的科普。那同时，现在很多美国年轻人，他们对于那个时候冷战时期对于共产主义的一些偏见他们不太了解这一块，所以呢，给了共产主义有更多得以去被科学正确认知的一个机会。海南省成为了全国第一个省发布新规，就是说2030年起要禁售燃油新车希望到时候燃油车这种就是新能源车的保有量占比可以提升到45%全球首省、全国首省。当然不用担心禁售不等于就彻底的禁行就是过去那些已经获得牌照的燃油车，在2030年之后依然是可以上路的。那现在呢，有一个消息说，现在汽油车大家知道平均车龄是8年，而电车不到2年，说汽车越来越像手机了吗？哎，这个消息让别人产生了说，电动车难道成为快消品了吗？引起了一定的一个讨论。那现在来看呢，这个讨论稍微有点过。第一是这个电车也没有这么快的被淘汰，基本上都是3、4年车主会更换。更换并不是因为说新能源汽车功能不行，而主要是因为技术的迭代太快了，而且这些年轻的消费者们求新的意愿更强了跟产业本身是否存在一些问题没有太大关联。好，见大千世界。
世界杯四强赛其中呢，法国对阵西班牙将会在周三的凌晨打响啊，在赛前，结果西班牙的这位前首相啊，哎，这个发话引起了众怒。他说，法国队当中就没有法国兵，为什么？他的意思就是法国队当中啊，显然就是啊，来自不同种族啊、不同肤色的这些球员比较多啊，但这个言论呢，显然是涉及到了一个种族歧视，引发了谴责啊。这个事情也为接下来赛场上啊，这个法国球迷、西班牙球迷啊，到底会怎么样去表达情绪啊，又提供了一个小小的切入口。最近呢，内地比较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天才文学少女”之称啊，蒋方舟被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啊指他的学术啊是论文是有不端的情况。那么在本月初的时候呢，他所啊这个就读的大学，就是他毕业的大学人民大学指呢是啊没有学术不端啊，只是说可能有一些不够严谨的情况啊。但是在昨天，人大又发出了一个新的一个通知说。确认是学术不端，因为他们又收到了一些新的线索，并且展开调查之后啊，认定不端，撤销他的学士学位。那蒋方舟呢，也随即在微博啊发文道歉，表示接受处分，同时向他的一些师长致歉。当然，这个事情大家也看到，人民大学啊，这个短短的十天的时间啊，这个态度反差啊，到底是得到了什么样的新证据啊？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点。最近呢，我们知道 APEC 成为全球瞩目深圳，因为深圳在年底会成为主办城市。但这个城市的美感呢，最近被吐槽。这个城市其实你看地面上都很漂亮，但地铁当中呢，一些广告啊，比如说饱和度过高了，红红的一些广告啊，审美不够美啊。一个企业创始人大头像啊，在这里做出一些这种比较有缺乏美感的一些动作啊，就让别人觉得。跟你这个城市跟即将举行的 APEC 形象啊不符，损形象啊，当然这个城市啊也会去根据相关民众的一些意见啊再次去提高一下审美。非常心痛的消息，资深电影人啊施南生病逝，是终年75岁啊。从2020开始，他免疫系统就不太好，那最近呢是啊就是可能情况加重啊，也祝愿他一路走好。他是很多人心中的一个电影的大姐大。最后啊，我们来看一看，在很多地方啊，大家可能很难得见到这样一场比赛，叫做拟狗赛事啊。这个里边是宠物爱好者和他们的爱宠们啊，一起在泥水当中去摸爬滚打，是不是很有儿时雨后啊？我们当时那种踩泥巴完全不顾啊自己身上这种快乐啊，都能够去找到啊，一起感受感受。

0: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

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7月14日，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亮点。
1: 近日，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打击，称这些行动旨在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行为，并继续削弱其攻击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通过对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作为回应。作为对抗升级的标志性举动，伊朗于7月12日凌晨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0日警告伊朗，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目标，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将在1年内彻底摧毁伊朗全境。特朗普还宣布，美国与伊朗的停火已经结束，但双方将继续谈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于11日发文表示，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最近2次战事中的其他遇难者复仇，声明说复仇是国民的诉求，且必将进行。
0: 美国伊朗这个形势是说变就变，刚刚签署了所谓的这个谅解备忘录，但是现在双方呢又开始相互攻击对方的目标，而且呢这个暗杀报仇之类的话语都是从最高领导人的嘴里可以说是这个脱口而出了。这个川普已经明确的宣布了，如果他被暗杀的话，那么美国就会疯狂的报复伊朗。而伊朗方面呢，新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啊也公开的这个说明了，为他的父亲，也就是为老哈梅内伊报仇，那是伊朗就有这个权利。那么我觉得这里面其实说明还是双方是在一种不共戴天的这样的一种形式，但是呢美国实际上是没有能力消灭伊朗的，伊朗当然更没有能力去这个摧毁美国。那么现在双方的这个争执的这个可以说这个争夺的一个焦点仍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据美国媒体报道啊，这个谅解备忘录里面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条文呢，实际上是对伊朗是有利的，或者是伊朗可以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法来解释。那么这也可以解释，这也就可以说明为什么这个美国方面现在也觉得这个条款这个相应的说明对伊朗有利而对美国不利。那么于是呢美国就要用实际行动来说明他也能够控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川普甚至说了，这个因为美国为保卫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为了让霍尔木兹海峡能够这个自由的通过啊，因为轮船能够自由这个通过的话，美国付出了代价，所以美国要收费，伊朗要收费，美国也要收费啊。那么其实伊朗并不能够自己单独的来控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当然伊朗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他说要跟这个阿曼一起来这个管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就算要收费的话，也要共同收费。那么但是美国不允许这么做，美国说这个海峡应该自由的通行，但是它要收费。那么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双方呢现在也都没有把话说绝，川普说在要这个消灭伊朗这个同时呢仍然在说有可能达成协议啊，伊朗方面也同样是如此，一方面说伊朗要报复要报仇啊，要为美国和以色列杀害这个最高领袖就是老哈梅内伊之死要报仇，而且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这个造成了重大的这个打击啊，伊朗付出了沉重的这个代价，所以伊朗要报仇。但是伊朗同样也没有关上谈判之门，所以目前这种状态啊，我们说这个在国际关系的格局当中，在地缘政治的格局当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啊。虽然我们说像这个乌克兰战争它也没有完全停止这个双方那个后面部分的结束，但是基本还是以打为主，但是像这个美国伊朗现在这样一种形式，就是边谈边打，谈谈打打，忽谈忽然说要打，忽然又说要谈，在谈的这个同时又要准备下一步的这个打，但是在打的同时呢又不放弃谈啊，这样一种很奇妙的这个局面。但是呢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油价又在上升了，而油价的这个上升呢就使得前些时候我们说特别是深受这个油价上升而打击的一些国家的这个经济刚刚喘了一口气，那么现在呢油价忽然又上升了，而且这个油价呢升得快跌得慢，它对于那些这个受到影响的国家这个经济一个打击，在今年这个夏天啊，特别我们说这个在南半球在北半球啊，由于这个酷暑，这个对于这些国家的这个打击本来就很沉重，但是本来人们是希望啊，能不能美国和伊朗能不能暂时的这个停火啊，能够让这个油价可以继续的这个下降，结果现在有这两天油价又在上涨了。 而且这个油价上涨呢，对各国的股市又带来了一个压力。虽然说这个战争并不是影响股市的唯一的这个因素，但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接下来的就是这个，现在已经进入了下半年了。下半年，美国和伊朗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紧张的这个局势啊，这种以打为主，但是又不放弃谈判的这样一种这个局面，究竟能够维持多久？会不会引发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啊，或者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一种全面这个对抗？因为现在非常明显的，以色列对目前这样一种形势是最满意的。中国太空技术重大突破，首次成功收回火箭。
1: 7月10号，中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同时火箭翼子级成功回收。这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翼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中国突破关键技术，成功完成可重复使用火箭回收，为低成本大规模进入太空打下基础。此举意味着在美国 SpaceX 和蓝色起源成功实现可重复使用火箭着陆后，中国也位列其中并高速发展。与美国 SpaceX 的猎鹰9号不同，长征10号乙并非自主降落至地面回收场或回收船，而是利用火箭上的回收挂钩降落在浮动平台上的拦截网完成回收作业。这种新型的火箭回收模式可提高回收过程中捕获缓冲的成功率。据介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是直径5米，首飞全舰长度63.6米，起飞重量约760吨，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的运载火箭，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据中国国家航天局数据，2025年中国共完成50次商业航天，约占全球商业发射次数22%的份额，而美国则占比约76%的份额。
0: 这次中国利用一种全新的技术，这个收回了发射的火箭。这个技术呢，在西方，特别在美国呢，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啊！也有美国媒体认为，这是又一次所谓的这个斯普特尼克时刻。斯普特尼克呢，指的1957年苏联首次发射人造卫星，这个卫星的名字叫斯普图尼克。那么，由于是苏联是首次实现了这个人类首次发射卫星，所以引起了美国极大这个震撼。后来也就推动了美国发展自己的这个太空科技啊，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是不完全一样的。但是呢，美国已经多次用这个，因为中国近年来在不仅是在太空，在多项技术方面都有突破性的这个发展，那么所以也就是有了多个的所谓斯普图尼克时刻。我们知道，这个现在已知的就是发射火箭谁最成功，或者是技术最先进的，也就是两个国家，一个美国，一个是中国。而能够这个收回火箭的美国呢，有两种不同的这个技术啊。这个通俗的说，一种是这个支臂，臂就是这个臂膀的臂，一种是支臂这个技术，还有一种是有人形容像的说是筷子技术。但是中国的这个道路是不同的啊，没有按照美国的这两种方式，而是用了自己的一种方式，就是一种这个巨型的这个网啊，也有人把它形容为是一个篮子。这个篮子可了不得，这个就是放在一个浮动的这个船坞，这个船本身的这个排水量就有2万多吨，它张起了一个巨大的网，而火箭就稳稳地吊在了这个网上面。那这个技术的这个细节，这个专家们说其实是非常先进，也是非常高超的。而且之所以他让这个美国方面这个大吃一惊，就是因为它完全不同于美国的这个思路和美国的这个方式，那么也反映了中国这个制造业和中国在这个技术方面的这种先进。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不会照搬别人的这个道路。当然，我们知道，这现在已知的就是美国的这个两种，就是这个蓝色起源或者是 SpaceX， 它都各有自己的这个先进之处。那么中国也有自己的一个先进之处，可以说各有所长，很难说哪一家是最好。而且呢，这个显然，这个中国当然会这个参考，当然会这个注意美国的这个经验，美国的这个特点。而美国现有的这两家这个收回火箭的这个公司呢，他们当然也非常关注这中国这次出乎他们意外的一种全新的这个技术。那么同时呢，我注意到这个这次火箭这个成功的 这个收回之后呢，西方媒体都有广泛的这个报道，显然他们都注意到了这件事情在这个中美两国在这个太空领域的这种竞争。那我觉得这种竞争对于人类的这个和平利用外太空，这肯定是一件好事情，有竞争才会有进步啊，中国不可能垄断，美国也不可能垄断，而现在已经显得落后的这个俄罗斯和这个欧洲方面呢也都在高度关注。那么现在呢，下一个这个太空竞赛的重要的战场啊，我说这个战场还是和平利用的这个战场，或者说一个重要的这个场地吧，这个战场呢就是在月球。因为美国呢这个在隔了多年之后啊，现在准备要这个我们说这个宇航员啊、太空人要这个重新返回这个月球。而中国方面现在做的这个现在的宣布呢是2030年，但是由于现在这个成功，现在中国的这个火箭这个技术可以说是越来越先进，而且呢也已经多次做了这个在月球的啊，就不是登陆，但是对月球的这种探测，特别是在月球这个背面，因为月球背面的这个探测这方面的这个技术呢，中国也是领先的。那么所以中国再加上中国这个宇航员在这个太空的长期的这个驻留，那么也就为中国能不能在2030年之前，能不能提前，比方说能不能在2029年，因为202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个80周年的大庆，那么在这一年啊，如果是在国庆之前，能不能如果能够实现这个中国的太空人啊，中国的这个宇航员这个登陆月球的话啊，那么这个当然我想这个没有，这最主要要看条件的一个成熟。条件成熟的话，那么中国人登陆月球，他当然会为中国的国庆80周年这个添可以增添这个喜庆的这个色彩。但是它最重要的意义仍然是它本身的，我就是我们说这个科学技术方面的意义啊，无论是这个太空技术的这个先进，还是在这个和平利用外太空这个方面中国所做的一个努力。所以这方面呢，我想双方都有，但是美国现在虽然没有明确宣布，而且以现在这个情况来看的话，美国能不能在2030年这个重返月球，现在还不是很确定。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由于中美两国现在这样的一种，我觉得还是一种良性的这个竞争啊，这样的一种良性的一个竞争，这个相互在这个鄙视，这个都希望自己能够领先，那么然后对方的这个新的这个成功，那么都会刺激这方，使得自己这方呢要更加的这个努力啊。所以从这个国际社会啊，从这个旁观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国际舆论也普遍认为，因为现在真正的太空强国也就是美国和中国这两家，美国在总体的实力上还是要略胜一筹，但是中国呢可以说也在步步的这个紧逼。我们知道这个太空事业、太空科技呢，它虽然它的这个战场是在太空，但是它能够成功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基地当然是在地球上，是首先是在于人啊，就是我们说首先就是科技的这个实力，那么然后就是当这个科技方面的这个设想提出之后，制造业能不能完成这样的这个设想。那么我看这次中国这样的一种以一个巨型的这个网络来这个收回已经升空的这个火箭啊，这个从而可以火箭可以重复的这个使用，那么这就会使得这个火箭的这个发射呢有了一种新的这个动力，也有了一种这个新的模式。那么有这点让我们看得很清楚，是中国的这个制造业能够完美的使得这个科技人员的这个设想把它变成一种现实，那么从而使得这个中国这个太空事业，我们说无论是在这个理论这个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能够这个实现是一个新的突破，从而进一步的推动中国太空事业的这个发展。中国学者倡议巴旦群岛的主权应该属于中国。
1: 针对美国、菲律宾等国近日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郑重声明指，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声明指出，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 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种种军事化胁迫性行径才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声明重申，中国在所谓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这一裁决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暨南大学近期举办了日非划界背景下巴丹岛主权问题学术研讨会，参会的专家学者据历史地理及法律依据认为，目前由菲律宾所谓控制的巴丹群岛属于中国台湾岛，而菲律宾对巴丹群岛的控制则缺乏历史与法理依据。
0: 巴丹群岛呢，是位于菲律宾的东北部，这个距离中国的这个台湾其实只有100多公里。那么为什么最近中国的学者在广州的暨南大学开会，专门研讨了这个巴丹岛的主权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些学者们从几个方面包括这个地理的，包括这个文化人种的，那么以及国际法的这个几个方面呢，论证了一个问题，说明这个巴丹群岛其实历史上它是台湾的一部分，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巴丹群岛的主权应该是属于中国的。那么这个新闻，这次学者们这个，这是我们说是中国的一次学术研讨会所取得的这个共识，当然也现在还并没有成为中国的一个国家的这个政策或者是一个外交政策的一个正式的这个主张，但是呢，这个学者们的这个意见本身呢，就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首先就是引起了菲律宾方面就非常焦虑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这巴丹群岛居然会成为一个问题，而且这由中国方面提出来的，这个时机是非常明确的、非常明显的。这个跟所谓的南海仲裁案公布10周年当然是有密切的这个关系，因为菲律宾方面呢，利用这个所谓南海仲裁案公布10周年又在这个大造舆论而且呢，他们很清楚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这十几个就是个所谓南海仲裁案10周年而发表的这个联合声明的国家，除了菲律宾一个国家之外，没有一个是南海国家，这些国家都是西方国家。那么这件事，菲律宾当然要利用这件事情来这个挑衅中国来强化自己对于这个他们所控制的这个一些这个岛屿的这个能力吧，强化他们的能力。但是他菲律宾方面没有想到的是，中国的这个学者所提出的这个巴丹群岛应该属于中国，那么这样的一个说法本身呢，可以说就使得这个中国化被动为主动，可以说就是狠狠的这个刺痛了这个菲律宾。因为这个中国方面，中国学者们提出的这个理据都是非常充分的，虽然而且这个就使得我们说，这个当前我们说在南海问题上，这个国际上这个斗争是非常激烈的。而且在我看来呢，像这个中国政府从以前的这个11段线到现在这个9段线，那么再到所谓的这个南海仲裁案这个公布之后呢，这个中国强化了自己在南海岛屿的这些管辖的这个能力，那么再加上最近所谓的这个菲律宾和日本谋划要这个瓜分这个台湾以东海域的这个所谓这个经济海域这个结果呢，这个就给中国一个机会，那么中国这个海警立即在台湾东部海峡这个实现了这个巡逻和这个执法，而且中国的海军呢也会出现在这个台湾以东的这个海域。那么这一切都说明了，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从刚才我们说的美国为首的这些西方国家他们为什么要抱团来批评中国，就是因为我们说这些发表联合声明的国家，如果是单独的某一个国家跟中国双边的关系其实都还是不错的他们也不会单独的出来批评中国，但是如果要他们抱团要在这个南海问题上要来这个批评中国支持所谓的这个南海仲裁案的话那么他们就有恃无恐了。那么这也就是问题的这个复杂性也就在这个地方。但是据我的观察你像这个一个国家要维护自己的合法这个权益的话，一定需要有两方面的强大这个实力，一方面是软实力，所谓软实力我们说就包括这个历史的根据，包括这个最重要是法律的这个根据，国际法这个方面的这个依据，那么另一方面呢，那么就是实际的维护的这个实力。过去中国的实力是不够的，中国的英国这个南海的海域几百万平方公里的这个海域，这样的一片 广袤的一片海域啊，中国过去没有能力去管辖，但是现在中国的这个管辖这个能力呢，是已经越来越强了。你有能力管，如果你声称你对这个地方你有这个主权，但是你没有能力管辖，那么这个说了也是没有用的。所以这个两方面这个实力呢，必须是双管齐下的。而现在中国在两方面的这个实力呢，都很强，但是在软实力这方面呢，还是有待加强。我注意到这个在所谓南海仲裁案公布这个在南海仲裁案10周年之际呢，这个中国外交部啊，包括中国的安全部，还有中国这个舆论呢，啊，都这个展开了这个，我可以说是一种这个舆论的这个斗争。那么外交部从这个多个方面说明了南海为什么属于中国，那么同时呢，也这个严厉的这个批评了西方国家的这些做法。那么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另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因为这个在国际社会当中有。因为我们在现在所谓的国际社会，国际的舆论在很大程度上它还是由西方所主导的，西方国家甚至营造出了一种伪共识，这个所谓伪共识呢，就是不承认中国在南海的这个主权，而他们这个理据呢，就是这个国际仲裁法庭，而且国际仲裁法庭其实它不是联合国下面的一个真正的具有国际法权威的这样的一个法庭，中国不承认这个法庭，这个法庭在中国不承认不参加这个情况下所做出这个裁决，对中国当然是毫无效力的。但是呢，西方国家却会利用这个所谓的一个南海仲裁案来针对中国。那么，所以中国当然不仅要这个针锋相对的展开这个斗争，要维护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也就是在软硬两个方面呢，就要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说在软实力这方面呢，就包括中国学者所在广州举行的这个会议上提出这样的一个主张，那就是巴淡群岛应该属于台湾，也就是说应该是属于中国。尽管台湾自己他不会做这样的这个努力，因为现在这个台独政权他是一个认贼作父的这个台独政权，他甚至恨不得把台湾变成这个日本的一部分啊！台湾以东的海峡居然是由台湾以东的这个海域居然是由日本和菲律宾在图谋要来这个瓜分，而台湾当局居然还这个感谢日本和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努力，结果引起台湾舆论的这个猛烈的这个批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作为中国拥有这个台湾，中国当然也就拥有这个台湾以东的这个海域，同时也用我们说啊，从这个学者的角度来看，而且我觉得学者们提出这个理据也是非常充分的，那就是巴淡群岛它也应该属于台湾，也就是说也应该属于中国。那么所以未来这个中国的海警会不会像在这个中国的海警已经在这个钓鱼岛这个持续的常态化的这个巡逻，那么未来中国的海警会不会也在巴淡群岛附近的这个海域实现来这个巡逻呢，啊，来执法呢，啊，因为中国方面有这个能力，如果没有这个能力的话，你空说这个巴淡群岛说属于中国是没有用的。亮谈纵横，本月的主题是足球世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本周的主题是电视直播比赛吸引全世界的球迷。那么上集我们讲到了这个现代足球运动的一个起源啊，这个和第一届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其实呢，这个世界杯啊是在二次大战以后才获得了一个迅速的一个发展，特别是到了60、70年代以后，因为二次大战以后呢，这个大批的殖民地宣布独立了，成为独立国家。那么特别是一些非洲的一些原来的殖民地成为一个新兴的国家之后呢，他们这个足球运动呢也迅速发展起来。那个这个当然跟他们所谓的过去的一个殖民的一个宗主国是有关系的，像这个英国、法国，他们统治过一个地方呢，足球也就迅速的发展起来了。但是呢，很重要的就是技术方面的这个因素。我们说从上世纪60年代啊，就特别在这个西方国家，电视直播由卫星转播这个电视直播。已经开始普及了，而电视机的一个价格呢也逐渐的这个下降，使得一般老百姓都能买得起。那么到了上世纪的80年代的话，这个电视机在发展中国家也已经很多家庭都能够购买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世界杯啊，当然还不仅是世界杯了，包括那些欧洲的这个三大杯啊，什么各种，包括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个足球比赛啊，由于经过这个电视直播的话，它就吸引了这个全世界的一个球迷，可以打破这个国界的这个

限制，因为电视直播的好处就是观众你可以，当然很多观众很多球迷他喜欢到这个现场去看，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的话不可能没有这个能力啊，也没有时间，但是呢通过坐在家里看电视直接能够看到这个精彩的这个足球比赛，那么这样的一种这个一种共同的这个情绪的这个发泄啊，也就比以前说以前所不能代替的，包括以前有这个广播啊，用广播来直播啊，这个比方香港以前讲这个比赛啊的时候，这种广播的这个实况转播的是很多人津津乐道，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视。好了，我们说有了这个电视直播之后啊，特别有了卫星直播这个电视之后呢，这个更加吸引了大部分这个球迷，而且呢我们说还是要强调，由于技术的一个进步，也由于过去可能被人们认为是高不可攀的，现在都已经很普遍的啊，现在各种各样小型的这个液晶电视机，还有就是网络这个电视等等，那么就使得这个这样一场全世吸引全世界最多观众的这样的一个体育运动，它不可避免的，而且它也必须的，它就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商业化的路径，一定的是市场化的这个路径。那么这样一种路径，我觉得无所谓好坏的，因为我们说是一个全球化时代的一个产物，它也是一个自由贸易的一个产物。那么这个足球比赛，当然我们这里说的不是说赌博那种情况，而是说足球比赛它吸引这么多人看，有这么多国家的人来看，那它是不是也应该有一种加进这个商业和广告这个这样的一些这个元素呢？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呢国际足联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这些努力有的努力是很成功的，但也有些努力是失败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啊，在这个当今这个混乱的这个世界啊，世界杯足球世界杯能够引起的全世界这么多人的关注，这个现象是独一无二的，我说的它超过了奥运会，而且可以预言它还会延续下去。本届足球世界杯已经进入了尾声啊，当中发生了一个插曲，就是美国国家队的一个主力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了红牌，不能够参加比赛。结果呢，美国总统川普因此就致电国际足联这个主席，要求改变、推迟这个执行这个惩罚啊。结果英凡蒂诺也就听命于特朗普。最后呢，美国这位队员虽然参加了比赛，但是还没有能够战胜比利时队。谢谢大家收看《时时亮亮点》，我们下期见。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的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黑色，安放在胸内，一点冒烟的，那来了。
2: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12: 要平息啊！他杀鸡蛋的。
2: 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13: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ing to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2: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14: Tất cả là nhân loại,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ại.
15: 그냥그만하고도망가
16: 아니끝까지가야돼
2: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17: Friends?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18: 이신문해서시켜주면확신이된다
19: 뒷맨락맨락맨
2: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长江、黄河自雪域发源，荡落高原，蜿蜒于群山与莽原之间，向东汇入大海。古老的中国文明在大江大河之间生长，然而唯有荒漠、雪山、西伯利亚荒原和蒙古高原横亘，西有青藏高原横断山脉阻隔，东南皆是茫茫大海。早期的先民基本处于一个相对独立的地貌环境，与南亚、西亚、中亚和地中海等区域相比，古中国文明与欧亚其他早期文明之间道阻且长，难以建立起直接的联系。于是在漫长的史前岁月里，这片大地上的先祖们经风雨、历霜雪，斩着着沿路荆棘，探索着漫漫前进之途。终于在距今5500多年前后，因着长期的稳定与繁荣，人烟繁稀之处越来越多。晋陕豫三省交界处，这片横歇在秦岭与黄河之间的狭长平原，出现了高陵阳关寨、华县全户村、灵宝北阳坪、灵宝西坡这些面积数十万甚至百万平方米的仰韶文化大型中心聚落。初夏，野蔷薇盛开在华山脚下的全户村。回头青年的面前摆满了兽骨、兽牙、树枝等绘画工具，以及各种可化为颜料的矿石。他将所需矿石砸碎，再放置研磨器中，用石棒研磨成粉。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套完整的仰韶文化绘画用。

有陶杯、石盖、石砚、研磨棒和氧化铁颜料组成。石砚旧窝内壁及砚面上还残留红色颜料的痕迹。在青年工匠的笔下，行云流水地绽开一朵朵画。经过火的淬炼，黄底黑彩的陶器便能再现5500年前那个夏日人们所见过的绚丽，闻过的香气。陶上怒放的野蔷薇将不再步入花开花谢的轮回，而将永世盛开。这类会有花瓣纹样的陶器被今天的考古学家命名为仰韶文化庙底沟漆彩陶。仰韶文化历时近2000年，庙底沟漆是它的中期，因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而得名。花卉纹是庙底沟彩陶最具代表性的纹样。除此之外，还有回旋勾连纹、豆荚纹等。在低饱和度的黄色或红色素地上，以黑彩、白彩或红彩描绘纹饰，通过连续、反复、对称、共用的手法，实现了写实与抽象的意象表达，阴纹与阳纹的相互映衬，平视与俯瞰的视觉效果。曾经的仰韶文化早期，各地虽然都流行彩陶，却各具区域特色。到庙底沟时期，从关中平原、山西南部到河南西部，彩陶的纹饰模式高度近似。这跨越距离的呼应却是因何而起？考古学家发现，史前人群的分野往往不仅以血统为要素，更以生活方式或文化传统当作彼此辨识与认同的密码。庙底沟人原以旱作农业为主，也逐渐接纳了稻作农业的升级方式，这就是不同人群接触、交流甚至融合的重要迹象。不仅如此，借由成熟旱作农业人群的扩散和流动，庙底沟彩陶的影响先是到达了中原河洛地区，再以整个黄河中上游为起点，携风行之势向着北抵阴山、东到大海、西达甘青、南至长江的更广阔天地辐射。向东，山东海带地区大汶口彩陶的叶片纹、花瓣纹和旋纹是自庙底沟彩陶先来的风潮。向西，传承陕西关中的甘肃彩陶继续朝着更远的陇西和青海东界传递影响。在稍晚的马家窑文化时期，甘青地区将发展成为新的彩陶文化中心。北溯汾河和南流黄河两岸的谷地高原而上，庙底沟彩陶为内蒙古中南部及东北的红山文化彩陶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南沿汉江而下，庙底沟彩陶在长江中游的豫南、鄂西北引发追捧后，继而流播至湖南、浙江等地。古老的华夏大地由此拉开第一次大范围交流、大规模互动的序幕。在没有广告效应和发达物流的史前时代，器物传播依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传递。在各地都已发展出成熟陶器传统的那个时代，由庙底沟掀起的彩陶艺术浪潮能够波及这样广阔的区域，应该代表着远距离交流的频繁，以及以彩陶为基础的文化共识。这或许就是文化意义上的最早中国的雏形。在后世的史记中，保留了有关黄帝这位华夏共祖的传说和记忆。

据说它的足迹东至大海，西至陇右，南至长江，北至幽燕，与庙地沟彩陶的影响范围惊人的重合。在古汉语中，花华同音，华的本意为花，金文中的华字就是花朵加上花地的样子。因此考古学家苏秉琦将庙底沟彩陶中常见的纹样誉为华山玫瑰，而把创造庙底沟之花的人群称为最初的华人。美丽的花卉纹似乎可以解读为华夏之华的最初由来。土地肥沃，河流纵横的关中平原是仰韶文化绽放的核心区域之一。泾河与渭河交汇处的阳关寨遗址面积达百万平方米，考古发掘揭露出由大兴环壕、西门址、中心水利系统、东区墓地等组成的规划有序的村落布局。东区成人墓地已经发掘500多座墓葬，显示了聚落繁荣发展的面貌。阳关寨遗址出土的特殊器物，如镂空人面器座、朱砂人面式陶器、动物纹彩陶盆等，可能与聚落进行的重大祭祀活动有关，表明当时已经拥有相对复杂的政治组织，为社会向更高一级发展奠定了基础。秦岭余脉绵延向东，直指中原。黄河南下，穿过龙门，转折东流。河南西部灵宝的祝鼎园，南依秦岭，北面大河，是仰韶文化的另一个核心区域。其中，西坡遗址是经发掘确认面积最大的聚落之一。它的中心是4000多平方米的广场，广场四角各有一处大型建筑。室内的火塘中，烈焰正燃，一场庄严的成年礼即将在这里举行。一位青年站在大房子之外，难以激动的心情，只等完成这场隆重的仪式后，他就能成为真正参与族中事务的一员。这是他自孩提时代起就抱有的梦想。大房子的建造曾是村中最大的工程，不包括砍伐、加工和运输树木等工序，单单建造房子本身就让百余名壮劳力施工足足3个月。彼时还是稚龄的他充满好奇，总想一探究竟。建造这样的大型建筑，先民采用了相当复杂的工艺，先要开挖防基坑，并垫土夯打，在基坑周围挖出墙基槽，槽中树立粗大的木柱，用夯土填满基槽，使木柱牢固，通过夯打与夯填形成内外墙体。此后设置室内住处时，挖门道、火塘，栽立室内柱，再用不同种类的粘土和夯土铺垫坑底，以石灰高泥抹出平整的地面和墙壁，最后依托木柱搭建起回廊、门道以及屋顶。这类大型建筑的出现体现了聚落上层日益强大的组织能力，是庙底沟社会发展到新阶段的又一有力证据。

0: 中方再次邀请美方要克制。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当年的西坡少年曾趁着众人休息时偷偷溜进大房子里，眼前所见令他无比吃惊，就像有几回夕阳余晖染红天地河山的景象，墙壁和眼前的柱子都被刷成了红色。恍然之间，他发现位于中央的一根柱子还没上完色，他知道这是大房子里最神圣的区域，他忍不住蘸了颜料就要去刷柱子，却被门外突然的响动吓个正着，

未成年的族人是不允许进入这样的重要场所的。可出乎意料的是，面对这擅自闯入的少年，族长却没有一丝恼怒。他轻轻扶起眼前的孩子，示意他应该从上往下刷。 少年迟疑地探出手臂，却一不小心将红色的颜料甩落在族长的脸上。当这回忆沉淀，步伐就愈加坚定。那个当年偷溜进来的孩童已经长大成人。 穿过狭长的门道，绕过烈焰腾腾的火塘，进入族人们簇拥着的庄严空间。这铺天盖地、动人心魄的红，红色的立柱，红色的墙壁，红色的地面，仍一如当年。 这座大房子曾见证过无数重要的时刻。西坡和附近小聚落的居民们，在特定的时刻总会汇集在此，举行各种各样重要的仪式：神圣的宗教典礼、社群的公共仪式、盛大的婚礼、集体的宴饮、狂欢的节庆。 今天的主角是这位西坡青年。在成年礼之后，他就要为祖宗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后来，考古学家在西坡遗址的中心发掘出这座大型半地穴式建筑遗址。房址的室内面积为204平方米，加上外部回廊，总占地面积超过500平方米。

是迄今发现的那个时代最大的单体建筑。庙底沟时期，许多仰韶文化聚落中的大房子，规模宏伟，工艺复杂。它们往往位于聚落中心，宽敞明亮，结构考究，地面层层加工铺设，墙面多施彩绘，想必不是普通的住所，而是整个聚落的公共聚会场所。当屏息静气，仿佛已坍塌的房屋逆转时光，再度矗立，还能听见某个首领或慷慨或舒缓的陈词，还能听见聚在这里的人们那热闹的喧哗。随着彩陶的广泛传播，仰韶文化的社会内部和外部均建立起空前紧密的交流网络。中原和位于东部的海带地区便有着频繁而持续的互动。父辈们曾经赶赴大海之滨的壮阔旅程，远方来客不断诉说的奇风异俗，频频拨弄了青年的心。踌躇满志的西坡青年决定在成年里的第二天就向东出发。

西坡青年沿着黄河一路向东，从西坡到大汶口的距离是600多公里。如果按照每小时行进5公里，每天行走6小时计算，大约需要20多天。

青年朝行夜宿，路上看过几十轮日升月落，穿过辽阔的平原，行至泰山脚下，终于到达了大汶口聚落。当黄河中游经仰韶文化的整合而掀起风起云涌的变革时，下游也正由大汶口文化引领着书写下气势恢宏的新章。大汶口文化自岱宗泰山和渤海黄海之间的古吉水与泗水汶水流域崛起，一统今山东省全境及皖北、苏北、豫东等地，大有风雷之势。西坡青年受到了大汶口人的热情款待，参加了令他生平难忘的一场盛宴。宾主面前陈列着各种食器和酒器，陶斗中装满了肉干和水果，陶鼎内盛满了金黄的黍糜。精致的糕饼杯中斟满了清香的美酒。大汶口社会上层豪气而富有，热衷于举办盛宴款待宾客，这也是他们展示财富和威望、广泛交友、扩大往来的媒介。好客或是远古的基因，传言至今。宴饮的奢华并未让西坡青年过分艳羡，席上尊卑有序的饮酒进食之礼却让他格外留意。考古研究者发现，大汶口文化的大型墓葬往往随葬大量食品以及与饮食相关的陶器。大汶口遗址2005号墓的棺椁之间有数组陶器，一组是饮器，如糕饼杯、孤行杯；一组是食器，如鼎、豆、壶、三足钵、三足碗等；

国外放置了四套石器，器内多盛有肉食。大汶口文化不同区域的大型墓葬几乎都采用了类似葬仪，这说明即便地跨山东、苏北和皖北，各聚落的社会上层之间仍保持了频繁的交流。相似的考古发现背后是一致的文化认同和社会秩序。以饮食宴享和成套器具为媒介构建的礼仪，则是大汶口文化权力与地位的象征。席间，那些会有花瓣的彩陶瓶让西坡青年觉得格外亲切，这是他熟悉的故乡风物，是他的先辈与这东方之族曾远程往来的凭据，也是仰韶彩陶之风被初兴的大汶口文化笑目接纳的明证。主人一杯杯地劝，客人便一杯杯地饮。交谈时，西坡青年注意到在座不少大汶口人的上颚都缺了一对侧门齿，这种拔牙之风乃是族中世代相传的习俗，或许是要用对于痛苦的忍耐来显示勇气，宣告成年。那天的盛宴上，除了西坡青年，还有另一位来自异乡的年轻人。在一片欢声笑语中，那位异乡人却显得拘谨而沉默。他是从淮河流域北上的林家滩人。大汶口人夸耀着丰盛的食物和财富，强调着世俗社会的秩序和礼仪，而他所来自的林家滩社会却更注重宗教精神的引领。现实的欢乐和皈依并不能打动林家滩青年，唯一让他心有戚戚的是主人手边的一件陶豆。红陶之上以白彩描画的八角星纹格外显眼，在他的家乡，八角星纹是神圣的标志，这难道是一种巧合吗？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国家发改委连同商务部推出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认定提高民众消费为核心重点。规划预期在“十五五”期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新一阶段的五大政策目标包括：扩大消费规模，优化消费结构与供给，提高民众消费能力，并完善相关体制。同时，两部委已部署28条重点任务，将针对银发经济、育儿服务、文旅及汽车消费等领域设置9个专栏，力求健全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但根据彭博社发布的最新调查预估，内地受到消费支出持续疲软、房地产低迷以及部分投资下滑的影响，预期2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年增率将放缓至4.5%，略低于首季的5%。分析指，内地制造业与出口在人工智能及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带动下表现相对强劲，电子与有色金属利润激增，与家具、钢铁等传统产业形成明显分化。至于经济能否全面复苏，将取决于政策能否有效稳定内需及令房地产市场探底回升。看看其他重要新闻。美国军方在当地时间13日夜间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空袭，打击了伊朗沿海防御系统等目标，而伊朗也作出反击，袭击了巴林等中东国家境内的美军目标。美国《纽约时报》13日报道，特朗普已经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特朗普当天并警告将继续对伊朗发动猛烈空袭，打击伊朗的核设施。他表示，与伊朗的对抗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又认为仍然有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
1: 特朗普13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美伊前一天原已敲定一份协议，但伊朗方面发现协议中有他们无法接受的条款后，撕毁了协议。
2: We had a deal yesterday or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was all done, and then they broke up that deal immediately because they found out there was something in the deal they didn't like.And they're wired differently, and we're not going to put up with it. We are just going forward. We're attacking them tonight.
1: 特朗普称，美国正在严厉打击伊朗，强调会摧毁伊朗所有与霍尔木兹海峡有关的能力，最终将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2: And we're hitting them very hard, and it'll continue,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re knocking out all of their offensive capability, and we're controlling the straits. We're putting the blockade back.The strait is open. It will be open. We've cut down their capability very substantially, but they, you know, they're going to fight for a while.
1: 特朗普当天并表示，美国一直密切监视位于伊朗纳坦兹铀浓缩设施附近的浩山地下核设施。虽然当地目前没有任何活动，但警告可能很快会对浩山实施打击。另外，美国《纽约时报》13号报道，特朗普10号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新中写道，美军于7号针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实施了防御性打击。据悉，特朗普也提到，美国地面部队没有参与相关行动，强调攻击是经过控制、有计划的，并且是以最大限度减少平民伤亡的方式执行。不过，报道指出，这封信再次激化了国会与白宫之间的争端。尽管国会参众两院此前已投票要求总统结束战争或寻求批准方可继续行动。但白宫坚称，特朗普作为三军统帅是在宪法权力范围内行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3日宣布，美军将于美东时间14日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5日上午4点起，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随后发布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通报，详细说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执行细则。另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拟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货物收费20%，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回应说，海峡的守护者是伊朗而非美国，并指美方设定的费用过高。
1: 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通报称，自北京时间15日上午4时起，美军中央司令部将开始执行针对所有伊朗港口和伊朗全部沿海区域的海上封锁。封锁措施不区分船舶悬挂的船旗。 未经授权进入或离开封锁区域的船舶可能被拦截、强制改道或扣押，拒绝配合者可能遭武力使其失去航行能力，严重情况下甚至可能被摧毁。通报还表示，封锁不会阻止中立船舶经霍尔木兹海峡前往或离开非伊朗目的地，但有关船舶可能接受登临检查和搜查。运载食品、医疗用品及其他生活必需物资的船舶可申请人道主义运输豁免，经审核批准后通过封锁区域，但仍需接受登临检查。通报建议过往船舶和飞机保持警惕，尽可能避开相关海域，并建议继续航经有关区域的船舶与美军舰艇保持30海里以上安全距离，以降低误判风险。而针对特朗普宣称将对霍尔木兹海峡货运收取20%的费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日回应称，特朗普的说法完全正确，保障商船安全通过海峡的一方理应获得补偿，但海峡的守护者一直并将永远是伊朗，且美方所设定的20%比例太高，伊朗在收费上会更公正。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13日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日表示，为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建立一条无技术和军事障碍的临时海上安全走廊。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的南部航道。霍尔木兹海峡现存2条通航线路，由美国支持沿阿曼海岸的南部航道航运已全面中断，上一次船只通行停留在8日，而靠近伊朗的北部航道截至11日仍有少量货轮通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真是让人们跌破眼镜，没处找啊。特朗普宣布美军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要对所有通过海峡的货物强行征收20%的关税。我们先算一笔账，以原油和石油产品为例，按照目前布伦特原油价格每桶约85美元计算，20%的收税额就是每桶要征收大约17美元，乘以常态之下日均运量约为2000万桶，那就是每天征收3.4亿美元，美国的保护费年度收入那就是1240亿美元左右。正当全球都在指责革命卫队征收过路费，而以为美国打通海峡是为了维护自由通行的国际海洋法时，特朗普亮出了他的底牌。相比之下，革命卫队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根据革命卫队早前透露的规划，除了通过双边协议获得豁免的友好国家之外，没有签署协议的普通外籍过往商船单次通行需要向伊朗缴纳约为15万美元的安全管理费。而按照特朗普的守护者方案缴费，以一艘满载200万桶、总值约1.7亿美元的原油超大型油轮为例，过一次海峡需要向美军缴纳3400万美元的保护费，足足是革命卫队过路费的226倍。当然，特朗普的狮子大开口的理论账单虽然高达1000亿美元，但是在现实中呢，应该说几乎无法产生预期的净收益。原因有三：一，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海峡享有无害通过权，禁止任何国家单方面强征通航费。美国自身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此前也一再强调，没有任何国家被允许在国际水道上收取通行费，强行收费将直接激怒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亚洲核心进口国以及欧洲的盟友。二，2026年上半年的冲突已经证实，只要海峡面临封锁或高风险，那么船东就会选择停航。如果再加上20%的天价买入钱，全球航运商将彻底避开这个区域。沙特和阿联酋会最大化的启用绕过海峡的陆上管道，导致通过海峡的实际可课税货量断崖式下跌80%以上。三，军事与护航成本飙升。要强制登船检查、扣押拒缴费的船只，那么还要防范伊朗的报复性袭击。美军呢需要维持 规模空前的航母打击群和两栖戒备群，由于产生的巨额日常军事消耗和潜在战损，极易彻底透支收上来的保护费。可是呢，特朗普这番在国际法、地缘政治和经济学层面上都投下重磅炸弹的言论，已经极大地破坏了美国的国际声誉和地位，硬是把刚刚过了250年生日的美国败坏为黑帮勒索集团，而且比所谓地区流氓国家恶劣200倍。这种把国际法律、公平权益还有外交折现为商业逻辑的思维和行动，早就惹恼了盟友和其他友邦。而最后呢，他竟然玩起了昨天美国人还斥责的所谓伊朗式无赖牌。所以呢，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马上在社交媒体讽刺地回应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海峡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呢，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一些。换言之，特朗普亲自证明伊朗海峡收费的合理与合法性了，伊朗呢就乐得借力打力，直接用特朗普的逻辑坐实了自己在海峡的合法收费权。所以目前的美伊之争已经完全不是国际正义与非正义之争，而是沦落到黑帮争抢地盘之争，是大坏蛋和二坏蛋之争，是大霸主和二霸主之争。双方都声称才是海峡唯一的守护者，但本质都是试图建立单边排他的海上霸权。而且呢，大霸王的吃相一旦比小霸王还要难看，那么他维系全球霸权的道德底线和法理基础就彻底的荡然无存。这不仅无法带来和平，反而会逼得全球航运业绕道而行，甚至逼迫欧亚各大国联合起来，在金融与实体上对美国的这场海上勒索进行全面的反击。英国和法国牵头的志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峰会，讨论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承诺。会后公布，乌克兰将采购16架法国制阵风战机及中程防空系统，并且获得法国授权生产巡航导弹等武器，多个部队并将在乌克兰周边国家与乌方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乌克兰与欧洲9国同日宣布将建立一个反弹道导弹联盟，保卫欧洲。
3: 志愿联盟峰会在巴黎荣军院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迎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德国总理默茨、英国首相斯坦默、北约秘书长吕特等超过30个国家及国际组织代表，其中包括至少25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这是继北约峰会之后，西方国家再一次试图展现对乌克兰的长期支持。会议重点放在反弹道导弹合作，包括取得更多美国爱国者拦截导弹，加速部署法意联合开发的中程防空系统，同时探讨欧洲和乌克兰国防产业如何联手研发替代系统。会上，乌方提出一个反导计划，泽连斯基希望加快推进与欧洲国家共同研发反导系统。根据法国总统府当天发表的声明，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荷兰、挪威、西班牙、丹麦和瑞典的领导人已同意与乌克兰建立一体化的反弹道导弹联盟，以补充现有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项目将于12个月内实施。泽连斯基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每月需要100枚爱国者拦截导弹，以阻遏俄罗斯进一步发动攻击。
4: Зараз в Україні буває так, що ми не маємо ракет для збиття балістики. Це факт і це правда. Саме тому ми розпочали нову антибалістичну програму, яка включає в себе координацію політичного, урядового, промислового виміру, та яка може дати масову антибалістичну зброю, систему і ракети до них. Ми назвали цю програму «Фрея».
3: 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乌克兰将采购首批新一代 SAMPT 中程防空系统以及16架阵风战机，首批预计在2028到2029年。

0: 年在乌空军服役。即将离任的英国首相斯塔莫也宣布，英国将参与欧盟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贷款计划，2/3将用于军事开支。斯塔莫强调，即便由继任者执掌政权，英国的承诺也会一如既往坚定不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正好赶在7月14日法国国庆日，也就是巴士底日的阅兵前夕，法国总统马克龙作为东道主主持了志愿联盟峰会。除泽连斯基和马克龙之外，爱丽舍宫公布的10名参会名单规格是相当之高，亲自出席的欧洲国家元首或首脑有10多位，还有加拿大、澳洲、新西兰、日本和土耳其等国的高级代表。北约秘书长、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主席也都出席。这场峰会之所以受到高度关注，正是因为它是今年以来志愿联盟将对乌克兰防务承诺付诸实际行动的最关键一步。这次峰会的核心议题是在志愿联盟常规框架下，法英等国正在推动一个更紧密的新反导联盟小组，专门协调向乌克兰提供更密集的防空系统，并讨论如何防卫乌克兰的领空，还重点探讨在乌克兰境内直接建立防空及导弹防御系统生产线的合作，包括此前美国计划授权在乌克兰境内生产爱国者导弹的相关许可。另一备受关注的动向是进行乌克兰停火之后部署乌克兰多国维和保障部队的筹备工作。尽管俄罗斯此前已经公开警告任何外国军队都将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但是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等志愿联盟的核心成员在此次峰会前还是依然展现出极强的强硬姿态。马克龙甚至在峰会前夕向法军发表传统演说时强调，欧洲已经做好准备，必要时将捍卫自身与自由。而且峰会正在规划志愿联盟国家的联合军事演习。另一方面，经过4年半的俄乌战争和特朗普政府与欧洲关系的多重挑战，明年即将离任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显然是想在他最后一次检阅国庆日阅兵之际，也扮演一个欧洲团结力量的创始者，从而留下他的高光时刻和政治遗产。换言之，此刻的欧洲正在向着马克龙理想中的战略自主、军力上升、版图扩大的方向迈进，特别是乌克兰给欧洲带来的新未来。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3: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2: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

0: 又该如何实现？
1: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他不能阻止我5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0: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2: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凰卫视中文台。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叙利亚人民议会12日举行会议，这是2024年12月巴沙尔政权垮台以来叙利亚首次议会会议，被视为对过渡时期政治机构运作能力的一次检验。
4: 新议会共有210个议员席位，其中1/3由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直接任命，2/3由地区选举团选举产生。就在上个月，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曾向安理会表示，叙利亚的过渡正处于关键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新一届人民议会议员任期30个月，可以连任，议员们将着手制定新的选举法，为即将到来的选举做准备。有叙利亚观察人士对新一届人民议会的代表性、独立性和包容性持谨慎乐观态度。
5: هناك إجراءات إدارية متعلقة بالحكومة الانتقالية هي تقوم بها بشكل تدريجي. لذلك مجلس الشعب هو جزء من هذه الإجراءات. ولكن الحقيقة يعني بالأهمية لا أعتقد بأنه يكتسب أهمية في المرحلة الانتقالية الحالية نظرا لتشكيله طريقة تشكيله مرتبط أكثر بالجهاز التنفيذي للحكومة.بالتعيينات التي قام بها الرئيس الانتقالي.
6: Syria's new parliament establishes a formal mechanism for passing law and overseeing the government's work. However, its cred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will ultimately depend on its performance rather than its formations. Rand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3: 刚刚过去的星期天，叙利亚人民议会举行了自2024年底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垮台以来的首次会议，议员宣誓就职，并且选出了新的议会的议长。这一事件标志着叙利亚在经历了剧烈政局动荡19个月之后，正式从破局的局势混乱迈向了利局的制度化过渡阶段。这不仅是一场简单的会议，更是对战后叙利亚政治重建、派系包容性以及过渡政府执政能力的一场严峻大考。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3个核心维度进行分析评论。第一，填补权力真空，拉开法治化过渡的序幕。2024年底原政权迅速崩溃之后，叙利亚一度面临巨大的权力真空与无序风险。过渡政府的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也就是原反政府武装领导人朱拉尼，虽然掌控了大局，但长期缺乏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合法性的立法机构。而为了得到国际社会认可，沙拉必须兑现依法治国的承诺。二，本届拥有210个席位、任期30个月的人民议会正式开议，意味着叙利亚正在从过渡政府的号令治国向议会立法转变。这是重置国家机器、重构司法信任的重要一步。议会的召开和曾任司法部顾问法官的学者背景的新议长的选出，传递出一个信号：过渡当局正试图淡化局势色彩，向外界展示其尊重制度、走向法治的决心，以此来获取国际社会的认可。第三，这届议会的席位分配极具战后过渡的特色。2/3是由地区选举团产生，1/3是由总统萨拉直接任命。这种选举加任命的混合制也折射了当前叙利亚政治重建的复杂性。叙利亚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而且派系林立的国家。萨拉政权曾承诺建立一个包容性的新叙利亚。萨拉直接任命70名议员，一方面是为了安抚吸纳那些未能在地区选举中胜出的少数族裔、世俗派别或者是技术官僚，避免他们被边缘化或再次走向对抗；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议会中巩固过渡当局的核心控制力。这种并非全盘直选的议会，其代表性自然会受到西方以及部分国内反对派的审视，然而是依据叙利亚国情的。外界将密切观察这210名议员在接下来的新宪法制定中究竟是沦为过渡政府的橡皮图章，还是能真正成为各派利益博弈与妥协的负责任平台。

沙拉在演讲中强调，改善经济、加强公共服务和吸引国际投资是首要任务，这切中了叙利亚新政权最致命的痛点。打江山易，坐江山难，历经十余年内战，国家百业凋敝，基础设施尽毁，新政权要想立足，就必须把安全红利转化为民生红利。如果议会不能迅速出台保护私有财产、吸引外资、稳定币值的法案，那么民众对新政权的耐心将很快耗尽。叙利亚要想获得重建所需的千亿级国际援助，就必须通过这个议会向世界展示政治稳定和人权改善。本届议会能否顺利推进包容性新宪法的起草，将直接决定西方能否放松制裁，中东邻国能否放心注资。总之，战火熄灭后的叙利亚正站在历史的新十字路口。7月12日的议会首秀，为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搭建起了制度的骨架。但是，要让这具骨架真正运转起来，议员们需要克服根深蒂固的教派壁垒与派系利益。叙利亚的未来不再取决于战场上的谁的枪火更猛，而取决于这个新议会能否用妥协代替对抗，用面包回应民生。这是一场比战争更艰难的文官政治长跑。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时间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表示，美国已经正式进入到了战争状态。
1: 川普撤销一天前对霍尔木兹海峡商船收费决定，伊朗议会恢复公开会议，通过涉霍尔木兹法案。
0: 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在罗马举行新一轮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和以军撤兵等问题展开磋商。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在即，准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0: 内地上半年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6.9%，专家分析下半年的外贸形势会保持强劲。
1: 有16个日本的市民团体发表联合声明，反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
0: 各位早安，欢迎搭乘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的凤凰早班车，我是林秀琴。
1: 早安，你好，我是小颖。头条起来关注到的就是美以伊的最新动态，因为美国军方14号是在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的前夕，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袭击。而据报，伊朗的格什姆岛、希里克跟阿巴斯港等南部地区都遭遇到了袭击。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深夜就谴责美军当天袭击霍尔木兹干省北部一处环境保护站，已经造成一名护林员的3名家属死亡。
0: 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巴林、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北军基地发动了报复性袭击。科威特在14号证实拦截了多枚导弹，并称科方的一艘海军舰艇遇袭，造成有4个人受伤。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4日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据报，这次打击行动仅针对少数几个伊朗目标。伊朗媒体14日报道称，美军炮弹击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的目标，希里克附近地区也遭美军命中，南部阿巴斯港、西南部阿瓦什市等地接连传出爆炸声。布什尔核电站附近的防空系统启动。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美军13日的袭击波及位于波斯湾的基什岛，一枚美军炮弹在当地一处水力发电设施附近爆炸，部分发电机组或需停机维修。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日对美军在巴林和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同步袭击，并出动无人机袭击约旦的阿兹拉克空军基地。革命卫队称，其摧毁了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同时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 MQ-9 无人机的发射平台，摧毁或损坏了多架无人机。革命卫队还表示，只要美国继续其邪恶行径，伊朗就不会允许一滴石油或天然气得以出口，美军的侵略只会延迟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科威特军方当天表示，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了一枚弹道导弹、5枚巡航导弹和33架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多处重要民用设施，导弹碎片坠落导致多地受损。此外，一艘科威特海军舰艇遭到伊朗袭击，造成4名军人受伤，目前已全部接受治疗，伤情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军事顾问雷扎伊在14号表示，已经不再存在伊美谅解备忘录，敌人已经正式的进入战争状态。
0: 特朗普宣布撤销对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收费决定，才短短一天就已经改变了心意，这原因到底是什么？
1: 今天我们将和华盛顿直播室的记者王琦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王琦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3: 早上好，秀琴。早上好，祥毅。一起来看今天美国方面的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撤销了他前一天宣布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的决定。特朗普解释称，在与海湾国家领导人通话后，他改变了主意，他更喜欢把这笔费用转变为对美国

0: 国的巨额投资。
1: 特朗普十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如今已向除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通行，美国将实施全面封锁，但封锁对象仅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以及运输任何与伊朗有关货物的船只。在与中东各国领导人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果的会谈之后，特朗普决定取消此前提出的20%的通行费，改由海湾各国通过增加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来实现同样的目标。
2: So I put it out yesterday. I thought it was good. I was called by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ountries, kings and emirs and all of the people that we all know and we all love. And they've been, frankly, they've been very strong partners.And they said, we'd love to do it a different way. We'd love to inv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And I like that actually, because I don't think anybody should be able to charge a fee for the strait or for any other strait relationship in terms of other sections of the world. I don't think anybody should be really in that position.
1: 其实，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一直对商业航运保持自由开放。有行业专家指出，如果特朗普真的落实20%通行费的计划，大型船舶单次航程的成本可能超过3000万美元。此举将打开一个极其危险的潘多拉魔盒，因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也会效仿，这将彻底破坏本已脆弱的国际海事法体系。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卡根表示，美国一直将自己标榜为全球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如果特朗普政府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费，就会破坏美国本可以声称的任何合法性。
3: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专家指出，美国虽然可以继续通过军事行动向伊朗施压，但既无法通过战争推翻伊朗政府，又必须面对国内不断上升的反战压力。因此，特朗普始终面对战略两难，也没有任何更好的选项。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0: 下面来看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国会山报14日报道称，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人阻止了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的推进。这项法案是美国每年必须通过的重要国防立法，过去通常都能获得两党的广泛支持，但此次因美伊战争引发的争议而受阻。当天程序性投票结果为50票赞成、46票反对，法案未能进入下一步审议。尽管距离最终通过期限仍有数月时间，但此次投票也反映出围绕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分歧，正开始影响五角大楼未来的政策和国防预算安排。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资深民主党议员布鲁门萨尔表示，当前推动国防授权法案实际上等同于继续对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资金。在投票支持法案之前，参议院民主党人要求特朗普政府向国会说明对伊朗的战略以及最终目标，并依据战争权利法取得国会授权，否则民主党人不会轻易支持相关国防支出。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下面把时间交给香港。
4: 好，再谢谢王琦的最新连线。
5: 美国在美东时间的14号下午的4点钟，也就是在北京时间的15号凌晨的4点钟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有伊朗民众就在担忧会影响到经济，也有民众希望伊朗能够控制霍姆斯海峡，以提升民族自豪感和实力。
4: 而对于有两艘的阿联酋级邮轮14号是在阿曼海域遭遇到了伊朗的袭击，也造成印度籍的船员一个人死亡、多人受伤一事，印度外交部当天是向伊朗表示强烈谴责以及抗议。
6: 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时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船只恢复海上封锁。船舶追踪平台数据显示，在美方恢复海上封锁前一天内，至少有22艘商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14艘进入波斯湾，8艘离开波斯湾。据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消息，3艘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造成多名船员失踪及受伤。其中一艘邮轮巴西亚号在阿曼穆桑代姆省近海遇袭，另一艘邮轮蒙巴萨号在距离穆桑代姆省海岸约8.5海里处遭袭，船舶失去动力。还有一艘邮轮在阿曼东南省附近海域遭袭，船舶机舱起火。当天早前，阿联酋方面证实，阿联酋级邮轮巴西亚号和蒙巴萨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领海范围内遭伊朗导弹攻击，船上有印度船员伤亡。印度外交部

0: 伊军队在海湾地区爆发新一轮冲突，两国紧张关系再度急剧升温。外界普遍担忧，一旦美国与伊朗重回全面冲突状态，目前在利益边境的脆弱停火是否还能继续维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回来看到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17号在上海将正式开幕，待会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十四号中午在北京会见访华的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这也是所罗门群岛政府在五月份组建的新内阁之后首位访问中国的内阁成员。
1: 王毅欢迎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在所罗门群岛组建新政府之后首次访问中国。王毅说，中所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事实证明中所建交符合两国人民利益。中方愿同所罗门新政府共同努力深化各层级对话沟通，延续各领域良好合作，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信任，推动中所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王毅表示，中方赞赏所罗门新政府重申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这将有力维护双边关系政治基础，也为深化彼此合作提供必要条件。中方对所政策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始终支持所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正当权益。中方同所方开展合作，不附加政治条件，不强加于人，不开空头支票。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都是主权独立国家，不是谁的后院，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霍尼普维拉表示，所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感谢中国为所罗门群岛经济社会发展给予的长期积极帮助。所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他还表示，中国是所罗门最大的贸易伙伴，双方达成数十项合作谅解备忘录，期待同中方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务实合作，推动所中关系迈上更高水平。所方愿为深化太平洋岛国同中国的关系做出积极努力。所罗门群岛位于南太平洋，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受到澳大利亚的巨大影响。中国与所罗门群岛是在2019年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2023年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今年以来，所罗门群岛内部政局出现巨大变动，外交政策方向也是各方争论辩论的焦点。这是五月份组成新内阁之后首位访问中国的内阁成员。凤凰卫视霍伟伟、何韵北京报道。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即将启程访华，要前往云南大理和昆明考察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项目，并且在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0: 联合国方面在十四号表示，秘书长会呼吁各方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缩小不平等差距，为更多人创造更多机会。
3: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十四日宣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于十五日启程访问中国。访问期间，古特雷斯将前往云南省大理市考察洱海生态廊道，还将前往昆明与联合国项目的受益者、合作伙伴进行交流，讨论生态修复、农村低碳发展、可持续农业、乡村振兴等等。
4: Secretary General will start a visit to China, where he will have several official engagements.During the visit, the Secretary General will travel to Yunnan province. He will visit the Erhai Lake Ecological Corridor in Dali, a 900-hectare nature-based restoration project that has significantly boosted local biodiversity.
3: 哈克表示，古特雷斯还将前往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并发表讲话。古特雷斯将呼吁各方加强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扩大不同国家和群体的发展机遇。
4: The Secretary General will also attend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World AI Conference in Shanghai. In his address, he will emphasize that the defining question is not wheth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ll transform our world, but whether that transformation will reduce inequalities and expand opportunity.
3: 联合国还强调，人工智能将塑造人类的共同未来，因此相关技术的发展和治理需要由全人类共同参与，不能由少数国家或少数企业来决定。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会在17号于上海正式开幕，而现场的布展阶段已经是进入最后冲刺。而本届大会首次采用数字孪生加模块化搭建的一体化方案，落地世博、还有张江、还有西岸的三地四馆，展场的面积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而目前四大的主展馆的骨架都已经是搭建完成，而数字化的布展系统在做最后的调试， 有上千名的工作人员精心的调试这互动屏跟机械臂等相关细节，不少的与会嘉宾也在积极准备，到时候1100多家的企业将会与3000多项的产品集中亮相，而其中超过300款的产品将会实现全球首发。
0: 南海安全圆桌对话13号在香港举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14号的记者会上指出，正如外交部代表在对话会上所表示的，所谓的南海仲裁案的本质就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
2: 针对几个欧洲国家日前参与美菲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欧盟也发表了相关声明，林健就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
5: 外交部欧洲司的负责人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了严正交涉。需要指出的是，欧方一些国家在国际法问题上公然奉行双重标准，只会进一步削弱其国际信誉，更无助于中欧增进互信。欧洲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更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正当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2: 另外，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有16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声明就提到了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而且日本的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于和平的目的，而拥有这核潜艇也将会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个立场。而参观发表联合声明的平洲组织表示，日本执政党和政府专家小组提出拥有核潜艇的相关建议是非常危险的动向。核潜艇是进行远距离潜航和攻击的装备，拥有核潜艇将会是严重背离日本奉行的专守防卫的原则。而日本防卫省的专家小组在去年9月在报告当中也暗示，下一代的潜艇可使用核动力推进系统，而相关的动向也引发了日本的各界强烈抗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会在当地时间16号的晚间将会发表全国电视讲话，预计将会公布的是最新解密的2020年总统大选的相关情况。所以现在有分析认为，在中期选举临近之际，特朗普政府此时重提2020年的大选争议，是在准备为未来可能会出现的选举争议或共和党潜在的失利进行舆论方面的铺垫。
6: 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周四晚间发表黄金时段全国电视讲话，届时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新近出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的普尔特、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以及国土安全部部长穆林等多名政府高层官员将陪同出席。据多家美国媒体披露，特朗普此次讲话将围绕最新解密的2020年总统大选相关情报展开，并重点讨论白宫所称的投票机系统性漏洞问题。特朗普预计还将宣称有国外势力曾试图干预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上个月，特朗普解除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的职务，改由长期盟友普尔特代理国家情报总监一职。尽管普尔特缺乏情报系统工作背景，特朗普仍授权其解密与2020年大选有关的机密档案。与此同时，白宫还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负责重新调查2020年总统大选。据悉，该工作组已审阅部分与美国情报界2021年官方评估结论存在分歧的分析报告。自2020年竞选连任失利以来，特朗普始终坚持认为当年总统大选存在系统性舞弊，并持续质疑邮寄投票制度的安全性。不过，多项法院裁决、州政府选票审计以及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司法部展开的调查，均未发现能够支持相关指控的证据，包括有关投票机遭操纵的说法。随着今年11月中期选举临近，共和党在国会的控制权面临考验。民主党及多位选举安全专家对特朗普政府选择在此时公开相关信息表示担忧，认为此举可能旨在为未来的选举结果以及潜在的党派失利预做舆论准备。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而根据英国工党的消息，截至13号，工党的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经获得349名的工党下院的议员提名支持，伯纳姆也因此锁定唯一候选人的地位。根据工党党首的选举规则，党首的候选人必须要在9号到15号的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名工党下院的议员提名支持，并且在16号的晚间之前获得了包括至少2个工会的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英国下院目前是共有403位的工党议员，以伯纳姆目前所获的支持来看，即便说有其他的潜在挑战者想要参选，也没有办法满足参选门槛。如果后续伯纳姆达到工党附属组织的提名门槛的话，工党将会17号召开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党首，这意味着他会直接获任英国首相。再关注是乌克兰的最高拉达14号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的辞职申请。这一次的人事变动是源于乌内阁改组计划，而之前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官宣政府战略调整，还有内阁的更新安排。乌最高拉达14号召开了全体会议，以258票支持通过第15407号决议，正式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而斯维里坚科在去年的7月17号就职，而任职的时间是长达1年这么久。而在新总理及新一届的政府产生之前，将会由第一副总理施梅加尔代理总理职务。而乌总统泽连斯基12号启动内阁改组更新，他透露斯维里坚科将会履职新的岗位，主导乌克兰与核心的合作伙伴关系对接等关键工作。
0: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的志愿者联盟在巴黎举行峰会，各方重点讨论停火之后的对乌安全保障、防空反导合作以及欧洲防务产能建设。而德国总理默克尔就表示，欧洲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方面支持，并且通过加大对俄压力来推动停火和谈判进程。不过，正在巴黎出席法国国庆阅兵活动的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4号表示，保加利亚不会加入到志愿者联盟，更强调军事手段是没有办法解决乌克兰的危机。
7: 峰会结束后，德国总理默茨表示，俄乌冲突已经进入新的阶段，欧洲盟友将继续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同时推动俄方重返谈判桌，接受停火。默茨强调，停火之后仍需要建立具有约束力的安全保障，并维持一支长期具备防御能力的乌克兰军队。德国未来将以何种方式参与，则由德国政府和联邦议院另行决定。
8: 德国总理默茨在峰会后再次强调，德国将继续推动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特别是加强乌克兰目前急需的防空能力。
9: Wir werden die Herstellung von Flugabwehrsystemen und Abstandswaffen in Europa ausbauen. Heute haben wir verabredet, insbesondere beim Schutz gegen ballistische Raketen gemeinsam voranzugehen. Das wird auf Sicht auch der Ukraine helfen, Russlands Aggression auf Dauer standzuhalten. Es wird aber auch dazu beitragen, dass unsere Verteidigungsindustrien in Europa noch enger zusammenarbeiten und gegeneinander auch lernen.
7: 默茨表示，相关伙伴此前已经决定在本年度和下一年度分别向乌克兰提供超过700亿欧元的援助。欧洲还将扩大防空系统和远程武器的生产，并在防御弹道导弹方面加强合作。默茨强调，欧洲支持乌克兰并非为了延长战争，而是希望通过军事援助和外交压力迫使俄罗斯接受停火和谈判。周二7月14日是法国国庆日，默茨也应邀出席了在香榭丽舍大街举行的阅兵式。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2: 马上我要看到的是，中国海关总署公布数据，内地上半年的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待会见。

0: Плетіну Коп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安台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 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inisco Global，凤凰行天下。

0: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表示，美国正式进入到战争状态。
1: 川普撤销一天前对霍尔木兹海峡商船收费的决定，而伊朗议会恢复公开会议，通过设霍尔木兹法案。
0: 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在罗马举行新一轮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和以军撤兵等问题展开磋商。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在即，准备工作也进入冲刺阶段。
0: 内地上半年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了16.9%，专家分析下半年外贸形势还将保持强劲。
1: 有16个日本市民团体发表联合声明，反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接下来看数据，中国海关总署14号公布的数据就显示，今年内地二季度进出口是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而其中六月的单月外贸总额是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0: 此外，数据更显示，在上半年中美货物贸易总额达2万亿元，二季度同比是由降转增。
2: 中国海关总署14号公布数据指，今年上半年以人民币计，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是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的最高增速。同时，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而在全球应对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上涨以及通胀压力加剧等挑战下，海关总署指出，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
3: 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中国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全链条的配套能力，快速接住外部的突发需求。上半年，我国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满足了企业生产需求，保障了相关产供链的稳定。
2: 另外，数据显示，中美贸易额今年一季度下降18.7%，二季度增长13.7%。海关总署表示，海关将与各部门一道推动中美经贸稳定发展。
4: 今年5月呢，中美元首会晤确立了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关系提供了稳定的预期，也注入了积极的动力。那么，海关将在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引领下，立足于守国门处发展，与各部门一道推动中美的经贸稳定发展。
2: 回应欧盟等贸易伙伴对中国贸易顺差表达的担忧，海关总署表示，中国外贸大进大出，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也是全球第二大进口国。今年上半年进口增速高于出口，贸易顺差收窄4.7%。中国未来将继续积极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凤凰卫视节目引火刘家浩北京报道。
0: 得益于海外对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强劲需求，中国在六月份的出口同比增速攀升到了4个月来的新高，而进口方面也是大幅优于的预期，冲高至5年的高位。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下半年的外贸形势还将会继续保持强劲。
5: 上半年中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荷兰国际集团 ING 的分析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出口规模已接近2025年前7个月的水平。预料未来几个月的出口还将保持稳健增长。全球宏观经济分析机构凯投宏观的观点则认为，中国六月的贸易额再次大幅攀升，主要受到 AI 热潮推动下半导体价格飙升的拉动。但即使撇开这一点，外部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仍然强劲，尤其是在绿色科技领域。而六月份的进口量数据则提供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在石油进口继续下滑的同时，中国对其他大宗商品的进口需求出现改善迹象，显示内需有所回暖。经济学人智库的分析指出，中国六月对美出口现已恢复到2年前水平的95.5%，显示在美国出台新关税政策的预期之下，出口商在六月份大量的提前出货。而从出口增长的最大贡献者 AI 相关产品来看，六月芯片出口量没有明显增长， 但出口金额却增长了一倍多，反映出全球对 AI 基础设施、先进电子产品和设备的需求强劲，为中国制造业出口带来重要支撑。凤回市综合报道。
1: 全国港澳研究会十四号是在港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系统阐释香港国安法律体系，澄清把安全与发展对立割裂的错误认知，助力香港各界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全面实施带来的机遇。
6: 本次专题宣讲会由全程参与起草香港国安法的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振明，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韩大元做专题宣讲。王振明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是一国两制应有之义，香港完善国家安全立法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7: 寻求在发展中维护安全，在开放中维护安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一国两制事业的相关职员。
6: 韩大元表示，统筹发展与安全本质是守住一国根本，用好两制优势，对特别行政区具有重要意义。
8: 所以国安法实施六年来的经验，充分的说明香港的国安法维护了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打击的是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分子。
6: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总结时表示，近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安全已成为香港的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香港已经完成了由乱到治，更不意味着不需要治乱。
7: 事实上，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斗争依然尖锐激烈，对此我们应该保持高度警惕，要将治乱治理乱局，要将治乱贯穿于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全过程。
6: 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0: 全国港澳研究会在港举办，与会人士一致认为，这次宣讲为各界准确把握香港国安立法的核心要义提供了清晰指引。
6: 此次宣讲会有约400位政界人士参与。前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发展四大中心一大高地，香港要有高质量发展，必须以高水平的国家安全保驾护航。
9: 国家安全和令到香港的社会稳定已经是成为香港一个核心的竞争力的一部分。发展和安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用一个平衡动态的情况来到推进。我们止暴制乱做得相当好了，如果要由治及兴，就必须要知道我哋嘅國家安全係開始咗、進行咗，但係沒有終點。
6: 譚慧珠也指出，香港針對國家安全的判決在國外得到考慮以及引用，香港的法治和人權已受到國際社會認可。香港立法会议员、全国政协委员苏少聪也回应指，安全局势来之不易，维护国家安全没有终结之时，仍需时刻保持警惕。
10: 香港是一个特别行政区，我哋特别是对外是比较开放的，很多人流、物流、资金流、资讯流是比较交流是比较多，尤其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对于推动发展同一时间要注重维护那个国家安全那个问题是更加重要。我们现在有高科技啦，有 AI 啦，在这种种新的这些这样的产品的情况底下，都有可能是构成危害国家安全 的一些范畴。
6: 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1: 向特区政府刊宪皇港口岸、港方口岸的相关条例草案，将会在本月的31号起实施，而立法会周三首读条例草案。政府发言人就表示，皇港口岸重建项目是特区政府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点项目之一，而重建之后的皇港口岸也将会成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的陆路口岸，将会安排一地两检的安排。 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进一步的要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效率。新口岸的承载量较现有的口岸提升4倍，预计通关时间将会有30分钟，要缩减到5分钟。预计每一天的通关流量是达到20万次，而高峰期可以达到30万人次。
0: 好，稍后回来带您关注的是通胀降温叠加，银行业绩向好，美股在周二出现反弹。我们稍后见。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欢迎回来。美联储主席沃什14号前往到国会作证，强调会推动货币政策的体制改革，誓言要彻底击败通胀，让过去5年的高通胀成为历史。
1: 也表示人工智能的投资将会成为推动美国经济成长的重要引擎。
2: My colleagues and I recognize that high inflation has been an undue burden on American households and businesses.
3: 美联储主席沃什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发表上任2个月以来最完整的政策谈话。他重申，高通胀对美国家庭与企业而言，形同一种看不见的税。美联储的首要任务就是把这项税取消，并透过货币政策体制改革，重新建立物价稳定。
2: The chairman said at the outset, inflation's a choice. The members of our committee have no tolerance.Persistently elevated inflation, and we share a resolute commitment to ensure price stability. This was the focus of our June meeting, at which we decided to hold the target range in the Fed funds rate at 3.5% to 3.75%.
3: 沃什表示，美联储成立的5大改革工作小组将全面检讨政策沟通、科技应用、资产负债表、经济数据以及通胀政策框架，希望为央行运作开启新的篇章。他指出，短短6周内，美联储已经展开多项改革，未来还将持续推进。
2: Now at the Fed, our number one objective is getting monetary policy right. That's our clear and constant aim, the star we steer by.And if we get policy right, and I can assure you we will, the inflation surge of the last 5 years will be a thing of the past.
3: 谈到货币政策方向，沃什再次点名2020年采用的平均通胀目标制，批评当时容许通胀暂时高于2%的政策是一项错误，最终导致通胀远高预期。他强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对持续高通胀是零容忍，将坚定恢复物价稳定。不过，沃什也对美国经济前景表达信心，认为目前经济仍维持稳健扩张，企业投资持续加速，其中人工智慧相关资料中心、设备与软体建设最为突出。他预期AI 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将逐步转化为长期经济成长动能，未来所谓的 AI 投资终将成为一般企业投资的一部分。凤凰卫视杨怀真、张相一华盛顿报道。
0: 美国股市在周二是温和收高，美国六月份的消费者通胀意外降温，也叠加华尔街大型投行业绩的超过预期，缓解了市场对于美联储货币政策和美国经济前景的担忧，所以连续多天遭到抛售的半导体芯片股是企稳在回升，也巩固了大盘升势动能。
1: 软件公司 IBM 也公布了远超过市场预期的财报，股价也暴跌25%，创下了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52,508点，升了9点，升幅0.02%。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6,107点，升233点，升幅0.9%。而标普500指数收报在7,543点，升28点，升幅0.38%。
0: 再来跟进，看到在法国的枫丹白露森林大火14号进入到第三天，火势放缓，不过正值热浪侵袭，所以消防员正在努力要控制住火情，防止火情复燃并且蔓延。检察部门通报指，已经有6个人因为涉嫌引发大火被捕。目前大火的蔓延速度正在放缓，森林里头依旧升起了你看到这些滚滚的浓烟，消防人员铲开了沙土在寻找余烬，并且用水袋想要扑灭地下火，防止火势的复燃。火灾尚未造成人员方面的伤亡，但距离人口稠密的巴黎地区是相当的近，火灾的规模大，而且过火面积已经超过有2000公顷，迫使大约1000人被迫撤离。救援指挥官就指，消防队的目标是要在14号晚间要控制住火势，并且想要在不同地点停留2到3周时间，继续采取干预型的措施。而这次救援是巴黎首次使用了洒水型飞机，从萨纳河在取水灭火。法国扑灭大火之际，本季的第三波的极端高温天气来袭，野火也爆发了，风险持续在增加。
1: 马上回来看到是美军恢复海上封锁前夕，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袭击，待会见。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走廊，双方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9: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剧名赞助播出。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表示，美国正式进入到的战争状态。
1: 川普撤销一天前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商船收费的决定，伊朗议会恢复公开会议，通过设霍尔木兹法案。
0: 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在罗马举行新一轮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和以军撤兵等问题展开磋商。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在即，准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0: 内地上半年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6.9%，专家分析下半年外贸形势还将会保持强劲。
1: 有16个日本市民团体发表联合声明，反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动核动力潜艇。